很有啊这个前途的啊。回去啊，他就跟他以前的股东讲啊，借他几百万台币啊，来大陆投资做茶。但没有人敢借他了，破产了你还敢借他吗？啊，你借他就你准备不要了哈，然后就可以嘛。啊，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很坦白了啊，就是他破产，他的财产他没有逃啊，他就全部给你处分嘛啊，我就是这些钱。那有一些人破产了、啊，他会有一些钱会赶快啊转到海外去，他没有，他就是有多少就全部还给你们嘛，那不够就以后我有钱再还。那其中有一个股东呢，对他很同情啊，那个就借他钱了，啊，那他要找股东啊一起来大陆合伙来做，没有人敢跟他合伙啊，啊，那就借他钱，他自己来，啊，那这个自己来啊，啊，他自己来这个就自己在经营啊，经这个茶行。那他们这个老家是在这个福建漳浦啊，这漳浦我去做过法会，他那个公司我也去看过，他现在那个总部在那里啊。因为台湾是天人名茶啊，因为大陆啊啊这个没有股东跟他来，那就改一个名字叫天福啊。现在在大陆啊，天福有好像有几百家、哦，我看蛮多的啊，天福名茶啊。那么他太太给我讲的，哎呀，讲的也是很感慨的啊，就送我一本书啊，我做在美国、加拿大讲经啊，都要坐飞机啊，啊，利用啊在飞机上看书啊，啊，看着他啊，这么他这个他的经过。后来他这个茶越做越好，啊，后来他在旧金山、加拿大啊、洛杉矶都有他们的店。在加拿大呢，这个 iPad 这个商业的高峰会议啊，他都拿茶去送这些领导。啊，后来也认识我们这个大陆的。啊，这个主席领导啊，喝的茶啊，他很会结缘呐、啊，啊，后来这个姻缘呐、啊，到大陆啊，他这个茶做起来了，啊，这个企业倒下去要再恢复那很难的啊，好像一个国家灭亡要再复兴那很难的啊，那个企业倒下去要再重新东山再起，那真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敢跟他合作，也没有人敢相。在相信他嘛，这个很难啊。那么他能够做起来，也有他的，当然也有他的条件的 啊，他的优点啊，他的优点呢、啊，我是看那个漳浦那个高速公路啊，那个休息站就是他们的。他当初来大陆啊，就看到大陆厕所很脏。啊，这个大陆厕所很脏，是全世界有名的啊。这个讲大陆同修不要见怪啊，真的很脏的啊。所以有一些同修，我叫他来大陆，他们不敢来。哦呦，那个脏又没有门啊，那不敢来。特别是女众啊，不敢来。我说现在不会那么脏了啦，现在越来越好了啊。啊，他来这里就是。给这个大陆的领导讲啊，啊，他说我在高速公路啊，建这个休息站，啊，他那个厕所啊，就请这些领导去厕所吃饭，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他做到这样，啊，请领导去厕所吃饭啊，餐厅设在厕所，他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这方面做得很好啊，厕所做得很好。

所以它这个高速公路它的休息站啊，厕所特别好啊。那么在漳浦啊，我也看到他写了一个啊，我就知道啊，这个人怎么会在成功呢？他写了对他的家属、他的员工啊，他说有错误、有罪过都是我的，功劳都是你们的。罪过他全部承担啊，那功劳是你们的啊，所以下面的人啊就为他拼命卖命了啊，去做了。所以他这个成功啊也有他的道理啊，啊如果认真推过啊，功都是我的，过都是你们的啊，啊那这个下面的人啊对他的心，对这个企业的老板他心就不服了。所以我去看他写的那一句啊，哎呀，我就知道啊，我才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成功了啊。主要他做人就是这样，过归自己，功归别人啊，所以不能任恩推过。教祸卖恶啊，就是自己该受的灾祸、自己的罪恶啊，移嫁给别人。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沽买虚誉，包足险心啊，这一句就是沽名钓誉，不务实际。啊，凭着才识、奸巧，争取地位、奖赏，啊，这些希望的名誉，啊，这个叫沽买虚誉。啊，我们一般讲沽名钓誉，啊，他不是真的啊做善，啊，为了他个人呐、啊、希望的名义，包足险心啊，这个足就是藏的意思，啊，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那我们常常讲啊，某某人啊心很阴险。错人所长，护己所短。这个错啊，是错责啊，错责别人才能使人不能舒展啊。别人有才能啊，那么使他遭到挫折啊，故意啊让他有挫折。也就是去障碍他了，使他那个才能啊不能够发挥出来。护己所短啊，那么掩饰自己的短处啊，不肯认错。再看下面，尘威破邪，众暴杀伤。成威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啊，顺自己所为，纵暴杀伤啊，放纵暴力心性，或者呢纵容恶人杀伤人物生命，纵容这个暴力啊，纵容这个暴力啊，那么杀伤人啊，或者杀伤物啊，杀生啊，这个都是罪过，所以不可以纵暴杀伤啊。无故剪裁，挥礼烹宰啊，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杀神，这个剪裁啊，就是裁缝，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啊，这个是损福报啊，造罪业，啊，但是现在呢，啊，这条业啊，

也是办得很重。啊，这个服装店啊，这个常常啊推新的款式，那么很多人啊去买，啊，为了赶时髦啊，那衣服买的很多，啊，实在是穿不完的，啊，实在是穿不完。啊，年年有新的啊，年年要买。买新的衣服啦、鞋子啦，啊，买这些，那么这些都是损福报，啊，损福，啊，这个跟这一句有关的啊，无故剪裁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啊，为了自己的时髦啊、材质、衣着啊，那么这一句用在现代呢，就是太浪费了啊，太浪费。啊，衣服很多了啊，啊，一个货柜了还要再买啊。挥礼烹宰啊，为自己的口腹宰杀动物烹煮来吃啊，这一句也是现代人犯得很严重。这个感应篇呐，啊，我们前面看呐，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那个很小的动物都不可以伤害。那么这一句啊讲挥礼烹宰啊，啊，就是也没有完全禁止吃肉啊，只是说啊你吃肉啊要合乎礼节啊，不能够啊挥礼无缘无故啊，自己想吃就来杀。那么过去啊，这个宰杀，他都要有一个礼的，啊，像祭祀啦，啊，这个才有杀生的，啊，不能随便杀的，啊，要合乎这个礼。啊，这个在儒家里面讲的啊，这个都讲的很多。那么现代人呐，啊，啊，都是挥礼烹宰。啊，以前呐，啊，我记得政府还有规定啊，一个月好像禁屠宰一天。现在没有了，以前有禁这个屠宰。啊，我小时候好像都有，现在没有，现在天天杀生啊，天天吃肉。啊，在以前啊，我们小时候啊，那个时候经济不好，吃肉啊都是过年过节啊，那才有肉吃的。啊，平常啊，我记得啊都是咸菜。啊，所以现在我吃的比较咸，小时候穷嘛，就是我母亲腌咸萝卜、咸冬瓜啊，那些咸菜啊，那就有饭吃啊。有时候连菜都没有，就是饭啊，有酱油这样，就算很好。啊，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平常也吃不了啊，过年过节啊，才有鸡鸭鱼肉。所以小时候很喜欢过年啊，过节啊，有新衣服穿啊，有肉吃啊，平常啊吃不到啊，这是过去的时代。但现代人啊，天天吃肉，三餐吃肉啊，吃的一身毛病啊，所以现在比吃的比较丰富啦。那有没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啊，我得到的是坏处啊，吃出事高了，那有什么好处啊？啊，以前啊穷啊，但是一年才吃几次肉啊，身体还比较好啊，比较没有毛病那么多
啊，先念。

天吃肉啊，身体健康都吃出问题了，现在的疾病啊特别多。啊，这个是非礼啊，不合乎礼节。下面讲善气无骨，扰扰众生啊，那这个也是浪费啊，不爱惜五谷啊，这个把养人的谷物任意抛弃，不珍惜。现在大陆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啊，我们到旅游区了，到餐厅呢，啊，我们看的真的是很舍不得啦啊，那个大餐饭菜都没有吃一半的，大概有吃三分之一就倒掉了，啊，看得非常浪费啊。那么有的吃的时候啊，都不会去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没吃的时候啊，闹饥荒的时候啊，那是吃树皮啊，吃泥土啊，啊，他现在呢？怎么这么浪费呢？啊，大家可以去餐厅看看，那个饭一大碗，那个农民要辛苦种多久，才有那些饭，啊，那个倒掉。所以我们到餐厅去啊，最好就是点啊。那么庄严师啊，对这个也是一直要求啊，到那里吃啊，他都是要求啊。不能过剩，那真的呢，煮的太多呢，吃不下，你硬撑出毛病也不可以啊，所以最好啊，你就不要点了太多菜啊，所以在外面餐厅吃啊，也是很不得已啊。那在我们道场吃啊，我们就不会浪费了。中午没吃完，晚上煮大锅菜呀。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就这样啊。啊，中午没吃完，啊，那师父教我们煮大锅菜，楼上啊就教我煮大锅菜啊，他说这大锅菜会煮，很好吃的啊，煮大锅菜都不浪费的，中午没吃完，晚上继续吃，没有倒掉的，啊，这些浪费都是学外国人的，啊，善气无骨。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是对的啊。那过去啊，台湾蒋经国总统啊，啊，这个他提倡啊梅花餐，啊，梅花餐是五菜一汤，啊，提倡梅花餐啊，现在是四菜一汤，这个我们都要来效仿啊，不要弄得太多。太多了，吃不完浪费，吃不完就要倒掉了。啊，如果留下来继续吃啊，就还可以。啊，不然呐、啊，就要去给动物吃了啊。啊，以前呐、啊，我们家有养猪、养鸡、养鸭，那个剩饭剩菜都是养猪啊啊，是在讲人吃不完的剩下的，可以养猪。那这个不能浪费，扰扰众生啊啊！那么扰是劳役人民，扰害百姓啊，这个是为官的啊，做官的，那没有事情啊，不能随便啊去劳役人民啊，这个都是不对。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四句啊，上面两句啊是破坏人的家庭，取其财宝啊，就是使人呐、啊、破产啊，那么趁机会啊夺取他的。财宝，那这是罪过

节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破坏堤防啊，放起大火啊，那么造成了、这个别人家宅毁坏，生命死伤，这个罪过非常之重啊。那个水一放啊，那很多不但是人呐、那动物啊也都被淹死了，都被淹死。那火一放啊，那很多动物也被烧死啊，特别啊是烧山林木啊，《地藏经》啊，地藏菩萨若遇烧山者，说狂民起死报啊。在印尼啊，我看到那个烧山的啊，那些原住民啊烧山啊，那烧山啊，一把火下去，那多少动物都被烧死。啊，这个节水放火啊，这个罪过非常之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这个别人的事业啊，具有规模，故意弄乱它，使它前功尽弃，不能成功。啊，这专门搞破坏的啊。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这个是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无法使用，特别是公众的这个器物啊，在公众的这个器物啊，我们不能去侵损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像这个公共场所啊，特别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啊啊，像那个高速公路休息站呐、卫生间呐、那有一些器物啊，都被人家破坏或者被偷走，被偷走啊，不能用。啊，那有一些这个卫生间呐、那个卫生纸都没有了，那不晓得是被拿走还是没有人去补。啊，这个在大陆上啊还有待改善啊，有待改善啊，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你看呐、我这一次从新加坡到上海啊，浦东机场。那国际机场啊，下飞机上厕所，那个纸都空空的啊。那有那个有时候那个烤手机啊，那摆好看的，手一伸上去也不动啊。那国际机场都这样啦，那其他的小机场就可想而知了，这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这些都要提升啊。啊，那么在台湾呐、我到有很早年呐、我到高雄啊，火车站下去啊，那个地下室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铜的那个有安那个铁板，给人家走路的，那个都被挖走了，那个挖走那个能卖几个钱呢？啊，那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损害这个器物，特别是公众的器物啊。那会干这些事情啊，就是没有写感应篇嘛。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啊。那么看到别人啊荣华富贵啊，希望啊他赶快流贬啊，这个是存心就不好了。

啊，那么看他有钱呐，啊，希望他早一天破产。啊，这个存心就不好，心不好，啊，有罪过。别人呐，荣华富贵，啊，那么是他修的，这个都是不懂因。所以看到人家有荣华富贵了，他看的心里就嫉妒，心里不舒服啊，希望他赶快破产，赶快流贬啊，做官了赶快降级啊，我们不要存这样的心啊，希望他好好的做啊，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啊，不能啊存心呐、啊、要他流贬，要他破产。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啊，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起了邪淫的心。啊，这个太上啊，从这个心的起源呐、啊，给我们指示出来啊，就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最初那个念啊。从那个念头去断绝啊，后面啊发展到邪淫的事情啊，都是最初那一念失心啊，那一念起心失之，那一念心发展出来的啊，所以从这个根源啊去给它断除。负他破财，怨他生死啊，那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那个债主赶快死啊，希望他赶快死啊，他就不必还债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啊，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啊，不能顺他的心呐、啊，不能遂心，他就咒骂啊，怀恨他人啊，怨恨别人。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啊。那人家有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议论他呢。哎呀，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都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才会这样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便说他过。那我们应该啊，看人家有不如意啊，不要去说他的过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他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样。啊，纵然是他的过造成的啊，我们也不必要去造这个口业。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啊，那这个看到外貌丑陋的人，不怜悯反而讥笑，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残疾的人。你不能够去讥笑他，或者他这个长得很丑，你也不能去笑话他，啊，或者他这个个子长得很矮小，你不能去笑话他，啊，这个唐朝郭子仪呀，他就知道啊，不可以笑人，啊，在跟他们同朝为官啊，有一个人呐、啊。身材矮小，很丑。啊，郭子仪啊，他帮这个唐朝恢复江山啊，功劳多大呀！啊，这个人去找他呢，他叫他旁边的那些佣人啊，下面的人全部回避。啊，他自己啊，穿着很整齐，来接待他。啊，因为郭子仪知道他这个人啊，很容易啊，怀恨在心。啊，现在呢，他还没有得志，你笑话他呢，将来他一旦啊得到权位啊，他就报复。啊，所以郭子仪啊，接见其他的人啊，都比较随便的啊，那穿的就很随便啊，那一些人，啊、那接待这个人啊，特别啊，所以他家人就很奇怪，怎么接待这个人啊，他这么。谨慎呢，
啊，后来啊，这个人果然啊，得到权位了，得到做了高官了。过去得罪他的人啊，一一被报复，啊，被报复的、啊、家破人亡啊，都被报复。只有郭子仪啊，避免。啊，所以郭子仪啊，他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相不济的啊，不要去笑话，啊，对他要更恭敬。那么这个在写讲经说法的，在李老师那里写讲经说法啊，这个内典研习讲座啊，这个都有讲到啊。但在场听众啊，如果有残疾的人呐、啊，轻描淡写啊，不要讲的啊，伤他的心。见他才能可称而义之，那见到别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贬义他。啊，这个都是在社会上啊常见的一个毛病啊。所以这个太上啊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我们要知道去避免。避免犯这个错误，买骨压人用药杀鼠，这个骨啊就是骨毒啊，这个听说啊这个苗族啊都有放这个骨毒啊，这个暗地啊埋下这个骨毒啊，用邪术妖法压灭人啊，用这个咒语啊等等的。啊，以前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跟大人他们讲啊，早期啊，啊，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啊，有很多人学那个葫芦，啊，画符的，那个符呢，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啊，也有好的，啊，好的符啊。啊，像这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啊，啊，这个安胎符啦啊，这个是好的啊，帮助人的啊，帮助苦人的啊。以前在台湾呢、啊，我也看到一个道士啊，年轻的时候啊，啊，在路边呢、啊，有人在劝善呐、啊，我都会去听。那个时候还没有听到老和尚讲经啊，那到路边呢、啊、去看卖药的啊，我也常常被骗啊。那个卖药的啊，那讲的实在是好像仙丹一样，结果吃了啊，没什么感觉啊。啊，那个道士啊，都教人家呢止血符啊、化骨符啊。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医学不发达，那吃到那个鸡骨头、鱼翅的骨头啊。塞住喉咙啊，那怎么办呢、啊？就要用那个化骨，啊、嗯，他就把那个骨头化掉。啊，还有止血符啊，你在郊外啊，弄了流血了啊，拿一片树叶啊，然后念念把它贴上去，它就止了。啊，但是他有说明啊，如果断那个大条的筋是不行的啊，那个小条的可以啊。啊，化骨符。啊，还有这个小孩子吞铜板吞下去啊，那个也有这个符咒，啊符咒，啊这个李老师讲啊，他是中医，啊在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台湾中兴大学有个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大陆也有中国医药学院，这个中医啊，他也有分科的啊，不是只有西医才分科。中医有分科，分13科，啊，那么有一科啊，叫做祝由科，啊，祝由科就是符咒、念咒，啊，用这种方式治疗的，啊，中医有这一科，有这一科，啊，那么我有一云南有一个

啊，他是学中医的啊，啊，他也给我讲啊，他有学这个祝由科啊，有这一科啊，念符咒治病。那我们佛经里面啊，用符咒治病的就更多了啊。那这是好的，那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用这个符咒去压人，去害人的。所以以前听我父亲讲啊，以前他们这个一样画符的葫芦家呢，他们互相比赛啊，会互相去攻击啊，互相攻击啊。我记得啊，听到一个公案啊，我父亲他们讲的这个公案，说一个葫芦家呢，他有一天下雨，拿了一把雨伞啊，到某某人家庭去了。那回家的时候，雨伞不见了啊，被拿走了啊。拿走了呢，他问了，他们都不说。啊，后来呢，给他偷了那个雨伞，那个人呐、啊，他家里就着火了。啊，他用什么火符啊？啊，就是他这个咒一念啊，他就。意识这个鬼神啊，让他那一把雨伞着火啊，所以偷了那个雨伞，他们家呢，那雨伞着火，他家就着火了啊。啊，小时候听到这些故事的，听得蛮多的啊，所以有这个事情啊。现在还是有人学这个符咒的啊，但是古时候的人啊，学的很多啊，还有这个。以前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在练符咒的啊。有一天呢、啊，到我家来吃饭啊，跟我父亲喝酒啊，我都听他讲啊，他这个要学这个符啊，要发誓的啊，好像是三桩事情啊，有一桩啊，好像是不能有子孙的。发的那个事都不是好的啊，不好的啊，才能学啊。学的那个啊，那个就是会损害人的符咒啊，所以他发那个愿。那实在讲啊，学那个害人的有什么好处呢？啊，自害害他没有好处啊。应该啊，学好的去帮助人的啊，像那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安胎符啦，那个好的嘛。你怎么不学那好的呢？专门学这个坏的啊，这就害人呢。啊，那在台湾呐、啊，流行啊养小鬼啊，养小鬼。那在新加坡呢，流行降头啊，降头。啊，那降头他也是用符咒哦，驱使鬼神去害人。啊，有一次我到台湾台东啊，有一个警官，啊，那个警官啊，现在也退休了，也听老和尚的经，啊，他给我讲，有一次啊，有个新加坡的人来啊，台东，哦，他会降头的，会法术的，啊、很厉害的，啊，你到新加坡啊，你去讲这个降头，大家都知道，就这种法术。那么像这一类的啊，就是这里讲的埋骨压人，那这个有造罪业了啊。所以学这个法术的呢，不能不学感应篇呐、啊。啊，学感应篇，他才会学这个正规的啊，不会学那个偏邪的。啊，下面讲用药杀树啊，那么这个用毒药杀伤花草树木。啊，那这个罪过也很大啊，所以我听说啊，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个都要用杀草剂杀死那个微小的昆虫，杀草剂。所以现在的人啊，你就打那个高尔夫球都是在造罪业啊，跟洋人学那个啊，都在学着造罪业，洋人造罪业，我们跟他造罪业啊。
学这个。所以这些都是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生态的，这个都造罪业。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到此地啊。这个后面呢、啊，大概两节可以讲完啊，那讲完了、我们就可以来听蔡老师的情书制药啊。好，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学到这个用药杀树啊，用药杀树这一句。好，我们现在是午斋时间啊，祝大家禅业为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庆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庆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第76页，我们昨天刚圆满敬中同学修行守则，这个利要结录也就是沙弥律仪要略增注的结录。这个结录是我们敬老和尚早年在美国，当时刚刚在美国加拿大成立敬中学会不久那个时候结录的。当时结录了两篇，就是利要结录沙弥律仪要略增注结录出来。上卷71条，下卷70条。再来就是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编的常理举要。最早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呢，只有这两篇东西。后来呢，又加了《无量寿经》的结要，《发起菩萨殊胜智要经》的结要，后来又加了一些。现在呢，大家看到这个小册子这个敬中同学修行守则这个前面有加了这两部经加了这两部经。那原来最早只有利要结录跟这个常理举要。大家如果看到我们早期印的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只有这两样东西。那么这两样东西也是我们敬老和尚一直以来都是在提倡的。很早了。可以说这个三四十年都常常在提倡。那么前面我们刚学习过一遍的利要结录，这是讲佛法，就是出世间法，沙弥律仪，沙弥十戒，24门威仪，这个是出世间法。那么常理举要是讲世间的常理就是世间法一个出世法，一个世法就是出世间法跟世间法出世间法叫戒戒是帮助我们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所以称为出世间法所以戒它是属于出世间法帮助我们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之法称为出世间法。那么常理举要教我们在六道里面人道我们现在是在人道做人处事的礼节这个叫世间法。我记得

我刚出家那一年，民国73年啊，1984年啊，那个时候啊，我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剃度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师父上人啊，请日常法师啊住在基金会啊啊教学啊，主要啊请他教戒律啊，所以我一剃度啊，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就叫我跟他学戒律。那么我剃度第二天啊，师父就私下给我讲了啊，现在啊，你跟这个立场法师啊学这个戒律啊，这个是出世间法啊，这个当然出家人必须要学的啊，但是啊，如果要弘法立身呐，不但要通出世间法，世间法也要通达。啊，世间法就是理，啊，理主要是讲人情世故，这个也要通达。啊，所以师父他老人家给我讲了，啊，他说呢，如果你只通出世间法，不通世间法，你就没有办法弘法立身。啊，对世间人呐，这些人情世故，啊，都不懂。那要弘法立身啊，就会有障碍啊。所以出家人啊，要弘法立身啊，必须啊通达出世间法，也要通达世间法啊。就如同六祖讲的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实际上啊，世间法通达了啊，你在世间法觉悟了，那个世间法就是佛法嘛。啊，没有世间法，哪里会有出世间法？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啊，在世间法里面，你觉悟了。那你就超越世间嘛，叫出世间法嘛。那你迷在这个世间法里面不觉悟，那就变成世间法了嘛。所以六祖才讲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那这句话呢，我们要注意啊，那个世间觉啊，觉那个字觉悟了。啊，你在这个世间法，你真的觉悟了啊？什么叫觉悟呢？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看破了，看破就是觉悟了。啊，你看清楚世间法的事实真相了，这个叫看破，叫觉悟。那觉悟之后呢，才肯放下。放下呢，那你就超越世间了。啊，在世间超越世间了。就叫出世间法了，所以这个是出是法，实在讲啊，是一不是二啊。啊，佛法讲不二门呐，是一不是二啊。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不难体会。啊，你没有世间法，那你讲一个出世间法，那就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事出事法，实在讲，它是一不是二，一桩事情。关键在哪里啊？觉跟迷啊，这个中空国师在37念也讲得很清楚啊。啊，就是你觉跟迷的不同啊。啊，所以啊，关键在这个上面了。

那我们首先对这个有一个概念啊，我们就啊觉得哎，这个我们有必要啦来学习了啊，不然现在有很多学佛的人，那特别出家人呐、啊，就觉得我们学了佛了啊，出家了，那何必学这些呢？啊，这是世间的东西。那是在讲啊，我们天天早课都在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有没有讲世间的理呢？有啊。那佛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33品到37品，这个当中就讲这些啊。啊，你看啊，《无量寿经》佛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人啊，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晓。不是人情，就是他不知道人情世故，就是不懂理啦。无义无理就是没有理，也不懂什么道德仁义理。无就是没有。啊，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那的确没有。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讲啊，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断了已经100年了，已经100年了。从小啊，没人教，我们父亲辈的没人教，祖父辈的没人教。啊，大概曾祖父那一代啊，还有啊，那这个三代下来啊，得100年了，100多年了，没人教啊，那没人教就不懂啊，没有学就不懂啊，不懂理啊，什么叫理？不知道啊，啊，到了老死也不懂啊，从小啊没有学。家庭父母没有教，家教没有啊，在学校啊，学校现在的学校也没有教这个啊，啊，全世界的学校没有这个功课啊，啊，在社会上也没有，国家也没有啊，通通没有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无量寿经》讲的无义无理，那人无义无理。它表现的是什么？就是如护底图啊，如是粗鲁啦，鲁莽啦，护就跋扈啊，底就跟人家常常抵触啊，图是冲突啊，抵触冲突，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懂人情世故，现在就是这样啊。那佛给我们讲这些话干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是这样啊，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这样了、啊。那我们接触佛法了，接触到《无量寿经》了，那佛这样给我们讲，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要学习啊，亡羊补牢啊，补习这个功课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晚年呐、啊，这个20年来啊。极力的提倡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所以提倡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啊，这三个根啊，成为儒释道三根，啊，这个真的是根中之根呐、啊。那么一部《弟子规》讲的伦理道德。一部感应篇讲的因果，十善业道经讲的事出世间啊，因果基础都在十善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提出这三个根啊，这三个根是

基本，基本。那每一个根呢、啊？啊，还有补充教材。啊，那当然啊，出家人要再加一个啊，这个三个根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加一个沙弥利语呀、啊，啊，要略真注，加上的这个出家众啊，出家众多一个根。那前面这个三个根是基本的，这三个根每一个根呐、啊，它还有相关的这个典籍呀、啊，互相补助啊。比如说《弟子规》啊，大家现在很多人发心在读诵，在学习《弟子规》，讲什么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的观念。啊，伦理就是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道德啊，是非善恶，正妄邪正，一个标准。啊，所谓道德观念呢、啊，伦理道德。那相关的典籍在儒家讲啊，那我们现在看到雪庐老人编的这个《常理举要》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常理举要啊，那这个补助啊，这个弟子规，补助弟子规啊，为什么说常理举要补助弟子规呢？啊，因为这个常理举要就跟佛法这个戒一样啊，戒呢，它有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啊，你看沙弥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啊，一条一条。啊，就很具体的给你落出来，怎么去做啊？你怎么去做啊？如果没有一个具体一个规矩，实在讲，我们不晓得从哪里做起，要怎么做不知道啊。所以这部《常理举要》啊，也补助《弟子规》啊。那另外呢，啊，雪庐老人也讲。说这个伦理讲记，一部伦理啊，也是讲伦理道德的嘛。那如果再广了、啊，就是礼记啦，啊，这些啊，那延伸出来就典籍就很多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加上这个常理举要啊，来补助弟子规，啊，等于是一个补充说明。说明啊，我们怎么具体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怎么去做？啊，那这个就很实用了啊，就很实用啊。所以这个李老师啊，非常慈悲啊，所以为了这个末法这个学人呐、啊，编的这个东西啊，不然那个《礼记》啊，叫我们去看，我们也看不懂。李老师编的这个很浅显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懂不懂？我们还是不懂啊，要学习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这么多年呐、啊，啊，推广这个二十年来极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啊，主要也看到啊，现代人呐、啊、学佛没根基，学了一辈子很难有成就。啊，念佛功夫也不得力，啊，参禅也不会开悟，啊，邪教也不能大开眼界，啊，戒律也学不好，关键没有根，所以这个根现在啊，扎根就很重要了，啊，所以2005年呢、啊，我到美国、加拿大去行会演讲啊。那么行前呢、啊，就跟师父报告，去里面讲什么？啊，那我们师父当时有揭露《十善业道经》的经文，啊，都讲那个东西，啊，劝大家修三个根，啊，劝我们净宗同修啊，补习这个三个根的功课，啊，补习了，以前没有学过嘛，现在要补习，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我出家当年

到今年已经37年了。啊，这个师父当时讲的话呢，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不能忽略世间的理。啊，出世间的戒要重视，世间的理也不能疏忽。啊，你看呐，阿难问师佛吉凶经讲：弘从理立呀，啊，弘扬推崇世间的理。利就是出世间的戒律，你看呐、啊，《吉凶经》这个经文就很明显给我们指出来，理跟利啊，这个也缺一不可啊，可以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啊。啊，所以有出世间的戒，有世间的理啊，就好像啊，鸟两只翅膀啊，飞得很高，飞得很远。好，那么这个理啊，我们现在的人很陌生呐、啊。啊，讲到理，听到这个名词就感觉很陌生啊，好像没有什么概念。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天天读，读了我们也不知道。啊，为什么呢？我们就读诵啊，或者听经听讲，啊，没有进一步去思维了，没有深入的去探讨。啊，那也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前面呐、啊，《利要节录》讲啊，闻思修，这个也缺一不可啊。啊，你听闻了、见闻了，就是接触了。啊，你自己看书、见闻，你听讲、听闻，啊，那都闻了之后呢，你要思，思维其意啊。哎，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啊？我们有没有真听懂？有没有真正看懂？啊，有没有真正理解它的义理？深入啊，去思维啊，闻了之后要去思啊，思维其义啊，也就是说解义啊，要解义，要正确的去理解的。他这个经典的义理理解之后呢，要去落实啊！有解无形，说时数宝啊！如果只有解，你不在生活当中去把它做啊！孔老夫子讲：“学而时习之。”什么叫“学而时习之”？学了之后，你要去实习呀！啊，我们现在呢的话讲啊，你做个医生。也不是说你学校读书读出来啊，毕业证书拿到了，你就能当医生啊。那你要到医院去实习啊，还要实习很久啊，而且见习要实习啊。啊，不是说你那个书读一读，考试通过了，那你就会了。不是啊，不会啊，要实习啊。啊，那只是理论了，方法了。那你要在实际上啊，在这个事项上啊去实习啊。啊，实习之后，你才会有心得，你才会有经验。啊，如果呢，你学了你不去实习，那也落空了。啊，读到最后变书呆子。嘴巴讲了一套道理，一桩事情也不会办。那个叫李老师讲叫书呆子，你那个四库全书都读了，也是书呆子。为什么一桩事情都不会办啊？那不是书呆子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学没有习。啊，就像佛法一样，你闻。思，你没有修啊，没有修习，没有修学，就得不到受用啦。啊，所以我们学一样东西都是闻思修，缺一不可啊。这个跟信念行一样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

我们听闻了，学了常理即要了，我们有没有去思维这个道理方法啊？有没有照这样在生活当中这样来做来实习？如果没有，那等于零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还没有正式讲这个常理举要啊这个之前呢、那这个李老师他有个缘起。啊，这个常理举要啊，徐醒明老居士，徐老教授啊，徐老居士啊，他也有讲啊，这个我们华藏经中学会啊，这个有印出来流通啊，这个对一般人啊，看这个啊比较容易看得懂。那过去早年李老师在台中也有讲。常理举要讲路啊，李老师讲的呢比较有深度啊，一般初学的比较不懂。那么我们那个徐老居士的讲记啊，我们华藏印出来印不少啊，印出来流通啊。我有请台北寄一些上来啊，我们这边的同修大家可以有空看看啊，自己看。那么今天讲啊，根据雪露老人讲的讲录啊，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讲录啊，这个两年前呢、我也在这个微信上啊跟同学分享，啊，这个只有录音啊，后来有同学啊帮我打这个字幕啊，那现在有字幕有录音啊，那没有录像啊，因为当时只有录音啊，没有录像。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是有录像，那录像啊我们再重新来学习啊，这个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来温故知新。所以这个首先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下面呢我就简单把这个雪露老人啊他这个缘起。这个缘起啊在我们一般流通本啊，这个净宗同学修行所则这本是没有。大家要看啊，我们有下面那个流通书有一个比较大本的啊，给小朋友看的有注音的常理举要啊，大概前面都有这一份缘起。那个大家需要啊就可以请去看。好，那么我就把这个雪露老人的缘起啊这个文啊念一念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缘起礼节这件事在人群中是绝不能少的，就是极野蛮的民族亦有他们的一套礼节。人与人交通感情，事与事维持秩序，国与国保持常态，皆是礼节从中周旋的力量。这个是第一段啊，这一段呢、就是讲这个礼节啊它的重要不可缺少的。啊，不管哪一个国家啊，就是在野蛮的民族，他们也有他们的一套啊。啊，那这个人呐、不是独居的，是群居的动物，群呐、群就大众啊，大家住在一起啊，啊，是群居的动物啊。那群居，你看这个当中。大家住在一起要不要有一个秩序啊，人与人之间要不要往来，一定要啊。啊，国与国要不要往来，

在这个往来当中，就需要这个礼，这个是不能缺少的。好像我们生活一样，你每天都要吃饭啊，你一天不吃都不行。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自从一般人不察实际，好奇物怪，起来反对礼教，硬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主张把它打倒以后，大家就对礼节存了轻视的心理，自己不去做，也不肯再去教导子弟。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绝不是中国人单独的问题，行得通行不通，却也不敢断定了。但是现在还是行不通。那么这一段，协助老人讲啊，自从一般人不查实际，他没有去观察实际的情况啊，那喜欢啊新鲜啊好奇物怪啊，起来反对这个礼教啊，这个反对礼教啊，是民国年间啊五四运动啊，五四运动呢、啊、是什么口号呢？打倒孔家店，推翻礼教。协助老人讲了啊，当时那个事件啊，他也清楚啊。他说五四运动啊，原本啊，它是爱国运动啊，后来变质了啊，变成啊，打倒孔家店，这个推翻礼教了啊。那么硬说啊，硬说就是强词夺理了，不讲理啊，不讲理，就是说礼就是吃人的野兽啊。那不但啊讲，还演电影演出来啊，演出来这个。这个批评反对啊，这个好像啊圣人啊定这个礼啊来束缚大家啊，大家不得自由啊，要把它打倒啊。那么对这个礼啊讲的都是负面的一个批评反对。那个批评团队的人多了，常常讲了，那大家对这个礼节，就心里当然就轻视了，都不会去重视了，自己当然也不会去这么做，也不肯再教自己的子弟啊、学生去做，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无义无礼啦。那这个问题李老师讲啊并不简单啊，那不是说你想要打倒就能打倒啊，那也绝对不是中国人单独的问题啊。到底啊行得通行不通啊也不敢断定了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还是行不通。那为什么行不通呢？下面这一段就讲了。请看，今天客来了，明天访客去，这里来馈赠，那里请聚餐，东街庆吊，西街开会，仔细一考察，还是把那些礼节啊一套跟着一套的排演。有人说这些事没有学过，谁能晓得啊？那么这一段写入老人就指出来了啊，都你现在要推翻礼教，不要啊，不要这个理啊。那实际上行得通行不通呢？到目前还是行不通啊。为什么行不通呢？他举出啊实际行不通的例子出来啊。那个现在啊有没有访客啊，赠送礼物啊，有没有啊？有啊。那个就是礼啊。请吃饭啊，聚餐啊。东街庆吊啊，庆喜事，吊丧事，这个都还有啊。那个开会啊，整个啊在社会。

会上啊，生活一些活动啊，仔细去看看呢，还是把以前那一套礼节一套一套搬出来啊。啊，那有些人说没有学过啊，那是谁知道呢？啊，那碰到事情了，他就要去这么做了。哪怕你不晓得，你只管不去做，过后请去听吧。七言八语，善笑讥诮，丝毫不客气的，都发表出来了。什么某人岂有此理？未曾受过教育，没有常识，粗鄙不堪，不近人情，没见过场面，真讨厌，极可笑。言之他少来往，一连串的这些名词都加在你的头上，你的前途一切一切也怕因此受到影响。啊，那这一段呢，就是说啊，哪怕你说我不懂了，我不晓得啊，到时候你碰到这事情，你只要啊不去这么做，啊，你说我不需要跟人家什么理啊，我不去做。好，那你不去做，那后面呢，啊，你就去听听吧，啊，这个什么话都出来了，啊，啊，善笑讥诮都出来了，啊，善谤了，嗯，笑话了，啊，讥讽了，讽刺了。什么都出来了，丝毫就不客气啦，偷偷发表出来了。啊，什么人啊，什么某人岂有此理？未曾受过教育啊，没有常识，粗鄙不堪，不近人情啊，没见过世面啊，让人讨厌啊。那这个你笑话他啦。啊，对他敬而远之啦，啊，不跟他往来啦，那这些话通通出来了，都加在你的头上了，那你的前途一切一切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了。那现在人没有学啊，他不知道啊，那不懂理的人啊，不代表他心不好啊，那心很好，他不懂人情世故，那就让人讨厌。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李老师讲啊，学这个理啊，李老师讲了，学了基本上啊，就是你走到哪里啊，人家不讨厌你啊，这是学理基本的啊一个目标啦。啊，走到哪里，起码人家不讨厌你，欢迎你。如果一个人，啊，走到哪里人家都怕他都讨厌他，那这个人，啊，我看他就走投无路了。那为什么呢？那他不懂理。不懂理不代表他心不好哦。啊，这个大家要知道，他可能很花心哦，很好哦。啊，但是他不懂啊，不懂啊会造成别人的困扰。那造成别人的困扰，当然大家就不欢迎他了嘛。啊，好像你给人家找麻烦了。啊，所以这个要学啊。啊，再看看那些反对礼教的人，见了比他地位高的人，他也是脱帽鞠躬，见了外国人也是去拉手，不经通报你直接跑到他的房间去，他也是不高兴，他送你东西，你说你不说谢谢，他也是不痛快，自称矛盾。为什么他嘴里反对礼教，他还要去拘泥这些行迹呢？可见他们是空唱怪论，自己也不能实行，专门去欺骗他人，尤其是欺骗
天真浪漫的青年人。深刻一点说，简

实是损害青年人的社会事业发展。啊，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个李老师也提出来啊，那些当年在反对礼教的这些人他看到呢比他地位高的人他也是脱帽鞠躬。他没有写他不是反对礼教吗为什么看到那个高官来了他很自然的他就会向他鞠个躬了。见到外国人呢也会去拉拉手了。这个你说不要那不要那怎么要这些动作呢不经过通报你没有跟他讲一声你就冲到他房间他也是不高兴你为什么没有给我讲我就冲来我的房间。那反对礼教呢不是说没事没事还是有事不高兴他送你东西你没有给他说谢谢那这个人怎么这样那反对礼教的人他也觉得怪怪他也是心里不痛快那这个就很矛盾为什么嘴巴一直一天到晚要反对礼教那还要去在乎这些呢可见得这些提倡反对的人这是空唱这是怪论自己做不到。自己做不到呢专门去骗人那这个就很没良心了那特别骗那些天真浪漫那年轻人。年轻人好骗。那骗年轻人是什么呢那这个主要就是你会影响年轻人将来他事业的发展了。他的前途受到障碍了。那以套句佛法来讲那你提倡的人要不要背因果最后一段讲我是在社会里碰过壁的人也是吃过无限亏的人。知道没有礼节万事行不通我深恐青年同胞不懂礼节也免不了到处碰壁吃亏特意捡出通常用的几条来贡献给大家做个参考要知礼节是不妨人的美德是恭敬人的善行也是自己一种光荣的徽章是必须要通达的。你懂礼的人你走到哪里人家尊敬你欢迎你不懂礼那人家就讨厌你。可见这个很重要所以雪露老人讲他也是社会上碰过壁吃过亏这个讲礼的重要了现在的人无义无礼无量寿经讲无义无礼现在的人人与人之间你说住在一起两个人住在一起都不行都要打架为什么呢不懂礼不懂人情世故不懂怎么做人现在很多人很会做事但是他不会做人到处得罪人到处令人讨厌你再会做事也是前途有限所以做人做事都要缺一不可所以必须要通达要学习所以敬老和尚劝我们要敬忠同学要补习这个功课不能不补习不补习实在讲我们学佛有障碍念佛也有障碍

甚至往生都有障碍。啊，这个关键呢很大。好，那么这个血路老人的缘起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本文啊，这个常利吉要啊，居家啊，那么礼呀、啊，也就是佛家讲的戒了啊，礼节就是一个规矩规范。第一个是指居家啊，我们看这个这条啊，这个就跟戒条一样啊，你看像沙弥。利益要列啊，这个一条一条的啊，那个要条文的。居家一，为人子不厌起，衣被自己整理，晨昏必定省。啊，这个一条啊啊，我们看了啊，这个消文释义啊，那第一条就是为人子啊，你做一个子女子弟啊，晚辈。不厌起就是不能晚起啊，不能比那个长辈晚起来啊。父母都起来了，他还在睡，还在睡大觉啊，这个是不可以啊。这个《弟子规》也有讲了。那么衣被自己整理啊，现在呢会整理衣被的不多啊，小孩子父母没教啊啊，所以一起来啊，一起床啊啊，整个房间乱七八糟的。乱丢啊，所以要教啊，整理衣服被子啊，在大陆啊，云南这个大理啊，啊，这个向小丽啊，向馆长啊，他们办这个教幼儿园啊，小孩教得非常好，教他刷牙，教他折棉被，甚至教他煮菜、打扫、擦地板。整理衣服、棉被，啊，那个都有录影带啊，啊，大家可以看了、啊。那我们一个大人了、啊，啊，知道老了，都快死了，也、啊、还不会整理自己的衣服、棉被，那就很惭愧了。晨昏必定省啊，晨定省就是一定啊要去问候了。啊，这个叫晨昏必定省。那我们看这个血路老人啊，那么他的讲解啊，说一个人啊，要不妨碍人啊，自己得有团队精神，自己能振作，能控制。早晨谁不愿意多睡几个钟头？不愿起是指一定的终点就得起来。我到这里多少年了？春夏秋冬，我都自己整理被子、帐子。那血路老人在台中莲社啊，台中啊，他都自己整理，啊，自己煮饭啊，自己照顾自己。他95岁才有两个人去照顾他，啊，这是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啊，那这个年轻人呐、啊，不能这个睡得过头了。以前家里有人啊，我还是自己整理。我来到这里也是一样，可是现在老了，叠棉被就很费事了，所以说衣被自己整理。到军队还是教你这样。啊，以前在家里就在他的老家山东啊啊啊，有人呐、啊，有家人呐、啊，但是他还是自己整理啊。啊，到台湾来他还是一样啊。啊，但是他讲这个常利吉要，那时候年纪很大了，都90出头了，啊，那当然就比较会事了，啊，年纪老了，我们到一个地处就要处理这个环境，使之井井有条、整整齐齐。我有一个毛病，譬如东西未放定位，我一看那个样子。就必须整理才出门，我都让这些东西有一定位次，你把这个练习成了，功课也一定能做好，念佛也一定一心，也能往生。你乱七八糟，一切随随便便，连

点整齐都没有，这能行吗？啊，那这个跟念头有关系了。啊，李老师啊，他整理东西啊，整得井井有条，动物归原呐、啊，哪里拿的，用完要回归到原位。啊，那东西放了一定的位置，啊，把这个养成习惯了，那功课也一定能做啊，念佛也能一定达到一心，也能往生西方。如果乱七八糟的，就不行了。啊，从前内地商店商品都有一定位置，你不信可以去问老辈的人，门口写的牌子就跟标语似的，果真是童叟无欺，就写上大字童叟无欺，还有一个就是物归原处，在商店里头你要拿哪一样东西啊，拿从哪里拿的就放在哪里，要放回去原位。啊，假如你从这里拿到那里啊，啊，你没有放回原位啊，你下次要找就找不到了。啊，东西藏在哪里啊，如果你有固定的位置，一百年也不会消失。啊，它自己不会长翅膀。啊，会到哪里去了。啊，就不会找不到东西。没有这个道理啊，就是东西啊，你有固定的位置啊，那么就好找啊。如果今天放这里，明天放那里，那你常常会忘记啊。啊，到时候要找找不到了啊，所以放东西要有个定位。为人子的起床后整理衣被完，先见父母。早晨看父母起来了吗？晚上啊，临睡觉前先到父母那个地方看父母。看完了啊，请安问候啊，那再回去睡觉，这个就是定型啊，固定的啊，日久天长就习以为常了，不必教孝啊。什么叫孝？这个就是孝的一个具体表现表达啊，不过一天到晚你要孝顺的孝顺，那怎么做啊？第一条先这么做啊，孝就在其中了。啊，你就不必特别去教我怎么孝，啊，就照这样做就是孝了。啊，照一部《常理几要》《弟子规》去做就是孝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面明天再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宾州太原尼智藏化地藏感应。

记第二十六，这个冰州是古代啊十二州之一，在现在呢大陆山西省太原大同这一带啊，这个太原呢、是山西省的一个省会，在大同这个地方啊，是自古以来啊，就是佛教圣地啊。我们也曾经啊，到大同啊华严寺啊做过两次的三十系念法会。那我们看这个啊，这个文。太原尼智藏特赐地藏菩萨心求西方净土，舍前二百文化阿弥陀像，左右胁侍地藏观音二体，安置房舍，信心礼供。那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就是记载这个太原这个古代这个大跟太它同一个字，我们有看到很多字古时候它一个字有两个读音像我们看到那个见看见那个见在古代那个见跟现在这个现是同一个字那用的地方不一样念的音的不一样后来再多造一个字那么这里是讲太原就是像山西省省会这个地方，这个在桃园跟太原这个机场也都指挥的这个航班。那么太原尼那么这个尼就是女众出家女众受比丘尼戒，法号叫智藏，特是地藏菩萨，特就是特别奉侍地藏菩萨我们现在一般讲这个修地藏法门但是他虽然特别侍奉地藏菩萨特别侍奉地藏菩萨就礼拜地藏菩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宣扬地藏菩萨经典这些教义这个都是属于奉侍依照地藏经来修行，但是他虽然是念地藏经，但是他心求西方净土，那也就是说他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是说地藏三经本愿经是比较普遍的依照这个地藏经来修学但是修学呢他的目的他不是求人天福报，他把这个修学的功德回向求往生到西方净土。那这样能不能往生呢？答案是肯定的后面会给我们做一个证明。那么心求这两个字就非常关键了。
因为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要心求西方净土。那么心求西方净土啊，那必定啊要厌离我们这个娑婆秽土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在六道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世界啊，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佛经都有讲到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啊，是污染非常严重的，叫做五浊恶世。我们现在呢，并不是在善事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啊，《弥陀经》我们做善事系列，我们常常读诵，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浊啊，就是污浊、污染。啊，劫浊啊，是劫是印度啊梵语啊劫波，就是计算时间的一个大单位啊。那这个讲一个劫啊，就是时间很长。那么时间无所谓染浊，没有染浊。啊，时间啊是不相应刑法，在唯识论里面讲啊，它是不相应刑法。啊，不相应刑法就是我们讲一般是抽象概念的。啊，所以时间啊也没有什么清净不清净啊，污染不污染。那为什么说劫浊呢？主要说这个时期啊，这种污染的事情太多了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俗话常讲啊，遇到那个年头不好发生的事情，比较不好的那些年头啊，就说哎呀，这个年头不好啊，这个时代啊不好啊。那么像今年呐、庚子年呐、有很多人讲啊，早上这个华藏卫视陈总裁也来我们啊这个新一路啊华藏净宗协会啊，来拜访。他就给我讲了啊，今年呐、年头不好啊，啊，这个台湾话讲啊，拍你当啊，啊，就是这个年头不好，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劫浊了。那么这个劫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就是这么长的这个阶段里面呢、就是这个污染呐、是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劫啊是指时间，那么见是见解、知见、思想啊，这个思想见解的混浊。那实在讲啊，第一个劫浊啊，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啊，这么长的时期里面啊，下面那四种染浊、污浊。啊，就是在这个阶段呐、人呐、那种邪知邪见的特别特别的多。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我们现在是出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
这个末法的初期啊，末法刚过1000年。那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啊，邪知邪见的老师太多了，这叫邪师说法啊。一个人他就一个邪见啊，这个邪知邪见啊，充斥在这个社会。纵然在佛门里面啊，也免不了邪知邪见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么一个见浊这么严重的一个时代，真的啊，你要遇到正法，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真的是过去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你才能遇到，遇到了你才能听得进去，才能接受。啊，你才有能力啊，去辨别真妄。啊，特别在这个时代啊，真正的善知识啊，他要出来弘法，那必定障碍很多。遭到啊这种嫉妒障碍必定很多啊，那招来诽谤攻击那就更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遇到了能不能不受影响，这个也不容易啊。啊，过去啊，早年也有一些同修啊，啊，听人家讲一些闲言闲语啊，那他就不来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了，啊，他就不听了啊，被人家误导了，那这个非常非常可惜。那么你没有依此名师，你修学佛法呢肯定走入歧途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时代啊，也不能够啊去说别人的不是啊，只有在讲习当中啊依照经典讲啊，然后啊能够流通啊，让有缘的人接触到，接触到啊，就给他自己去辨别了，去选择了。那么有善根的人啊，他遇到正法，他的欢喜接受。啊，没有善根或者善根很浅的，遇到正法呢，他不能接受。啊，或者呢，接受了很短暂的时间，他就不再接受了。啊，在这个现在这个是知见啊非常混浊的一个时代，在《华严经》讲啊，入见丛林了、啊，那好像森林啊，很稠密的森林啊，你一进去就迷路了，你是走不出来了，啊，你没有能力去分辨了、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所以阿难问师佛吉凶经讲啊，从名师受戒啊。阿难问师佛吉凶经，阿难就请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人学佛啊，就是侍佛了，侍奉的侍啊，侍佛就是学佛了。有的人得到吉祥，但有的人却得到凶灾呢？那么佛的回答呢？第一个就是得到吉祥的，就从名师受戒，那这个是第一个

钱。那后面就讲了很多了。那么学佛得到凶灾的呢，他没有亲近到善知识，没有亲近名师啊，或者亲近名师他不能依教奉行啊，那这样还是造恶业，那他的果报当然也就不好了啊。那个不是因为啊学的佛不好啊，因为自己啊学错了啊，跟错人了，学错了，那当然果报就不好了。那么学对了必定是吉祥。啊，不会得到凶灾。啊，在这个末法时期啊，真的也非常不容易。这个见浊这么严重的时代啊，我们能遇到正法，遇到真善之事，的确非常不容易。再来就烦恼浊啊，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六大烦恼啊，我们一般都讲贪嗔痴了。那么我们在这个烦恼浊的时代，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在整个环境啊，都是引诱我们起贪嗔痴的，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啊，我们纵然学了佛，也无法避免啊增长贪嗔痴。那么我们自己学了佛啊，增长贪嗔痴啊，自己也不知道啊，还以为我们修行修得还不错啊，念佛念得还不错，实际上啊，贪嗔痴不但没有减轻啊，不断的增长。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了很多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贪啊，那现在不贪世间法了啊，世间这些财色名利不贪了啊，但是贪佛法啊，贪佛还是贪啊，只是换对象啊，啊那贪心没有改变啊，啊所以。世间法不能贪，佛法也不能贪。啊，这个啊，最近我们学习啊，这个蔡礼旭老师在马来西亚讲的《勤书治要》啊，这个《勤书治要》啊，这一套讲的是最详细啊，也最。深入的啊，剖析啊，我们这些啊贪嗔痴啊，用我们生活上啊啊这个点点滴滴的例子来讲，那、啊、让我们体会的更深刻了啊。我们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有个概念。有个大原则啊，但是在细节上啊，如果在听《勤书治要》啊，就补充说明啊，我们就会更清楚净老和尚讲的啊，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净老和尚讲的。啊，那比如说贪啊，那我们贪很多很多对象啊，啊，财色名食睡。都是贪啊，贪财、财物，贪色啊，色除了男女色之外，那还有其他。

对啊，啊，凡是物质的都是包括在这个社里面。啊，你贪古董啦，啊，你贪房子啊，啊，那生活上你这些物质方面的啊，都属于色。啊，名，那这个更难摆脱了。啊，我们人呐，没有不好名的。啊，这个名啊，就是面子了。啊，所以这个名比利更不容易放下。有的人啊，特别贪名，啊，利他看得比较淡，啊，有的名利他都很重，啊，那有的人贪利，那名比较淡，啊，那总是啊，离不开贪，食啊，贪吃啊，吃喝玩乐啊。那这个贪吃，这个我自己这个习气很重啊，我自己很清楚啊，从小啊贪吃，嘴馋啊，来跟我父亲呐，啊，我父亲也是没学佛啊，杀生吃肉啦这些，那从小啊我也养成这个习惯啊，那这个人的习气啦啊，那像我大哥我弟弟啊。我二哥、三哥他们都比我轻了，啊，那像我弟弟他都不挑食的，我大哥他也不挑食的，他们很早就吃素，他们没有出家呢，他们很早吃素，啊，那我是可以吃素，但是，没有办法吃常素，吃三净肉了，学了佛啊，吃三净肉，啊，家里初一十五。煮素食啊，早上煮素食啊，可以吃。那到外面呢、啊，那就没有吃素了。啊，那也特别喜欢挑吃。啊，所以实在讲啊，贪吃啊，身体都不好。啊，病从口入嘛。啊，这古人讲的是一点都没错。啊，那现在我们看到啊，整个社会上啊，这个经济发达，这个贪吃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啊，以前啊，我们小时候啊，杀生吃肉还是有年节才有啊，不是天天吃啊，不是那个富贵人家呢，天天都有肉吃啊，啊，过年过节才有。以前政府啊规定一个月禁屠一天，现在就不知道了，现在没听说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条法令，不晓得还有没有。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啊，天天呐、啊，这个鸡鸭鱼肉，啊，天天过年了、啊，啊，以前过年过节才有的吃，现在没有，天天有。那这个是啊，贪吃啊，啊，在《无量寿经》讲贪戒啊，贪戒就贪吃啊，贪睡啊，就是懒惰、懈怠、放逸，都属于贪睡。你看这个五欲啊，我们学了佛了，出了家了，那还有没有贪啊？如果没有听群书治要啊。有一些方面呢、啊，我们还不知道，啊，自己犯了这么严重的毛病，啊，所以我鼓励啊，同学啊，啊，听这一套，
所以我们

做出特别做出这个播经机跟大家结缘啊。那这个不但啊是讲政治啊，在讲啊哪一样不是政治？你一个小家庭啊，能够治理的好，都是政治啊，特别对我们学佛啊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们敬老和尚特别推荐这一个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先推出的就是勤书之要啊。现在方便大家学习啊，节录360啊，请老师翻成白话，又翻成10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啊。那么敬老和尚真是大慈大悲啊，救度这些苦难众生。那要请老师来讲啊，实在讲啊，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啊，大家要知道来学习。那我们的烦恼才有可能减轻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啊烦恼增长，自己也不知道啊，这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哪有在修行？没有啊！我自己喜欢的，我讨厌的啊，随顺我们的习气啊，没有随顺活菩萨在经典的教诲，是在讲啊，也是还不明理啦，不明理也就谈不上修行啊，所以明理很重要啊。明理现在听我们老和尚讲。在听这个蔡老师的勤书之要，我是推荐这一套了啊，多听几遍啊，真的啊，帮助我们改过、修善积德，才知道我们自己错在哪里。那么现在整个世界啊，烦恼激烈的增长啊，特别在这种竞争的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全球人类都是效法西方的功利主义。利之所在，就是人要去争的啊。特别在这种竞争的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全球人类。都是效法西方的功利主义，利。

享受啊。那这种贪心啊是无止境的啊，人心不足蛇贪蛇吞象啊。那贪不到怎么办呢？竞争呢、啊、竞争又得不到怎么办呢？战争呢、啊、用抢的啦。那战争结果怎么样呢、啊、破坏毁灭。啊，刀兵劫，啊，瘟疫、传染病、水灾、火灾、地震、风灾，什么都来了。啊，饥饿、饥馑、蝗虫过境，这些天灾人祸全部到。啊，所以战争过了之后就毁灭了。啊，那战争啊，人都会起嗔恨心。现在的战争、啊、是核子大战，世界灰烬里啊，那世界变灰了。那怎么来的呢？众生贪嗔所致啊！随着追求物质的享受而激烈的增长，还不是说缓慢的增长，是激增啊，激烈的增长，大幅度的增长。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啊，众生浊就是我们众缘和合升起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我们整个地球，那现在污染非常严重了啊，温室效应也没办法改善，都是人为制造的啊。地球自然生态失去平衡，南北极的冰山啊快速融化。啊，海水污染，空气污染。啊，这些植物啊有农药。啊，现在呢种的这个植物还有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都不好。这些通通属于众生浊啊，环境的大污染。命浊，那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生命很短促啊，啊，那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还活着，那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不知道啊，人命无常啊。特别在这种大灾难的时代，你看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传染，多少人就传染了，死了。那还有其他灾难呢？啊，所以这个是五浊恶世，我们现在是娑婆的秽土啊。如果我们不认识娑婆这个秽土，不认识西方净土，我们怎么会发愿求生净土？我们怎么能放下这个娑婆的秽土？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啊，认识这两个世界的现状。那怎么认识呢？多读经啊，经读了再去对照，看看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啊，然后再对照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两个世界截然不同。啊，那么真正啊，知道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留恋这个世间呢？啊，为什么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呢？啊，如果不认识我们这个娑婆秽土的真相，就放不下。啊，放不下就是还没有觉悟啦，没有发菩提心。啊，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啊，这个人就觉悟了。啊，所以净语里面讲啊，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他善根就升起来的，就是善根升起来的时候了。

啊，那我们不觉悟是怎么样呢？人在苦中不知苦啊，啊，也不是说不知道苦，不觉悟啊。啊，因此啊，我们你看呐、啊，这个在古代啊，1000多年前呐、啊，那个善根深厚了、啊，他就知道这个世间五浊恶世了。那其实佛在3000年前呐、啊，哦，那个时候的环境比我们现在那天差地别啊。那个时候佛就说是五浊恶世了、啊。到3000年后的今天呢、啊，那个五浊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倍了。啊，所以这位比丘尼智障啊，他特是地藏菩萨，但是啊，他厌离娑婆，心求西方净土。啊，厌离娑婆秽土，心求西方净土。啊，那这个就是弥陀经讲的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偶益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你相不相信这个世间很苦？啊，相不是相信有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真相信啊？啊，真发愿啊，愿离娑婆，愿生西方。那你决定啊，得生啊，这是往生的关键。那么往生品位高下呢，是你念佛功夫的浅深。啊，那么念佛有狭义跟广义的。啊，狭义的就是我们净土这个念佛。如果依《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提倡啊持名念佛，那《观经》啊提倡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都有啊，而且观经啊，九品往生啊，那个修法就所有的佛法都包括在里面啊，包括造恶业的包括在里面了，九品啊。啊，从上上品到下下品啊，你看呐、啊，上上品。念佛、念法、念僧啊，这个，读诵经典、持佛名号啊，这个读诵大乘经典，那、啊、没有指定哪一部经啊，大乘经都可以。啊，那么狭义的就是指。弥陀经啊，净土三经讲的啊，比如说持名念佛啊，或者观想念佛、观相念佛。那么广义的呢，实在讲啊，所有的佛法都叫念佛法门。啊，为什么呢？佛是觉悟的意思。那所有的佛法都是教人觉悟的嘛，那觉悟就是佛啊。啊，那不是都是念佛法门吗？你参禅也是念佛，你持咒也是念佛，你修止观也是念佛，都是要让你觉悟的啊。那么这个从广义来讲啊，都不离念佛啊。所以偶益祖师在《范氏偶谈》讲啊，他说劝这个参禅的人。啊，都参禅的人呢、啊，你要求生净土，你也不用舍弃你参禅这个法门，来修这个持名念佛，你还是参你的禅。哎，你只要把你参禅这个功夫，
啊，信愿，你真信发愿求生净土，一样往生。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经》，我们都找到经典的依据。啊，《无量寿经》啊，三倍往生，三倍往生当中有一心三倍，就修其他大乘法门，信念念头往生的。那《观经》九品，那就更广了。啊，有读经往生的，有持戒往生的，念佛往生的，啊，是大乘戒、小乘戒啊，世间善人，包括造作恶业的，那这个观经这个九品啊，那无所不包了。

啊，所以我们要净土三经要互参，所以修任何法门，你看持咒的、修密的，你看黄念祖老居士，他修密啊，他是上师啊，但在临终他也是念佛往生啊。啊，自古以来参禅的、念佛往生的很多啊，我们做这个。中翁国师37年，中翁国师他原来是参禅的，他参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晚年回头来修净土，编了这个37念，所以他37念的开示啊，都有禅机在里面。啊，的确净土法门呐，是无所不包。啊，所以这位比丘尼智障啊，他虽然是奉侍地藏菩萨，但是啊，他把奉侍地藏菩萨这个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所以你说念地藏经有没有妨碍我们往生净土？没有啊，你修任何法门都没有妨碍。啊，那甚至啊，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过，甚至你信其他宗教的，你只要信念、基督信念啊，依你那个教的修行方法，那也可以往生啊。啊，你看那个道教啊。啊，以前修道修仙的，那念佛往生的也有啊，净土圣贤录都有。啊，那么这个讲啊，这个文字很简单啊，但是它里面这个内涵呐，是很深广啊，所以这个泰延尼智障。特赐地藏菩萨啊，先求西方净土，但他是回向发愿求成净土。啊，所以学其他宗教啊，我们净老和尚也讲了，真信发愿啊，根据你。那个教的修行法门，如理如法修，这样回向也能往生。比如说基督教的，你奉行十戒，那这个就是他的念佛啊。那这个在经文里面都找到依据。啊，在道教的，你修太上感应篇，那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感应篇呐，也是印光祖师提倡的。啊，那个就是属于念佛了。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呐，它是涵盖一切的。啊，修任何法门都是念佛法门，基础信念都可以往生西方净土。那么下面讲啊，此前200文化阿弥陀像，左右胁侍地藏观音二体。啊，那么他施舍啊，这个钱呐，200文啊，那这个使这个钱呐，请人呐画阿弥陀像，啊，画阿弥陀的佛像。那左右两边啊，这个地藏观音啊，地藏观音啊，就像现在我们做37念啊，这个长生入位啊，供观音啊，往生莲位供地藏啊，当中啊，阿弥陀佛。那么安置房舍啊，安置在他住的这个。房舍里面，信心。

国。啊，这个地方啊，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信呢，很难。弥陀经、无量寿经，佛陀跟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特别是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行不难，但是难在啊信。那实在讲啊，所有佛法也都是难信之法，啊，只是这个净土啊特别难信，啊，佛在无量寿经讲啊，啊这个。信料受持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就难上加难啊，啊，这个难信之法，哦，这个信啊不容易啊。华严经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那我们现在学了佛了，我们是不是信佛了呢？实在讲啊，不能说。没信啊，没有信，我们怎么会来学佛？啊，但是我们这样的信，是不是就是经典讲的信呢？有没有达到经典讲的这个信的标准呢？啊，实在讲啊，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很多了，啊，他这个出家去受戒了，回来了，啊，去台中莲社李谢老师啊，啊，那李老师啊，远远看到他呢，就指着他呢说：“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他听得莫名其妙，他说：“我都出家了。”出家去教佛学院也教了两年了，现在又受戒回来了，那我不信佛我还能这样做吗？啊，他听到一脸茫然了，啊，后来李老师再请他进去房里面坐啊，再跟他讲那什么才叫真信啊，就是经典讲的啊，你能够依教奉行，那才是真信啊。啊，没有依教奉行啊，这不算真信，要依教奉行啊。啊，所以这个信啊，我们想到这个中宗国师三十七念啊，啊，中宗国师三十七念在。这个开示的文当中啊，讲的非常有道理啊。一般呢、啊，我们讲信愿行，那么他讲信行愿啊。他说这个信而无行，即不则不成其信啊。就是这个信啊，要透过这个行。来证实你所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没有透过行啊，这个信啊不能成立啊。我们总是啊半信半疑啊，啊讲的的确有道理啊。那行者呢，《楞严经》云呐、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阿弥陀经》云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他的行，啊，引用这个经典来给我们讲，这个就是行。

这个行啊，我们达到经典讲的能都市六根净念相继了，不假方便就自得心开了啊。另外楞严经啊有两句经文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那你念佛啊都念到见佛了，那你还不信吗？当然不怀疑了。那我们啊还没有见佛啊，那当然我们有怀疑啊。啊，那么就是半信半疑。啊，所以这个行啊要加强啊，这个过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这个信，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我们就来信佛。这个叫迷信啊，因为不懂嘛，不懂就信了啊。那么我们入了佛门啊，一到三知识啊，听经闻法啊，我们对佛法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观念啊，这个时候的信心啊，那叫正信，正确的信佛了，信佛的心态啊，正确了。啊，就是这个信啊当中啊，我们有正确的去理解这个佛法。那么理解之后，我们如果能够进一步去落实，去把它做到啊，这个就行啊。那么行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信心就深入了，深信了啊。如果你只有正信没有去实行啊，那这个信啊不深，这个信心是正确的，这个观念不会错，但是啊这个信心啊不深，不深入啊。如果确实去实行，去把它做到了，信心深入啊。那么信心深入之后呢，去证实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那个时候就真信了啊。那像我们读弥陀经讲啊，你念到一心啊，那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啊。那没见到啊，总是半信半疑啊啊，所以这个信呐 啊迷信、正信、深信、真信啊。那么这里这个比丘尼啊啊，我们知道啊，他深信了啊，在《净业三录》讲啊，深信因果啊。啊，这个信心啊也深入了，有根了啊。所以他这个信心理共啊，这个就一般没有信心来礼拜供养啊，那当然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啊，这位比丘尼智障，那么他修行的啊一个情况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啊，那么这个瓜吾有公元981年，大风吹破人屋，泥之屋舍同坏壁，明日形象所在多失之，心生忧恼，祈念地藏菩萨，自日面瞻仰虚空，遥见一物飘摇在虚空，烁烁放光如电，一时即下地，即所求相也欢喜，如旧安置屋内。那么这一段是

讲啊，在这个太平兴国啊，在公元981年啊，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年啊，这一年，那么他那个房屋啊，被大风啊吹破了。啊，被大风吹破了，啊，那么他这个屋舍都被吹坏了。那吹坏了呢？第二天呢、啊，他去找那个地藏像，啊，他人家画的，请人家画的地藏像，啊，画的这个佛像，都找不到了，都失之，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啊，心生忧恼。很忧虑啊，一直啊想要找回那个佛像，祈念地藏菩萨啊，祈就祈求啊，那么念地藏菩萨的圣号啊，求地藏菩萨加持啊，让他能找回这个佛像。啊，所以至日啊，那么到了一天之后啊，啊，他面啊，瞻啊，看这个虚空，啊，往虚空看，啊，那么横脸啊，看到一个东西飘摇，啊，随风飘动。啊，想到我们在空中啊，看到有个东西啊，随风飘过来，在虚空。啊，而且还烁烁放光如电，啊，包括还放光，啊，那么就飘到地下了。那一看呢、啊，啊，就是他要找的佛像啊，啊，所以看到非常欢喜。啊、那么如旧啊，就是房屋在修理啊，那么照常啊安置在他这个屋里面。供奉。7年2月23日啊，那么这个事情是庚辰五年，那么到庚辰七年啊，2月23日，一朋友曰：“地藏菩萨倒无于净土，明日决定可终。烧香散花，唱三尊名号，各180梵，端坐合掌，向西方足矣。”过了两年、啊、他就告诉他的朋友、啊、这朋友就是同参道友、啊、一起在共修的、啊、这些同参道友、啊、就给大家讲了、啊、他说地藏菩萨呢引导我往生西方净土了、啊、说明日啊决定可终、啊、明天就可以往生了。啊，那到了第二天呐、啊，啊，这个散花烧香，唱三尊名，三尊就是他供奉的，啊，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啊，唱三尊名号，各108梵啊，108梵就各108遍，那就端坐合掌啊，面向西方，那就往生。啊、那么这个是供奉地藏啊，回向化愿求生西方净土啊，一个公案啊。我记得这个公案在《净土圣贤录》也有啊，《净土圣贤录》。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公案，海陵县。童子细沙化地藏感通记第27、啊、这个海陵、啊、是海陵县西汉的时候设置，到明朝初年才会、啊、就现在、啊、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县、啊、那这些地方、啊、我们都曾经去做过算是纪念。那么古时候啊，这个海陵县诸儿细沙化

地藏菩萨像，而闻雷声，而皆各生不妨逃走，如随风云散在万方，皆直腰。那么这一段啊，就讲海陵县这个地方啊，诸儿就是有一些儿童啦、啊，儿童啊，在沙滩上啊，游戏啊，游戏，他做什么游戏呢？在沙滩呐、啊，去画地藏菩萨的像，啊，用那个沙啦，在沙滩上画地藏像。但没多久呢，听到打雷了，啊，那雷声很大，啊，那个雷打下来啊，而且各生不妨逃走啊，那这些小孩子啊，很恐怖啊，惊惶的逃走了，散开了，啊，如随风云啊，散在万方啊，都跑散了，啊，皆直腰啊，这个只是遇到。啊、这个妖就是生命危险了、啊啊、一到突然这个雷打下来、啊、生命危险。使一沙门出来祭之，或成沙门信手助彼儿，或在倒地子生信手援而复之，或在叫吞生者怀含卵言化尸而防入海中。有一声住持无安暗陀求饮食养之，昨日的受益即开场见之，其诸似水晶大如莲子，复取之返家，为而造地藏菩萨像，见诸自相掌中，彼儿长大后甚以富贵也而已。啊，这个是小孩子啊，啊，画这个用沙画地藏菩萨像，啊，那遇到这个雷声呐、啊，惊惶四散逃走，那有生命危险呐、啊！啊，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沙门，一个出家人呐、啊，出来救济他们，啊，或沉，啊，就掉在水里呀、啊，啊，这个沙门呐、啊，信手就把帮助啊，这个儿童啊，把他拉起来，啊，或者呢，有的倒在地上，啊，把他扶起来，啊，或者有的惊叫，要给他抱在怀里呀、啊，给他安慰，软言安慰。那么，其中这个画师的儿子，啊，这个画画的啊，画师的儿子，啊，那他很惊惶啊，跑到海当中去，啊，那有一生就是这个出家人呐、啊，帮助他扶持啊，安置在这个岸边这个头上。啊，那就找这些饮食啊，来给他们吃。啊，而且啊，还授给他一个宝玉，就珠宝，啊，放在他手中。啊，那这个手掌伸开啊，看到这个珠好像水晶啊，大呢像莲子那么大。那么他父亲啊，他儿子找回去了，那这个取之返家啊，那回到家里啊，就为他的儿子啊造这个地藏菩萨像啊，那么这个珠子啊，他就放在地藏菩萨那个手上。现在我们看到有地藏菩萨呢，有拿锡杖啊，这个手上啊有拿一颗珠。啊，这个儿子长大了以后啊，他就得到富贵了。那么这个就是说，小孩子他是在游戏啊，画这个地藏菩萨像，
都得到

这么殊胜的感应啊，可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照相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那必定啊得福报啊，若能修行啊，那这一生呢、啊、必定啊往生作佛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金城瓦官寺西壁画地藏灵化记第二十八。啊，这个瓦官寺啊，这个记载啊，始建于东晋兴宁二年，公元364年。啊，这个很早，1700年了。啊，快1700年了，1600多年了。为南京地区最古老的佛寺之一，啊，这个在南京，啊，江苏这个省会啊，在南京。瓦官寺啊，历经多次兴会啊，那这个历朝历代啊，这个寺院呢、啊，都是有时候兴旺起来，有时候荒废了，很多次。啊，那么这些古建筑啊，已经都不在了。那么在2003年啊，哦，这个当地啊有重建瓦官寺，啊，这个位置啊在南京市秦淮区门西花路北岗10号啊，那这个现在的瓦官寺，那可能这个地点上啊就不一样了啊，但是那个寺的名称还是一样。那么瓦官寺内西壁画地藏菩萨圣像，貌如中老比丘，那衣文采仙洁，每日夜五更初放光明，见之者十而一二。啊，这个是讲古代啊，瓦官寺啊，里面啊。在西面这个墙壁啊，有画一尊地藏菩萨圣像，啊，那个面貌啊，好像一个中年的比丘。而地藏菩萨像啊，大部分都是出家人这个像，啊，只是有戴帽子跟没戴帽子啊，都是出家这种比丘像。那衣就是袈裟了，啊，那个文采啊，很仙洁，很鲜明，很清洁。每日夜五更啊，那每一天啊到夜里五更啊，这个就是入夜之后啊，晚上啊7点到隔天5点，那这个就是五更了。啊，这个就10个小时啊，那在中国古代这个算时辰的啊，算时辰。那我们现在这个晚上凌晨12点啊，叫3更半夜，它是3更的一半。啊，三更啊，就是11点到凌晨1点，啊，这个2个小时叫三更，第三更了。7点到9点第一根，9点到11点二根，啊，11点到1点三根，1点到3点四根，啊，3点到5点是五根了。那么它这个像啊，就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5点都放光明，啊，见之者十而一二啊，那这看到的人呐、啊，10个有1-2个。近代天竺沙门华天颇神异，祈请相感具见光明，曰：“此相昔日随国之智疑禅师啊，智疑就天台宗智者大师啊，隋朝时代的。
为救三途众生苦轮。

所图画色相，然放光明照六道之中，见相即已，由三二去说法华经，救苦以乐云云。闻此事后，礼拜供养者颇多矣。啊，那么这个公案呢，也是这个地藏菩萨圣像啊，这个显灵啊，啊显灵。这个天竺沙门，天竺就是印度啊，印度的出家人华天呐、啊，颇神异啊，这个得道高僧呐、啊，啊，他也神奇啊，这个异啊，就是很特别的一些事迹啊，他祈请啊，这个圣像啊有感应啊，所以他都能见到这些光明。他说了，此相就这个相啊，是隋朝啊，隋国就是隋朝那个时代，智者大师，就是天台宗第一代祖师，智者大师啊，这个天台宗是很有名的啊，特别在日本呐、啊，就是最崇拜中国两位祖师，一个是天台智者大师，一个是善导大师啊，而且智者大师啊，啊，算是日本佛教的开山祖师了啊，所以在比瑞山呐、啊，那个比瑞山是日本佛教的母亲，在古时候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出家人呐、啊，要出来弘法，必须到山上修学16年啊，那么那个。比瑞山啊，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去过啊，在02年去参访过啊，他们那个画像啊，啊，第一代祖师就智者大师，二祖也是中国的祖师，还有六祖，那其他的才是他们日本的祖师啊，所以天台啊，这个在日本啊。他的地位啊是相当之高。啊，是天台智者大师，就是智疑禅师啊，为救三途众生苦轮呐、啊，啊，就是为了救三恶道众生的痛苦，那么他画这个地藏菩萨的圣像。啊、那么圣像放光明啊，南放光明啊，是照六道之中啊，照在六道之中。那照在六道之中，见相即已啊，就见到地藏菩萨像，还有见到智者大师。那这个智者大师啊，不是一般人啊，相传呐、啊，是释迦牟尼佛啊。化身到中国来啊，示现啊祖师的这个身份啊，所以智者大师后人啊也称为啊东土小释迦啊，东土小释迦。现在我们很多讲经的法师啊，很多数都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啊，像偶遇主持的弥陀要解，他就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律啊，另外就是华严宗的十门开启啊，用这种方式啊来讲解经典。那么智者大师当然啊，他的神迹也很多啦啊，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讲学当中常讲的。啊，这个大师啊，

华经啊，念到入定了。入定之后啊，看到啊，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在灵鹫山讲的啊，他去参加听经啊，出定之后，他说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这一会还没散啊，还在讲啊。啊，但是他已经距离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1000多年了。啊，那么佛菩萨他们都超越时空了。啊，那我们凡夫看啊，有这个时间的流转，那佛菩萨的境界啊没有了啊。啊，所以他入定啊，他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未来。超越时空。那么化地藏像也是为了救度六道受苦受难的众生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的确是苦不堪言，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就是用尽所有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光明当中啊，照这个六道之中啊，见到地藏菩萨的像，以及见到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啊，也到三恶道说法华经。啊，因为天台中主修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就是《法华经》。啊，说这个经啊，救苦以乐。啊，那么《法华经》其中有一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这个读诵的人很多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出自于《妙法莲华经》其中的一品啊，那这一品经读诵的人特别多啊。观音菩萨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啊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之啊！啊，我们遇到紧急的，遇到灾难，各方面的，啊，身体的疾病啦，啊，天灾人祸啦，等等，啊，凡是让我们恐怖不安的啊，只要归命观世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到安稳处啊。所以说法华经啊，救苦以乐啊，救苦救难啊，啊，这个悲能拔苦，慈能以乐，云云啊，闻此事后礼拜供养之颇多矣啊。那么听到这个沙门这么讲啊，很多人啊听到之后啊，那么请这个地藏菩萨像啊去礼拜供养的人就蛮多的了啊。所以这个天竺沙门啊，华天啊，来弘扬佛法啊，到东土来弘扬佛法啊，那么有缘的人呐、啊，那么都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后面还有4个公案啊，还有4个公案啊，我们下一个星期啊，下一个星期啊，啊，应该可以圆满了啊。啊，今天呢、啊，我们分享3个公案啊，那后面呢、啊、4个公案，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分享。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心得开明》第34页码第95页，95页最后一行最下面一句，95页最后一行最下面一句，看起从一个精进啊，这一句看起，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这一段，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德以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也。这一段是讲物生边地。

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注解啊说，世尊垂慈，既劝大众心求极乐，护育众生，应死于佛，免生边地。这一段啊注解呢啊，就是说，世尊很慈悲啊，既然劝导大众啊，信愿念佛啊，求生极乐世界啊，又劝众生啊，不要有疑惑了啊，要死疑惑。避免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有疑惑，纵然勇猛精进也能往生。啊，这个精进啊当中它带有疑惑。精进有疑惑，那么就会生到边地。一个精进求心所愿啊，就是一啊，一就是啊，必须要啊啊，个人啊要精进念佛啊，满足我们啊心里的愿望啊，所愿所求的。是劝众沉静专修一心敬业。这两句啊注解解释啊啊，就是世尊啊是劝导大众沉静专修一心敬业。这个沉静啊是个很关键的。啊，修什么法门啊，甚至我们在世间做任何事情啊，心态啊都必须沉静。万分沉静的心来念阿弥陀佛，那你得到的是万分的智慧，万分的福德。啊，宜啊，就是应该，应该啊，各个自己精进，求心所愿啊，这个所愿啊，这个心所求的、所愿的啊，愿就是愿望了，不求别的。我们修净土啊，念佛的。所求的愿望啊，就是求生极乐世界。我们心中所愿的，就是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去亲近阿弥陀佛。只有这一愿啊，只有这个念头，那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符合我们净宗啊啊修学的宗旨的。啊，净土中的修学就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目标就是这个啊，我们心里所愿、所求的也是这个。心里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个念头，其他都放下了。无德以毁自为过咎，这个过，过之罪也啊！啊，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罪过了。咎之恶也，灾也。啊，这个过是因啊，咎是果啊。啊，你做错了啊，
有过失了，那你得到呢

是这个灾厄就是不好了，所以不可以怀疑，不可以后悔。如果有怀疑有后悔，你自己造成的过失，自己造成的恶恶业严重的是你这一生不能往生西方，你要等来生来世了。有怀疑，这样精进念佛，纵然往生西方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不过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那也不错了，也超越六道了，只是要在那里耽误500年，不能见佛，见到诸大菩萨不能听佛讲经说法但是在莲花里面他的享受跟天宫一样就是不能见佛闻法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虽然是边地他也超越六道了只不过最长时间会耽误500年这500年在花当中花没开都见不了佛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 也不错那如果没有往生那这个当然就还是继续六道轮回了升到边地虽然不能见佛闻法但是他超越六道了所以还是比没有往生西方但是好太多了无法相比边地这个边地这个在列论这本论里面有一段论文500岁中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甚众安乐国土谓之边地亦曰胎生升到极乐世界因为他有怀疑他在莲花里面这个花苞不开见不到阿弥陀佛也见不到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诸上善人这些诸大菩萨见不到那个花呢莲花在七宝池里面500岁呢花不开花不开呢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去十方世界供养诸佛了去听经闻法了那么这里讲的500岁是指我们人间500年以我们人间这个时间来计算的是500年那500年那个不算长了就是最长它就是500年那它不会超过500年了500年之后呢它自己会反省了会回头了知道自己错了这个不能怀疑这个时候这个念头一转他的花就开了那么有的人他转得快这个500年他是说最长那有的人他有怀疑到那边呢他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也不对发现自己怀疑错了他这个念头一转过来疑没有了那花很快就开了所以又去了几年就开了几十年就开了所以这个因人而异也

不是一定的。总的讲就是最长它不会超过500年。所以身边地身边地啊也就不错了，它也不退转了。啊，花一定会开，只是时间慢一点。在花里面过的生活环境啊，就像在天宫一样。所以他升到边地啊，实在讲也没有遗憾了啊，只是耽搁时间啊。但是佛啊，是尽量啊，避免我们连500年都不要耽搁啊，甚至连一年两年都不要耽搁啊，你最好直接入品，花开见佛。所以佛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佛的大慈大悲了。诸恶，这个恶啊，是指诸多艰难啊。这个恶就是你碰到这些障碍，不能见佛闻法啊。这个往生的人不能见佛闻法，那这个是障碍啊，业障啊。这个恶是指。你500岁啊，500年啊，在莲花里面啊，花没开啊，不能见到三宝，不能闻佛讲经说法，不能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啊，这个诸恶是指这桩事情啊。所以这个不是讲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这些灾厄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他这个恶就是他在那边耽搁时间啊，他有不能马上见佛菩萨供佛闻法的障碍啊，这个就是此地讲诸恶的意思。加祥书啊，加祥书是也是注解这个无量寿经的一个注书啊，这个书就注解了。这个嘉祥法师他的著述啊，这个书里面讲：此中先界断佛，明怀疑生边地，离佛前远至500岁花不开，不开且不得自在至十方供养诸佛。这个。书的解释啊，就是说花没有开，你在莲花里面啊，你出不来。花开了，那它才起作用。啊，你出不来了，你的智慧、神通、道力，那佛虽然加持，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使用。所以要花开了，那佛力加持，那才起作用啊！不然你就是待在啊这个莲花里面啊，所以要花开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莲花开就是生呐、啊。那我们这个世界来做人呢，就是在母亲的胞胎这样生出来，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莲花是我们的父母啊，所以九品莲花为父母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是从莲花当中所出生的。下面啊，再引用慧书。始终不退明精进，求心所愿，愿求往生也。疑惑者不了佛智故，回是恶作。啊，恶作就不善的作为，初信后疑，毁前信解，半途而废，自为过咎者，彼国不逆为。啊，这个不逆为就是极乐世界呢，啊，容易去。

自甘身边地故、啊、那么是自己自作自受的过失升到边地、啊、那不是佛给你处罚的、啊、不是的，是自己的障碍。诸恶则不见三宝，不闻经法，这就可以知道啊，见佛闻法是多么重要的大事啊！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见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听十方诸佛讲经说法啊，听经闻法那成就快啊，就是天天可以跟佛在一起。佛有大德大能，让我们每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自己感觉到佛在我身边，佛就是单独教我一个人。为什么呢？佛有化身分身无量无边的身，所以你众生再多，每一个众生他都感觉是佛啊，那一对一的在传授给我。所以在极乐世界不会说极乐世界人太多啊，不会人满为患啊，也不会说人那么多，那阿弥陀佛一个人他怎么照顾得过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问题啊，在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佛有分身有化身嘛，啊，所以不要怀疑啊，也不要怀疑啊，这个佛一个，那众生那么多，到极乐世界啊，我要跟阿弥陀佛见一面呢、啊，恐怕很难呐、啊。极乐世界啊，很容易，你随时可以见。在我们这个世界那真的很难。所以佛为什么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啊。这就是见佛闻法嘛，见佛容易啊。所以没有想到呢，极乐世界呢啊原来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啊用我们凡夫的知见啊去猜想极乐世界的情况。那实际上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所以佛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左右啊，没有离开过我们。实在讲啊，那我们现在还在娑婆世界啊，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阿弥陀佛在不在我们身边呢？在呀、啊。这个阿弥陀佛的经教在的地方就是佛在的地方。有佛号的地方就是佛在的地方。实在讲啊，佛阿弥陀的佛光普照十方世界。他哪个地方不照，哪个地方没有，都有。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业障障碍啊，我们自己感受不到啊。到极乐世界呢，这个障碍没有啦。时时刻刻啊，你想见佛就见佛。你不想见佛，佛也不会打扰你，佛就变那个树木了、花鸟。你要听经闻法，那那些也会说法。就像我们现在听播经机一样啊，那个不一定听到现场本人在讲啊，手机啊那个都可以听啊。那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啊，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早就发明出来了，那个树也会说法，那个水流也会说法，风吹也会说法，六尘说法。实在讲，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啊，又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到极乐世界啊，那个环境啊，哎，我们能够感受到，啊，在这个世界啊，我们业障很。

如果你业障轻一点、啊、你也感受到、啊、我们周边、啊、时时刻刻六成都是在说法、啊、那说法就是经典上佛讲的话嘛、啊、比如说我讲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啊、这些话，那我们看到的人在受苦，那不是在给我们说话吗？你去医院看看，那病人那么多，那苦不苦啊？那他那些人不是在给我们说话吗？他在启发我们啊，苦啊！你没有求解脱，这些苦都要去受啊。空，什么都带不走。不但身外之物，两脚一伸，两眼一瞪，一口气不来就什么都带不走，连这个自己这个身体最亲近的你也带不走。那一口气在啊，这个在佛洞啊，一口气不在啊，过几天拿去烧一烧。哦，现在呢，这个啊，也流行这个什么海葬、树葬的啊，那把它磨成灰。啊，然后倒在那个里面，那个没有啦，啊，不是空了吗？那个也是在给我们说法啊，所以医院啦、啊、殡仪馆啦、啊、坟墓啦、啊，那不都在说法吗？说什么法？苦、空、无我、不净、不清净啊，身体不净。我们平常就不清净了，那死的时候如果你不处理的话，那个就恶臭不净啊，无可乐止。所以六层说法啊，就看我们会不会听，会不会看，其实通通在说法。但这个世界啊，环境恶劣啊，如果你没有高度的这种警觉心啊，人过的生活就麻麻痹痹的，啊，麻麻痹，麻木不仁呐，没感觉。那这个就是业障，啊，所以要忏除业障，啊，你业障轻一点，你感受就深刻一点了。啊，那么这个是讲佛啊。劝我们啊，最好不要到边地去耽搁了，直接入品啊。那这个下面呢、啊，这个第39品啊，到40品还会讲到这个啊。下面这个注解啊，讲具信心者入三辈，存疑心者堕边地。两心不同，深处必异。是以今此绘本于三辈外，别名边地疑尘，于后第40品中详述。这个注解在这里给我们补充说明啊，就是具足信心的人呢、啊，就没有怀疑了。我们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宗旨就是信愿行。你真信没有怀疑啊，发愿愿生西方，持名啊就念佛啊，就根据个人的修持功夫分上中下三辈啊，这无量寿经分三辈，观无量寿经分九品，分得比较细。信心不疑，那么你上辈往生、中辈往生、下辈往生，存疑心则堕边地。那如果你有夹杂这个怀疑，那个不疑跟怀疑，那两个心态不一样，那往生的极乐世界就不同，必义就必定都不一样了。
一个直接入三倍的九品呐、啊，一个在边地。是以经此绘本啊，所以绘本就是这个夏老的绘集本。于三倍外啊，就是三倍往生之外啊，他特别啊列出啊标明这个边地遗产。在第四十品呢、啊，会讲到，啊，会详细的说明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弥勒伯言，受佛名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啊，这是这一品最后一段。这段呢、啊？是弥勒忏悔弥勒菩萨呢，这个承接佛的教诲，受佛名诲啊，那么承受佛这个明确的教诲啊，说到佛明白的教诲，专精修学。就是专一精进修行学道、啊、修学就是一般讲修道修道、啊、就修行学道，如教奉行，那我怎么教我们怎么做，不敢有疑、啊、我教导我们领受之后就、啊、不敢再有怀疑了、啊静中修到最后，就是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句名号展开就是《无量寿经》啊，这句佛号啊，你给它展开，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啊，那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净土三经》。所以这句佛号也就是一部圆满的经典了，那不但是净土经典，所有佛法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经典也都含摄在这句佛号当中，那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那没有出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圆圆满满的含摄所有的一切啊，所以妙极了、啊、真正的专精修学就一句佛号、啊、这个是最专最精最一的了、啊、信念持名求生净土就一句佛号、啊、这个就是净宗，真正念佛人分秒必争，没有一秒钟是空过，一秒钟可以念一声佛号，这是修大善。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不如这一句名号，讲一部《无量寿经》是大善，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个大善啊，超过讲一部《无量寿经》。这句佛号啊，能帮助你得念佛三昧，能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念佛念不好，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对于经教有疑惑，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讲经说法啦，要听经闻法啦，这个目的主要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因为我们有疑惑啊，所以对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这些道理方法啊，如果没有透彻明了，
难免啊，会升起疑惑，有

怀疑了。啊，那个怀疑啊，就障碍我们念佛了。啊，这对经教没有完全理解。啊，所以解啊，要解得透彻。啊，这个我们念佛就不会再有怀疑了。啊，断疑生信。啊，如果没有怀疑了。像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也不认识字，这个人家劝他念一句阿弥陀佛求生西方，他就老老实实的念，他一点怀疑也没有，他就真信真愿真念佛，念了三年自在往生了，一直实质。这个自古以来啊，在净土圣贤录近代的往生见闻录有很多这个例子。他们一部经也不会念，因为不认识字啊。不要说一部无量寿经，一部弥陀经他也不会念啊。他就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会念这一句。他是竟然自在往生啊。为什么呢？他没怀疑，他能老实念。真信真念真念佛，那这样的人非常可贵啊！这样的人啊，像那个地贤法师讲的，他那个郭罗匠的徒弟啊，说讲经的大法师都不如他了。这个天下这个大寺庙的住持方丈，不能跟他相比啊！不认识字，念了三年，站在往生。地老是他的师父啊。这个地贤法师是天台宗的祖师啊，讲经说法，那在当时是一流的啊，没有人能跟他相比。讲到那个感应到口出莲花，临终还有病痛。看临终还有病痛啊！天台宗修三指三观，观空假中，观空观假观中，观一切法空，一切法假，一切法中。那么他临终啊病的时候啊，病得很厉害。他的徒弟啊就说，师父啊，你平常讲经不都是教我们观空假中吗？现在你把这个病啊给他观空，那不就 没病了吗、空了吗？那地贤法师讲，观是假的啦，病是真的啦。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味道。所以他讲的没错啊，那讲经的大法师啊，他是他的师父啊，那讲经大法师，那不如他那个不认识字那个郭罗相那个徒弟啊，他往生还自在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句佛号真的不可思议啊。但是你要不怀疑才行，你一面念一面怀疑啊，那这个就是障碍，就是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他们为什么成功呢？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三年成功了。那么有疑惑，那不能没有经教了，经教是补助，帮我们断疑生信，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明了了。疑没有了，就可以一心念佛了，这些都可以放下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佛念不好，第二个原因是理解了，道理也懂了，但做不到啊，业障太重，常常把佛号忘掉，杂念琐碎的事情太多，那放不下了。

放不下。真正放下的人，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那真放下了。所谓放下。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帮助我们看破。啊，看破之后啊，要放下。啊，真正放下呢，那就是二六十中，那除了这句话，那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那是真放下了。啊，如果我们心里还有牵挂，还有忧虑，还没放下，啊，这个我们自己要警惕自己。啊，所以这个经教啊，是帮助我们这一方面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放下呢，是在讲啊，我们周边。我们学佛的人啊，也听得经了，啊，多多少少明白一点道理，啊，比一般没有学佛的人来讲，我们当然比他们明白了，对这个世间相啊，比他们明白。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嘛，世间相不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什么也带不走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他就是放不下。那么放不下呢，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啊，啊，学的这个经教啊，要在生活当中去观察，你要去观察。啊，从这个生活当中你去观察，那么你才能觉悟。才能放下。啊，如果我不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呢，这个就还是放不下。那么观察这个，我们如果到医院呢，啊，这个亲友病重了，啊，躺在医院，啊，或者我们这个同修啊病了，啊，老了，躺在医院病重了，啊。临命中了，啊，那大家去看看这个情况啊，这些都在给我们说话嘛。啊，我们看看呢，啊，我们现在看的为什么还是放不下呢？因为去看的，啊，是他嘛，不是我嘛，啊，这样子，好像自己永远不会这样的啊，那这样就放不下啦。啊，那如果你动个念头，哎，那哪一天轮到我也这样怎么办呢，啊？哎，这个你那个心的念头就会不一样咯。哦，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很积极，哎呀，那这个不加紧念头不行啊。那其他真的要放下了啊，你到时候你放不下你也得放下。所以啊，佛劝我们放下啊，这个是正确的了。啊，带不走的劝我们放下，啊，我们带得走的劝我们提起来，啊，什么带得走？这句佛号带得走，提起来，时时刻刻放在心里，啊，不一定说你一直念出声的，念出声。毕竟时间还是有限的，啊，但是心里真有放在心里，这个佛好像你有一个心事放在心里，你不一直放在心里，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一直放在心里啊。啊，现在我们心里放的是阿弥陀佛，还是其他的事情啊？啊，还是其他这些是非人我啊？啊，家亲眷属儿孙啊，啊，这个最放不下是儿孙呐，啊。啊，那儿孙要照顾，要教育好，啊，但是
不能牵挂，你心里挂念的要挂念阿弥陀佛，不能挂念儿孙了，但不挂念儿孙不是说你就不要去照顾他了，不是那个意思，你该怎么照顾，该怎么教导，爱护他，都要做，要尽本分去把它做好。任何事情啊，该我们做的我们把它做好，不该我们做的不要去跟人家争，不要跟人家抢。该做的提起来，不该我们做的你就要放下，那不就不要去跟人家争。好像孔子在《论语》讲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就不要去做那个位置的事情，你抢了人家的事情去争人家的事情，这个是不对的，那会扰乱社会所以我们妄念放下，提起一句佛号，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所以真正放下的人，他心里没有其他的事情好事坏事他都不放在心里，放在心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那个才叫念佛了念佛不是只有口在念，心里没在念那口在念佛，心里还是胡思乱想，还是挂念其他的事情，其他事情一样也放不下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喉咙喊破了也不相应因为相应是这个心在相应那么口念是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提起心里念这句佛号所以这个念这个字是精心，精是现在，心就我现在这个心有佛就念佛好，那么这一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个第34品心得开明那么听了佛的教诲那我们心开意解了就不再有怀疑了。我们再看下面第35品浊世二苦。此品广明浊世二苦。恶则无二。苦则无痛无烧，见定使二行善，离苦得乐。那么这一品的品题我们一看就知道，浊世是指我们五浊恶世。那么这一品就是广泛的给我们说明五浊恶世这些苦跟痛跟烧。烧就好像火在烧了痛苦为什么称为五浊恶世？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众生大多数都在造恶业不行善所以这一品是劝使二行善就是我们一般讲断恶修善的那么你断恶修善才能离苦得乐。我们讲到放下就是从这个放下恶业。不造恶业就是放下恶业那么提起善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善恶我们能够断恶修善在六道轮回里面就不会堕三恶道是人天三道人天三道就比三恶道好太多了离苦得乐那么进一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来修净业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有很大的帮助了。念佛功夫就容易得力啊，这个世间啊也才能真正放得下了，也才能真正放得下。我们看经文，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佛告诉弥勒菩萨啊，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啊，汝等就是我们现在讲你们大家啦啊，能够在这个世间呐、啊，在这世当中端心正义啊，端正自己的心意。注解啊，解释这四个字啊，是正心诚意，善护己念，远离三毒，不思邪恶。啊，这个啊，大经科注啊，这个注解解释啊，这四个字啊，这些就是正心诚意。那么正心诚意，善护己念，远离三毒，不思邪恶，必须格物致知。这个儒家讲修学的功夫了啊，那个四书里面讲格物啊，在大学啊，四书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从这个格物开始啊，所以必须格物致知啊，这格是格斗，物是物欲啦，物欲贪欲啊，贪嗔痴，佛法讲贪嗔痴啊，要把这个物欲啊贪嗔痴格除啊，像格斗一样啊，跟敌人格斗啊，这个物欲烦恼就是伤害我们法身慧命的敌人啊，你要把它革除啊，这个革除啊自己内心的贪嗔痴啊，这个就叫格物。那格物呢才能自知啊，自知就明白了，觉悟了，这个意它就成了啊。所以这个必须要先格物啊，物就是物欲啊，格是格斗了啊，这些欲望啊害人了。欲望啊不是好事，欲望啊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啊。你看现在都要追求物质的享受啊啊，这印光祖师在这个上海护国西斋法会开示的法语啊，讲啊，世之灾变，岂有惜哉乎啊！一言以蔽之，众生贪嗔之所致而已。啊，贪心随物质追求而激烈的增长，啊，这是现在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全世界都这样。啊，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啊，那么伦理道德啊，因果教育就沦丧了啊，人性啊就堕落了啊，人的心灵啊迷惑了啊，被这个物欲蒙蔽了，被这物欲蒙蔽啊，而且这个贪心呐、啊，随着追求物质啊，激烈的增长啊，而不是说不断增长而是激增哦，激就是大幅度的增长哦，

那么物质享受追求不到的时候，竞争随之烧，就是不遂啊，烧不遂呢，就是不能满他的欲望，那就竞争啊，恶性竞争啊，啊，再得不到呢，就斗争，不择手段啊，就是要得到名利啊。斗争再得不到就战争啊，那现在世界那些战争 不都是为这个吗？战争结果就是灾难嘛，破坏毁灭嘛，啊，那其他的什么灾难啊，天灾人祸了，那通通 都来了，瘟疫了，传染病了，风灾了，水灾了，火灾了，这个饥荒啦、啊、旱灾啦、啊、地震啦、啊、全来了。这个是怎么来的啊？这个都人制造出来的嘛，人的贪嗔痴制造出来的嘛。啊，所以战争就是毁灭啊，嗔心炽然，世界灰烬里。战争大家都起嗔恨心了、啊啊、彼此互相残害、啊、那现在的武器都很厉害的、啊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是发生了、啊、最后必然是 核子战，核子战是什么？没有输赢、啊、大家一起去死，这是我们现前世界的现状。那追究其原因什么？注重科技经济，增长贪心，只有追求物质享受、啊、不重视这个心灵啊，这种修养教育、啊、伦理道德因果，这个都不要，只有利害争名逐利啊！啊，孟子讲啊，上下交争利，其国为矣啊！现在是世界交争利，世界为矣啊！现在世界很危险呐、啊，我们看清楚现前世界的现状啊！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心呐、啊，特别我们敬宗念佛人呐、啊，要时时刻刻啊求生西方净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大灾难来了，啊，我们有好地方去，啊，这个世界啊。啊，等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又再来，啊，再来帮助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么，所以这里讲就是欲望害人，欲望不是好事啊。那最近我都带我们同修啊听蔡老师讲的《情书制药》，啊，这个《情书制药》讲的呢，真的就是针对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深入去了解 啊怎么样去格物致知啊。这个蔡老师讲这个情书之要不能不听啊。那这个是九年前他在马来西亚汉学院讲的啊，对马来西亚全国的中小学教师讲的。所以这一套吧，我就特别的推荐了啊。我们做了很多播经机啊，现在网络电脑都可以点啊，提倡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所以你没有听这一套啊，是在讲我们讲讲格物致知啊，听一听不晓得什么是物，要怎么去格，不懂。

不知道怎么修了，听一听而已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勤书治要，这我们老和尚提倡的，这个很重要，这个虽然是讲这个治理政治，那其实政治的我们不要给他想你当官的 才要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听了，什么叫政治？国父孙中山先生讲啊，管理众人之事叫政治嘛，你管理大家的事情就真的政治。你一个小商店呢、管两三个人那也是政治啊。你一个家庭家有严金烟未知父母也父母就是你一个家庭的家长领导你就是金领导所以这个家你要管得好才能把国治好嘛，所以修身齐家那才能治国平天下嘛。国是家的扩大而已嘛，你家都治不好你怎么治国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勤书治要一般真正要当政治家的人要写如果当政客当然就他看了这个说这个看了这个就官当不成了那些都是政客嘛那真正要当一个政治家要帮助国家人民这个不能不写那每一个人都是离不开政治的你一个家庭一个小团体佛教的一个寺院道场你有人的地方就有事你不需要管理嘛管理你就叫政治喽所以这个一定要写那才懂得什么叫格物致知不然讲了半天我们也不懂所以这个蔡老师讲的这个有一些片段我有时候都会 列出来跟大家分享像这个物欲吃的穿的用的行住坐卧不能奢侈不能浪费不能跟人家比赛这个就都是格物如果没有听这个讲那么详细这怎么格我们听一听不晓得在格什么不晓得什么叫义一天到晚贪嗔痴一直增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修修了一辈子也没有成就只有跟佛法结结缘这样而已所以欲望害人欲望不是好事欲望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它是罪恶的根源放下物欲心就定我们平常俗话讲知足常乐一个人如果能知足他日子就很好过了如果我们要跟人家比赛那这个你就很苦了你怎么比也不足你再有钱你总是觉得还不够所以佛在一教经讲知足的人如果你睡这个草地就好像叫天堂很快乐那不知足的人升到天堂他也很苦所以佛一教三经佛一教经四十二章经八大人的经都是在讲断除物欲这三部经我们佛弟子也要学特别出家人那如果不学这个那物欲贪心一直增长贪嗔痴慢贪心就带动嗔痴

慢疑什么都来了，你怎么修呢？啊，放不下这些，你心就不定；放下你心就定，定它就生智慧。啊，生智慧才能自知，自知是智慧。用格物的手段达到定，用自知的手段达到。

有定有慧，意才能成。意成之后，心就正，心正，言语行为就端正。这是 修心的功夫了。善护己念，保护自己的正念。正念呢，没有念头，有念是邪念。我们修净中的正念就是一念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没有，那这个就是正念了。远离三毒，三毒是贪嗔痴，对于善言顺境不起贪心，对于恶言逆境也不起嗔恨，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不思邪恶，这个邪恶就是杀盗淫妄酒，不要想这些东西。义集云，直趋菩提明端心，不求一世名正义。这个义集法师讲，我们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个直趋菩提明端心，就直接去入这个菩提啊，这个叫端心啊，直接了当。不求一世这个叫正义了。我们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把它去掉，善念、恶念、世间念、佛念，佛念就佛法了，这个这一部经那一部经这个佛法很多这个也通通要放下，就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就叫成立正心了。我们打佛七就是不打闲岔，想到世间什么事情，这个想的恶的事情这个是打闲岔，想善的也是打闲岔，要做什么好事也打闲岔。那在佛法里面呢，想到这个《金刚经》《楞严经》啦，哪一部经典怎么讲啦那也是打闲岔。所以打佛七佛七就是实在讲就一句佛号。念七天。就不夹杂其他的，就是念一句佛，打佛七的时候啦。所以打佛七在佛七期间没有讲经那实在讲严格讲不讲开示，讲开示也是方便只为了他有一些状况这个主机师没有讲一讲不行帮助大家念佛能够得力希望能够七天能够得一心如果你在七天要得一心，当然这个佛七就要讲求啦那我们像我们现在这个叫方便期啦，那不是真正打佛期，真正打佛期你是要求一心不乱啦，七天就要一心不乱啦所以这个当中都不能打闲岔，就一句佛号这个打佛期是根据弥陀经嘛你看佛说阿弥陀经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住甚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段经文就是打佛七的根据，打佛七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来的。那这段经文讲就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就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念七天。但这个弥陀经没有讲来唱个赞，来读一部弥陀经，念个往生咒，再来个赞佛偈
没有，就一句佛号啊。我这个最专的

了啊，那是真正打磨期哦，那个是要一心的啊。那么现在为什么祖师大德编的这个佛七又有唱赞、念经、念咒、赞佛这个还有这个大回向这个叫方便期了所以方便呢，因为只有一句佛号吧，太单调了一般来念不下去但是真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所以真正佛七人不能超过十个人，不能超过十个。那现在呢，真正打佛七大概十个都不容易找了如果两三个，也就很难得了如果没有自己一个人也是很好的这是讲打佛七他就不打闲禅，你这样才能得一心那如果夹杂太多了，你7天怎么有办法得一心呢？那就是方便期所以恶念、善念、世间念、佛念，什么通通没有，就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在我们经中讲，就是诚意真心心里存着是阿弥陀佛心这个我们听清楚心。随缘用事，通通是真心。不求一事，什么念头都没有。不求一事，就是说你心里没有再夹杂其他的念头了。那外面你该怎么做？自己该做的要把它做好。心里没有。所以这个关键在心不是外面你这个身身它没有妨碍直趋菩提，心中有佛，这叫端心；万念放下，这叫正意。这个是这个意思。事情照做不是事情不做了饭也不要煮了什么都不干了不是。不是那个意思，不能错会那个意思。主要是心要清净心里只有佛号，没有别的最近我们净老和尚推荐赞叹这个海贤老和尚，他是真的是我们念佛人的榜样。你看他天天都在种菜种田这个供养大家。每一天都在做劳力做了92年没有休息但是他心中一句佛号做事的时候他从不丢失真的是我们念佛人的榜样那你看看他有没有妨碍他的工作？没有他往生前一天晚上还那个挖那个菜园还挖到天黑。人家说师傅天这么黑了，该休息了。他说好了好了，我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大家以为说他还有剩下一点工作要把它做完，就要休息了。哪里知道第二天早上凌晨他就自在往生了。早上大家要请他吃饭叫没答应，门推进去。躺在床上，旁边衣服整理得好好的，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他说好了，那些做完就不做了，原来他要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他是我们念佛人一个很好的榜样没有妨碍你任何的工作主要是心里要干干净净，没有别的，只有佛号。结就是注解，

唯去菩提，史称端心，以无所求，方明正义。就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需求，这个义是正的。一心专念求生净土，亲近弥陀，这是净中的端心正义，其他统统放下，这是专修净中，这一生决定成就，甚为大德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先前的大德了，大德行了。下面注解讲，能如是端正身心，自然不为众恶，故应甚为大德。那你的德行这个大德行圆满了。这个德行圆满就叫大德。达到至高无上，那称为大德。我们再看下面。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发。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具苦。这个一段经文那个佛讲完上面的开示那么接着这所以者何就是说为什么上面这么讲。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发这个我们娑婆世界以外其他的诸佛世界善比较多，恶比较少，所以容易开化容易。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心得开明第三十四。页码第九十五页最后一行最下面一句，九十五页最后一行最下面一句，看起从一个精进啊，这句看起，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德已毁，自为过久，生彼边地，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啊，这一段是讲物生边地，啊，这是佛啊。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好啊，就是直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注解啊说，世尊垂慈，既劝大众。心求极乐，护益众生，应死于佛，免生边地。这一段啊，

节呢，啊，就是说世尊很慈悲，既然劝导大众啊，信愿念佛啊，求生极乐世界，啊，又劝众生啊，不要有疑惑了，啊，要舍疑惑，啊，避免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有疑惑，纵然勇猛精进，也能往生。啊，这个精进啊，当中它带有疑惑。精进有疑惑，那么就会升到边地。一个精进，求心所愿。啊，就是疑啊，疑就是啊，必须要啊，啊个人呐、啊，要精进念佛啊，满足我们啊心里的愿望啊，所愿所求的。是劝众沉静专修一心敬业，这两句啊注解解释啊，啊就是世尊啊是劝导大众沉静专修一心敬业。这个沉静是个很关键的。修什么法门，甚至我们在世间做任何事情啊，心态啊都必须沉静。万分沉静的心来念阿弥陀佛，那你得到的是万分的智慧，万分的福德。啊，疑啊，就是应该，应该啊，各个自己精进，求心所愿啊，这个所愿啊，这个心所求的、所愿的啊，愿就是愿望了，不求别的。我们修净土啊，念佛的。所求的愿望啊，就是求生极乐世界。我们心中所愿的，就是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去亲近阿弥陀佛。只有这一愿啊，只有这个念头，那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符合我们净宗啊啊修学的宗旨的。啊，净土中的修学就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目标就是这个，啊，我们心里所愿、所求的也是这个，心里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个念头，其他都放下了。无德以悔，自为过咎。这个过，过则罪也啊！啊，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罪过了。咎则恶也，灾也。啊，这个过是因啊，咎是果啊。啊，你做错了啊，有过失了，那你得到的是。这个灾厄啊，就是不好了，所以不可以怀疑，不可以后悔啊！如果有怀疑、有后悔，你自己造成的过失，自己造成的恶啊、恶业啊，严重的是
你这一生不能往生西方，你要等来生来世了。有怀疑，这样精进念佛，纵然往生西方啊，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不过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那也不错了，也超越六道了。只是要在那里啊，耽误500年，不能见佛，见到诸大菩萨，不能听佛讲经说法。但是在莲花里面呢，他的享受跟天公一样。就是不能见佛闻法，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虽然是边地啊，它也超越六道了。只不过啊，最长时间会耽误500年。这500年在花当中，花没开，都见不了佛。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啊，也不错。那如果没有往生啊，那这个当然就还是继续啊六道轮回了。升到边地啊，虽然不能见佛闻法，但是他超越六道了。所以还是比没有往生西方啊，但是好太多了。无法相比啊。边地啊，这个边地，这个在《列论》啊这本论里面呢，有一段论文：500岁中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安乐国土谓之边地，亦曰胎生。升到极乐世界，因为他有怀疑，他在莲花里面呢，这个花苞不开，见不到阿弥陀佛，也见不到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诸上善人这些诸大菩萨见不到。那个花呢，莲花在七宝池里面，500岁呢，花不开。花不开呢，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去十方世界供养诸佛了，去听经闻法了。那么这里讲的500岁呢，是指我们人间500年。以我们人间这个时间来计算的。是500年。那500年呢，那个不算长了。就是最长它就是500年，那它不会超过500年了。500年之后呢，它自己会反省了，会回头了。知道自己错了这个不能怀疑。这个时候啊，这个念头一转，它的花就开了。那么有的人他转得快这个500年他是说最长。那有的人他有怀疑到那边呢，他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不对发现自己怀疑错了他这个念头一转过来疑没有了，那花很快就开了。所以也有去了几年就开了，几十年就开了所以这个因人而异也不是一定的。总的讲就是最长它不会超过500年。所以升边地，升边地也就不错了，它也不退转了。花一定会开，只是时间慢一点。在花里面过的生活环境就像在天宫一样。

所以他升到编地啊，实在讲也没有遗憾了啊，只是耽搁时间啊。但是佛啊，是尽量啊，避免我们连500年都不要耽搁啊，甚至连1年2年都不要耽搁啊，你最好直接入品，花开见佛。所以佛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佛的大慈大悲了。诸恶，这个恶啊，是指诸多艰难啊。这个恶就是你碰到这些障碍，不能见佛闻法啊。这个往生的人不能见佛闻法，那这个是障碍啊，业障啊。这个恶是指，你500岁啊，500年啊，在莲花里面啊，花没开啊，不能见到三宝，不能闻佛讲经说法，不能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啊。这个诸恶是指这桩事情啊，所以这个不是讲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这些灾厄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他这个恶就是他在那边耽搁时间啊，他有不能马上见佛菩萨供佛闻法的障碍啊，这个就是此地讲诸恶的意思。迦详书啊，迦详书是也是注解这个无量寿经的一个注书啊，这个书就注解了。这个迦详法师他的著述啊，这个书里面讲：此中先界断佛，明怀疑生边地，离佛前远至500岁花不开，不开且不得自在至十方供养诸佛。这个。书的解释啊，就是说花没有开，你在莲花里面啊，你出不来。花开了，那它才起作用。啊，你出不来了，你的智慧、神通、道力，那佛虽然加持，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使用。所以要花开了，那佛力加持，那才起作用啊！不然你就是待在啊这个莲花里面啊，所以要花开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莲花开，就是生呐、啊。那我们这个世界来做人呢，就是在母亲的胞胎这样生出来，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莲花是我们的父母啊，所以九品莲花为父母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是从莲花当中所出生的。下面啊，再引用慧书。始终不退明精进，求心所愿，愿求往生也。疑惑者不了佛自故，悔是恶作。啊，恶作就不善的作为，初信后疑，悔前信解，半途而废，自为过咎者，彼国不逆为。啊，这个不逆为就是极乐世界呢，啊，容易去。自甘生边地故啊，那么是自己自作自受的过失，生到边地啊，那不是佛给你处罚的啊，不是的，是自己的障碍。诸恶则不见三宝，不闻经法，啊，这就可以知道啊，见佛闻法是多么重要的大事啊！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最重要的。

的就是见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听十方诸佛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那成就快啊！就是天天可以跟佛在一起。佛有大德大能，让我们每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自己感觉到佛在我身边。佛就是单独教我一个人。为什么呢？佛有化身、分身、无量无边的身。所以你众生再多，每一个众生他都感觉是佛，那一对一的在传授给我。所以在极乐世界，不会说极乐世界人太多，不会人满为患，也不会说人那么多，那阿弥陀佛一个人他怎么照顾得过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问题啊，在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佛有分身有化身嘛。所以不要怀疑啊，也不要怀疑啊，这个佛一个，那众生那么多，到极乐世界啊，我要跟阿弥陀佛见一面恐怕很难啊。极乐世界啊，很容易，你随时可以见。在我们这个世界，那真的很难。所以佛为什么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呐、啊，就是见佛闻法嘛，见佛容易啊。所以没有想到呢，极乐世界呢，原来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一般呢、用我们凡夫的知见呢、去猜想极乐世界的情况。实际上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所以佛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左右，没有离开过。实在讲，那我们现在还在娑婆世界啊，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阿弥陀佛在不在我们身边呢？在啊。这个阿弥陀佛的经教在的地方，就是佛在的地方。有佛号的地方，就是佛在的地方。实在讲啊，佛阿弥陀的佛光普照十方世界。他哪个地方不照，哪个地方没有，都有。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业障障碍啊，我们自己感受不到啊。到极乐世界呢，这个障碍没有啦。时时刻刻啊，你想见佛就见佛。你不想见佛，佛也不会打扰你，佛就变那个树木了，花鸟，你要听经闻法，那些也会说法啊，就像我们现在听播经器一样啊，那个不一定听到现场本人在讲啊，手机啊那个都可以听啊。那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啊，那个极乐是阿弥陀早就发明出来了，那个树也会说法，那个水流也会说法，风吹也会说法啊，六尘说法。实在讲，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啊，又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啊？到极乐世界啊，那个环境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啊，在这个世界啊，我们业障很重。如果你业障轻一点呐、你也感受到啊，我们周边啊，时时刻刻六尘都是在说法。那说法就经典上佛讲的话嘛，比如说佛讲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啊这些话，那我们看到的人在受苦，那不是在给我们说

你去医院看看，那病人那么多，那苦不苦啊？那他那些人不是在给我们说法吗？他在启发我们啊，苦啊！你没有求解脱，这些苦都要去受啊。空，什么都带不走。不但身外之物，两脚一伸，两眼一瞪，一口气不来就什么都带不走，连这个自己这个身体最亲近的你也带不走。那一口气在啊，这个在活动啊，一口气不在啊，过几天拿去烧一烧。现在呢，这个也流行这个什么海葬、树葬的啊，那把它磨成灰。然后倒在那个里面，那个没有啦，不是空了吗？那个也是在给我们说法啊，所以医院啦、殡仪馆啦、坟墓啦，那不都在说法？说什么法？苦、空、无我、不净、不清净啊，身体不净。我们平常就不清净了，那死了之后，如果你不处理的话，那个就恶臭不净啊，无可乐止。所以六尘说法啊，就看我们会不会听，会不会看，其实通通在说法。但这个世界啊，环境恶劣啊，如果你没有高度的这种警觉心。啊，能过的生活就麻麻痹痹的，啊，麻麻痹，麻木不仁呐，没感觉。那这个就是业障，啊，所以要忏除业障，啊，你业障轻一点，你感受就深刻一点了。啊，那么这个是讲佛啊。劝我们啊，最好不要到边地去耽搁了，直接入品啊。那这个下面呢、啊，这个第39品啊，到40品还会讲到这个啊。下面这个注解啊，讲具信心者入三辈，存疑心者堕边地。两心不同，深处必异。是以今此绘本于三辈外，别名边地疑尘，于后第40品中详述。这个注解，那在这里给我们补充说明啊，就是具足信心的人呢、啊，就没有怀疑了。我们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宗旨就是信愿行。你真信没有怀疑啊，发愿愿生西方，持名啊就念佛啊，就根据个人的修持功夫分上中下三辈啊，这无量寿经分三辈，观无量寿经分九品，分的比较细。信心不移，那么你上辈往生、中辈往生、下辈往生，存疑心则堕边地。那如果你有夹杂这个怀疑，那个不疑跟怀疑，那两个心态不一样，那往生的极乐世界就不同，必义就必定都不一样了。啊，一个直接入三辈的九品呐、啊，一个在边地。是以今此绘本啊，所以绘本就是这个夏老的绘集本。于三辈外啊，就是三辈往生之外啊，他特别啊列出啊标明这个边地遗尘。在第40品呢、啊，会讲到，
会详细的说明。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弥勒伯言：受佛名毁，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这是这一品最后一段。这段啊，是弥勒忏悔。弥勒菩萨呢，这个承接佛的教诲，受佛名毁啊，那么承受佛这个明确的教诲啊，说到佛明白的教诲，专精修学啊，就是专一精进修行学道。啊，修学就是一般讲修道，修道啊，就修行学道。如教奉行，那我怎么教，我们怎么做，不敢有疑。啊，佛教导我们领受之后，就啊，不敢再有怀疑了。啊，净宗修到最后。就是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句名号展开就是无量寿经。这句佛号啊，你给它展开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啊，那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净土三经。所以这句佛号也就是一部圆满的经典了。那不但是净土经典，所有佛法四诸世间一切法的经典也都含摄在这句佛号当中。那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那妙出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圆圆满满的含摄所有的一切。所以妙极了。真正的专精修学就一句佛号。这个是最专最精最一的了。信念持名求生净土就一句佛号。这个就是净宗。真正念佛人分秒必争。没有一秒钟是空过，一秒钟可以念一声佛号，这是修大善。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不如这句名号。讲一部无量寿经是大善，念一声阿弥陀佛啊，这个。大善啊，超过讲一部无量寿经。这句佛号啊，能帮助你得念佛三昧，能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念佛念不好，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对于经教有疑惑，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讲经说法啦，要听经闻法啦，这个目的主要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因为我们有疑惑啊，所以对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这些道理方法啊，如果没有透彻明了啊，难免啊会生起疑惑，有怀疑了啊，那个怀疑啊，就障碍我们念佛了啊，这对经教没有完全理解啊，所以解啊要解得透彻啊，这个我们念佛就不会再有怀疑了啊，断疑生信。如果没有怀疑。

义啦。啊，像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也不认识字，这个人家劝他念一句阿弥陀佛，求生西方，他就老老实实的念，他一点怀疑也没有。啊，他说真信、真愿、真念佛。啊，念了三年，自在往生了，一直实质。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在净土圣贤录、近代的往生见闻录，都很多这个例子。啊，他们一部经也不会念，因为不认识字啊。啊，不要说一部《无量寿经》，一部《弥陀经》，他也不会念啊，他就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会念这一句。哎，他是竟然自在往生呢？啊，为什么呢？他没怀疑，他能老实念。啊，真信、真念、真念佛。那这样的人非常可贵啊！啊，这样的人啊，像那个地贤法师讲的，他那个郭罗匠的徒弟啊，说讲经的大法师都不如他呢。啊，这个天下这个大寺庙的住持方丈，不能跟他相比啊！啊，不认识字，念了三年，站在往生。地老是他的师父啊。那这个地贤法师是天台宗的祖师啊，讲经说法，那在当时是一流的啊，没有人能跟他相比。讲到那个感应到口出莲花，临终还有病痛。你看临终还有病痛啊。天台宗修三指三观，观空假中，观空观假观中，观一切法空，一切法假，一切法中。那么他临终啊病的时候啊，病得很厉害啊，他的徒弟啊就说：“师父啊，你平常讲经不都是教我们观空假中吗？现在你把这个病啊给他观空，那不就 没病了吗？空了吗？”那地贤法师讲：“观是假的啦，病是真的啦。”大家啊可以想一想这个味道。所以他讲的没错啊！那讲经的大法师啊，他是他的师父啊。那讲经大法师，那不如他那个不认识字那个郭罗相那个徒弟啊，他往生还自在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句佛号真的不可思议啊！但是。你要不怀疑才行，你一面念一面怀疑啊，那这个就是障碍，就是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他们为什么成功了？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三年成功了。那么有疑惑，那不能没有经教了，经教是补助，帮我们断离生起。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明了了，疑没有了，就可以一心念佛了，这些都可以放下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佛念不好，第二个原因是理解了，道理也懂了，但做不到啊，业障太重，常常把佛号忘掉，杂念琐碎的事情太多，那放不下了，放不下。真正放下的人，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那真放下了。所谓放下，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帮助我们看破。看破之后啊，要放下。
真正放下呢，那就是二六十种，

这句佛号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那是真放下了、啊、如果我们心里还有牵挂还有忧虑还没放下、啊、这个我们自己要警惕自己、啊、所以这个经教啊是帮助我们这一方面的，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放下呢，是在讲啊，我们周边，我们学佛的人啊，也听得经了、啊，多多少少明白一点道理，啊，比一般没有学佛的人来讲，我们当然比他们明白了。对这个世间的相啊，比他们明白。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嘛，世间相不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什么也带不走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但就是放不下。那么放不下呢？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呐、啊。啊，学的这个经教啊，要在生活当中去观察，你要去观察。啊，从这个生活当中你去观察，那么你才能觉悟，才能放下。啊，如果我不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呢，这个就还是放不下。那么观察这个，我们如果到医院呐、啊，这个亲友病重了、啊，躺在医院啊，或者我们这个同修啊病了、啊、老了，躺在医院病重了、啊，临命中了、啊，那大家去看看这个情况啊，这些都在给我们说话嘛。啊，我们看看呢、啊，我们现在看的。为什么还是放不下呢？因为去看的是他嘛，不是我嘛，这样子好像自己永远不会这样的啊，那这样就放不下啦。啊，那如果你动个念头，哎，那哪一天轮到我也这样怎么办呢、啊？哎，这个你那个心的念头就会不一样咯。哦，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很积极，哎呀，那这个不加紧念头不行啊。那其他真的要放下了啊，你到时候你放不下你也得放下啊。所以啊，佛劝我们放下啊，这个是正确的了。啊，带不走的劝我们放下，啊，我们带得走的劝我们提起来，啊，什么带得走？这句佛号带得走，提起来，时时刻刻放在心里，啊，不一定说你一直念出生的、啊，念出生，毕竟时间还是有限的，啊，但是心里真有放在心里这个佛。好像你有一个心事放在心里，你不一直放在心里，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一直放在心里啊。啊，现在我们心里放的是阿弥陀佛，还是其他的事情啊？啊，还是其他这些是非人我啊？啊，家亲眷属儿孙啊，啊，这个最放不下是儿孙呐、啊。啊，那儿孙要照顾，要教育好，啊，但是不能牵挂，啊，你心里挂念的，要挂念阿弥陀佛，啊，不能挂念儿孙了，啊，那不挂念儿孙，不是说你就不要去照顾他了，不是那个意思，啊，你该怎么照顾，该怎么教导，啊，爱护他，啊，都要做。啊，要尽本分去把它做好。任何事情啊，该我们做的，我们把它做好。
不该我们做的不要去跟人家争，不要跟人家抢。该做的提起来，不该我们做的你就要放下，那不就不要去跟人家争。好像孔子在《论语》讲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就不要去做那个位置的事情，你抢了人家的事情啊，去争人家的事情，这个是不对的，那会扰乱社会啊。所以我们妄念放下，提起一句佛号，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所以真正放下的人，他心里没有其他的事情，好事坏事他都不放在心里，放在心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那个才叫念佛了。念佛不是只有口在念，心里没在念。那个口在念佛，心里还是胡思乱想，还是挂念其他的事情，其他事情一样也放不下。有口无心呐、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喉咙喊破了也，你不相应啊，因为相应是这个心在相应啊。那么口念是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提起心里念这句佛号。所以这个念这个字是精心，精是现在，心就我现在这个心呢，有佛就念佛。好，那么这一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第34品心得开明啊，那么听了佛的教诲啊，那我们心开意解了啊，就不再有怀疑了。我们再看下面第35品着世二苦，此品广明着世二苦，恶则无恶，苦则无痛无烧，劝定使恶行善，离苦得乐。那么这品的品题，我们一看就知道着世是指我们五浊恶世。那么这品，就是广泛的给我们说明，五浊恶世这些苦跟痛跟烧，烧就好像火在烧了，痛苦，为什么称为五浊恶世？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众生，大多数都在造恶业，不行善，所以这一品是劝使恶行善，就是我们一般讲断恶修善的，那么你断恶修善才能离苦得乐。我们讲到放下，就是从这个放下呢，恶业不造恶业，就是放下恶业，那么提起善业，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善恶我们能够断恶修善，在六道轮回里面，就不会堕三恶道，是人天三道，人天三道就比三恶道好太多了，离苦得乐。那么进一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来修净业，就念一句阿弥陀佛，那就有很大的帮助了，念佛功夫就容易得力，这个世间，也才能真正放得下了，也才能真正放得下。我们看经文，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

得。佛告诉弥勒菩萨，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汝等就是我们现在讲你们大家啦，能够在这个世间，在这世当中端心正意，端正自己的心

神力，善护己念，远离三毒，不施邪恶。这个大清科注这个注解解释这四个字这些就是正心成立。那么正心成立，善护己念，远离三毒，不施邪恶，必须格物致知。这个儒家讲修学的功夫了那个四书里面讲格物在大学四书大学讲格物致知，成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从这个格物开始所以必须格物致知这格是格斗，物是物欲物欲贪欲贪嗔痴，佛法讲贪嗔痴要把这个物欲贪嗔痴格处像格斗一样跟敌人格斗这个物欲烦恼就是伤害我们法身慧命的敌人你要把它隔除这个隔除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个就叫格物格物呢才能自知自知就明白了觉悟了这个意义它就成了所以这个必须要先格物物就是物欲格是格斗了这些欲望害人了欲望不是好事欲望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你看现在都要追求物质的享受这印光祖师在这个上海护国西斋法会开示的法语讲四痴灾变岂有惜在乎一言以蔽之众生贪嗔之所致而已贪心随物质追求而激烈的增长这是现在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全世界都这样发展科技发展经济那么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沦丧了人性就堕落了人的心灵迷惑了被这个物欲蒙蔽了被这个物欲蒙蔽而且这个贪心随着追求物质激烈的增长而不是说不断增长而是激增激就是大幅度的增长那么物质享受追求不到的时候竞争随之稍就是不遂稍不遂呢就是不能满他的欲望那就竞争恶性竞争再得不到呢就斗争不择手段就是要得到名利斗争再得不到就战争现在世界那些战争 不都是为这个吗战争结果就是灾难嘛破坏毁灭嘛那其他的什么灾难天灾人祸那通通都来了瘟疫了传染病了风灾了水灾了火灾了这个饥荒了旱灾了地震了
钱来了。

啊，这个是怎么来的？啊，这个都人制造出来的嘛，人的贪嗔痴制造出来的嘛。啊，所以战争就是毁灭，啊，嗔心炽然，世界灰烬里。战争大家都起嗔恨心了，啊，彼此互相残害。那现在的武器都很厉害的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是发生了，啊，最后必然是核子战。核子战是什么？没有输赢啊，大家一起去死。这是我们现前世界的现状。那追究其原因什么？注重科技经济，增长贪心，只有追求物质享受，啊，不重视这个心灵啊，这种修养、教育啊、伦理道德、因果，这个都不要，只有利害、争名逐利啊。孟子讲啊，上下交争利，其国为矣啊。现在是世界交争利，世界为矣啊。现在世界很危险啊，我们要看清楚现前世界的现状啊。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心呐，啊，特别我们敬宗念佛人呐，啊，要时时刻刻啊，求生西方净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大灾难来了，啊，我们有好地方去，啊，这个世界啊，啊，那我等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又再来。啊，再来帮助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么，所以这里讲就是欲望害人，欲望不是好事啊。那最近我都带我们同修啊，听蔡老师讲的情书制药啊，这个情书制药讲的呢，真的就是针对这一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深入去了解 啊怎么样去格物致知啊，这个蔡老师讲这个情书制药不能不听啊。啊，这个是九年前他在马来西亚汉学院讲的啊，对马来西亚全国的中小学教师讲的。啊，所以这一套吧，我就特别的推荐了。啊，我们做了很多播经机啊，现在网络电脑都可以点啊，提倡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所以你没有听这一套啊，是在讲我们讲一讲格物致知啊，听一听不晓得什么是物，要怎么去格，不懂了，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啊，听一听而已了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情书制药这个我们老和尚提倡的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虽然是讲这个治理政治，那其实政治的我们不要给他想，你当官的才要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听了。啊，什么叫政治？国父孙中山先生讲啊，管理众人之事叫政治嘛，你管理大家的事情就真的政治。啊，你一个小商店呢，啊，管两三个人，那也是政治啊。啊，你一个家庭，啊，家有严金焉呐，啊，谓之父母也啊。啊，父母就是你一个家庭的家长领导啊，你就是君呐，啊，领导啊。啊，所以这个家你要管得好，才能把国治好嘛。所以修身齐家，那才能治国平天下嘛。国是家的扩大而已嘛，

你家都治不好，你怎么治国？啊，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情书之要啊，一般啊，真正要当政治家的人要写啊，如果当政客，当然就他看了这个说这个看了这个就官当不成了啊，那些都是政客嘛。啊，那真正要当一个政治家，要啊帮助国家人民啊，啊这个不能不写。啊，那每一个人都是离不开政治的啊，你一个家庭啊，一个小团体啊，佛教的一个寺院道场。那你有人的地方就有事啊，你不需要管理嘛。管理你就叫政治咯。所以这个一定要写，那才懂得什么叫格物致知啦啊，不然讲了半天啦、啊、我们也不懂。啊，所以这个蔡老师讲的这个有一些片段啦、啊、我有时候都会列出来跟大家分享。啊，像这个物欲啦。吃的啦，穿的啦，用的啦，行住坐卧啊，不能奢侈，不能浪费了啊，不能跟人家比赛，这个就都是格物啊啊！如果没有听这个讲那么详细，这怎么格啊？我们听一听，不晓得在格什么啊，不晓得什么叫义。一天到晚啊，贪嗔痴一直增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修了一辈子啊，也没有成就啊。啊，只有跟佛法结结缘这样而已啊。所以欲望害人呐、啊，欲望不是好事啊，欲望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它是罪恶的根源。放下物欲，心就定。啊，我们平常俗话讲啊，知足常乐。一个人如果能知足啊，他日子就很好过了。啊，如果我们要跟人家比赛，那这个你就很苦了。你怎么比也不足啊！啊，你再有钱呐、啊，你总是觉得还不够啊。所以佛在《一教经》讲啊，知足的人呐、啊，如果你睡这个草地啊，就好像叫天堂，很快乐啊。那不知足的人升到天堂，他也很苦啊。所以佛《一教三经》啊，佛《一教经》啊，42章经、8大楞严经，都是在讲断除物欲这三部经。我们佛弟子也要学啊，特别出家人啊，那如果不学这个啊，那物欲贪心一直增长，贪嗔痴慢，贪心就带动嗔痴慢疑，什么都来了，你怎么修呢？啊，放不下这些，你心就不定；放下你心就定，定它就生智慧。啊，生智慧才能自知，自知是智慧。用格物的手段达到定，用自知的手段达到慧，有定有慧，意才能成。啊，意成之后，心就正，心正，言语行为就端正。啊，这是修心的功夫了。善护己念，保护自己的正念。正念啊，没有念头，有念是邪念。啊，我们修净中的正念就是一念阿弥陀佛啊，除了阿弥陀佛没有，那这个就是正念了。远离三毒啊。

三毒是贪嗔痴，对于善言顺境不起贪心，对于恶言逆境也不起嗔恨，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不思邪恶，这个邪恶就是杀盗淫妄酒，不要想这些东西。义其云，直趋菩提明端心，不求一世明正义。这个义其法师讲，我们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个直趋菩提明端心，就直接去入这个菩提啊，这个叫端心啊，直接了当。不求一世这个叫正义了。我们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把它去掉。善念、恶念、世间念、佛念，佛念就佛法了这个这一部经、那一部经这个佛法很多这个也通通要放下。就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就叫诚意正心了。我们打佛七就是不打闲岔。想到世间什么事情这个想的恶的事情这个是打闲岔。想善的也是打闲岔。要做什么好事也打闲岔。那在佛法里面呢想到这个金刚经、楞严经啦哪一部经典怎么讲啦那也是打闲岔。所以打佛七佛七就是实在讲就一句佛号。念七天。就不夹杂其他的就是念一句佛打佛七的时候啦。所以打佛七在佛七期间没有讲经那实在讲严格讲不讲开示，讲开示也是方便所谓的有一些状况这个主机师没有讲一讲 不行帮助大家念佛能够得力希望能够七天能够得一心如果你在七天要得一心，当然这个佛七就要讲求啦那我们像我们现在这个叫方便期啦那不是真正打佛期。真正打佛期你是要求一心不乱啦。七天就要一心不乱啦。所以这个当中都不能打闲岔。就一句佛号。这个打佛期是根据弥陀经嘛。你看佛说阿弥陀经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段经文就是打佛七的根据，打佛七根据这一段经文来了。那这段经文讲就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就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念七天但这个弥陀经没有讲来唱个赞来读一部弥陀经念个往生咒再来个赞佛记没有就一句佛号这个最专的啦那是真正打佛七哦，那个是要一心的那么现在为什么祖师大德编的这个佛七又有唱赞、念经、念咒、赞佛这个还有这个大回向这个叫方便期了所以方便因为只有一句佛号太单调了一般来念不下去
啊，但是真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啊，所以真正佛七人啊，不能超过十个人，不能超过十个。啊，那现在呢，真正打佛七啊，大概十个都不容易找了啊，如果两三个，也就很难得了。啊，如果没有啊，自己一个人也是很好的啊。这是讲打佛七啊，他就不打闲茶，你这样才能得一心啊。那如果夹杂太多了，你七天怎么有办法得一心呢？那就方便七啊。啊，所以恶念、善念。世间念、佛念，什么通通没有，就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在我们经中讲就是诚意真心呐、啊。心里存着是阿弥陀佛，心啊，这个我们听清楚，心啊，随缘用事，通通是真心啊，不求一事，什么念头都没有。啊，不求一事，就是说你心里没有再夹杂其他的念头了。那外面呢、啊，你该怎么做啊？自己该做的要把它做好，心里没有啊，所以这个关键在心呐、啊，啊，不是外面你这个身呐、啊，啊，身它没有妨碍啊。直趋菩提，心中有佛，这叫端心；万年放下，这叫正义。啊，这个是这个意思。事情照做，啊，不是事情不做了，饭也不要煮了啊，什么都不干了啊，不是那个意思，不能错会那个意思。主要是心要清净。啊，心里只有佛号，没有别的。啊，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推荐赞叹这个海贤老和尚，他是真的是我们念佛人的榜样。你看他天天都在种菜种田，啊，这个供养大家，每一天都在做劳力啊，做了92年呐、啊，啊，没有休息啊。但是他心中一句佛号啊。做事的时候，他从不丢失，真的是我们念佛人的榜样哦。那你看看啊，他有没有妨碍他的工作？没有啊，啊，他往生前一天晚上还那个挖那个菜园啊，还挖到天黑。啊，人家说师父啊，天这么黑了，该休息了。他说好了好了，我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啊，大家以为说他还有剩下一点工作要把它做完。就要休息了，啊，哪里知道啊？啊，第二天早上啊，凌晨他就自在往生了。早上大家要请他吃饭呐、啊，叫没答应，门推进去，他躺在床上，旁边衣服整理得好好的，走了。啊，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啊，他说好了，那些做完就不做了，原来他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他是我们念佛人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没有妨碍你任何的工作，啊，主要是心里要干干净净，没有别的，只有佛号。结啊，就是注解，唯去菩提，史称端心，以无所求，方明正义，啊，就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需求，这个意是正的。一心专念求生净土，亲近弥陀，这是净中的端心正义。其他统统放下，这是专修净中，这一生决定成就，甚为大德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前的大德了。
啊，大德行了。下面注解讲，能如是端正身心，自然不为众恶，故应甚为大德。啊，那你的德行啊，啊，这个大德行圆满了。啊，这个德行圆满就叫大德。啊，达到啊至高无上，那称为大德。啊，我们再看下面。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发。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具苦。这个一段经文啊，那个佛讲完啊，上面的开示啊，那么接着啊，啊这所以者何啊？啊，就是说，为什么啊上边呢、啊、这么讲？十方世界善多恶少啊，亦可开发啊。这个我们娑婆世界以外啊，其他的诸佛世界啊，善比较多，恶比较少，所以容易开发。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0章。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别患愁自己会什么，别人不知道我们。或许我有德有学，为什么他却找别人不找我？这是你自以为有学问有道德，谁敢说有学问有道德？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自以为有学问有道德，就是无学问无道德。平常人大多是学而知之，若深而知之，是圣人。要在学而能改。吾年少时很狂，以为天生我材必有用，舍我其谁？如今才稍稍知道自己是不通，患其不能也。患其不能也，怕你没有相当的能力。君子不器，孔子、文武都行，全才很难。以孔子的能力，在鲁司寇治理几个月，也遭人离间，就周游列国，何况我们。学这一章，希望你们要死心塌地学，学常理取要，看通鉴集览，学不越为草堂的文字。这三门课，诸位几个人做到？一事不知，如则知此。那么这一段啊，雪儒老人啊，这个劝我们学这一章啊，希望我们要死心塌地学啊，学常理取要啊，在生活上啊要依常理取要啊来做，看通鉴集览啊，通鉴集览啊讲历史啊，那么有一批通鉴集览啊这个书啊，这个要看。学越为草堂笔记的文字啊，清朝纪晓岚先生写的。那么雪儒老人啊，劝我们要学这三门功课。这三门功课

有几个人做到啊？的确，现代人是很少了。啊，一事不知儒者之耻。那么，一个学儒的人啊，那么这些事都要知道。那么，这个就是要学啊，学而知之。啊，要不断的学习啊，那不学就不知了。生而知之，那是圣人啊，生下来他什么都知道。大多数人都是要学而知之啊，所以要学习。吾教学是为治病，这治病之言都是逆耳之言啊。那写入老人讲啊，他教学讲这个伦理讲记，讲常理举要啊，这是教学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治病。这个治病之言啊，都是逆耳之言。这个治病之言就是不好听了啊，逆耳言呐 啊。但是啊，能接受，能听进去，那我们的病才能治好。若录音给外人听闻了，以为是吾在发牢骚，火气不小。而且现在是违行言训的时候，怎么可以违言？那这一段话啊，过去血流老人他不准人家给他录音啊，他讲话特别对内部教学啊不准录音啊，因为录音啊怕传到外面啊，外面的人听闻啊以为他在发牢骚了啊，火气还不小。那么在40年前啊，那个时候啊，社会啊是违行言训的时候，在社会上啊，那不能讲真话了。那在这样的环境，怎么可以违言啊？就不能讲真话啊，所以叫违行言训，讲了真话啊，自己还得来麻烦啊，这个是违行言训啊，所以他老人家录音啊，都不准学生录啊，流通到外面啊，所以这个讲记啊，也是他往生这个已经30几年了啊，这个最近啊这一两年，那么才对外流通。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1章。子曰：不逆诈，不义，不信，义义先觉者是贤乎？这一章按文理就难讲。子曰：不逆诈，不逆诈，逆赢的意思，事情还没有来而前去迎接，就是逆。诈，对方虚假有诈，出社会一办事，心中先别存有对方是鬼头鬼脑的成见，如今尔虞我诈，你忧愁我，我欺骗你，终日忧愁，这是纵横捭阖直的一套。那么这一段啊，雪儒老人啊，给我们解释啊，讲解啊，这个不逆诈啊这一句啊，就是现在出社会办事啊，心中啊，先不要存有对方是鬼头鬼脑啊这样的成见啊，这是指我们自己不要先有这样的成见。那么也指出现在的社会啊，尔虞我诈啊，这个互相啊，这个忧愁欺骗啊，那么这个是古代啊，纵横家百合则的这一套啊，这个纵横呢、啊，就是游说之术啊，指分化和拉拢啊，这是啊纵横家的一套。不义不信，不义不信，义人字旁在一个义士的义，义同义字啊，同这个竖心旁的义字。啊，就是回忆的忆啊，这个字啊，跟这个字的意思是相同。心中不先想他说的话不可靠，不存这种心。黄人就是逆诈，意着对方以前的不信不死啊，那么先不要存这种心啊，不要存着啊，那。听到他说的话啊不可靠啊，先不要存这种心。那么义黄人就是逆诈，这个回忆啊，对方以前啊不信不死啊，没有信用啊，不诚实啊，心里啊先不要有这种想法。谚语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不是矛盾吗？啊，这个是谚语啊，我们常常听过。啊，说我们不要害人了、啊，我们害人之心呢、啊、不可以有的。但是呢，预防别人之心不可以没有，那跟这里讲不是矛盾吗？这等事离开佛学就讲不通。所以这个还是要以佛法来解释才讲得通啊，如果没有佛法呢，那就讲不通了。古人叫佛学为玄学，有人就排斥佛学，但是儒家微妙的地方都是佛学说出来的。如易经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儒家不说灵魂的事，有人以为儒家主张淡泊，其实是后来的学者把儒家弄淡泊的。有人说有才多识则魂散得慢，否则散得快啊，这是有人这么说了啊。有钱财，那么这个吃很多的人啊
啊，他死了之后，他这个魂啊散得慢啊，如果少财少吃，那魂就散得快啊。这是有人这么说。只是一月才吃九次饭，颜值也是如此，那魂早消散了。这里雪庐老人指出啊，子思啊，跟颜值啊，颜回。这个一个月才吃九次饭，那吃的那么少，那他的魂不就早消散了吗？啊，所以这个说法呢也不成立。啊，所以说有财多食者魂散得慢，啊，否则散得快，这样的说法呢，举出子思颜子这个例子，啊，那么来说明啊，这个说法也讲不通。既然周易说是变，魂如何消散？啊，那么在易经啊，周易啊里面说呢，魂是变，它不是散。啊，是变是变化，不是消散。啊，所以变它如何消散呢？有门户之见也不可以。啊，在这个门户之见呢，啊，各家说法不一样，啊，那执着。

有分别啊，没有根据事实啊，这个道理这个也不可以。所以佛家讲不分别才可以开智慧，意义先觉则是贤乎，意义先觉则是贤乎，意义这两个字，意是一个反转。假若你逆诈亦不信，自认是有先见之明的先觉者，这真是贤能的人吗？啊，这真是贤能的人了吗？孔子为什么不认同这种先觉？啊，孔子主张不逆诈，不避想，不去迎接，对方的事都知道，这才是先觉。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那孔子主张啊，不逆诈，不避想，不要啊，先存着对方怎么样，不必事先呐、去预设立场啊，那对方会怎么样怎么样，不必想这些啊，那不必想，不去迎接，那对方的事都知道了。这才是先觉啊，这个是给我们讲存心之道啊，不逆诈，不去迎接啊，不去想对方会怎么样啊，但是对方啊什么事情你都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才是先觉啊，这个是讲存心的不同。假使上面这些事办不到，又不能不知道对方来意如何，既不是先觉，对方如何，你要如何知道？啊，就是不要去设想对方他的来意怎么样啊，他会讲什么，他说的话可靠不可靠啊？那不知道对方的来意啊，那既不是先觉啊，也不知道对方如何，你要如何知道对方的来意呢？啊，这个话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写如老人给我们讲了，《中庸》云：“至诚之道，可以先知。”那么几处《中庸》讲啊，那你对人呢、只要至诚心、至诚之道，你自然呢、可以先知。自己不要先存着一个啊，对方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存着啊。你以诚心对待他啊，但是对方如果这个有诈，这个你可以事先就知道了啊。就是说我们的存心呢、还是要存一个诚字，无论对什么人我们都是至诚啊，只要至诚，那对方的来意善不善是怎么样啊，我们就可以预先就知道了啊。这是讲存心之道。若尔虞我诈，那么他诈你也诈，诈对诈一样啊。如果他鬼头鬼脑，那我们也是跟他一样，那不说两个都一样吗？啊，所以这个要教我们怎么样存心待人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2章。微生母谓孔子曰：秋何为事？兮兮则雨，吾乃为令夫。孔子曰：非敢为令也，即故也。微生母谓孔子曰：秋何为事？兮兮则雨，吾乃为令夫。微生母即是微生。从前父母师长的名必须避讳，现今是无礼无义。秋读某，避孔子的名讳。兮兮不安定，慌慌忙忙，惶惶处处。孔子兮不暇暖，所忙何事？啊，这一段雪儒老人啊讲啊，这个孔子啊，平常这个坐席坐的还没有暖，就起来了啊。那么平常就是。很忙，所忙何事啊？到底忙什么事情？人们都是重古薄今，其实应当只论好坏，不论古今。吾乃为令夫，用令口炫耀自己的学问吗？孔子一天到晚忙啊，难道是用自己的令口？令口就是很会讲话那么去炫耀自己的学问吗？那这是一个问词了雪儒老人用这个一个问词孔子曰：非敢为令也，即故也。孔子说：我不敢自己令口悦人，讨人喜欢就一天到晚那么去跟别人讲炫耀自己用自己的令口去取悦于人让人家呢很喜欢孔子说这个我不敢。那什么原因呢？疾故也。疾是指毛病我们佛法讲烦恼习气。故鄙陋。我难过的是一般人太鄙陋了，这种讲法说不通那有人讲把它解释为孔子说我难过的是一般人都太鄙陋了。雪儒老人讲这种讲法是说不通的，这个世上谁敢说有学问？那孔子是圣人，他怎么会说他有学问他很有学问但是他也不会说他学问很大那肯定不会这么讲一般有修养的君子都不会这么讲，那何况圣人。那这个怎么解释呢雪儒老人下面就解释：吾有一解释吾就雪儒老人自称说我有一种解释，故做故子这个即故也，故这个字是故子，故子一条，别的都不听我们常常讲某人他很固执只固执他自己的一条，例如学佛有我执法执都是毛病可以共学未可以事道，可以事道未可以全，通权达变而不固执，这不容易。这个固雪儒老人解释是固执的意思那么特别指这个固执这一方面的
那么固执啊也是一种毛病。那么圣人啊懂得通权达变而不固执啊，这个不容易。孔子的时代有各种学说啊，各种学术说法啊，个人呢执着他自己的一条啊，不听别人的话啊，为他改正改不了。孔子急的原因在此啊，所以孔子每一天呐 那这么忙啊，这个讲学教学啊，那么种种的啊，那是忙这一方面的希望啊。

人都能够通权达变啊，不要啊固执。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3章。子曰：季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注解所诠释的很多，可供参考，并不是诠释的就对。讲的人要采取合宜的为大众说，其余的大家自己参考。子曰：季不称其力。念诵记得住很重要，能记住前文，那后文自己也会讲了。著书以经解经最稳当。这章意义同色不主皮章，注重规矩，不注重力量。骥是千里马，不称其力，马能行千里，一般人注重这个。一日能行400里的马就是好马，若人受不了，驾驭不住，我们一骑上千里马就摔下来。马的好坏全在驾驭，如拉兵车只讲力量不行，注重如何走法，全在会调驭。有5种驭法，如鸣和鸾等，马铃声必须和鼓音律节奏，才不会乱，这才是能上轨道的良马。称其德也，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德指马懂得种种规矩，才可以驾车上阵打仗。好马不只称赞他的力量，更要称赞他的德能。这是什么意思？这与色不主皮章相同，教学生要注重他的品德，不只注重他的才能而已。曹操、王莽文章好，但是为乱天下有什么用？今日教育不重德育，只重艺术，舍本勿末，社会杀抢的乱还是小事，一起战争内部不团结才是大害。平常办事必须有规矩，如超车等都是毛病，守规矩上轨道第一，才能是第二，以这一章举一反三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4章。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谈仁，谈恕道，主张患而不教，所以有人有这个问题。你们以后读书必须看口气，吾不只是教书，而且教经验。那么这张书开头，雪庐老人讲，他不只是教书啊，而且教经验，也是劝我们读书啊，必须看口气啊。那么有人有这样的问题：或曰，以德报怨何如？人家对待我们有怨恨的事，如何消除？若也是以怨相报，就无穷尽了啊，冤冤相报就无穷无尽了，没完没了了。譬如吊着东西左右摇动，来回不止啊，这互相抱，抱来抱去啊，好像这个东西吊着啊，摇动左右啊，那就是左右啊，来回不停止了啊，这个就是讲啊，冤冤相报啊，那就没完没了了。来来回回啊，抱来抱去，科学哲学都可做引证啊，但所讲的不彻底，都是死的啊。那么举出这个啊，吊着东西摇动左右来回不止，那这个是科学哲学啊，引用这个来做证明，但是呢，科学哲学所讲的不彻底，都是死的啊，因为那个东西吊着，给它摇，它啊会左右摇动，来回不止。那人的心是佛的，万法唯心。提出用德报怨恨来感化他，这个就是以德报怨了。啊，人家呢以怨对我，我以德回报给他，啊，用这个来感化对方。那么有人提出啊这个看法，孔子不赞成。孔子固然不赞成，用这个方法也有效，对有些人啊有效，啊，那么不见得所有人都有效。中国对日本就是以德报怨啊，二战的时候啊，日本侵略中国啊，日本战败了，那么我们中国啊啊，那这是以德报怨了，但是有时也没有效力啊，有时候啊，我们用德报他给我们的怨，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以我们结交的国家中，最不应该的就以日本为首啊，日本跟我们断交了，那所有跟我们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当中，最不应该的啊，就是以日本为首了啊。我们过去啊，以德报怨啊，那他并没有感恩啊，反而啊跟我们绝交了啊，那是最不应该的。在位者为争权夺利，所以如此。而日本百姓则多倾向我们，
所以俗话说，久居伞盖无家事，常做官没有好结果。内地有说，一辈子做官，三辈子打砖，反而是不读诗书有进爵。那么这一段话，写入老人讲啊，

当官当久了都没好结果啊，所以在内地啊也有一个说法啊，说一辈子做官了，三辈子打转了啊，这个哦，来生来世啊就不如这一生了啊，那么反而是不读诗书有境界。

道德，孔子说以德报怨。若反过来，别人对我们有恩惠，我们用什么相报呢？啊，这是孔子回答这个问话啊，就是以德报怨何如？那么孔子说呢，何以报德呢？啊，那么你用德去回报给对你有怨的人，若反过来，别人对我们有恩惠，那我们用什么来相报呢？啊，因为孔子讲中道，不过于不及啊，那不要太过，不要超过，那也不要不及啊。以德报怨，不合乎中道。这个就是失去啊这个平衡了 啊就不合乎中道了啊。这个孔子啊就讲何以报德 啊那如果人家对我们有恩啊，那么你回报，那不是跟那个对我们有怨的人一样吗？啊，那如果一样啊，那选择就不公平了啊！啊，这个就不合乎中道了。那怎么办呢？下面讲了，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底下说出方法。以德报德，他人待我们以德，我们以德回报给他，不能以怨报德。啊，不能恩将仇报 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如对日本，对人有怨恨呢，不为己以胜啊，办事到恰当好处，不过胜，用直回报他，存公直的心。不往怨上走，也不往德上走，正正当当，欲情度理，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不可记恨。譬如怨人落在我们手中，本来他的罪可判5年，也可判7年，因为他与我有怨，可判5年，却判他7年，不肯想他的情况是否可以原谅，心不往这上头走啊。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这个冤家对头了，落在我们手中了啊，那么我们当法官，那本来呢他的罪可以判5年，也可以判7年，但是因为啊，他跟我有怨啊，可以判5年啊，那就给他加重一点，就判他7年啊，那这个心就有怨啊，不止啊，那么也不肯想他的情况是否可以原谅啊，心呐、啊、存怨恨，不往这上走。啊，再举出一个例子，啊，那这样就是以怨报怨，啊，那直呢，就是说，这个正正当当，啊，欲情度理，啊，那么他犯的罪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没有超过也没有不及，那么。不可记恨啊，这个就是以直报怨啊。那么这个如果用在啊这个啊中国对日本啊，当时他日本战败，那他应该赔偿多少就赔多少啊，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超过

也没有不及，那这就是孔子讲的以直报怨。但是当时啊，我们国家对日本是以德报怨，若以德报德，则点滴之恩要报之以涌泉，报答十五分也不过甚。若以直报怨，就不必格外找他麻烦，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他。那么若以德报德啊，那就是报恩啊，恩德。则点滴之恩啊，要报之以涌泉。人家呢对我们有点点滴滴的恩德啊，那我们回报啊，这个要像涌泉一样。那么不但报答十分啊，报答十五分也不过甚。所以受人点滴之恩啊，要报之涌泉。若以直报怨啊，那么以这个直来报怨，也不必格外啊特别去找他麻烦啊，就是应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他啊，恰到好处啊，没有超过也没有不及啊。那么这个就是以直报怨，那么我们用直心回报这个怨啊，不是以怨恨心回报这个怨。那么这是孔子啊讲求这个中道。好，我们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5章。子曰：“莫我知也乎？”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子曰：“莫我知也乎？”孔子说：“我的情形别人都不知道，不逢知音。”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贡以为孔子有徒弟，各国君主也都知道孔子，为什么说没有人知？为什么说没有人知道孔子？所以子贡说：“怎么夫子说没有人知道你呢？”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为什么不怨天？天有天命，到时定下什么事，这样变这样。到时候，那么定下什么事情，事情这样，那变这样。这是天命如此，就得承受，再也不埋怨天。上天安排如何办便如何办。例如孔子一生并没有办坏事，先是死了儿子，最好的学生颜回也死了。什么是天命？再成绝粮27天，孔子也绝不怨天，天命该如此，这谁做得到？君子才知天命，一般人不知。略遭不如意，就怨天无言。这是讲，不是君子。

子一般人他不知道天命啊，有一点点遭遇不如意，那么就怨天了啊，怨天无言呐 啊我做这么多好事，怎么还有这样的遭遇，不好的遭遇，不如意的果报啊，这是一般人啊。那么知天命的君子，就遭遇到什么不如意，绝不会怨天啊。那么孔子再成绝粮啊，孔子是圣人，那、啊、还要遭遇这样的果报，饿了七天，那这是天命啊，天命该如此啊。孔子不怨天，不由人，某人对不起我，那我就对得起某人吗？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啊。有时候我们会怪某某人对我不好，那么我们就对得起他吗？啊，我们对他就很好吗？我对他有好处吗？君子讲省察责备自己。有人诽谤仲尼，孔子不悦。例如孔子对于杨货、道子等绝无怨尤对方的心啊。这个杨货啊，那这个也是啊，不是好人呐 啊道子啊，啊，那是生性这个暴虐啊，这个横行霸道。那么孔子对他们也没有怨恨啊，只是不跟他交朋友啊，不跟他做朋友啊，但是心里没有怨恨对方的心。我们既然不知自己，如何能知天命？这或许有人能做得到，下二句就难了。下学而上达，知我则其天乎？在不怨天不尤人时，自己仍然不变。俞伯牙终身不遇知己，后来遇到钟子期，子期死后，俞伯牙淬琴便永不弹琴，这就不行了啊。那么这里举出啊，俞伯牙呢啊，他是音乐家了啊，终身呢、啊、没有遇到知己的啊，也是没有遇到知音，后来遇到钟子琴了啊，钟子琴知道他知音啊，知道他弹的琴啊，他懂得琴啊。但是钟子期死了以后呢，俞伯牙呢琴就把他弄脆了啊，永远不弹琴了啊。他觉得啊，再没有遇到知音的人了啊，不弹了。那么雪庐老人讲，这就不行了啊，那这个就跟孔子不一样了啊。那孔子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没有人认识他，他自己仍然不变啊，这个自己啊没有改变啊。那俞伯牙就啊，这个没有遇到知音啊，知音死了，他就永远不再弹琴了啊。那如果孔子呢，他还是弹啊，虽然不遇知音啦 啊他不会把琴吹掉，不弹琴。孔子没有人知道他，也要下学，一步步求学往上进，才能达到无上的境界啊。孔子啊，纵然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人认识他，

0: 那要不要继续学呢？也要下学啊，一步步往学上进啊，这样啊才能达到无上的境界。在我们学佛来讲，才能成佛啦，成无上道啊，不管人家知不知道，那自己的求学啊，总是往上进的。孔子不论遭受什么逆境，还是求学啊，并且遇到逆境挫折，他就不求学了啊，遇到逆境啊，还是求学。真知孔子之道者，只有天。那真正知道孔子之道的人呢、啊，那只有天了、啊。办政治，孔子即使有门路也不干，因为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啊，这个办政治这桩事情，啊，这个孔子啊，即使有门路，他也不会干。啊，因为呢，不如理不如法，啊，就获罪于天了、啊。啊，自己做错了。获罪于天，那对于天就没有什么可以祈祷的了啊！所以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啊！这是给这个杨货讲的啊！杨货要他出来从政，他不干啊！杨货啊，要他走后门啊，走他这条后门呐、啊，会给他弄个官位啊，给他做。孔子不要啊，孔子啊要如理如法的，他才会去做。那如果没有人认识他，天命要我死便死，绝不枉道果佛。天命是这样的啊，不让我出来就不出来啊，要我死就死啊，也决定。不枉道果佛啊，不违背道而活下去啊，从政啊，不如理不如法啊，这个违背道的事情啊，他不会去做啊，没有机会出来做官啊，就不做了。啊，这是孔子啊，那么他的态度，如何是积极，如何是消极，必须思考。啊，那我们看到这样啊，啊，好像说孔子很消极啊，但是啊，其实啊，他对这个不好的方面，不如法的方面消极啊，但是对于如法好的方面呢、啊，非常积极。啊，这个我们必须去思考啊，所以《伦理》一章书啊，它的义理深广，我们要不断的去深入啊，那么这个受用无穷。好，我们今天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看经文57页，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
1: 若为降服一切魍魉鬼神者，当以宝剑守。
0: 那么宝剑这个我们传统这个世俗我们常常看过去一些这个除妖怪的都是用宝剑用宝剑所以这个宝剑，那么它是降服这些魍魉鬼神那么有一些人家呢，受到这个魍魉鬼神侵扰，不得安定这个就请这个观音像这个千手千脸观音像那么这个像当中有拿宝剑的这个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有把这个图案印出来这个图案在大藏经都有这个图案印出来。那么要修这个法那么就找这个图案去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的这支宝剑就是观想。那么观想心要专要定就是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来降服这些魍魉鬼神就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着这个宝剑这一只手观想这只手自诚感通如果我自诚恭敬的观想求观音菩萨必定有感应必定能够降服这一切的魍魉鬼神。那么这个在历史上这些感应故事也很多那么魍魉不是只有古代有，现代还是有，甚至更多甚至更多。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以八尺罗手。那么每一只手都有它的图案我们这一本没有印那个图出来我记得大家手上这个本都有那个现在大家先听那个下课你再去找看你要哪一只手你要求什么现在先听我讲这个那个小本的有，那我这一本大本的没有所以那个小本的大家也可以请回去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我们一般讲天魔特别是指我们这个三界欲界天第六层天那么有一部分是这个天魔波旬在第六天这个魔这个字在我们中国古字是下面石头那个石就是折磨的磨那下面这个改成鬼相传是梁武帝改的原来魔 是折磨那个磨，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磨啊，有这个、多了这个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鬼这个字。相传是梁武帝造出来的。那梁武帝为什么这么造呢？他说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啊！就是人啊，遭受折磨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那边折磨啊！比如说生病了那个病啊，要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就在那边痛苦折磨。有一些人甚至想要自杀。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得病的人被这个病魔折磨得受不了。就想自杀了甚至希望要安乐死了等等的这些。所以梁武帝他看那个魔折磨那个魔他说比遇到鬼还恐怖所以呢他把它改成鬼了说遇到鬼还好一点比受折磨还好一点看到那个折磨的魔那真的太恐怖了那么这个魔加一个鬼那么也有它的一个道理我们一般讲魔跟鬼都会连起来联想就是讲魔鬼魔鬼那么魔的意思就是折磨人的意思它会折磨人那折磨人那很多方面不是说遇到鬼很恐怖那个折磨实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受折磨的太多了那么我们都生活在魔的手掌当中我们都逃不出魔掌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讲他说现在服装设计师那就是魔

那不断的有新的服装出来，流行了啊，那你就要赶快去买了没多久，它又出来一个新款的了你又要赶快去买了，那你赚钱了，就要一直去买这个新的服装那现在呢，买的服装我也看到过这个买破的裤子两只腿那个破的以前那个裤子我穿过那个以前我们叫打铁裤那个是牛仔是美国西部牛仔骑马那时候跟印第安人抢土地穿的那个牛仔穿的。那在我们台湾以前都是那个打铁的了，都穿那种裤子，那比较坚固一点。那叫做工做工的时候以前我们都穿那个。那真的呢，穿到破了，就是膝盖露出来。我穿过了，那我不是去买的，是好的，穿到破那现在是买来就破的，现在是这样的那么听说那个还蛮贵的，哦，那个还不便宜那么在台湾，我看到破前面的，我今年去德国看到有破后面的这个听说还蛮贵的所以这个就是魔你好好裤子不买，你买那个破的，而且还比一般好的裤子还贵，你赚钱就是来买那个你跟人家赶流行，他不在折磨你吗？那比遇到鬼恐怖啊！所以天魔在佛法来讲就是我们外面的所有的诱惑都叫天魔那不是天上下降一个魔那个张牙舞爪的下来，你不要想象到那一个凡是外面的诱惑，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诱惑我们，那个通通叫是魔。那么现在最折磨人的是手机我们老上讲那个是大魔王那个魔王但是那个手机如果用来用弘法，那倒是很好的工具所以我们老上就利用这个来弘扬佛法弘扬正法那有一次天魔波旬下来给我们老上讲，你怎么抢我的地盘呢？他没有我没有抢你的呀，是你在网络上放那个讲经的就抢我的地盘他是那个是他的版权后来老上跟他讲了，你要做点好事不要净干坏事将来福报享尽就堕地狱了。一个魔，天魔有福报但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在修福造恶业，那福报享尽，那就堕地狱去了所以做点好事也给天魔波旬立个牌位跟他沟通跟他协调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诱惑我们的实在太多了，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在勾引我们起心动念诱惑我们，这些通通是属于天魔现在这个手机没有一个人逃得了厉害吧哪一个

逃得掉啊，逃不掉。那么这里啊，讲降伏一切天魔者，这个讲一切就包括所有的了。啊，凡是会折磨我们、诱惑我们、让我们迷惑颠倒，那么通通属于天魔。当以拔指罗锁啊，那么你就找这一锁来观想啊，那么你就可以这个降伏这些魔了啊，降伏这些魔。那像现在这个网络手机啦，我们给它用来讲经弘法，讲一些正法，那这个就是降伏嘛，啊，起码也注入一股清流嘛，啊，不然都是污染的啊，啊，这个染缸当中啊，也注入一股清流嘛，所以观想这只手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降伏？啊，天魔在佛法讲，天魔外道，天魔外道。啊、我们三皈依啊，啊，这个皈依证上面写的啊，那么皈依佛，从今日起至命终时，不得皈依天魔外道。啊，那么什么是天魔外道？凡是会诱惑你的，啊，教你心外求法的，都是天魔外道。啊，佛法是内学内典，啊，佛的经典叫内典，内典啊是教我们往内心去求，啊，不是教我们往心外去求。啊，往内心求，那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往心外求，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求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做生意，我要赚钱，哦，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如果按照你的计划，啊，当然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顺利的赚到钱，但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啊！你算得好好的，到时候突然来一个阴年啊，你整个计划呢就变了啊！原来赚钱变成亏钱了，那是什么呢？你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命中没有啊！啊，你命中没有财库啊，你过去生没有修财布施啊，那你这一生就没有这个果报啊。那你头脑再好再聪明，你也赚不到钱啊。你过去你没有种这个因嘛，现在当然不会有这个果报啊。过去种的因都是坚定兼贪，要占人家便宜，自己不肯吃亏啊，总是在算计别人啊，这一生啊就得贫穷下贱的果报啊。所以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说从心而觅，感悟不通啊。从你自己心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求不到的。啊，这个又有一句话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啊，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但是你不能心外求法啊。六祖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方寸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心啊，啊，一切福田没有离开你这里啊，你存什么心啊？你起心动念动什么念头啊？是自私自利

还是利益大家啊？你起什么样的念头？啊，为大家那就是修善，为自己那就是造恶了。啊，都为自己。

0: 心外求法就叫外道。心外求法，我们连改造命运我们都求不到啊！真的像这个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命中有多少该你的，你就会得到；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也得不到啊！那么你从内心求啊，你命中没有，也可以求到。啊，那这个求就有意义了嘛。啊，所以要往内心求，你不能往心外去求，要回头反省自己，往内心求。啊，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这往内心求啊，求成佛都求得到，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会求不到呢？啊，所以天魔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讲他求的方向不对了。啊，要往内心去求，他往心外去求错了，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去骂人的。啊，那么这个天魔外道他修学错了。我们跟着他学，那当然啊，他错，我们也跟着错了，啊，所以不能去皈依天魔外道了，啊，所以怎么样降服一切天魔神子啊？这个是密法的修持啊，求佛力加持啊，但是显教来讲啊，我们也是要明白一点道理。下面一段啊，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除手。啊，这个怨敌啊，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家债主啦。啊，敌是敌人啦。啊，冤家债主敌人。啊，那冤家债主过去是啊，我们去伤害他，他要报复啊，冤冤相报啊，啊，冤亲债主，冤冤相报。那怨敌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啊，小则个人，大则啊国与国之间啊结下的这个冤业。啊，要怎么化解？啊，那么这个摧伏就是化解这些怨敌了。啊，如果这个怨没有化解，那么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一次报的比一次惨啊，每一次报的都会加一点啊，他又要回过头又要报又加一点，那越报越惨烈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俗话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啊，这个《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啊，这个人家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想报恩；对我们有怨，啊，尽量把它忘掉。啊，不要去报复了。那么这个怨敌找上门来了，啊，这个当以金刚出手。啊，金刚也是降伏的 啊，金刚能够摧伏一切。
1: 嗯，

啊，那所有的都不能够去摧伏金刚。啊，那金刚啊是最锋利的。啊，用这个金刚来比喻佛法。那佛法是什么呢？什么是金刚呢？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刚经》啊？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为什么用《金刚经》？啊，般若就是金刚了，啊，能摧伏一切，不会被一切所摧伏。啊，唯有金刚般若，就般若智慧了。啊，所以佛法的中心就在般若，啊，般若智慧。啊，那么我们这个经讲圆满啦，啊，有同修也希望啊，啊，请我来带大家学学《金刚经》啊，啊，那我们才懂得啊，佛法讲的金刚是什么啊。如果你不讲金刚是经，实在讲啊。六百卷大般若经都是金刚啊，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啊，这个是六百卷大般若当中的一卷啊，就是它的精华啊。那么金刚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啊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啊。就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听了开悟了。后来他到黄梅五祖那里呀、啊，去求印证。啊，五祖要传衣钵给他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当下他就大彻大悟。啊，他在这个。广东潮汐啊，啊，在岭南的时候了、啊，在广东岭南呐、啊，他那个时候就是职业，就是到山上砍柴下来卖，那奉养他母亲。啊，那有一天这个砍柴下来啊，到这个街上啊卖啊，听到客栈啊客人念《金刚经》，他在那边停了一下。听了他大悟了，那念的人没有开悟，他听的人开悟了。对，进去问那个客人呢，念的什么经啊？啊，他念的《金刚经》。然后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刚才听到他念经的经义，那个客人呢、啊、听了大为惊讶，啊，这他不是普通人，啊，就劝他去黄梅啊参五祖。啊，而且还拿十两银子给他安家费，啊，给他母亲啊做安家费，护持他去黄梅。啊，那么在岭南呐、啊，那个时候是广东很偏远的地区，那个时候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大悟，但是还没有彻底。啊，是到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在对方啊聪明，啊，每一天呢聪明啊共种做苦工啊，八个月后啊，五祖啊这个有一天三更的时候啊，啊都大家都睡了啊，就找他到他的方丈室，再给他讲《金刚经》，给他印证。啊，那么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就大彻大悟。那个时候才彻，在岭南啊，听人家念经是大悟，还没有大彻大悟。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彻底悟了，后面不用讲，他全通了。一波传给他，叫他赶快跑啊，不然人家会害你啊。啊，因为六祖他在《金刚经》开悟，所以这个《金刚经》就变成很有名气了。再讲到《金刚经》。

啊，在中国佛教界没有人不知道的。啊，纵然没读过也听过了，《金刚经》啊。啊，那么《金刚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华。那么《心经》啊，又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精华当中的精华，更短。那么《心经》我们做法会的常常念，啊，大家都念得很熟了啊，《心经》啊。那么这里好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啊，刚才翻一翻啊，偶尔看到一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啊。啊，这个公案啊，是出在一本《见闻随笔》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啊叫《见闻随笔》啊，见就是看见了，闻就是听到，自己亲自见到或者听人家讲，听闻啊，见也是闻啊，随笔啊，就是啊，听到啊，见到啊，那么随手啊，就用笔给它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啊，新闻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呢，记载中乡文太守啊，有个太守啊，太守是古代的一个官名啊，这个官呢，是一个地方官的官名。这个姓钟的乡文，中乡文太守胡鸾啊，那么这个太守他也常常去鸾坛呐。胡鸾胡鸡啊，这个鸡就是鸡桶啊，这个胡鸾在我们台湾里很多啊，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常常带我去那个鸾坛呐。啊，这个我母亲以前也是神也拜，佛也拜，反正通通拜啊，有庙就拜啊，有香就烧啊，这个什么都拜的啊。那有事情那么我们住的五堵那边这个有一个慈惠堂慈惠堂，松江这边也有一间慈惠堂，那这个比较小。那这个有什么事情就我母亲就带我们去问那么大事小事通通去问。然后有一个女众穿了那个办事的衣服这个会有胡鸾呐，胡鸾。那么他那些胡鸾的人他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台湾专业的叫党地斗讨了，那个是比较专业，专业有时候会比较有作假了就是两个人在套好的现在讲套路套好的在讲。他那个没有，因为他那个都是什么企业家啦，那最不相信的。我们一般讲很铁齿的，不信神不信鬼的。那个胡鸾就偏偏去找那些牙齿很都是铁做的那种人不信神不信鬼那种人。就附在他身上然后他就一直跳跳跳跳跳跳到他那个庙里面去。那个神离开了，说你怎么来这里？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莫名其妙跑到这边来后来呢，这些很铁齿的企业家呢，也都相信了好像他不去都不行的只要找到他那他就跑不掉了如果他要反抗那到那边呢就被处罚在桌子底下蹲着会被处罚这些我都亲眼看到的所以这个胡姬那这个胡姬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常常带我去
那看多了

也有经验了、啊。啊，有神没神的装的还是真的，看透了我也知道啊，这个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啊，看他的讲话，这个是装的还是真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一般啊，他不是那种专业的啊，那一般他是在做生意，他也不懂那些，那些都是真的。啊，这个我都实验过啊，有没有神我都实验过。过去我讲的故事啊，忘了讲的这个啊，耽误我们讲经了啊。啊，我也是半信半疑啊，试验啊。啊，的确有神啊，所以印证了佛在经上讲哦，那个神众很多啊，的确。那么这里讲胡鸾鸡云啊，那这个鸡童就出来了啊啊，呼木有沈旭亭来啊，那么这个沈旭亭可能是这个太守的一个幕僚吧啊幕友啊，姓沈啊，沈旭亭啊，这个胡鸾啊，这个鸡童啊，这个神附在他身上，他就讲话了啊，要去找这个沈旭亭来啊，这个沈字啊，沈旭亭来了，来到这个鸾潭了，画一刀云将鲨鱼血液啊，都画一次刀了啊，那么画呢，这个我也看过那个鸾潭啊，它有个沙盘，它会在沙盘那边画啊，有一些是写啊，有一些是写这个字的啊。那么这个神下来啊，神的层次也很多啊，有了比较高层次的了，那就比较文静；那比较低阶的神呐、啊，那就可能就蹦蹦跳跳的了啊。啊，这个低高阶的神降坛的几率比较少。那一般的神啊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鬼来附体了。啊，那么这个沈旭亭来呢，画一只刀啊，就讲啊，要杀这个沈旭亭血怨，要报怨。啊，那么等于是要他的命啊，那把他找来干什么呢？要他的命啊。那么这个中等代求解怨啊，这个中祥文这个太守啊，等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人啊，代表这个沈旭亭啊，要求啊化解这个怨仇，化解这个怨结，那提出条件啦 啊则财帛不贪啊，说多少钱给他，要烧多少钱给他，他不要，他不贪这个钱。灾忏不要啊，那替他打斋修福回向给他，他也不要啊，替他拜个忏啊，我们一般哪上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他也不要，只要索命，只要他的命啊，那这个怨可深了，他什么都不接受了啊，他没有要他的命啊，他心不甘呐、啊，乃请土地，那没办法了，那就请那个地方的土地神来啊，福德正神土地啊，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土地啊。那么请问这个土地神问怨颠磨，并求排解啊，就是请问土地神啊，那这个鬼啊，跟这个沈旭亭啊，他是什么过去生，他结什么冤仇呢？啊，这个颠磨就是始末了啊，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怎么啊，讲什么条件都不接受啊？那只要他的命啊？为什么恨这么深呢？土地云。鬼名朝天喜

啊，那这个土地神就讲啊，这个鬼的名字叫曹天喜，姓曹，叫曹天喜，介休人啊，是介休这个地方的人。沈前身为比令，受贿无曹犯禁掌臂，故所命。那这个沈旭廷啊，前身是这个曹天喜他们那个地方的县令县官。然后啊，这个县令啊，他接受贿赂，啊，接受贿赂，然后啊，这个诬陷曹天喜，诬陷他啊，他没有罪，把他加个罪啊，诬陷他啊，然后罚他这个杖。啊，这个我们看那个古装的电视啊、电影啊，这个拖下去打40大板啊，啊，那个大概20大板就差不多没命了啊，那40大板大概啊活不了了，那活活被打死，杖毙，故索命啊，那那个怨恨他消不掉。啊，那么这个。土地神也讲了，我禀城隍，啊，他说我也向我们上面呢、啊，这个上是城隍，啊，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啊，都有土地庙，啊，也有城隍庙，啊，城隍庙他那个是比较高的，啊，管这些土地的。啊，像我们这边也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啊，福德正神啊，那土地庙啊，那这个土地庙归城隍庙管啊，所以这个城隍有府城隍，有省城隍，有辖海城隍啊，啊，这个台北就有好几间城隍庙啊，我们去武昌街那里做37念，那个是台湾省城隍庙啊，那省。啊，那台湾省城隍庙就像省主席啦、啊、省长啦、啊。哎，我们到阴间的省长那边做过法会啊。那么还有府城隍，府就是等于现在一个市啊，府，还有辖海城隍。那么这个我禀城隍啊，城隍查省经师无罪。那城隍有查这个他这个功过啊，这个沈旭廷啊，这一生啊他没有造罪业啊，他这一生没有做错事啊，啊，没有罪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他就劝曹啊，劝这个曹天喜啊，你就叫这个沈旭廷啊，每一天念心经50遍，啊，念心经50遍，5月为度，啊，一天念50遍，啊，念5个月，天天要念，啊，然后啊，前写心经50卷，焚之解怨，而且还要抄，啊，心经啊，抄50遍。那么这个抄50遍，念50卷，然后每一天这样念啊，这样抄，然后抄好了再画给这个曹天喜啊，解这个怨啊。那么这个城隍就劝这个曹天喜啊，那曹天喜他也接受了。啊，沈遵义那个沈旭廷，他也遵照城隍这个指示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念50遍心经，抄50遍心经啊，5个月啊，天天要念，天天要写啊。后以事烦稍懈啊，后来这个沈旭廷啊，事情多了。那就稍微懈怠了，那可能就忘记抄了啊，忘记念了啊，这个5个月还没有圆满，那就懈怠了。

退了。啊，土地降坛临，是说土地神呢又降临这个基坛了，胡乱了。啊，这个土地神说：“前我逆朝刀，居中排解。”啊，这当时啊，这个朝天喜来啊，他拿着这个刀，他要你的命啊！啊，但是我是把他这个刀藏起来啊，我在当中啊，给你们排解啊！啊，金鲁赴约啊！啊，那你现在呢？你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履行啊！朝父所刀啊，啊，这个朝天喜又要向我拿这个刀了，又要你的命了。啊，审拜谢忏悔，前诵心经不感谢。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沈旭廷啊，拜谢忏悔了啊，不肯再懈怠了啊，规规矩矩的啊，每一天念五十遍，抄五十遍，啊，抄五个月，念五个月，啊，这个冤孽啊才化解。那么这个公案啊，就念心经啊。那心经啊，就是金刚般若的中心啊的精华啊。这个心经啊，我们念一遍啊，大概三分钟啊，啊，念一遍三分钟啊，所以念五十遍啊，大概150分钟，那一个小时啊啊，大概一个半小时啊，大概一个多小时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那么它能够摧伏一切怨敌，就是要金刚般若。啊，那么我们在三重经中别人来讲，人王般若护国经啊，你看呐、啊，那个要护国息灾啊，也要靠般若啊，没有般若不行啊。啊，所以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你看呢、啊，经题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啊，所有一切问题。啊，般若才能解决。啊，没有般若，那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那这里讲，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出手啊！啊，特别是两国啊，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怨敌啊。啊，这个要大家要修般若智慧啊，要断恶修善啊，这样求佛力加持啊，必定能够化解这些怨业啊，这些敌对啊。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去做啊，去修学。那这个怨敌啊，很难化解。那只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时，当以施无畏手。啊，这是讲啊，一切处啊，一切处就是不管到哪个处所。这个身心呐、啊，总是恐怖、畏惧、不安啊，不管走到哪里呀、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情况啊，啊，现在的人也很多啊，有的人啊，的确啊，他走到哪里他都不安，都恐怖。那么。有这种情况啊，当啊就应当于施无畏手。那观世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观音菩萨。

他的愿就是布施一切众生，没有畏惧啊，离开恐怖畏惧，这是观音菩萨的愿啊。所以《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遇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急难、紧急、困难、灾难、恐怖、不安，那么归命观世音菩萨啊，全身依靠观世音菩萨，全心全程归依观音菩萨啊，没有不得解脱的，都能得到安稳解脱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啊，或者别人有这种情况啊，请他多念观音菩萨啊，那么看这个施无畏这只手。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有部位呢？这个也是因果了啊，因为我们过去生啊，你会恼害众生，让众生恐怖畏惧不安啊，那这个会得这个果报啊。啊，那什么业因呢？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那杀生吃肉，这个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哪一个没造过这个业？啊，你要杀生，你要杀一只鸡，那只鸡不恐怖吗？你要杀一只猪，那猪它也想要跑啊。啊，你要杀一只牛，它也会恐怖啊，它不恐怖吗？啊，它也极度不安啊，非常恐惧啊。那你造这种给众生恐怖不安，那你将来你自己得到的果报也是这样啊。啊，你杀生，那众生会不会痛啊？啊，我们拿一根针啊，这里皮肤刺一下，哎呦，好痛哦！啊，你说我们杀鸡、杀鸭、杀猪、杀牛、杀羊啊、杀鱼等等的，那不痛吗？啊，所以现在呢，得癌症得什么症？啊，痛得不得了，没有打吗啡受不了，那是果报啊，那还不是地狱报呢，那是花报哎。啊，我们昨天念地藏经啊，那是花报，那个花报受完才受地狱果报哎，那地狱果报，那你无法想象那种痛苦啦。你看呢，人间那个花报你都受不了了，那地狱果报怎么能受得了？那为什么痛啊？啊，痛是果报啊！啊，你造那个痛的因嘛！啊，你造那个，你去杀害众生，众生很痛啊！啊，他也要报复啊！啊，所以我们造那个给众生痛的因，那我们自己当然就得痛的果报了啊！所以杀生多的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杀生太重了嘛？那现在没有学佛的人，你讲他相信吗？他不信的，他说我们是迷信的。啊，但是将来果报现前啊，这个因果这桩事实，不是说你信了他就有。你不信他就没有，那我们大家通通不信不就没事了吗？啊，问题是你信他有，你不信他还是有，那他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无法逃避。啊，那么我们过去一生造了就造了，那这生最终要忏悔了，所以我们

佛法修学，从凡夫到成佛，没有别的，就是忏悔。这忏悔就是改过了，祸不再造了，不要再造了。啊，所以这个要多做放生、护身，多念观音菩萨啊，不要再造这个恶因。你这个部位不安呐、啊，就慢慢就消除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随缘消旧业啊，更莫造新殃啊。啊，这随缘消过去生造了的无耻啊，没办法啦，这生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要去承受。啊，随缘啊，消这个业啊。现在最重要啊，我们不要再造新的殃了，不要再造新的业了。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啊，那个叫观想啊，日精摩尼手。啊，这个眼暗无光。啊，这是眼疾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啊，一般这个眼睛的病啊，这个开刀啊，也比过去方便了。啊，但是有一种病啊，啊，就青光眼，这个医生中医西医也都没办法啊。啊，这个中医西医也没办法，这个是要求观音菩萨的啊，要求观音菩萨。那么如果能自诚来念观音菩萨，这个在感应录里面啊，也有很多人患这个眼疾的啊，失明的，求观音菩萨啊，也恢复光明了啊。这个的确啊，有这样的感应啊，自诚感通啊。我们再看啊，下面啊，请翻到58页啊，第一行。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以月经摩尼手。啊，那么这段经文啊，啊，这个热毒啊，那这个很明显啊，这个毒啊，它是会发炎的啊，这个发炎啊，会发烧的啊，热毒就是我们现在讲发烧了。啊，这个毒，我们现在讲啊，有食物中毒，啊，有细菌感染，那细菌感染啊，啊，若为热毒，你会发烧，你会发炎，啊，啊，这个病，求清凉者，啊，那就是说啊，把这个热毒啊，要把它解除啊，求得清凉啊，比如说发烧啊，要让它降温呐 啊这个当以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手啊，你有一只手啊，拿着摩尼宝珠啊，那个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那个啊，就能解除这个热毒病，得到清凉。啊，这个清凉啊，这个是讲我们身体的这种病啊。那么身体的病啊，其实跟我们心理啊，也息息相关的啊，也息息相关。我们一般讲，我们烦恼啊，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我们这个身体有毒啊，我们知道要去排毒啊，吃什么排毒的了，来赶快排。那我们心里有这个贪嗔痴三毒啊，我们好像都不知道要排啊。
啊，那这个心里的贪嗔痴这个三毒啊，那可厉害了啊，譬如我们身体这。

个毒啊，那这个无法相提并论的啊。那这个毒啊，会让我们生生世世受生死大苦。啊，贪嗔痴啊，三毒烦恼。那么这个心理啊，会影响到生理。啊，生理也会影响到心理。啊，但是心理它是一个主宰。啊，也就是说心理它是主导啊，它在主导了。啊，我们的身体啊也是心在主导。啊，所以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心啊在主导的。那么我们在做法会啊，唱赞啊，也都念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念这个羊脂净水赞，在洒净的时候啊，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那什么叫清凉啊？那么我们洒这个羊脂净水洒净啊，这个。做法会这个坛场洒一洒啊，让它清净啊。那这个是外面的，外头啊一个表法。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表法的意思，往内心去求，那就变成外道啊。这个外道啊。有佛门里面的外道，有佛门以外的外道。佛门里面的以外的外道，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那佛门里面的外道，大家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啊，世众弟子在家出家学佛几十年了，但是他都是心外求法，不懂得往内心求，那变成佛门里面的外道。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外面的外道叫门外外啊，佛门外面的外道。那么我们洒净，我们念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地洒干净了，洗干净了，那外面的地洗干净了，那我们的心地有没有洗干净啊？有没有清洁？有没有凉爽啊？啊，那做一场法会啊，生不晓得生多少烦恼，那怎么叫清凉地呢？啊，啊，那这样的法会啊，实在讲做了也实在没功德了啊。做了法会生烦恼啊，那有什么功德呢？叫火烧功德林，发脾气啊，脾气特别大啊。你说在修什么功德啊？啊，修的这些通通被烧掉了啊，火烧功德林了啊。啊，那你不懂得往内心去做个转变，那怎么会得到清凉呢？啊，你没有办法降服自己贪嗔痴的烦恼，你怎么会得到清凉？啊，这个肯定得不到啊！你说在外面找得到清凉啊，你不从自己内心找，那变成外道，心外求法。那心外求法，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这个热毒病啊，它主要的业因啊，还是嗔恨心引起的。啊，这个我们人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啊，反映在我们身体这个生理的反应。

贪就是水嘛，啊，我们贪心起来了，啊，好像我们要很想贪吃，啊，想到哎呀，什么东西好好吃，好想去吃啊，啊，想到流口水，啊，那这个就是，哦，反映在我们生理上的。啊，所以贪心重，在我们这个身体反映出来就是水。楞严经讲得很详细。啊，那感应到外面这个环境啊，那就是水灾。那嗔恨心重啊，那感应就是火。啊，你看一个人在发脾气啊，那么是不是？火好像一把火在烧啊，脸红耳赤啊，脖子粗啊，那这个不是热毒嘛？啊，嗔恨心起来了啊，所以这个身体这个病啊，跟我们这个三毒烦恼息息相关息息相关。那么，如果没有贪嗔痴的，实在讲，我们这个身体再怎么样的病也不危险的，不危险啊！啊，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呐，啊，这个要明白啊，乐毒病，求清凉啊！啊，那么我们观想这个月经牟尼所，你就观想这个。啊，月经牟尼所呢，是代表清凉，啊，消除我们身心烦恼热毒的啊一个表法的法器，啊，那么就观想这个，啊，就能解除热毒病，啊，最重要啊，我们心要清凉。你不能就一直观想啊，一面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月经牟尼所，一面发脾气，你那个怎么有办法啊得到清凉呢？啊，只会把这个热毒病加重啊，不会减轻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要降伏啊嗔恨啊，你嗔恨心把它降温了，降伏了，那你就清凉了嘛。啊，你再一直生气，你说你怎么会清凉？啊，你心不清凉，当然也会引起你身不清凉嘛。啊，就有这些热毒病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龙官御职者，当以宝宫所。啊，这个就求升官发财了。啊，这个官呐，要升迁啊。啊，这个职务啊要调升啊，有很多人呐、啊、在官场啊，他想这个他的官阶啊要能够提升啊，这个当官呐、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升官啊，那么这个职务啊，在我们一般公司行号啊，他希望他这个职务啊也能提升。啊，提升了、啊，那么就更高的薪资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了啊，一般人都想求的啊，做官的想升官啊，职务希望能够再升级啊，这个也是一般人呐、啊、要求的。那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如果用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经文讲的啊，我们要去应当啊，以宝弓手，就是拿那个弓箭啊，宝弓那只手啊，你观想那一只手啊，那么这个当中总是要懂得佛法的道理啊，那么你求才会有感应。啊，这个龙官一职啊，
这个。

真的要为人民做事了。啊，你这样求才会有感应啊。啊，如果你是为了自私自利，那这样求不会有感应。啊，所以真正啊，为国家、为人民啊，那才会有感应。啊，像现在在选举啊，啊，大家在拼的啊，啊，大家都想做高官嘛。啊，大家都想做老大啊，没有人想做老二啊。但是这个命运啊，啊，你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也没办法啊。命中没有也不是没办法，就是你懂得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吴伯雄先生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的确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与宝剑手。啊，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诸善朋友啊，这个诸善两个字，我们在弥陀经我们都念到啊，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诸上善人就是我们，特别是念佛的人啊，要求生西方的人。啊，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跟这些大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劝我们啊，要信念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啊，就是跟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早相逢，早一点相逢啊。那如果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啊，那这个早相逢就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不就早一天跟诸上善人聚会处了吗？啊，不希望太晚去，希望早一点去啊，早一天去，早一天见面。那么在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呢？这些诸善啊，这个诸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善友。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推广中华传统文化，那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也发心来学习啊，那我们都可以称为啊诸善朋友了啊。这个朋友啊，志同道合才叫朋友啊，不是说哎呀，我们呢今天来喝一杯啦，认识啦，我们就是朋友啦，不是啊。那个没有把我们这个中文字啊，这个没搞清楚啊。最近我带大家学习解读老人的《伦理讲记》，我才知道啊，原来朋友啊，不是我们啊、想的那个朋友啊。我们今天认识啦。啊，喝喝酒啦，啊，啊，那个叫朋友啊，啊，那个不算朋友，啊，朋友在五轮之一啊，啊，五轮第一轮是夫妇，啊，夫妻是摆第一个，有夫妻才有父子，有夫妻才有父子，啊，如果没有夫妻，那父子哪里来啊？啊，所以这个是伦常嘛，啊，伦常大道嘛，啊，那夫妻才夫妻结婚结了婚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夫妻结婚，那他才能生子啊，才有这个父子
啊，那你现在提倡同性恋，那违背伦常嘛？嗯，这个五伦就违背了嘛？啊，同性恋怎么结婚呢？他不能生子啊，对不对啊？生不出来啊，一定是拿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才生得出来啊。啊，所以五轮第一轮就夫妻嘛，啊，夫妻才有父子，啊，那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啊，那才有外面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才有君臣，啊，领导被领导的。啊，那么诸善朋友，我们交朋友就要交这个诸善，就是现在讲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善友，啊，来跟他做朋友，对我们才有帮助。啊，如果你去找那个诸恶朋友啊，那你就跟他学坏了啊，那学坏会比较快了，啊，学好比较慢。啊，一个人要学坏啊，很容易。啊，那么我们常常啊，这个要跟这些诸善朋友相逢啊，有时候因缘也不具足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求菩萨感应，当以宝剑手啊，你观想那个宝剑。特别我们现在要办学啊，像我们老上现在提倡办一条龙学校，那这个要很多老师啊，而且这个老师要善的啊，你不能教那些乱七八糟的，像啊，现在网络那个他都比你厉害了。你说学校那个，你这个《弟子规》这个不，这个教正确的不教的，教在那个有的没有的啊。

啊，这个，所以现在啊，这种租上朋友啊，很难啊，很难找啊。你到学校啊，在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就讲，民国初年哦，那个时候风气，你看好，我们现在好多少？但是那个时候，印光大师就给当时的居士讲，说当时的学校都学西方的。说学校是害人坑的，学校是害人的啊！那到今天，你看那印主讲的没错，那今天是更离谱了。那你学送进去学校，那你这个子弟就完了。啊，所以当年印光祖师就是说这个。提倡啊，办私塾，啊，自己教到高中，然后再去考现在一般的大学，啊，了解现在学校的情况，啊，现在我们同修当中也有自己带的，这个满居士啊，梁慈玲他们夫妻，他两个孩子都他自己家里教的，那个大儿子啊，现在是在教到高中啊。啊，现在考到这个中央大学啊，这个中文系啊，所以现在要找珠算朋友就很难啊。那找珠二朋友，那到处都是啊。所以这一句啊，在我们现前特别特别的需要啊，特别需要。那么李老师的学生办的。办了16年呢，办得很成功，所以我们敬老非常的推荐，也特别请联合国。

要跟组织的大使来参观啊，啊，他们看的都叹为观止啊，啊，我们希望啊，这些老师善友早一天相逢啊，能够多办一些啊这种一条龙的学校，传统化学校啊，那这个也要求观音菩萨来。

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羊之手。啊，我们每个人身体啊，都有很多病。在经典上讲啊，啊，这个四千啊四大都有病啊，八万四千种病，那病很多啊。啊，种种病就形容很多病。那么我们啊，在街上看人啊，走来走去的啊，好像没病啊。一到医院啊，大家通通有病啊。啊，在街上走啊，好像没病啊，一进医院都有病了啊。啊，就是这里讲身上种种病啊，大病小病啊，反正多多少少都有病。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就是不管你什么病，当以羊之手啊。那这个羊之手我们就比较常见了啊，我们洒净啊啊那个羊之净水，或者我们请观音菩萨呢，他有啊这个拿羊之的啊，拿羊之，所以我们洒净啊啊这个请观音像啊。如果请这个羊有拿羊脂的，这个是最适合我们洒净啊。但是拿羊脂的呢，我们要除身上的病啊，也可以请这个拿羊脂的这个观音像啊，拿羊脂的观音像啊，这个疗法啊，就是。我们身上啊有种种的病啊，观想这个羊之手啊，所以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 啊也很多啊，他至亲念观音菩萨，念到晚上啊，病很多很重，有的甚至病入膏肓啊，医生都没办法了。那梦到观音菩萨呢，拿羊脂给他滴几滴净水，哎，他醒过来病就好了啊！啊，的确有这种感应啊，这个自诚感通啊，啊，自诚感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啊，我们非常需要的啊，这个。身上的病痛啊，特别现在的人啊，病特别多啊，特别多啊，所以现在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啊，拿着羊脂啊，来给我们解除身上种种的病痛啊，这个病啊，也是很恐怖的啊啊，所以观音菩萨在《观自在华严经》观自在章讲啊，也能帮助众生远离病部。啊，这个恐怖的事情很多啊，生老病死都是恐怖啊，这个病啊是恐怖的其中的一种啊，最怕呢病苦折磨啊，那这个就要求观音啊，我们应当啊观想羊之手啊，羊之净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有这个啊，这边有一个条子要特别回向的啊。啊，我们把今天啊这个说听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澳洲啊，森林大火罹难众生啊，以及这些死了无意的这些动物啊，这些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业障消除啊，往生净土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黑鹰直升机坠机罹难众亡灵啊，啊，这个沈一鸣、王胜航、于清文、韩正宏、
叶剑仪、刘正富、许宏斌、

洪鸿钧啊，这八位啊为国殉难的啊，这个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上。我们看经文57页，我先将这段经文啊念一遍。
1: 若为降服一切魍魉鬼神者，当以宝剑守。
0: 那么宝剑呢、这个我们传统这个世俗我们常常看过去一些这个除妖怪的都是用宝剑用宝剑所以这个宝剑，那么它是降服这些魍魉鬼神那么有一些人家呢，受到这个魍魉鬼神侵扰，不得安定这个就要请这个观音像这个千手千脸观音像那么这个像当中有拿宝剑的这个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有把这个图案印出来这个图案在大藏经都有这个图案印出来那么要修这个法那么就找这个图案去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的这支宝剑就是观想那么观想心要专要定就是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来降服这些魍魉鬼神就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着这个宝剑这一只手观想这只手自诚感通如果自诚恭敬的观想求观音菩萨必定有感应必定能够降服这一切的魍魉鬼神那么这个在历史上这些感应故事也很多那么魍魉不是只有古代有现代还是有甚至更多甚至更多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以八尺罗锁那么每一只锁都有它的图案我们这一本没有印那个图出来我记得大家手上这个本都有那个现在大家先听那个下课你再去找看你要哪一只手你要求什么现在先听我讲这个那个小本的有那我这一本大本的没有所以那个小本的大家也可以请回去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我们一般讲天魔特别是指我们这个三界欲界天第六层天那么有一部分是这个天魔波旬

啊，在第六天啊，这个磨这个字啊，在我们中国古字是下面啊，石头那个石，就是折磨的磨。那下面这个改成鬼，相传啊是梁武帝改的啊，原来啊磨啊是折磨那个磨啊，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磨啊，有这多了这个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鬼这个字啊，相传是梁武帝造出来的。那梁武帝为什么这么造呢？啊，他说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啊！啊，就是人啊，遭受折磨啊，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那边折磨啊！啊，比如说啊，生病了啊，那个病啊，要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就在那边痛苦折磨。啊，有一些人呐、啊，啊，甚至想要自杀。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得病的人呐、啊，被这个病魔折磨的受不了，啊，就想自杀了啊，甚至啊，希望要安乐死了等等的这些。啊，所以梁武帝啊，啊，他看那个魔折磨那个魔啊，他说比遇到鬼还恐怖啊，所以呢，他把它改成鬼了啊，说遇到鬼啊还好一点啊，比受折磨还好一点啊，啊，看到那个折磨的魔啊，啊，那真的太恐怖了啊，啊，那么这个魔啊加一个鬼。啊，那么也有他的一个道理啊。我们一般讲啊，啊，魔跟鬼啊，啊，都会连起来联想啊，啊，就是讲魔鬼，魔鬼啊。那么魔的意思啊，就是折磨人的意思啊，他会折磨人。那折磨人，那很多方面啊，不是说遇到鬼很恐怖啊，那个折磨啊，实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受折磨的太多了啊。那么我们都生活在魔的手掌当中。啊，我们都逃不出魔掌。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讲。啊，他说现在服装设计师那就是魔啊。啊，那不断的有新的服装出来流行了。啊，那你就要赶快去买了啊！啊，没多久他又出来一个新款的了啊，你又要赶快去买了。那你赚钱呐、啊，就要一直去买这个新的服装啊。那现在呢，买的服装啊啊，我也看到过这个买破的裤子啊，两只腿那个破的啊。以前那个裤子我穿过啊，那个以前啊我们叫打铁裤啊，那个是牛仔啊，是美国西部牛仔啊，骑马啊，那时候跟印第安人啊抢土地啊，啊穿的那个牛仔穿的。那在我们台湾以前啊都是那个打铁的了，都穿那种裤子，那比较坚固一点。那个做工啊，做工的时候啊，啊，以前我们都穿那个，那真的呢，穿到破了，就是膝盖露出来，我穿过了。

不是去买的，是好的穿到破啊。那现在是买来就破的，现在是这样的啊。那么听说那个还蛮贵的，哦，那个还不便宜啊。那么在台湾我看到破前面的，我今年去德国啊，看到有破后面的啊，这个听说啊还蛮贵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魔啊。你好好裤子不买，你买那个破的，而且还比一般好的裤子还贵。啊，你赚钱就是来买那个，啊，你跟人家赶流行，他不在折磨你吗？那比遇到鬼恐怖啊！啊，所以天魔啊，在佛法来讲啊，就是我们外面的。所有的诱惑都叫天魔啊，那不是啊，天上啊掉下降一个魔啊，那个张牙舞爪的下来，你不要想象到那一个啊，凡是外面的诱惑，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诱惑我们，那个通通叫是魔。啊，那么现在最折磨人的是手机啊，我们老上讲啊，那个是大魔王啊，啊那个魔王啊，但是那个手机啊，如果用来用弘法，那倒是很好的工具啊，啊，所以我们老上就利用这个来弘扬佛法啊，弘扬正法啊，那有一次啊。天魔波旬啊下来啊给我们老上讲，你怎么抢我的地盘呢、啊、他没有啊，我没有抢你的呀、啊。所以你在网络上放那个讲经的就抢我的地盘呢、啊啊、他是那是他的版权呢 啊。后来老上跟他讲了、啊、哎呀你要做点好事啊啊不要净干坏事啊，将来啊福报享尽了、啊、就堕地狱了。一个魔天魔有福报啊，啊！但是享福的时候啊，不知道在修福造恶业，那福报享尽，那就堕地狱去了啊！所以做点好事啊，也给天魔波旬啊立个牌位啊，啊，跟他沟通啊，跟他协调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诱惑我们的实在太多了，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在勾引我们起心动念啊，诱惑我们，这些通通是属于天魔啊！现在这个手机没有一个人逃得了啊，厉害吧啊！哪一个逃得了啊？逃不掉。那么这里啊，讲降伏一切天魔者，这个讲一切就包括所有的了。啊，凡是会折磨我们、诱惑我们、让我们迷惑颠倒，那么通通属于天魔。当以拔指罗锁啊，那么你就找这一锁来观想。啊，那么你就可以这个降伏这些魔了。啊，降伏这些魔。那像现在这个网络手机啦，我们给它用来讲经弘法，讲一些正法，那这个就是降伏嘛。啊，起码也注入一股清流嘛。啊，不然都是污染的啊。啊，这个染缸当中啊，也注入一股清流嘛。所以观想这只手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降伏啊。天魔
在佛法讲天魔。

外道，天魔外道。我们三皈依啊，这个皈依证上面写的啊，那么皈依佛，从今日起至命终时，不得皈依天魔外道。啊，那么什么是天魔外道？凡是会诱惑你的，啊，教你心外求法的，都是天魔外道。啊，佛法是内学内典，啊，佛的经典叫内典，内典啊是教我们往内心去求，啊，不是教我们往心外去求。啊，往内心求，那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往心外求，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求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做生意，我要赚钱，哦，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如果按照你的计划，啊，当然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顺利的赚到钱。但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啊，你算得好好的，到时候突然来一个阴年啊，你整个计划呢就变了。啊，原来赚钱变成亏钱了。那是什么呢？你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命中没有啊。啊，你命中没有财库啊，你过去生没有修财布施啊，那你这一生就没有这个果报啊。那你头脑再好再聪明，你也赚不到钱啊。你过去你没有种这个因嘛，现在当然不会有这个果报啊。过去种的因都是坚定兼贪，要占人家便宜，自己不肯吃亏啊，总是在算计别人啊，这一生啊就得贫穷下贱的果报啊。所以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说从心而觅，感悟不通啊。从你自己心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求不到的。啊，这个又有一句话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啊，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但是你不能心外求法。啊，六祖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啊，方寸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心啊，啊，一切福田没有离开你这里啊，你存什么心啊？你起心动念动什么念头啊？是自私自利还是利益大家啊？你起什么样的念头？啊，为大家那就是修善，为自己那就是造恶啦。啊，都为自己想啊，不为别人想啊，那就是造恶业啦，自私自利啦。啊，这个了凡四训啊非常重要啊，凡是心外求法就叫外道。心外求法，我们连改造命运我们都求不到啊，真的像这个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命中有多少该你的你就会得到，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也得不到啊。那么你从内心求啊，你命中没有也可以求到啊，那这个求就有意义了嘛。
啊，所以要往内心求，你不能往心外去求，要回头反省自己，往内心求，啊，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这往内心求啊，求成佛都求得到，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会求不到呢？啊，所以天魔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讲他求的方向不对了。啊，要往内心去求，他往心外去求错了，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去骂人的。啊，那么这个天魔外道他修学错了，我们跟着他学，那当然啊，他错，我们也跟着错了，啊，所以不能去皈依天魔外道了。啊，所以怎么样降服一切天魔神子啊？这个是密法的修持啊，求佛力加持啊。但是显教来讲啊，我们也是要明白一点道理啊。啊，下面一段啊，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除手。啊，这个怨敌啊，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家债主啦。啊，敌是敌人啦。啊，冤家债主敌人。啊，那冤家债主过去是啊，我们去伤害他，他要报复。啊，冤冤相报啊。啊，冤亲债主，冤冤相报。那怨敌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啊，小则个人，大则啊国与国之间，啊结下的这个冤业。啊，要怎么化解？啊，那么这个摧伏就是化解这些怨敌了。啊，如果这个怨没有化解，那么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一次报的比一次惨。啊，每一次报的都会加一点，啊，他又要回过头又要报，又加一点，那越报越惨烈，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俗话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啊，这个《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啊，这个人家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想报恩；对我们有怨，啊，尽量把它忘掉。啊，不要去报复了。那么这个怨敌找上门来了，啊，这个当与金刚出手，啊，金刚也是降伏的。啊，金刚能够摧伏一切，啊，那所有的都不能够去摧伏金刚，啊，那金刚啊是最锋利的，啊，用这个金刚来比喻佛法，那佛法是什么呢？什么是金刚呢？啊，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刚经》啊，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为什么用《金刚经》？啊，般若就是金刚了，
啊，能摧服一切，不会被一切所摧服。啊，唯有金刚般若，就般若智慧了。啊，所以佛法的中心就在般若，啊，般若智慧。啊，那么我们这个经讲圆满啊，啊，有同修也希望啊，啊，请我来带大家学学《金刚经》啊，啊，那我们才懂得啊，佛法讲的金刚是什么啊。如果你不讲金刚是经，实在讲啊，六百卷大般若经都是金刚啊。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啊，这个是六百卷大般若当中的一卷。啊，就是它的精华。啊，那么《金刚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啊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啊，就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听了开悟了。后来他到黄梅五祖那里啊，去求印证。啊，五祖要传衣钵给他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当下他就大彻大悟，啊，他在这个广东潮汐啊，啊，在岭南的时候了，在广东岭南呐，他那个时候就是职业就是到山上砍柴下来卖，那奉养他母亲。啊，那有一天这个砍柴下来啊，到这个街上啊卖啊，听到客栈啊客人念《金刚经》，他在那边停了一下，听了他大悟了。那念的人没有开悟，他听的人开悟了。对，进去问那个客人呢，念的什么经啊？啊，他念的《金刚经》。然后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刚才听到他念经的经义，那个客人呢，啊，听得大为惊讶，啊，这他不是普通人，啊，就劝他去黄梅啊参五祖，啊，而且还拿十两银子给他安家费，啊，给他母亲啊做安家费，护持他去黄梅，啊，那么在岭南呐，啊。那个时候是广东很偏远的地区，那个时候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大悟，但是还没有彻底，啊，是到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在对黄啊聪明，啊，每一天呢聪明啊共种做苦工啊，八个月后啊，五祖啊这个。有一天三更的时候啊，啊，都大家都睡了啊，就找他到他的方丈室，再给他讲《金刚经》，给他印证啊。那么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就大彻大悟。那个时候才彻，在岭南啊，听人家念经是大悟，还没有大彻大悟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彻底悟了。后面不用讲，他神通了，衣钵传给他，叫他赶快跑啊，不然人家会害你啊！啊，因为六祖他在《金刚经》开悟，所以这个《金刚经》就变成很有名气了。再讲到《金刚经》啊，在中国佛教界没有人不知道的，啊，纵然没读过也听过了，《金刚经》。啊，那么《金刚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华，那么《心经》啊，又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精华当中的精华，更短。那么《心经》我们做法会的常常念，啊，大家都念得很熟了啊，《心经》啊，那么这里。

我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刚才翻一翻啊，偶尔看到一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公案啊，是出在一本《见闻随笔》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啊叫《见闻随笔》啊，见就是看见了，闻就是听到，自己亲自见到或者听人家讲，听闻。见也是闻随笔就是听到见到那么随手就用笔给它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新闻呢。那么这个书里面呢记载中乡文太守有个太守太守是古代的一个官名这个官是一个地方官的官名。这个姓钟的乡文中乡文太守胡鸾那么这个太守他也常常去鸾潭胡鸾胡姬。这个鸡就是鸡桶这个胡鸾在我们台湾里很多我小时候我母亲就常常带我去那个鸾潭这个我母亲以前也是神也拜佛也拜反正通通拜有庙就拜有香就烧这个什么都拜的那有事情那么我们住的五堵那边这个有一个慈惠堂慈惠堂松江这边也有一间慈惠堂那这个比较小那这个有什么事情就我母亲就带我们去问那么大事小事通通去问然后有一个女众穿了那个办事的衣服这个会有胡鸾胡鸾。那么他那些胡鸾的人他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台湾专业的叫党纪斗逃了那个是比较专业专业有时候会比较有作假了就是两个人在套好的现在讲套路套好的在讲。他那个没有因为他那个都是什么企业家啦那最不相信的。我们一般讲很铁齿的不信神不信鬼的。那个胡鸾就偏偏去找那些牙齿很都是铁做的那种人不信神不信鬼那种人。就附在他身上然后他就一直跳跳跳跳跳跳到他那个庙里面去。那个神离开了说你怎么来这里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莫名其妙跑到这边来。后来呢这些很铁齿的企业家呢也都相信了。好像他不去都不行的。只要找到他那他就跑不掉了。如果他要反抗那到那边就被处罚在桌子底下蹲着会被处罚。这些我都亲眼看到的。所以这个胡姬那这个胡姬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常常带我去那看多了也有经验有神没神的装的还是真的看多了我也知道这个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看他的讲话这个是装的还是真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一般他不是那种专业的那一般他是在做生意他也不懂那些那些都是真的。这个我都实验过有没有神我都实验过过去我讲的故事忘了讲的这个耽误我们讲经了我也是半信半疑实验

试验啊，那的确也有神啊，所以印证了佛在经上讲哦，那个神众很多啊，的确。那么这里讲胡鸾鸡云啊，那这个鸡同

啊，姓沈啊，沈旭廷啊，这个胡鸾啊，这个鸡童啊，这个神附在他身上，他就讲话了啊，要去找这个沈旭廷来啊。这个沈字啊，沈旭廷来了，来到这个鸾潭了，画一刀云，将鲨鱼血液啊，都画一次刀了啊。那么画呢，这个我也看过，这个鸾潭啊，它有个沙盘，它会在沙盘那边画啊，有一些是写啊，有一些是写这个字的啊。那么这个神下来啊，神的层次也很多啊，有了比较高层次的了，那就比较文静，那比较低阶的神啊，那就可能就蹦蹦跳跳的了啊。这个低高阶的神降坛的几率比较少，那一般的神啊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鬼来附体了啊。那么这个沈旭廷来呢，画一只刀啊，就讲啊，要杀这个沈旭廷血焰，要报怨啊，那么等于是要他的命啊，那把他找来干什么呢？要他的命啊，啊，那么这个中等代求解怨啊，这个中祥文这个太守啊，等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人啊，代表这个沈旭廷啊，要求啊化解这个怨仇，化解这个怨结，那提出条件啦，啊，则财帛不贪啊，说是。多少钱给他，要烧多少钱给他，他不要，他不贪这个钱。灾忏不要啊，那替他打灾修福回向给他，他也不要啊。替他拜个忏啊，我们一般哪上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他也不要，只要索命， 只要他的命哦，那这个怨可深了，他什么都不接受了啊，他没有要他的命啊，他心不甘啊。乃请土地，那没办法了，那就请那个地方的土地神来啊，胡德正神土地啊，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土地啊。那么请问这个土地神，问怨颠末，并求排解啊，就是请问土地神啊，那这个鬼啊，跟这个沈旭廷啊，他是什么过去生，他结什么冤仇呢？啊，这个颠末就是始末了啊，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怎么？讲什么条件都不接受啊，那只要他的命啊，为什么恨这么深呢？土地云，鬼名朝天喜啊，那这个土地神就讲啊，这个鬼的名字叫朝天喜，姓朝，叫朝天喜，介休人啊，是介休这个地方的人，沈前身为比令。受贿无朝犯禁掌臂故所命。那这个沈旭廷啊，前身是这个朝天喜他们那个地方的县令县官啊，然后啊这个县令啊，他接受贿赂啊，接受贿赂，然后啊这个诬陷朝天喜，诬陷他啊，他没有罪，把他加个罪啊，诬陷他啊，然后罚他这个杖啊，这个我们看那个古装的电视啊、电影啊，这个拖下去打40大板啊，啊，那个大概20大板就差不多没命了啊，那40大板大概啊活不了了，来活活被打死，杖毙，故索命。啊，那这个怨恨他消不掉，

啊，那么这个土地神也讲了，我禀城隍啊，他说我也向我们上面呢、啊，这个上是城隍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啊，都有土地庙啊，也有城隍庙啊，城隍庙他那个是比较高的。啊，管这些土地的，啊，像我们这边也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啊，福德正神啊，那土地庙啊，那这个土地庙归城隍庙管啊，所以这个城隍有府城隍，有省城隍，有辖海城隍，啊，啊，这个台北就有好几间城隍庙啊，我们去武昌街那里。做37年，那个是台湾省城隍庙啊，那省啊，那台湾省城隍庙就像省主席啦、省长啦。哎，我们到阴间的省长那边做过法会啊。那么还有府城隍，府就是等于现在一个市啊，府还有辖海城隍。那么这个。我禀城隍啊，城隍查审金师无罪。那城隍有查这个，他这个功过啊，这个沈旭廷啊，这一生啊，他没有造罪业啊，他这生没有做错事啦、啊，啊，没有罪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他就劝朝啊，劝这个朝天喜啊。你就叫这个沈旭廷啊，每一天念心经50遍，啊，念心经50遍，5月为度，啊，一天念50遍，念5个月，天天要念，啊，然后啊，全写心经50卷，焚之解怨，而且还要抄，啊，心经啊，抄50遍。那么这个抄50遍，念50卷，然后每一天这样念啊，这样抄，然后抄好了再画给这个朝天喜啊，解这个愿啊。那么这个城隍就劝这个朝天喜啊，那朝天喜他也接受了。啊，沈遵义那个沈旭廷，他也遵照城隍这个指示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念50遍心经，抄50遍心经啊，5个月啊，天天要念，天天要写啊。后以释烦稍懈啊，后来这个沈旭廷啊，事情多了。那就稍微懈怠了，那可能就忘记抄了啊，忘记念了啊，这个5个月还没有圆满，他就懈怠了啊，他就退了啊。土地降坛林，就是说土地神呢又降临这个基坛了、胡銮了啊。这个土地神说：“前我逆朝刀，居中排解啊。”当时啊，这个。朝天喜来啊，他拿着这个刀，他要你的命啊！啊，但是我是把他这个刀藏起来啊，我在当中啊给你们排解啊！啊，君汝赴约啊！啊，那你现在呢？你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履行啊！朝赴所刀啊！啊，这个朝天喜又要向我拿这个刀了，又要你的命了。啊，沈拜谢忏悔，前诵心经不感谢。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沈旭廷啊，拜谢忏悔了啊，那不肯再懈怠了啊，规规矩矩的啊，每一天念50遍，抄50遍，啊，抄5个月，念5个月，啊，这个冤孽啊才化解。那么这个公案啊，就念心经啊，那心经啊。就是金刚般若的

中心啊的精华啊。这个心经啊，我们念一遍啊，大概三分钟啊，啊，念一遍三分钟啊，所以念五十遍啊，大概150分钟，那一个小时啊。大概一个半小时啊，大概一个多小时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那么它能够摧伏一切怨敌，就是要金刚般若啊。那么我们在三重经中别人也讲人王般若护国经啊，你看啊，那个要护国息灾啊，也要靠般若啊，没有般若不行啊。啊，所以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你看呢、啊，经题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啊，所有一切问题啊，般若才能解决。啊，没有般若，那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那这里讲，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出手啊。啊，特别是两国啊，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怨敌啊，啊，这个要。大家要修般若智慧啊，要断恶修善啊，这样求佛力加持啊，必定能够化解这些怨业啊，这些敌对啊。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去做啊，去修学，那这个怨敌啊很难化解，那只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者，当以施无畏手。啊，这是讲啊，一切处啊，一切处就是不管到哪个处所。这个身心呐、啊，总是恐怖、畏惧、不安啊，不管走到哪里呀、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情况啊，啊，现在的人也很多啊，有的人啊，的确啊，他走到哪里他都不安，都恐怖。那么。有这种情况啊，当啊就应当于施无畏手。那观世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观音菩萨呢，他的愿就是不施一切众生，没有畏惧啊，离开恐怖畏惧。这是观音菩萨的愿啊，所以《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遇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急难、紧急、困难、灾难、恐怖、不安，那么归命观世音菩萨。啊，全身依靠观世音菩萨，全心全身归依观音菩萨，啊，没有不得解脱的，都能得到安稳解脱。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啊，或者别人有这种情况啊，请他多念观音菩萨，啊，那么看这个施无畏这只手。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有部位呢？这个也是因果啦。
啊，因为我们过去生啊，你会恼害众生，让众生恐怖、畏惧、不安啊，那这个会得这个果报啊。啊，那什么业因呢？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那杀生吃肉，这个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哪一个没造过这个业？啊，你要杀生，你要杀一只鸡，那只鸡不恐怖吗？你要杀一只猪，那猪它也想要跑啊。啊，你要杀一只牛，它也会恐怖啊，它不恐怖吗？啊，它也极度不安啊，非常恐惧啊。那你造这种给众生恐怖不安，那你将来你自己得到的果报也是这样啊。啊，你杀生，那众生会不会痛啊？啊，我们拿一根针啊，这里皮肤刺一下，哎呦，好痛哦！啊，你说我们杀鸡、杀鸭、杀猪、杀牛、杀羊啊、杀鱼等等的，那不痛吗？啊，所以现在呢，得癌症得什么症？啊，痛得不得了，没有打吗啡受不了，那是果报啊，那还不是地狱报呢，那是花报哎。啊，我们昨天念地藏经啊，那是花报，那个花报受完才受地狱果报哎，那地狱果报，那你无法想象那种痛苦啦。你看呢、啊，人间那个花报你都受不了了，那地狱果报怎么能受得了？那为什么痛啊？啊，痛是果报啊！啊，你造那个痛的因嘛！啊，你造那个，你去杀害众生，众生很痛啊！啊，他也要报复啊！啊，所以我们造那个给众生痛的因，那我们自己当然就得痛的果报了啊！所以杀生多的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杀生太重了嘛。那现在没有学佛的人，你讲他相信吗？他不信的、啊，他说我们是迷信的、啊。啊，但是将来果报现前啊，这个因果这桩事实，不是说你信了他就有。你不信他就没有，那我们大家通通不信不就没事了吗？啊，问题是你信他有，你不信他还是有，那他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无法逃避。啊，那么我们过去一生造了就造了，那这生最重要要忏悔啦，所以我们佛法修学从凡夫到成佛，没有别的，就是忏悔。这忏悔就是改过了，后不再造了，不要再造了。啊，所以这个要多做放生、护身，多念观音菩萨啊，不要再造这个恶因。你这个部位不安呐、啊，就慢慢就消除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随缘消旧业啊，更莫造新殃啊！啊，这随缘消过去生造了的无耻啊，没办法了，这生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要去承受。啊，随缘啊，消这个业啊！现在最重要啊，我们不要再造新的殃了，不要再造新的业了。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啊，那个叫观想啊，日精摩尼手啊，这个眼暗无光啊，这是眼疾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啊，一般这个眼睛的病啊，

这个开刀啊，也比过去方便了。啊，但是有一种病啊，就青光眼，这个医生中医西医也都没办法啊。啊，这个中医西医也没办法，这个是要求观音菩萨的啊，要求观音菩萨。那么如果能自诚来念观音菩萨，这个在感应录里面啊，也有很多人患这个眼疾的啊，失明的，求观音菩萨啊。也恢复光明了，啊，这个的确啊，有这样的感应啊，自诚感通，啊，我们再看啊，下面啊，请翻到58页啊，第一行，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以月经牟尼手。啊，那么这段经文啊，这个热毒啊，那这个很明显呐，这个毒啊，它是会发炎的啊，这个发炎啊，会发烧的啊，热毒就是我们现在讲发烧了啊，这个毒我们现在讲啊，有食物中毒啊，有细菌感染。那细菌感染啊，若为热毒，你会发烧，你会发炎，这个病，求清凉者啊，那就是说啊，把这个热毒啊，要把它解除啊，求得清凉啊，比如说发烧啊，要让它降温呢。啊，这个当与月经牟尼手，啊，那观想这个月经牟尼手，啊，你有一只手啊，拿着牟尼宝珠啊，那个月经牟尼手啊，那观想那个，啊，就能解除这个热毒病，得到清凉，啊，这个清凉啊。这个是讲我们身体的这种病啊。那么身体的病啊，其实跟我们心理呀，也息息相关的啊，也息息相关。我们一般讲，我们烦恼啊，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我们这个身体有毒啊，我们知道要去排毒，啊，吃什么排毒的了，来赶快排。那我们心里有这个贪嗔痴三毒啊，我们好像都不知道要排呀。啊，那这个心里的贪嗔痴这个三毒啊，那可厉害了啊，譬如我们身体这个毒啊。那这个无法相提并论的那这个毒啊，会让我们生生世世受生死大苦啊！贪嗔痴啊，三毒烦恼那么这个心理呀，会影响到生理。啊，生理也会影响到心理，啊，但是心理它是一个主宰，啊，也就是说，心理它是主导，它在主导了，啊，我们的身体呀，也是心在主导，啊，所以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心呐，在主导的。那么我们在做法会唱赞啊，也都念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念这个羊脂净水赞，在洒净的时候啊，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

那什么叫清凉啊？那么我们洒这个羊脂净水洒净啊，这个做法会这个坛场洒一洒啊，让它清净啊。那这个是外面的外头啊一个表法。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表法的意思，往内心去求，那就变成外道啊。这个外道啊，有佛门里面的外道，有佛门以外的外道。佛门里面的以外的外道，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那佛门里面的外道，大家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啊。世众弟子在家出家学佛几十年了，但是他都是心外求法，不懂得往内心求，那变成佛门里面的外道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外面的外道叫门外外啊，佛门外面的外道。那么我们洒净，我们念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地洒干净了，洗干净了，那外面的地洗干净了，那我们的心地有没有洗干净啊？有没有清洁？有没有凉爽啊？那做一场法会啊，生不晓得生多少烦恼，那怎么叫清凉地呢？啊，啊，那这样的法会啊，实在讲做了也实在没功德了啊，做了法会生烦恼啊，那有什么功德呢？叫火烧功德林，发脾气。啊，脾气特别大啊！你说在修什么功德啊？啊，修的这些通通被烧掉了啊，火烧功德林了啊！啊，那你不懂得往内心去做个转变，那怎么会得到清凉？啊，你没有办法降服自己贪嗔痴的烦恼，你怎么会得到清凉？啊，这个肯定得不到啊！你说在外面找得到清凉啊，你不从自己内心找，那变成外道，心外求法。那心外求法，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这个热毒病啊，它主要的业因啊，还是嗔恨心引起的。啊，这个我们人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啊，反映在我们身体这个生理的反应。贪就是水嘛，啊，我们贪心起来了，啊。好像我们要很想贪吃啊，想到哎呀什么东西好好吃，好想去吃啊，啊想到流口水啊，那这个就是反映在我们生理上的啊，所以贪心重在我们这个身体反映出来就是水。楞严经讲得很详细啊，那感应到外面这个环境啊，那就是水灾。那嗔恨心重啊，那感应就是火啊。你看一个人在发脾气啊，那么是不是火好像一把火在烧啊，脸红耳赤啊，脖子粗啊，那这个不是热毒吗？啊，嗔恨心起来了啊，所以这个身体这个病啊，跟我们这个
三毒烦恼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那么如果没有贪嗔痴的，实在讲，我们这个身体再怎么样的病也不危险的，不危险啊啊！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呐、啊，啊，这个要明白啊，乐毒病，求清凉。啊、那么我们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所，你就观想这个啊，月经摩尼所呢是代表清凉啊，消除我们身心烦恼热毒的啊一个表法的法器啊，那么就观想这个啊，就能解除热毒病啊，最重要啊。我们心要清凉啊，你不能就一直观想啊，一面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月经摩尼所，一面发脾气，你那个怎么有办法啊得到清凉呢？啊，只会把这个热毒病加重啊，不会减轻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要降伏啊，嗔恨啊，你嗔恨心把它。降温了、啊，降伏了，那你就清凉了嘛。啊，你再一直生气，你说你怎么会清凉？啊，你心不清凉，当然也会引起你身不清凉嘛。啊，就有这些热毒病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龙观一职者，当以宝宫所。啊，这个就求升官发财了啊。啊，这个官呐、啊、要升迁啊，啊，这个职务啊要调升啊啊，有很多人呐、啊、在官场 啊，他想这个他的官阶啊要能够提升啊，这个当官呐、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升官啊。那么这个职务啊，在我们一般公司行号啊，他希望他这个职务啊也能提升啊，提升啊，那么就更高的薪资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了 啊，一般人都想求的啊，做官的想升官啊，职务希望能够再升级啊，这个也是一般人啊要求的。那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如果用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经文讲的啊，我们要去应当啊以宝弓手，就是拿那个弓箭啊，宝弓那一只手啊，你观想那一只手啊，那么这个当中。总是要懂得佛法的道理啊，那么你求才会有感应啊。这个龙观一职啊，这个真的要为人民做事了啊，你这样求才会有感应啊。如果你是为了自私自利。那这样求不会有感应啊，所以真正啊为国家为人民啊，那才会有感应啊。像现在在选举啊，啊大家在拼的啊，大家都想做高官嘛啊，大家都想做老大啊，没有人想做老二啊，但是这个命运啊。啊，你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也没办法啊。命中没有也不是没办法，就是你懂得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吴伯雄先生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的确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文：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之，当与宝剑手。啊，这段经文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诸善朋友啊，这个诸善两个字，我们在弥陀经我们都念到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诸上善人就是我们，特别是念佛的人啊，要求生西方的人啊，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跟这些大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劝我们啊，要信念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啊，就是跟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早相逢，早一点相逢啊。那如果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啊，那这个早相逢就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不就早一天跟诸上善人聚会处了吗？啊，不希望太晚去，希望早一点去啊，早一天去，早一天见面。那么在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呢，这些诸善啊，这个诸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善友。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推广中华传统文化，那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也发心来学习啊，那我们都可以称为啊诸善朋友了啊。这个朋友啊，志同道合才叫朋友啊，不是说哎呀，我们呢今天来喝一杯了，认识了，我们就是朋友了，不是啊。那个没有把我们这个中文字啊，这个没搞清楚啊。最近我带大家学习解读老人的《伦理讲记》，我才知道啊，原来朋友啊，不是我们啊、想的那个朋友啊。我们今天认识了啊，喝喝酒啦啊啊，那个叫朋友。啊，那个不算朋友，啊，朋友在五伦之一啊，啊，五伦第一伦是夫妇，啊，夫妻是摆第一个，有夫妻才有父子，有夫妻才有父子，啊，如果没有夫妻，那父子哪里来啊？啊，所以。这个是伦常嘛，啊，伦常大道嘛，啊，那夫妻才，夫妻结婚，结了婚，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夫妻结婚，那他才能生子，啊，才有这个父子。啊，那你现在提倡同性恋，那违背伦常嘛？这个五伦就违背了嘛？啊，同性恋怎么结婚呢？他不能生子啊，对不对啊？生不出来啊，一定是拿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才生得出来啊！啊，所以五伦第一伦就夫妻嘛，啊，啊，夫妻才有父子，啊。那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啊，那才有外面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才有君臣啊，领导被领导的啊。那么诸善朋友，我们交朋友就要交这个诸善，就是现在讲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善友啊，来跟他做朋友，对我们才有帮助。啊，如果你去找那个诸恶
朋友啊，

那你就跟他学坏了啊，那学坏会比较快了，啊，学好比较慢，啊，一个人要学坏很容易，啊，那么我们常常啊这个要跟这些诸善朋友相逢啊，有时候因缘也不具足，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求菩萨感应，当以宝剑手啊，你观想那个宝剑，特别我们现在要办学啊，像我们老上现在提倡办一条龙学校，那这个要很多老师啊，而且这个老师要善的啊，你不能教那些乱七八糟的，像啊，现在网络那个他都比你厉害了。你说学校那个，你这个《弟子规》这个不，这个教正确的不教，就教在那个有的没有的啊。

啊，这个，所以现在啊，这种租上朋友啊，很难啊，很难找啊。你到学校啊，在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就讲，民国初年哦，那个时候风气，你看好，我们现在好多少？但是那个时候，印光大师就给当时的居士讲，说当时的学校都学西方的。说学校是害人坑的，学校是害人的啊！那到今天，你看呢？那印主讲的没错啊，那今天是更离谱了。那你送进去学校，那你这个子弟就完了。啊，所以当年呢，印光祖师就是说这个。提倡啊，办私塾，啊，自己教到高中，然后再去考现在一般的大学啊，了解现在学校的情况啊。啊，现在我们同修当中也有自己带的啊。啊，这个满居士啊，梁慈玲他们夫妻，他两个孩子都他自己家里教的啊。啊，那个大儿子啊，现在是在教到高中啊。啊，现在考到这个中央大学啊，这个中文系啊，所以现在要找珠算朋友就很难啊。那找珠二朋友，那到处都是啊。所以这一句啊，在我们现前特别特别的需要啊，特别需要。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像南投宏明中学那个一条龙的学校啊，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唯一的，也是全世界唯一的啊！啊，李老师的学生办了16年也办得很成功啊，所以我们敬老非常的推荐啊，也特别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来参观啊，他们看的都叹为观止。啊，我们希望啊，这些老师善友早一天相逢啊，能够多办一些啊这种一条龙的学校，传统化学校啊。那这个也要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如果用本经的修法啊，就是要观想宝剑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所。啊，我们每个人身体啊，都有很多病。在经典上讲啊，这个四千四大都有病啊，84000种病，那病很多啊。啊，种种病就形容很多病。那么我们啊，在街上看人啊，走来走去的啊，好像没病啊，一到医院啊，大家通通有病。

在街上走啊，好像没病啊，一进医院都有病了啊，就是这里讲身上种种病啊，大病小病啊，反正多多少少都有病。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就是不管你什么病，当以羊之手啊。那这个羊之手我们就比较常见了啊，我们洒净啊啊那个羊之净水，或者我们请观音菩萨呢，他有这个拿羊脂的啊，拿羊脂，所以我们洒净啊，这个请观音像啊，如果请这个羊有拿羊脂的，这个是最适合我们洒净啊。但是拿羊脂的呢，我们要除身上的病啊，也可以请这个拿羊脂的这个观音像。啊，拿羊脂的观音像啊，这个疗法啊，就是我们身上啊有种种的病啊，观想这个羊脂手啊，所以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 啊也很多啊，他至今念观音菩萨，念到晚上啊，病很多很重。有的甚至病入膏肓啊，医生都没办法了。那梦到观音菩萨呢，拿羊脂给他滴几滴净水，哎，他醒过来病就好了啊。啊，的确有这种感应啊，这个自成感通啊，自成感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啊，我们非常需要的。啊，这个身上的病痛啊，特别现在的人啊，病特别多啊，特别多啊，所以现在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啊，拿着羊脂啊，来给我们解除身上种种的病痛啊，这个病啊，也是很恐怖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在《观自在华严经》《观自在章》讲啊，也能帮助众生远离病部啊，这个恐怖的事情很多啊，生老病死都是部，都是恐怖啊，这个病啊是恐怖的其中的一种啊，最怕呢病苦折磨啊，那这个就要求观音啊，我们应当啊观想羊脂手啊，羊脂净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有这个啊，这边有一个条子要特别回向的啊。啊，我们把今天啊这个说听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澳洲啊，森林大火罹难众生啊，以及这些死了无意的这些动物啊，这些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业障消除啊，往生净土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黑鹰直升机坠机罹难众亡灵啊，这个沈一鸣、王胜航、于清文、韩振宏、叶建仪、刘振富、许宏斌、洪宏军啊，这八位啊为国殉难的啊，这个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这一节课接下来继续学习《太上感应篇》十讲，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38页第二行。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以恶易好，以事会共。接下来看下面的句38页第二行第一句：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这个窃人之能，窃是偷窃，偷取别人的技能，如别人的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这个是没有经过这个制作人的同。

同意，那么就把它窃取占为己有啊，这个也是犯偷盗的罪业啊，犯偷盗的罪业啊。这个一句啊，就是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啊，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一定要明了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啊，要怎么一个做法？现在我们啊，一些印的经书啊，光盘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早期啊，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公开流通的，没有版权的。所以我们印经啊，都不印版权所有，翻印必旧啊。纵然是老和尚自己的作品啊，他讲的讲记啊，也不印这个版权所有，翻印必旧。那么早在二十几年前啊，因为华藏图书馆有请这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啊，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版权列啊，就印上啊，没有版权，翻脸翻印啊。那个时候，台湾也正在实行啊这个智慧财产权这样的一个法律啊。后来啊，萧律师就给我们老上建议了，提醒了，他说你不能这样写啊，那个版权页我拿给他看。我说我们这样写行不行啊？啊，因为他是法律顾问嘛，啊，我们有问题啊就请教他。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写的，啊，你写你没有版权，那如果别人啊拿你这个版，他去申请他的版权，将来你们要印这个经啊，要经过他同意。啊，然后上自己讲的东西。他没有版权，然后别人啊就拿他去申请登记他的版权，啊，变成老和尚将来要印自己的东西，要经过他同意啊。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窃人之能了啊。啊，那么现在呢，啊，印这个古书啊。也印了很多啊，就版权所有，翻印必旧。我也去请问这些律师了啊，我说这个古人，这个著作权是古人嘛？那古人已经不在了，那又不是他自己著作的嘛？啊，比如说偶遇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这个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演例》，那是明朝的人写的。啊，这个著作权呐，啊，大部分是著作人还在。啊，那么他不在啊，现在法律怎么定？我忘记了啊，还要问一问啊。它是保留几年，它有个期限的，啊，如果古人呐，啊，那著作权是没有了，著作权他当事人他已经不在世间了嘛，啊，所以我就请问这些律师啦，我就问他们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版权，那个古书有版权，啊，他们才给我分析啦，啊，他说那个版权是制版权。不是著作权，

制版权啊，比如说我这个书，我拿去重新打字排版啊，这个我花钱啊去请人重新打字排版校对的啊，我花了钱，花了工作，花了这么时间去做这桩事情，那我申请这个版权是我的啊。那么这个制版权啊，它保护的时间是十年啊，十年，十年过了啊，也就没有了啊。那大陆怎么规定我不知道啊。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在印这个《乾隆大藏经》啊，啊，那个胡风跟新胡风都在打官司啊。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啊，啊，胡风去拿新胡风的来印啊，那没有跟他讲一声，没有通过啊，啊，他说他这个版啊，他的制版权啊，那么他那个是好像第八年还没有到十年啊，后来我找世华印啊，我说那这个有没有法律问题啊？那世华说：“那这个是制版权，制版权我们可以自己制版嘛，自己制版，啊，自己我们又加上编目录，那那个版权是我们自己的啊。所以这些啊方面啊，在法律上也是有这些规范。那么我们把这个啊。”古人的东西啊，特别是佛经啊，占为己有，那是犯了偷盗罪。释迦牟尼佛没有卖给你版权啊，他没有给你拿钱啊。那你说经是你的版权，那这不是犯偷盗罪吗？偷释迦牟尼佛的，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后面都是啊，这个广泛流通啊，他没有卖给哪一家呢？卖断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啊都造了这个业，他不知道窃人之能，这个造了这个业。那么现代人他发明的东西，当然啊，我们没有得到他同意，我们不能去就把它拿来啊去制作啊去流通了。一定啊，要经过他同意啊。如果经典啊这些有版权的啊，这个我们也要去问清楚是什么样的版权啊，他的时间过了没有？啊，另外呢，我们那个净宗协会那个标志啊，啊，老和尚啊设计了这些标志啊，我们要去申请啊，那个还挺麻烦的，那个商标啊，啊，那个时候啊，也是律师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没有申请用那个，那如果别人拿你那个去申请啊，我们就不能用了，啊，我们用了就变犯法了。啊，我们的东西变成自己不能做，变犯法了，啊，弄得我们也没办法要去申请。那我们申请出来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去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他。那别人拿去了，我们用他呢，啊，他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告我们啊？如果他告我们，那我们就很麻烦。所以现在啊，这个时代啊，定的这些法律啊，也没办法。那古时候没有定那么多啊，那就流通上啊还比较方便啊。现在定了很多啊，反而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也是要因应啊这个时代啊的情况啊来做这些流通的事情。下面这一句讲避人之善啊，避就是蒙蔽。掩蔽别人的优点，别人的善事。

啊，它有优点啊，把它遮掩起来，这也不对啊。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啊，这个行就是宣扬别人的丑事，啊，他不好的事情啊，到处给他宣扬，啊，特别现在这个媒体发达，报章杂志，啊，新闻广告，很多啊都是行人之丑。把人家的丑事啊宣扬，结人之私，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他私人的事情啊要把他公开出来啊，指摘出来，那么造这种罪业的啊也很容易。现在人啊，跟外国人学啊，都有隐私权啊，人都有隐私权。那么这个隐私啊，也是看什么样的隐私了啊，看什么情况。这个去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实在讲啊，对自己也不好。在这个《菜根谭》里面讲啊，发现啊，那个生腌的鱼啊是不吉利的。啊，那个深渊里面的鱼啊，你发现了不吉利。那么你发现别人的阴私秘密啊，如果被那个人知道了，可能自己都有生命危险了啊，因为他怕你把他宣扬出去啊，可能他就要去杀害你。所以这个不是好事啊，我们尽量啊隐恶扬善，隐恶扬善啊，别人私人的隐私秘密啊，我们纵然知道了也不要去讲，不要去讲，讲了啊可能又是招来啊自己的麻烦。再看下面，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啊。这个好人获财就是消耗或浪费别人的财物，离人骨肉啊，搬弄是非，使人至亲反目分离啊，这个属于两舌的罪业，离间啊，别人啊，家庭骨肉啊，变成啊仇人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啊，亲自见到过啊，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兄弟啊，亲兄弟啊，受人离间。啊，那个亲兄弟啊，变成像仇人一样。亲人所爱，啊，侵夺别人心爱的，啊，这个也不可以啊。所以在儒家讲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别人所爱的。事物啊，人事物啊，我们不去啊
夺取别人心爱的，啊，这个就要放下了，啊，放下。那么早年这个台南啊，开心法师啊，开心老法师啊，现在已经往生多年了。早年我们敬老和尚跟他很好。他还是取景我们楼上讲《华严经》啊，其中的一个啊。啊，他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啊。他讲经啊，一生讲心经啊，心经。他的师父啊是宾中法师啊，他的师父学天台宗的啊，早年到大陆来学天台。所以当台南有个般若经师他专讲心经，专攻心经。那么他修这个天台的三指三观啊，也修得很有定功，也发神通了啊。那这个我看不出来啊。我刚出家呢，他去供养一个大南瓜啊，我看他啊，因为看不出来啊，他有什么定功啊。后来是师父上人给我讲啊，他说他的定功啊比我那个德界老和尚上广下清老和尚定功还深啊。我听了就心里就惊动了啊，说我的德界老和尚定功就很厉害了啊，不捣蛋啊，只吃水果不食人间烟火啊。那么这个老法师定功还深啊，那我就要去见识见识了啊，我就要去参学一下啊。啊，所以啊，我就啊到他那个道场啊，楼上跟韩馆长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找时间呢、啊、去他们挂单啊，挂单呢、啊，住在他那里。那原来这个法师不出名的啊，我的德界和尚啊，他名气大啊，啊大家都知道，那开心法师没有人认识他。后来呢，跟我们楼上认识之后啦，他慢慢就有人知道他了啊，但是他还不是很。他不是很想爱出名的啊，啊，他就拿了一叠名片给我们楼上啊，我们楼上啊就帮他做广告了啊，因为楼上说他有神通啊，所以呢，凡是遇到疑难杂症的，就拿一张名片啊，到台南去找开心法师，哦，所以去找他的人就多了。啊，那么那一次我去啊，去挂单，啊，就台北三重有个年轻人啊，被附体了，附体。那讲那个话的声音呐、啊，不晓得是哪里的语言，我们也听不懂。啊，那个讲话的音调啊，我听了，我在隔壁房间呐、啊，听到啊。就毛骨悚然啊，我这个毛孔都竖起来了，你说恐怖不恐怖啊？啊，我只听到声音就毛骨悚然了、啊，讲的话我也听不懂。啊，后来我就他那个年轻人被附体讲完话呢，他就换开心法师讲开示了啊。开心法师用台语讲我都听得懂了、啊，用闽南语讲我都听得懂。啊，他说啊，你不要骗我啦，你是什么天人？你是鬼啦！啊，开心法师说你是鬼啦！啊，你还敢骗我？啊，天有几层天，你知道吗？啊，天长的样子，你知道吗？啊，那个鬼啊，被开心法师问的啊，都不敢说话了啊，啊，不敢再叫了。啊，他说你是鬼啦，
啊，你跟这个年轻人啊，过去生有缘啊，那么他来学佛，你要跟他来学佛可以，你不要附在他身上，离他远一点。欢迎你来听心经啊！啊，后来那个鬼啊，被开心法师开始，他就离开那个年轻人的身体啊，那个年轻人又恢复正常了，啊，正常。后来没多久，又来一个大概50几岁的女人啊，啊，他就是找开心法师。他说呢，他浑身非常难过，一直想要跳楼自杀。啊，那么开心法师啊，就讲啊，他说我是法师，我是在讲心经的，我又不是医生。啊，有病也要来找我，我又不是抓鬼的，有鬼也要来找我啊！啊，那个妇人啊，就一直求啊，哎呀，师父啊，这个帮忙啦啊！那他是真的是很想跳楼，他很想跳楼，那不知道为什么啊，他浑身很难过，到医院检查没病，但是就是难过。难过的受不了，啊，人难过的受不了，要想自杀去跳楼，那可见他有多难过，啊，我们也可以体会一点了，啊，难过到他不想活了，要跳楼了啊，那真的是很难过，啊，医院检查又没病，那就更难过，啊，他只好去找开心法师，啊，后来我听开心法师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个是冤孽病啦，你的冤家债主啊，要折磨你到自杀跳楼死了为止了。”啊，他就给他讲过去世的因果。他说：“这个冤亲债主啊，是你过去世的卑女，你的使用人，你虐待他，你给他折磨到他去自杀，啊，他的阴魂啊。”从前生跟到这一生，啊，阴间阎罗王啊，啊，允许他来找你讨债，啊，他要折磨你到自杀，他才心甘情愿。啊，那他问开心法师怎么办？开心法师说：“来跟他调解啊。”他说：“如果一个人啊。”打你一个耳光，你恨不恨啊？啊，那当然啊，我打一个耳光啊，可能就恨到死，还记得哦，某某人给我打一个耳光啊，死的时候还记得。那你要了他的命，他有那么容易放下吗？他那个恨有那么容易放下吗？啊，所以劝他呢。去调解啊，看你跟他讲要修什么功德啊，讲到他呢接受了，他离开你，你病就好了啊，就不用看医生了，那属于冤孽病啊。所以开心法师啊，他有神通啊，所以因为我就听师父讲他有神通才去，我不知道他有神通，因为我没神通啊，所以不知道有神通啊，我也不认识。啊，所以我就去看呐，啊，看他的眼神，我就去看了，啊，哎，他的眼神呐，啊，的确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都眼垂，啊，在定中，啊，那么我去一进刚去的时候，看他在看电视，看歌仔戏啊，歌仔戏呢，北方人不懂，啊，闽南呐，啊，福建闽南的人就懂。歌仔戏啊！我说师父啊，你怎么在看歌仔戏呢？啊，他说你不懂啊，我在这里修三指三观啊。啊，我说哇，师父你这个境界太高了啊！我如果看戏啊，我都被迷惑颠倒了。那么他修指观的人啊，他有那个功夫，的确。到哪里都是修观，

那我们没有那个功夫，我们不会做惯啊，那就是随那个转，我们就随着那个转啊、哦。我没有那个功夫，就随着那个转，要功夫才能转那个境，没有功夫就被境转。那么讲这个是题外话啊，这个主要是讲啊亲人所爱啊。那个时候啊，悟冷师啊，啊，现在在牢上旁边煮饭的悟冷师啊，啊，他以前在家做土地代书的啊，后来馆长往生那一年啊，到美国去剃度了啊。那在家的时候啊，他也经过我们牢上而认识开心法师啊，他也常常去啊，去找开心法师。啊，那么啊，就有一个净良，像净良师伯啊，净良师伯是福州人，啊，以前啊在台湾啊曾担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啊，有一次啊碰到啊，就劝人士说这个，哎呀那。跟那个开心法师缘这么好啊，可以跟他出家了啊！啊，开心法师说啊，哎，他是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君子不夺人所爱，君子不夺人所爱，他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我不收他的啊！啊，这就讲到这一句啊，啊，所以附带的讲了这个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啊别人所爱的啊，我们不要去夺取他的啊，我们所爱的被夺取了，你心里会很难过啊，不管是人事物啊。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啊，那别人啊为非作歹，你去帮助他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跟着造罪业了啊。应该啊，君子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他做不好的事情啊，你不能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了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他做好事啊，可以帮助他啊，他做不好的事不能帮助他。下面讲逞智作威啊，就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惩治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很任意的啊，任意的啊，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作威作福啊，啊，逞能啊，放纵自己的意志，逞能，作威作福。路人求胜啊，就侮辱他人求自己胜利。啊，这个都不好。啊，路啊侮辱他人啊，那我们求胜利了啊，那他人他心甘不甘愿呢，他怀恨不怀恨呢啊，如果对方怀恨啊，他必定啊也求报复嘛啊，所以不能够去侮辱他人。啊，对人啊都要有恭敬心啊。再看下面，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苗稼呢是农作物，损伤别人农作物啊，这个也是很缺德了。这个农作物啊，这个农民啊辛辛苦苦种植这个苗稼啊，
这些蔬菜水果稻田啊，去给它破坏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下面这一句是破人婚姻啊，这个婚姻啊去破坏，这个婚姻是人间的大事啊。古人讲啊，婚姻大事啊，它是大事啊，它不是小事。因为五伦啊，从夫妇开始啊，有夫妇才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才有朋友，才有亲戚啊。五伦是从夫妇开始啊，所以这个婚姻啊是五伦之首啊，男女合婚那才有这个五伦嘛啊，如果男女没有合婚，那就没有这个五伦嘛。所以这个不是小事，是大事啊。因此啊，古人这个婚姻啊非常慎重啊，古礼啊也非常繁琐啊，这个都是教育啊。婚姻啊，它是维系一个家族啊、国家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啊，最基本的。啊，如果夫妻两个人婚姻不好，离婚了啊，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家庭就破碎了啊。所以这个婚姻啊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啊，实在讲啊，是全人类的事情，所以不是儿戏，不是小事。因此啊，这个离婚率多的地方啊，那个地方肯定治安不会很好。啊，不会很好。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啊，我们要找哪个地方住比较安全呢、啊？离婚率比较少的。啊，如果这个地区啊，哇，离婚率啊，那一半以上，啊，最好不要去那边住，住的不安全。为什么呢？啊，因为有很多破碎的家庭，啊，单亲家庭。他那个儿女啊，这个思想各方面啊都会有偏差啊，这样形成啊社会上很多问题啊。所以古人婚姻是大事啊，离婚是很大的事情啊。现代人呢，婚姻是小事，离婚是儿戏啊。啊，还有这个啊，这个结婚三天就离婚的啊，啊，我也听说了，还有说马上去法院登记结婚了，等一下马上离婚的啊，那不是儿戏是什么？那不把这个婚姻当一回事嘛？啊，好像在玩的啊，高兴来玩一玩，不高兴那就不玩了啊，就算了啊。啊，这个都是教育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善社会风气啊，就从我做起啊，从自己做起。那么这个婚姻是他们两个人的啊，这个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昨天讲了这个寿爷老上的光明讲堂啊，一个对联：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那么一家人啊，关系就是报恩报怨讨

债还债，没有这四种因缘不会做一家人啊。所以这个婚姻是在讲啊，别人要破也是破不了啊，只要婚姻破碎啊，现在都是他们夫妻自己破的啊，不是别人跟他破的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破的啊。啊，他们两个人业呢，实在讲啊，佛也没办法去破啊，谁都不能去破。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业障嘛，谁能破呢？啊，那都是啊，自己去破。那现在人啊，如果不明道理啊，要去破坏人的婚姻，那这个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自己去造罪业嘛。啊，那个造这个业啊，就很冤枉。这个婚姻的事情啊，啊，我们看到人结婚啊，总是希望他们能学传统文化啊，希望啊他能够白头偕老啊。听到人家离婚啊，我们听了心里也难过啊。听到人家呢家庭不好啊，我们听了也替他难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苟富而骄，苟免无耻啊。这个苟是苟且啊，这取非分之财致富，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不义之财啊，不是本分应该得的财富，那得到了，那得到呢，不知道去行善，反而骄傲奢侈，那这个就有罪过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啊就是侥幸逃过刑罚或难关啊，还敢做没有廉耻的事。那苟免无耻就是论语讲的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苟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觉得自己啊是不对的啊，他只是啊怕那个法律去处罚，那心态啊不一样啊，心态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教育就非常重要啊，你要道之以德啊，教他道德啊，教他明理，他犯了错以理来整齐啊，以理来约束。下面讲任恩推过，嫁祸卖恶啊，这个两句。第一句啊是这个就是一般讲的抢功劳啦啊，这个别人做的功劳啊，那么都硬说是自己的啊，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啊，那明明是别人做的功劳啊，抢这个功劳啊，这个功劳啊啊都是自己的，那么有过患都推到别人身上，错的都是别人。啊，对的都是我的啊，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不能够带领人呢，啊，特别在一个公司行号的一个啊企业家啦，啊，这个董事长啊这些啊，包括政治人物都是一样的。啊，以前的皇帝啊，啊，就是人民犯罪了，啊，那皇帝都是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啊，
罪在

正功啊，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罪过。所以我有一年啊，我到这个美国啊，好像20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到了洛杉矶啊，在洛杉矶敬忠协会啊，对面啊，这个天人名茶啊，这个茶的老板啊姓李啊，他的老家在漳浦啊，那早年也是移民到台湾啊，埔里啊，南投啊，在台湾呢、啊。他这个是天人名茶啊，做得很好啊，有很多家这个连锁店。那么我去讲经啊，他的太太啊来听啊，包一个红包给我，拿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先生的遭遇，拿了一本书。啊，他都听我讲台语啊，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知道啊，人有命运。啊，他给我讲啊，他们在台湾啊，这个经营这个天人名茶呢，很赚钱。啊，后来呢，去开这个证券行，啊，就是股票啊，证券行，啊，证券行不是他的专业。茶是他的专业，啊，后来呢都全部亏掉了，啊，财产呢也破产了，啊，所以他给我讲啊，他先生呐、啊，遗嘱写好了，啊，想要跳楼自杀，后来想到呢，他的小儿子还小啊，小儿子还小，就取消那个念头。后来在家里闭关2年，后来有一天呐、啊，那时候大陆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想到大陆来看看，看看这个茶山呐、啊，茶树啊。结果他到广东来啊，看到哇，这个大陆这个茶的这个行业啊，刚刚在开始啊，很有啊这个前途的。啊，回去呀、啊，他就跟他以前的股东讲啊，借他几百万台币啊，来大陆投资做茶，但没有人敢借他了，破产了你还敢借他吗？啊，你借他就你准备不要了哈、哦，然后就可以嘛。啊，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很坦白了啊，就是他破产，他的财产他没有逃啊。他就全部给你处分嘛，啊，我就是这些钱。那有一些人破产了、啊，他会有一些钱会赶快啊转到海外去，他没有，他就是有多少就全部还给你们嘛，那不够就以后我有钱再还啊。那其中有一个股东呢，对他很同情啊，那个就借他钱了。那他要找股东啊，一起来大陆合伙来做，没有人敢跟他合伙啊。那就借他钱，他自己来。啊，那这个自己来啊，啊，他自己来这个，就自己在经营啊，进这个茶行。啊，那他们这个老家是在这个福建漳浦啊，这漳浦我去做过法会，他那个公司我也去看过。他现在那个总部附在那里啊，因为台湾是天人名茶啊，因为大陆啊啊这个没有股东跟他来，那就改一个名字叫天福啊。现在在大陆啊，天福有好像几百家、哦，我看蛮多的啊，天福名茶。

那么他太太给我讲的，哎呀，讲的也是很感慨的啊，就送我一本书啊，我说在美国、加拿大讲经啊，都要坐飞机啊，啊，利用啊在飞机上看书啊，啊，看着他啊，这么他这个他的经过。后来他这个茶越做越好，啊，后来他在旧金山、加拿大啊、洛杉矶都有他们的店。在加拿大呢，这个 iPad 这个商业的高峰会议啊，他都拿茶去送这些领导。啊，后来也认识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个主席领导啊，喝的茶啊，他很会结缘呐、啊，啊，后来这个因缘呐、啊，到大陆啊，他这个茶做起来了，啊，这个企业倒下去要再恢复，那很难的啊，好像一个国家灭亡要再复兴，那很难的啊，那个企业倒下去要再重新东山再起，那真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敢跟他合作，也没有人敢相。在相信他嘛，这个很难。啊，那么他能够做起来，也有他的，当然也有他的条件了 啊，他的优点。啊，他的优点呢、啊，我是看那个漳浦那个高速公路啊，那个休息站就是他们的。他当初来大陆啊，就看到大陆厕所很脏。啊，这个大陆厕所很脏，是全世界有名的啊。这个讲大陆同学不要见怪啊，真的很脏的啊。所以有一些同学，我叫他来大陆，他们不敢来。哦呦，那个脏又没有门啊，那不敢来。特别是女众啊，不敢来。我说现在不会那么脏了啦，现在越来越好了啊。啊，他来这里就是。给这个大陆的领导讲啊，啊，他说我在高速公路啊，建这个休息站，啊，他那个厕所啊，就请这些领导去厕所吃饭，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他做到这样，啊，请领导去厕所吃饭哦，餐厅设在厕所，他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这方面做得很好啊，厕所做得很好啊，所以他这个高速公路他的休息站啊，厕所特别好啊。那么在漳浦啊，我也看到他写了一个啊，我就知道啊，这个人怎么会在成功呢？他写了，对他的家属、他的员工啊，他说有错误、有罪过都是我的，功劳都是你们的。罪过他全部承担啊，那功劳是你们的啊，所以下面的人啊就为他拼命卖命了啊，去做了。所以他这个成功啊，也有他的道理啊啊，如果认真推过啊，功都是我的，过都是你们的啊啊，那这个下面的人啊，对他的心，对这个企业的老板，他心就不服了。所以我去看他写的那一句啊，哎呀，我就知道啊，我才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成功了啊。主要他做人就是这样，过归自己，功归别人啊，所以不能认恩推过。教祸卖恶啊，就是自己该受的灾祸、自己的罪恶啊，移嫁给别人。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沽买虚誉，包足险心啊，这一句就是沽名钓誉，不务实际。啊，凭着才识、奸巧，争取地位、奖赏，啊，这些希望的名誉，啊，这个叫沽买虚誉。我们一般讲

沽名钓誉啊，他不是真的啊做善啊，为了他个人啊希望的名义，包竹显心啊，这个竹叫做长

是挫折啊，挫折别人才能，使人不能舒展啊。别人有才能啊，那么使他遭到挫折啊，故意啊让他有挫折啊，也就是去障碍他了啊，使他那个才能啊不能够发挥出来。护其所短啊，那么掩饰自己的短处啊，不肯认错。再看下面，成为破邪，重报杀伤。成威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啊，顺自己所为，重报杀伤啊，放纵暴力心性，或者呢，纵容恶人杀伤人物生命，纵容这个暴力啊，纵容这个暴力啊，那么杀伤人啊，或者杀伤物啊，杀生啊，这个都是罪过，所以不可以重报杀伤。无故剪裁，挥礼烹宰啊，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杀生，这个剪裁啊，就是裁缝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啊，这个是损福报啊，造罪业啊。但是现在呢啊，这条业啊也是犯得很重啊。这个服装店啊，这个常常啊推新的款式，那么很多人啊去买啊，为了赶时髦啊，那衣服买的很多啊，实在是穿不完的啊，实在是穿不完啊，年年有新的啊，年年要买啊，买新的衣服啦、鞋子啦啊，买这些，那么这些都是损福报啊，损福啊，这个跟这一句有关的啊，无故剪裁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啊，为了自己的时髦啊，裁制衣着。那么这一期用在现代呢，就是太浪费了啊，太浪费啊，衣服很多了啊啊，一个货柜了还要再买啊。挥礼烹宰啊，为自己的口腹宰杀动物，烹煮来吃。啊，这一句也是现代人犯得很严重。这个感应篇啊，啊，我们前面看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那个很小的动物都不可以伤害。那么这一句啊，讲挥礼烹宰啊，啊，就是也没有完全禁止吃肉啊，只是说啊，你吃肉啊，要合乎礼节。啊，不能够啊，挥礼啊，无缘无故啊，自己想吃就来杀。那么过去啊，这个宰杀，他都要有一个礼的，啊，像祭祀啦，啊，这个才有杀生的，啊，不能随便杀的。啊，要合乎这个礼啊，这个在儒家里面讲的啊，这个都讲得很多

那么现代人 都是挥礼碰债啊。以前我记得政府还有规定一个月好像进屠宰一天，现在没有了。以前有进这个屠宰我小时候好像都有，现在没有，现在天天杀生天天吃肉。在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经济不好，吃肉都是过年过节那才有肉吃的。平常我记得都是咸菜所以现在我吃的比较咸。小时候穷嘛，就是我母亲腌咸萝卜、咸冬瓜那些咸菜那就有饭吃。有时候连菜都没有，就是饭有酱油，这样就算很好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平常也吃不了过年过节才有鸡鸭鱼肉所以小时候很喜欢过年过节有新衣服穿有肉吃平常吃不到这是过去的时代。但现代人天天吃肉，三餐吃肉吃的一身毛病所以现在吃的比较丰富啦。那有没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我得到的是坏处吃出四高了，那有什么好处？以前穷但是一年才吃几次肉身体还比较好比较没有毛病那么多现在天天吃肉身体健康都吃出问题了，现在的疾病特别多这个是非礼不合乎礼节。下面讲善弃五谷，劳扰众生那这个也是浪费不爱惜五谷这个把养人的谷物任意抛弃，不珍惜。现在大陆的生活水平提升我们到旅游区到餐厅我们看的真的是很舍不得那个大餐饭菜都没有吃一半的，大概有吃三分之一就倒掉了看得非常烂味那么有的吃的时候都不会去想到没得吃的时候没吃的时候闹饥荒的时候那是吃树皮吃泥土他现在呢怎么这么浪费呢大家可以去餐厅看看，那个饭一大碗，那个农民要辛苦种多久才有那些饭那个倒掉。所以我们到餐厅去最好就是点那么庄严师对这个也是一直要求到那里吃他都是要求不能过剩。那真的呢煮的太多呢吃不下，你硬撑出毛病也不可以所以最好你就不要点的太多菜所以在外面餐厅吃也是很不得已那在我们道场吃我们就不会浪费了。中午没吃完，晚上煮大锅菜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就这样中午没吃完那师傅教我们煮大锅菜，老上就教我煮大锅菜他说这大锅菜会煮很好吃的煮大锅菜都不浪费了。中午没吃完，晚上继

去吃，没有倒掉的。啊，这些浪费都是学外国人的。啊，善弃五谷，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是对的啊。那过去啊，台湾蒋经国总统啊，啊，这个他提倡啊梅花餐，啊，梅花餐是五菜一汤，啊，提倡梅花餐啊，现在是四菜一汤。这个我们都要来效仿啊，不要弄得太多啊，太多也吃不完浪费，吃不完就要倒掉了。啊，如果留下来继续吃啊，就还可以。啊，不然呐，就要去给动物吃了啊。啊，以前呐，我们家有养猪、养鸡、养鸭，那个剩饭剩菜都是养猪啊。是在讲人吃不完的剩下的可以养猪，那这个不能浪费。劳劳众生啊，那么劳是劳役人民，劳害百姓啊，这个是为官的啊，做官的，那没有事情啊，不能随便啊去劳役人民啊，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四句啊，上面两句啊是破坏人的家庭，取其财宝啊，就是使人啊破产。啊，那么趁机会啊，夺取他的财宝，啊，这是罪过。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破坏堤防啊，放起大火，啊，那么造成啊，这个。别人家宅毁坏，生命死伤，这个罪过非常之重。啊，那个水一放啊，那很多不但是人呐，啊，那动物啊也都被淹死了，都被淹死。那火一放啊，那很多动物也被烧死。啊，特别啊是烧山林木啊，地藏经啊，地藏菩萨若遇烧山者说狂迷起死报啊。啊，在印尼啊，我看到那个烧山的啊，那些原住民啊烧山啊，那烧山啊一把火下去，那多少动物都被烧死啊，这个劫水放火啊，这个罪过非常之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这个别人的事业啊具有规模，故意弄乱它，使它前功尽弃，不能成功啊，这专门搞破坏的啊，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这个是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无法使用，特别是公众的这个器物啊，在公众的这个器物啊，我们不能去侵损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像这个公共场所啊，特别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啊，啊，像那个高速公路休息站呐、啊、卫生间呐、啊，那有一些器物啊，都被人家破坏或者被偷走，被偷走，啊，不能用，

啊，那有一些这个卫生间啊，那个卫生纸都没有了，那不晓得是被拿走还是没有人去补。啊，这个在大陆上啊还有待改善啊，有待改善，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你看啊，我这一次从新加坡到上海啊，浦东机场啊，那国际机场啊，下飞机上厕所那个纸都空空的啊，那有那个有时候那个烤手机啊，那摆好看的，手一伸上去也不动啊。啊，国际机场都这样啦，那其他的小机场就可想而知了，这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这些都要提升啊。啊，那么在台湾呐，我到有很早年呐，我到高雄啊，火车站下去啊，那个地下室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铜的那个有安那个铁板。给人家走路的那个都被挖走了，那个挖走那个能卖几个钱呢？啊，那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损害这个器物，特别是公众的器物啊。那会干这些事情啊，就是没有写感应篇嘛。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啊，那么看到别人啊荣华富贵，啊，希望啊他赶快流贬。啊，这个是存心就不好了。啊，那么看他有钱呐，啊，希望他早一天破产。啊，这个。存心就不好，心不好，啊，有罪过。别人啊，荣华富贵，啊，那么是他修的，这个都是不懂因果，啊，所以看到人家有荣华富贵了，他看的心里就嫉妒，心里不舒服，啊，希望他赶快破产，赶快流贬。啊，做官了，赶快降级！啊，我们不要存这样的心。啊，希望他好好的做。啊，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啊，不能啊，存心呐、啊，要他流贬，要他破产。见他色眉起心失志，啊，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起了邪淫的心。啊，这个太上啊，从这个心的起源啊，给我们指示出来啊，就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最初那个念啊，从那个念头去断绝啊，后面啊，发展到邪淫的事情啊，都是最初那一念失心啊，那一念。起心思之那一念心发展出来的，啊，所以从这个根源啊，去给它断除。负他破财，怨他生死，啊，那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那个债主赶快死啊，希望他赶快死啊，他就不必还债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啊，不能顺他的心呐、啊，不能遂心，他就咒骂，啊，怀恨他人，啊，怨恨别人。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啊，那人家有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议论他呢，哎呀，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都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才会这样啊？

这个就是见他思变，便说他过。那我们应该啊，看人家有不如意啊，不要去说他的过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那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样啊？纵然是他的过造成的啊，我们也不必要去造这个口业。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啊，那这个看到外貌丑陋的人不怜悯，反而讥笑，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残疾的人你不能够去讥笑他，啊，或者他这个长得很丑，你也不能去笑话他。啊，或者他这个个子长得很矮小，你不能去笑话他。啊，这个唐朝郭子仪啊，他就知道啊，不可以笑人。啊，在跟他们同朝为官啊，有一个人啊，身材矮小，很丑。啊，郭子仪啊，他帮这个唐朝恢复江山啊，功劳多大呀！啊，这个人去找他呢。他叫他旁边的那些佣人啊，下面的人全部回避。啊，他自己啊穿着很整齐，来接待他。啊，因为郭子仪知道他这个人啊，很容易啊怀恨在心。啊，现在呢他还没有得志，你笑话他呢，将来他一旦啊得到权位啊，他就报复。啊，所以郭子仪啊，接见其他的人啊，都比较随便的啊，那穿的就很随便啊。那一些人，那接待这个人啊，特别啊，所以他家人就很奇怪，怎么接待这个人啊，他这么谨慎呢？啊，后来啊，这个人果然啊，得到权位了。得到做了高官啊，过去得罪他的人啊，一一被报复啊，被报复的，啊，家破人亡啊，都被报复。只有郭子仪啊避免啊，所以郭子仪啊他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相不济的啊，不要去笑话啊，对他要更恭敬。那么这个在学讲经说法的，在李老师那里学讲经说法啊，这个内典研习讲座啊，这个都有讲到啊。但在场听众啊，如果有残疾的人呐，啊，轻描淡写啊，不要讲的啊，伤他的心。见他才能可称而义之，那见到别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贬义他。啊，这个都是在社会上啊常见的一个毛病啊。所以这个太上啊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我们要知道去避免。避免犯这个错误。买骨压人，用药杀鼠。这个骨啊，就是蛊毒。啊，这个听说啊，这个苗族啊，都有放这个蛊毒啊。这个暗地啊，埋下这个蛊毒，啊，用邪术妖法压灭人，啊，用这个咒语啊，等等的。啊，以前呢，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跟大人他们讲啊，早期啊，啊，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呢，啊，有很多人学那个葫芦啊，画符的，那个符呢，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啊，也有好的，啊，好的符啊。啊，像这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

啊，这个安胎符啦，啊，这个是好的啊，帮助人的啊，帮助苦人的啊。以前在台湾呢，啊，我也看到一个道士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啊，在路边呢，啊，有人在劝善呢，啊，我都会去听。那个时候还没有听到老和尚讲经啊，那到路边呢，啊，去看卖药的啊，我也常常被骗。那个卖药的啊，那讲的实在是好像仙丹一样，结果吃了啊，没什么感觉啊。啊，那个道士啊，都教人家呢止血符啊、化骨符啊。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医学不发达，那吃到那个鸡骨头、鱼刺的骨头啊，那塞住喉咙啊，那怎么办呢，啊？就要用那个化骨符。他就把那个骨头化掉，啊，还有止血符啊，你在郊外啊，弄了流血了啊，拿一片树叶啊，然后念念把它贴上去，它就止了，啊，但是他有说明啊，如果断那个大条的筋是不行的啊，那个小条的可以啊，啊，化骨符，啊，还有这个小孩子吞铜板吞下去啊。那个也有这个符咒，啊，符咒，啊，这个李老师讲啊，他是中医，啊，在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台湾中兴大学有个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大陆也有中国医药学院，这个中医啊，它也有分科的啊，不是只有西医才分科，中医有分科，分13科，啊，那么有一科啊。叫做祝由科，啊，祝由科就是符咒念咒，啊，用这种方式治疗的，啊，中医有这一科，有这一科，啊，那么我有一云南有一个，啊，徒弟啊，他是学中医的啊，啊，他也给我讲啊，他有学这个祝由科。有这一科，啊，念符咒治病。那我们佛经里面呢，啊，用符咒治病的就更多了啊。那这是好的。那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用这个符咒去压人、去害人的啊。所以以前听我父亲讲啊，以前他们这个一样画符的葫芦家呢，他们互相比赛啊。会互相啊去攻击啊，互相攻击啊。我记得啊，听到一个公案啊，我父亲他们讲的这个公案，说一个葫芦家呢，他有一天下雨，拿了一把雨伞啊，到某某人家庭去了。那回家的时候，雨伞不见了啊，被拿走了啊。拿走了呢，他问了，他们都不说啊。后来呢，给他偷了那个雨伞，那个人呐，啊，他家里就着火了啊。他用什么火符啊？啊，就是他这个咒一念一念呐，啊，他就意识这个鬼神呐，啊，让他那一把雨伞着火啊。所以偷了那个雨伞，他们家呢。那雨伞着火，他家就着火了啊！啊，小时候听到这些故事的，听得蛮多的啊，所以有这个事情，啊，现在还是有人学这个符咒的啊，但是古时候的人呐，啊，学的很多，啊，还有，这个以前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在练符咒的啊，有一天呐，啊，到我家来吃饭。啊，跟我父亲喝酒啊，我都听他讲啊，啊，他这个要学这个符啊，要发誓的，要发誓的，啊，好像是三桩事情啊，有一桩啊，好像是不能有子孙的啊，啊，发的那个誓都不是好的啊，不好的。啊，才能学啊，学的那个啊，那个就是会

损害人的福寿啊，所以他发那个愿。那实在讲啊，学那个害人的有什么好处呢？啊，自害害他没有好处。啊，应该啊学好的，去帮助人的啊，像那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安胎符啦，那个好的嘛，你怎么不学那好的呢？啊，专门学这个坏的啊，你去害人呢？啊，那在台湾呐，流行啊养小鬼啊，养小鬼。那在新加坡呢，流行降头啊，降头。啊，那降头他也是用符咒哦，驱使鬼神去害人。啊，有一次我到台湾台东啊，有一个警官，啊，那个警官呐，现在也退休了，也听老上的经，啊，他给我讲，有一次啊。有个新加坡的人来啊，台东，哦，他会降头的，会法术的，很厉害的。啊，你到新加坡啊，你去讲这个降头，大家都知道，就这种法术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啊，就是这里讲的埋骨压人，那这个有造罪业了。啊，所以学这个法术的呢，不能不学感应篇呐。啊，写感应篇他才会写这个正规的啊，不会写那个偏写的。啊，下面讲用药杀鼠啊，那么这个用毒药杀伤花草树木啊，那这个罪过也很大啊，所以我听说啊，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个都要用杀草剂，杀死那个微小的昆虫，杀草剂。所以现在人啊，你说打那个高尔夫球都是在造罪业啊，跟洋人学那个啊，都在学着造罪业，洋人造罪业，我们跟他造罪业啊，就学这个。所以这些都是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生态的啊，这个都造罪业。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到此地啊。这个后面呢、啊，大概。两节课可以讲完啊，那讲完了、啊，我们就可以来听蔡老师的《情书制药》啊。好，我们好先学到这一句啊，学到这个用药杀鼠啊，用药杀鼠这一句。好，我们现在是午餐时间啊，祝大家禅业为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庆中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庆中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第76页我们昨天刚圆满敬中同学修行所则，这个利要结录也就是沙弥律仪要略增注的结录。这个结录是我们敬老和尚早年在美国，当时刚刚在美国加拿大成立敬中协会不久那个时候结录的当时结录了两篇，就是利要结录沙弥律仪要略增注结录出来上卷71条，下卷70条再来就是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编

的常理举要啊，最早啊，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呢，只有这两篇东西啊。后来呢，又加了《无量寿经》的结要啊，《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的结要啊，后来又加了一些。现在呢，大家看到这个小册子啊，这个《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啊，这个前面啊又加了这两部经啊，加了这两部经。那原来啊，最早啊，只有《利要结录》跟这个《常理举要》啊。大家如果看到我们早期印的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啊，只有这两样东西。那么这两样东西啊，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直以来啊，都是在提倡的，很早了，可以说这个三四十年呐，都常常在提倡。那么前面呢，我们刚学习过一遍的《利要结录》，这是讲佛法啊，就是出世间法啊，沙弥利益沙弥啊，十戒二十四门威仪，这个是出世间法。那么常理举要啊是讲世间的常理啊，就是世间法啊，一个出世法，一个世法啊，就是出世间法跟世间法啊。出世间法叫戒啊，戒啊是帮助我们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称为出世间法啊，所以戒。它是属于出世间法啊，帮助我们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之法啊，称为出世间法。那么常理举要啊，教我们在六道里面人道啊，我们现在是在人道做人处事的礼节啊，这个叫世间法。我记得啊，我刚出家那一年，民国73年啊，1984年啊，那个时候啊，我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剃度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师父上人啊，请日常法师。啊，住在基金会啊，啊教学啊，主要啊，请他教戒律啊，所以我一剃度啊，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就叫我跟他学戒律。那么我剃度第二天啊，师父就私下给我讲了。现在啊，你跟这个立场法师啊学这个戒律啊，这个是出世间法啊，这个当然出家人必须要学的啊。但是啊，如果要弘法立身啊，不但要通出世间法，世间法也要通达啊。世间法就是理啊，理。主要是讲人情世故，这个也要懂的啊。所以师父他老人家给我讲了啊，他说呢，如果你只通出世间法，不通世间法，你就没有办法弘法利身啊，对世间人啊这些人情世故啊都不懂啊，那要弘法利身啊，

就会有障碍。所以出家人要弘法利生必须通达出世间法，也要通达世间法。就如同六祖讲。

通达了啊，你在世间法觉悟了，那个世间法就是佛法嘛。啊，没有世间法，哪里会有出世间法？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啊，在世间法里面，你觉悟了，那你就超越世间嘛，叫出世间法嘛。那你迷在这个世间法里面不觉悟，那就变成世间法了嘛。所以六祖才讲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那这句话呢，我们要注意啊，那个世间觉啊，觉那个字觉悟了。啊，你在这个世间法，你真正觉悟了啊！什么叫觉悟呢？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看破了，看破就是觉悟了。啊，你看清楚世间法的事实真相了，这个叫看破，叫觉悟。那觉悟之后呢，才肯放下。那放下呢，那你就超越世间了，啊，在世间超越世间了。就叫出世间法了，所以这个是出世法实在讲是一不是二啊，佛法讲不二门啊，是一不是二啊，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不难体会啊。你没有世间法，那你讲一个出世间法，那就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四出四法实在讲，它是一不是二，一桩事情。关键在哪里啊？觉跟迷啊，这个中空国师在三十系念也讲得很清楚啊。啊，就是你觉跟迷的不同啊。啊，所以啊，关键在这个上面了。那我们首先对这个有一个概念啊，我们就啊觉得哎，这个我们有必要啦来学习了啊，不然现在有很多学佛的人啊，特别出家人呐啊，就觉得我们。学了佛了啊，出家了，那何必学这些呢？啊，这是世间的东西。那是在讲啊，我们天天早课都在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有没有讲世间的理呢？有啊。那佛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33品到37品，这个当中就讲这些啊。啊，你看呐，《无量寿经》佛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人呐、啊，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晓。不是人情，就是他不知道人情世故，就是不懂理啦。无义无理就是没有，没有理，你不懂什么道德伦理理，无就是没有。啊，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那的确没有。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讲啊，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断了已经100年了，已经100年了。从小啊，没人教，我们父亲辈的没人教，祖父辈的没人教，啊，大概曾祖父那一代啊，还有，啊，那这个三代下来啊，得100年了，100多年了，没人教啊，那没人教就不懂啊。没有学就不懂啊，不懂理啊，什么叫理？不知道啊！啊，到了老死也不懂啊，
从小啊没有学，

家庭父母没有教，家教没有。在学校啊，学校现在的学校也没有教这个啊，全世界的学校没有这个功课啊，在社会上也没有，国家也没有啊，通通没有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无量寿经讲的无义无理。那人无义无理，他表现的是什么？就是如父抵土啊，如是。粗鲁了，鲁莽了，富就跋扈啊，抵就跟人家常常抵触啊，图是冲突啊，抵触冲突，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懂人情世故，现在就是这样啊。那佛给我们讲这些话干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是这样啊。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这样了，那我们接触佛法了，接触到无量寿经了，那佛这样给我们讲，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要学习啊，亡羊补牢啊，补习这个功课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晚年啊，这个二十年来啊，极力的提倡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所以提倡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这三个根啊，成为儒释道三根啊，这个真的是根中之根呐。那么一部《弟子规》讲的伦理道德，一部《感应篇》讲的因果，《十三业道经》讲的。事出世间啊，因果基础都在十三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提出这三个根啊，这三个根是基本基本。那每一个根呢 还有补充教材。那当然啊，出家人要再加一个啊，这个三个根啊，我们净老和尚、加一个沙弥利语呀、要略增注，加上的这个出家众啊，出家众多一个根。那前面这个三个根是基本的，这三个根每一个根啊，它还有相关的。这个典籍啊，互相补助啊，比如说《弟子规》啊，大家现在很多人发心在读诵，在学习《弟子规》讲什么？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的观念啊，伦理就是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道德啊，是非善恶。正妄邪正一个标准啊，所谓道德观念呢、伦理道德。那相关的典籍在儒家讲啊，那我们现在看到雪庐老人编的这个《常理举要》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常理举要》啊，那这个补助啊，这个《弟子规》补助《弟子规》。为什么说《常理举要》补助《弟子规》呢？因为这个《常理举要》就跟佛法这个戒一样啊，戒呢，它有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啊。你看沙弥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啊，一条一条啊，就很具体的给你列出来，怎么去做啊？你怎么去做啊？如果没有一个具体一个规矩。实在讲，我们不晓得从哪里做起，要怎么做不知道啊。所以这部《常理举要》啊，也补助《弟子规》啊。那另外呢？

伦理讲记，一部伦理啊，也是讲伦理道德的嘛。那如果再广啊，就是《礼记》啦，这些啊，那延伸出来就典籍就很多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加上这个《常理集要》啊，来补助《弟子规》啊，等于是一个补充说明啊，说明啊，我们怎么具体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怎么去做。啊，那这个就很实用了啊，就很实用啊，所以这个李老师啊非常慈悲啊，所以为了这个墨法这个学人啊编了这个东西啊，不然那个礼记啊叫我们去看我们也看不懂。李老师编的这个很浅显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懂不懂，我们还是不懂啊，要学习。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这么多年啊，推广这个二十年来极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啊，主要也看到啊，现代人啊学佛没根基，学了一辈子很难有成就啊，念佛功夫也不得力啊，参禅也不会开悟啊，邪教也不能大开眼界啊，戒律也学不好，关键没有根。所以这个根现在啊，扎根就很重要了。所以05年啊，我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啊，那么行前呢、啊、就跟师父报告去那边讲什么啊，那我们师父当时有揭露十三业道经的经文，都讲那个东西啊，劝大家修三个根啊，劝我们净宗同修啊补习这个三个根的功课啊，补习了，以前没有学过嘛，现在要补习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我出家当年啊，到今年已经37年了啊，这个师父当时讲的话呢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不能忽略世间的礼啊，出世间的戒要重视，世间的礼也不能疏忽啊。你看啊，阿难问师佛吉凶经讲弘从礼立啊，啊弘扬推崇世间的礼，立就是出世间的戒律。你看啊，吉凶经这个经文就很明显给我们指出来，礼跟利啊，这个也缺一不可啊，可以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啊。啊，所以有出世间的戒，有世间的礼啊，就好像啊鸟两只翅膀啊，飞得很高，飞得很远。好，那么这个礼啊，我们现在的人很陌生呐、啊。啊，讲到礼，听到这个名词就感觉很陌生啊，好像没有什么概念。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天天读，读了我们也不知道。啊，为什么呢？我们就读诵啊，或者听经听讲，啊，没有进一步去思维了，没有深入的去探讨。啊，那也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前面呢、啊，立要节录讲啊，闻思修，这个也缺一不可啊。啊，你听闻了、见闻了，就是接触了。啊，你自己看书、见闻，你听讲、听闻，啊，那都闻了之后呢，你要思，思维其意啊。哎，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啊？我们有没有真听懂？有没有真正看懂？啊，有没有真正理解它的义理？深入啊，去思维啊，闻了之后要去思，

思维其意，也就是说解意啊，要解意，要正确的理解的他这个经典的义理。理解之后呢，要去落实啊，有解无形，说时属宝啊，如果只有解，你不在生活当中去把它做，孔老夫子讲，学而时习之。什么叫学而时习之？学了之后你要去实习啊。我们现在呢的话讲啊，你做个医生，也不是说你学校读书读出来啊，毕业证书拿到了你就能当医生啊。你要到医院去实习啊，还要实习很久啊，要去见习，要实习啊。不是说你那个书读一读考试通过了 那你就会了。不是啊，不会啊，要实习啊。那只是理论了，方法了。那你要在实际上啊，在这个事项上啊去实习啊。实习之后你才会有心得，你才会有经验。如果呢你学了你不去实习，那也落空了。读到最后变书呆子。嘴巴讲了一套道理，一桩事情也不会办。那个叫李老师讲叫书呆子。你那个四库全书都读了也是书呆子。为什么一桩事情都不会办啊，那不是书呆子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学没有习。就像佛法一样，你闻思你没有修。没有修习，没有修学。就得不到受用啦。所以我们学一样东西都是闻思修缺一不可。这个跟信念行一样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我们听闻了，学了常理即要了，我们有没有去思维这个道理方法啊，有没有照这样在生活当中这样来做来实习？如果没有，那等于零。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还没有正式讲这个常理举要这个之前呢，这个李老师他有个缘起。这个常理举要徐醒明老居士，徐老教授徐老居士他也有讲这个我们华藏经中学会这个有印出来流通这个对一般人看这个比较容易看得懂。那过去早年李老师在台中也有讲常理举要讲录李老师讲的呢比较深度一般初学的比较不懂。那么我们那个徐老居士的讲记我们华藏印出来印不少印出来流通。我有请台北寄一些上来我们这边的同修大家可以有空看看自己看。那么我今天讲根据雪路老人讲的讲录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讲录这个两年前我也在这个微信上跟同修分享。这个只有录音后来有同学帮我打这个字幕那现在有字幕有录音那没有录像因为当时只有录音没有录像。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是有录像，那录像啊我们再重新来学习啊，这个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来温故知新啊。所以这个首先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啊，下面呢我就简单把这个协助老人啊他这个缘起，这个缘起啊在我们一般流通本啊，这个净宗同学修行所则这一本是没有啊，大家要看啊啊，我们有下面那个流通书有一个比较大本的啊，给小朋友看的有注音的常理纪要啊，大概前面都有这一份缘起啊，那个大家需要啊就可以请去看。好，那么我就把这个写入老人的缘起啊这个文啊啊念一念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缘起礼节这件事，在人群中是绝不能少的。就是极野蛮的民族，亦有他们的一套礼节。人与人交通感情，事与事维持秩序，国与国保持常态，即是。礼节从中周旋的力量，这个是第一段啊。这一段呢、啊，就是讲这个礼节啊，它的重要，不可缺少的啊。不管哪一个国家啊，要是再野蛮的民族，他们也有他们的一套啊。啊，那这个人呐、啊，不是。独居的是群居的动物，群啊，啊群就大众啊，大家住在一起啊，啊是群居的动物啊。那群居，你看这个当中，大家住在一起，要不要有个秩序？啊，人与人之间要不要往来？一定要啊。啊，国与国要不要往来？在这个往来当中就需要这个礼，这个是不能缺少的。好像我们生活一样，你每天都要吃饭啊，你一天不吃都不行。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自从一般人不察实际，好奇物怪，起来反对礼教。硬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主张把它打倒以后，大家就对礼节存了轻视的心理，自己不去做，也不肯再去教导子弟。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绝不是中国人单独的问题，行得通行不通，却也不敢断定了，但是现在还是行不通。那么这一段，协助老人讲啊，自从一般人不察实际，他没有去观察实际的情况啊，那喜欢啊新鲜啊好奇物怪啊，起来反对这个礼教啊，这个反对礼教啊是。民国年间啊，五四运动啊，五四运动啊是什么口号呢？打倒孔家店，推翻礼教啊。协助老人讲了啊，当时那个事件啊，他也清楚啊。他说五四运动啊，原本啊他是爱国运动啊，后来变质了啊，变成了、啊。打倒孔家店，这个推翻礼教了，那么硬说啊，硬说就是强词夺理了，不讲理啊，不讲理，就是说礼就是吃人的野兽啊，那不但啊讲，还演电影演出来啊，演出来这个批评反对啊，这个好像啊圣人啊定这个礼啊来束缚大家。

大家不得自由，啊，要把他打倒，啊，那么对这个理啊，讲的都是负面的一个批评反对。那的批评反对的人多了，常常讲啊，那大家对这个礼节，这心里当然就轻视了，都不会去重视的，啊，自己当然也不会去这么做，啊，也不肯再教自己的子弟啊、学生去做，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无义无礼啦。那这个问题，李老师讲啊，并不简单啊。那不是说你想要打倒就能打倒啊。那也绝对不是中国人单独的问题啊。啊，到底啊，行得通行不通啊，也不敢断定了。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还是行不通。那为什么行不通呢？下面这一段就讲了。请看，今天客来了，明天访客去。这里来馈赠，那里请聚餐，东街庆吊，西街开会，仔细一考察，还是把那些礼节啊，一套跟着一套的排演。有人说这些事没有学过，谁能晓得？啊，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就指出来了，啊，都督，你现在要推翻礼教，不要啊。不要这个理啊，那实际上行得通行不通呢？到目前还是行不通啊。为什么行不通呢？他举出啊实际行不通的例子出来啊。那你看现在啊，有没有访客啊？啊，赠送礼物啊，有没有啊？有啊。那个就是礼啊。请吃饭啊，聚餐啊。啊，东街庆吊，啊，庆喜事，吊丧事，这个都还有啊，啊，那个开会，啊，整个啊，在社会上啊，生活一些活动，啊，仔细去看看呢，啊，还是把以前那一套礼节一套一套搬出来啊。那有些人说没有学过，那谁知道呢？那碰到事情了，他就要去这么做了。哪怕你不晓得，你只管不去做，过后请去听吧。七言八语，善笑讥诮，丝毫不客气的，都发表出来了。什么某人岂有此理？未曾受过教育，没有尝试，出弊不堪，不近人情，没见过场面，真讨厌，极可笑。言之他少来往，一连串的这些名词都加在你的头上，你的前途一切一切也怕因此受到影响。啊，那这一段呢，就是说，啊，哪怕你说我不懂了，我不晓得，啊，到时候你碰到这事情，你只要啊不去这么做，啊，你说我不需要跟人家什么理呀，我不去做，好，那你不去做，那后面呢，你就去听听吧，啊。这个什么话都出来了啊，啊，善笑讥诮都出来了，啊，善谤了，嗯，笑话了啊，讥讽了，讽刺了，什么都出来了，丝毫就不客气啦，都发表出来了，啊，什么人呐，啊？什么某人岂有此理？未曾受过教育啊，没有尝试。出辈不堪，不近人情啊，没见过世面啊，让人讨厌啊。那这个你笑话他啦，啊，对他敬而远之啦。

不跟他往来了，那这些话通通出来了，加在你的头上了，那你的前途一切一切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了。那现在人没有学啊，他不知道啊。那不懂理的人啊，不代表他心不好啊，那心很好，他不懂人情世故，那就让人讨厌。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李老师讲啊，学这个理啊，李老师讲了，学了基本上啊，就是你走到哪里啊，人家不讨厌你啊，这是学理基本的啊一个目标啦啊，走到哪里起码人家不讨厌你，欢迎你。如果一个人、走到哪里人家都怕他都讨厌他，那这个人、我看他就走投无路了。那为什么呢？那他都不懂理。不懂理不代表他心不好哦。哇，这个大家要知道，他可能很花心哦，很好哦。但是他不懂，不懂啊会造成别人的困扰。那造成别人的困扰，当然大家就不欢迎他了嘛。好像你给人家找麻烦了。所以这个要学啊。再看看那些反对礼教的人，见了比他地位高的人，他也是脱帽鞠躬，见了外国人也是去拉手，不经通报你直接跑到他的房间去，他也是不高兴，他送你东西，你说你不说谢谢，他也是不痛快，自称矛盾。为什么他嘴里反对礼教，他还要去拘泥这些行乩呢？可见他们是空唱怪论，自己也不能实行，专门去欺骗他人，尤其是欺骗天真浪漫的青年人，深刻一点说，简直是损害青年人的社会事业发展。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个李老师也举出来啊，那些当年在反对礼教的这些人他看到呢比他地位高的人他也是脱帽鞠躬。他没有学啊，他不是反对礼教吗？为什么看到那个高官来了他很自然的他就会向他鞠个躬了。见到外国人呢也会去拉拉手了。这个你说不要那不要。那怎么要这些动作呢？不经过通报你没有跟他讲一声，你就冲到他房间，他也是不高兴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讲，我就冲来我的房间？那反对礼教呢？不是说没事没事，还是有事啊不高兴啊！他送你东西你没有给他说谢谢，那这个人怎么这样？那反对礼教的人他也觉得怪怪啊，他也是心里不痛快啊，那这个就很矛盾啊。为什么嘴巴一直一天到晚要反对礼教，那还要去在乎这些呢？可见得这些提倡反对的人这是空唱啊，这是怪论啊，自己做不到啊，自己做不到呢，专门去骗人，那这个就很没良心了啊。那特别骗那些天真浪漫那年轻人啊，年轻人好骗。那骗年轻人是什么呢？那这个主要就是你会影响年轻人将来他事业的发展了。他的前途受到障碍了。

那以套机佛法来讲，那你提倡的人要不要背因果啊？那最后一段讲，我是在社会里碰过壁的人，也是吃过无限亏的人，知道没有礼节，万事行不通。我深恐青年同胞不懂礼节，也免不了到处碰壁吃亏，特意捡出通常用的几条来贡献给大家做个参考。要知礼节是不妨人的美德，是恭敬人的善行，也是自己一种光荣的徽章，是必须要通达的。啊，你懂礼的人啊，你走到哪里人家尊敬你，欢迎你啊，不懂礼啊，那人家就讨厌你啊，可见这个很重要啊。啊，所以雪庐老人讲啊，他也是社会上碰过壁啊，吃过亏啊，这个讲啊礼的重要啦。啊，现在的人啊无义无礼啊，无量寿经讲无义无礼。那现在的人啊，人与人之间啊，你说住在一起啊，两个人住在一起都不行啊，都要打架。为什么呢？不懂礼，不懂人情世故啊，不懂怎么做人。现在很多人很会做事啊，但是他不会做人啊，到处得罪人，到处令人讨厌。你再会做事也是前途有限啊，所以做人做事都要缺一不可啊，所以必须要通达，要学习啊。所以敬老和尚劝我们要敬宗同学要补习这个功课，不能不补习，不补习啊，实在讲啊，我们学佛有障碍，念佛也有障碍，甚至往生都有障碍，这个关键呢很大。好，那么这个雪庐老人的缘起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本文啊，这个常立纪要啊，居家啊。那么礼呀，也就是佛家讲的戒了啊，礼节就是一个规矩规范。第一个是指居家啊，我们看这个这条啊，这个就跟戒条一样啊，你看像沙弥。利益要列啊，这个一条一条的啊，那个要条文的。居家一，为人子不厌起，衣被自己整理，晨昏必定省。啊，这个一条啊，我们看了啊，这个消文释义啊，那第一条就是为人子啊，你做一个子女子弟啊，晚辈。不厌起就是不能晚起啊，不能比那个长辈晚起来啊，父母都起来了，他还在睡大觉啊，这个是不可以啊。这个《弟子规》也有讲了。那么衣被自己整理啊，现在呢会整理衣被的不多啊，小孩子父母没教啊啊，所以一起来啊，一起床啊啊，整个房间乱七八糟的。乱丢啊，所以要教啊，整理衣服被子啊，在大陆啊，云南这个大理啊，啊这个向小丽啊，向馆长啊，他们办这个教幼儿园啊，小孩教得非常好，教他刷牙，教他折棉被，甚至教他煮菜、打扫、擦地板。整理衣服棉被啊，那个都有录影带 啊大家可以看啊。那我们一个大人啊，知道老了都快死了啊，也还不会整理自己的
衣服棉被，那就很惭愧了。

成婚必定性，成定性就是一定啊，要去问候了啊，这个叫成婚必定性。那我们看这个写路老人啊，那么他的讲解啊，说一个人啊，要不妨碍人啊，自己得有团队精神，自己能振作，能控制。早晨谁不愿意多睡几个钟头？不愿起是指一定的终点就得起来。我到这里多少年了，春夏秋冬我都自己整理被子帐子。那写路老人在台中联社啊，台中啊，他都自己整理，那自己煮饭啊，自己照顾自己。他95岁才有两个人去照顾他。啊，这是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啊，那这个年轻人呢、啊，不能这个睡得过头了。以前家里有人呢、啊，我还是自己整理。我来到这里也是一样，可是现在老了，叠棉被就很费事了，所以说衣被自己整理。到军队还是教你这样。啊，以前在家里就在他的老家山东有人呐。有家人啊，但是他还是自己整理啊，到台湾来他还是一样啊，但是他讲这个长理几要，那时候年纪很大了，都90出头了，那当然就比较会事了，年纪老了。我们到一个地处就要处理这个环境，使之井井有条，整整齐齐。我有一个毛病，譬如东西未放定位，我一看那个样子就必须整理才出门。我都让这些东西有一定位次，你把这个练习成了，功课也一定能做好，念佛也一定一心，也能往生。你乱七八糟，一切随随便便，连一点整齐都没有，这能行吗？那这个跟念头有关系了。李老师啊，他整理东西要真的井井有条，动物归原呐、啊，哪里拿的，用完要回归到原位。那东西放了一定的位置，把这个养成习惯了，那功课也一定能做啊，念佛也能一定达到一心，也能往生西方。如果乱七八糟了，就不行了。从前内地商店商品都有一定位置，你不信可以去问老辈的人，门口写的牌子就跟标语似的，果真是童叟无欺，就写上大字童叟无欺。还有一个就是物归原处，在商店里头你要拿哪一样东西啊，拿从哪里拿的就放在哪里，要放回去原位。假如你从这里拿到那里啊，你没有放回原位啊，你下次要找就找不到了。东西藏在哪里啊，如果你有固定的位置，100年也不会消失。它自己不会长翅膀。会到哪里去了就不会找不到东西。没有这个道理啊，就是东西啊，你有固定的位置那么就好找如果今天放这里，明天放那里，那你常常会忘记到时候要找找不到了所以放东西要有个定位。为人子的起床后整理衣被完，先见父母。早晨看父母起来了吗？晚上啊，临睡觉前先到父母那个地方看父母。看完了请安问候那再回去睡觉。这个就是定型固定的。日久天长就习以为常了，不必教孝什么叫孝？这个就是孝的一个具体表现表达。不过一天到晚你要孝顺的孝顺，那怎么做第一条先这么做孝就在其中了
你就不必特别去教怎么笑，就照这样做，就是笑了。照一部《常理解要》《弟子规》去做，就是笑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面明天再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宾州太原尼智藏化地藏感应记第26。这个宾州是古代啊12州之一，在现在呢大陆山西省太原大同这一带，这个太原呢是山西省的一个省会，在大同这个地方啊，是自古以来啊，就是佛教圣地啊。我们也曾经啊，到大同啊华严寺啊，做过2次的30系列法会。那我们看这个这个文，太原尼智藏特赐地藏菩萨心求西方净土，舍前200文化阿弥陀像，左右胁侍地藏观音2体，安置房舍，信心礼供。那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就是记载这个太原这个古代这个大跟太它同一个字，我们有看到很多字古时候它一个字有2个读音，像我们看到那个见看见那个见在古代那个见跟现在这个现是同一个字那用的地方不一样念的音的不一样后来再多造一个字那么这里是讲太原就是像山西省省会这个地方，这个在桃园跟太原这个机场也都指挥的

这个航班。马太元尼啊，那么这个尼就是女众啊，出家女众，受比丘尼戒，法号啊叫智障，特是地藏菩萨。特就是他特别啊，奉侍地藏菩萨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啊，这个修地藏法门啊，但是他虽然啊特别啊侍奉地藏菩萨啊，特别侍奉地藏菩萨啊，就礼拜地藏菩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宣扬啊地藏菩萨经典啊，这些教义啊，这个都是属于奉侍啊，依照地藏经来修行。但是他虽然是，念地藏经，但是他心求西方净土。那也就是说，他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是说，地藏三经啊，本愿经是比较普遍的。啊，依照这个地藏经来修学啊，但是修学呢？他的目的啊，他不是求人天福报，他把这个修学的功德啊，回向啊，求往生到西方净土。那这样能不能往生呢？啊，答案是肯定的啊。后面呢，会给我们做一个证明。那么"心求"这两个字就非常关键了啊，因为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要心求西方净土。那么"心求西方净土"啊，那必定啊，要厌离。我们这个娑婆秽土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在六道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世界啊，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佛经》都有讲到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啊，是污染非常严重的，叫做五浊恶世。我们现在呢，并不是在善事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啊，《弥陀经》我们做善事系列，我们常常读诵，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浊啊，就是污浊、污染。啊，劫浊啊，是劫是印度啊梵语啊劫波，就是计算时间的一个大单位啊。那这个讲一个劫啊，就是时间很长。那么时间无所谓染浊，没有染浊。啊，时间啊，是不相应刑法，在唯识论里面讲啊，它是不相应刑法。啊，不相应刑法就是我们讲一般是抽象概念的。啊，所以时间啊，也没有什么清净不清净啊，污染不污染。那为什么说劫浊呢？主要说这个时期啊，这种污染的事情太多了。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俗话常讲啊，遇到那个年头不好发生的事情，比较不好的那些年头啊，就说哎呀，这个年头不好啊，这个时代啊不好啊。那么像今年呐、庚子年呐、有很多人讲啊，早上这个华藏卫视陈总裁也来我们啊这个信义路啊华藏净宗协会啊。来拜访啊，他就给我讲了啊，今年啊年头不好啊，这个台湾话讲啊，拍你当啊，就是这个年头不好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劫浊了。那么这个劫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就是这么长的这个阶段里面啊，就是这个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劫啊是指时间。那么见是见解、知见、思想啊，这个思想见解的混浊。那实在讲啊，第一个劫浊啊，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啊，这么长的时期里面啊，下面那四种染浊、污浊，就是在这个阶段啊，人啊，那种邪知邪见的特别特别的多。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我们现在是出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啊，这个末法的初期啊，末法刚过1000年。那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啊，邪知邪见的老师太多了，这叫邪思说法啊，一个人他就一个邪见啊，这个邪知邪见啊充斥在这个社会。纵然在佛门里面啊也免不了邪知邪见的。所以我们在这么一个见浊这么严重的一个时代，真的啊，你要遇到正法，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真的是过去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你才能遇到，遇到了你才能听得进去，才能接受。你才有能力啊，去辨别真妄。特别在这个时代啊，真正的善知识啊，他要出来弘法，那必定障碍很多。遭到啊这种嫉妒障碍必定很多。那招来毁谤攻击那就更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遇到了能不能不受影响，这个也不容易啊。过去啊，早年也有一些同修啊，听人家讲一些闲言闲语啊，那他就不来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了，他就不听了啊，

被人家误导了，那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啊。那么你没有依此明思，你修学佛法呢，肯定走入歧途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时代啊，也不能够啊去说别人的不是。只有在讲习当中啊，依照经典讲，然后啊能够流通，让有缘的人接触到，就给他自己去辨别了，去选择了。那么有善根的人啊，他遇到正法，他的欢喜接受。啊，没有善根或者善根很浅的，遇到正法呢，他不能接受。或者呢，接受了很短暂的时间，他就不再接受了。在这个现在这个是知见啊非常混浊的一个时代。在华严经讲啊，路见愁林啊，那好像森林啊，很稠密的森林啊，你一进去就迷路了，你是走不出来了，你没有能力去分辨了，是非善恶，真妄邪真。所以阿难问师佛吉凶经讲啊，从名师受戒啊。阿难问师父吉凶经，阿难就请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人学佛啊，就是侍佛了，侍奉的侍啊，侍佛就是学佛了，有的人得到吉祥，但有的人却得到凶灾呢？那么佛的回答呢，第一个就是得到吉祥的就从名师受戒，那这个是第一个条件。那后面就讲了很多了。那么学佛得到凶灾的呢，他没有亲近到善知识，没有亲近名师啊，或者亲近名师他不能依教奉行。那这样还是造恶业，那他的果报当然也就不好了啊。那个不是因为啊学了佛不好啊，因为自己啊学错了啊，跟错人了，学错了，那当然果报就不好了。那么学对了必定是吉祥。不会得到凶灾。在这个末法时期呀、真的也非常不容易。这个见浊这么严重的时代啊，我们能遇到正法，遇到真善之事，的确非常不容易。再来就烦恼浊啊，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六大烦恼，我们一般都讲贪嗔痴了。那么我们在这个烦恼浊的时代，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在整个环境啊，都是引诱我们起贪嗔痴的，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我们纵然学了佛，也无法避免啊增长贪嗔痴。那么我们自己学了佛啊，增长贪嗔痴啊，自己也不知道啊，还以为我们修行修得还不错啊，念佛念得还不错，实际上啊，贪嗔痴
不但没有减轻，不断的增长。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了很多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贪啊，那现在不贪世间法了啊，世间这些财色名利不贪了啊，当然贪佛法，贪佛还是贪啊，只是换对象啊，啊，那贪心没有改变啊，啊，所以。世间法不能贪，佛法也不能贪。啊，这个啊，最近我们学习啊，这个蔡礼旭老师在马来西亚讲的《情书制要》啊，这个《情书制要》啊，这一套讲的是最详细啊，也最。深入的啊，剖析啊，我们这些啊贪嗔痴啊，用我们生活上啊这个点点滴滴的例子来讲，那、啊、那让我们体会的更深刻了啊。我们听净老和尚讲。我们有个概念，有个大原则啊，但是在细节上啊，如果在听情书制要啊，就补充说明啊，我们就会更清楚净老和尚讲的啊，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净老和尚讲的。啊，那比如说贪啊，那我们贪很多很多对象啊。财色名食睡都是贪啊，贪财财物，贪色啊，色除了男女色之外，那还有其他的 啊凡是物质的都是包括在这个色里面啊，你贪古董啦 你贪房子啊，那生活上你这些物质方面的啊都属于色啊，名那这个更难摆脱了啊，我们人啊没有不好名的啊，这个名啊，就是面子了，啊，所以这个名比利更不容易放下。啊，有的人啊特别贪名，啊，利他看得比较淡，啊，有的名利他都很重。啊，那有的人贪利，那名比较淡。那总是啊，离不开贪。食啊，贪吃啊，吃喝玩乐啊。那这个贪吃，这个我自己。这个习气很重啊，我之前清楚啊，从小啊贪吃，嘴馋啊，来跟我父亲呐 啊我父亲也是没学佛啊，杀生吃肉啦这些，那从小啊我也养成这个习惯啊，那这个人的习气啦啊，那像我大哥我弟弟啊，我二哥三哥他们都比我轻啦。那像我弟弟他都不挑食的，我大哥他也不挑食的，他们很早就吃素，他们没有出家呢，他们很早吃素啊。那我是可以吃素，但是没有办法

吃常素，吃三净肉了。邪热佛啊，吃三净肉。啊，家里初一十五煮素食啊，早上煮素食啊，可以吃。那到外面呢、啊，那就没有吃素了。啊，那也特别喜欢挑吃。啊，所以实在讲啊，贪吃啊，身体都不好。啊，病从口入嘛。啊，这古人讲的是一点都没错。啊，那现在我们看到啊，整个社会上啊，这个经济发达，这个贪吃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啊，以前啊，我们小时候啊，杀生吃肉还是有年节才有啊，不是天天吃啊，啊，不是那个富贵人家呢，天天都有肉吃啊，啊，过年过节才有。啊，以前政府啊规定一个月禁屠一天，现在就不知道了，现在没听说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条法令不晓得还有没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天天啊，这个鸡鸭鱼肉，天天过年啦，以前过年过节才有的吃，现在没有，天天有，那这个是贪吃啊，在《无量寿经》讲贪戒啊，贪戒就贪吃啊，贪睡。就是懒惰、懈怠、放逸，都属于贪睡。你看这个五欲，我们学了佛了，出了家了，那还有没有贪？如果没有听勤书之要啊，有一些方面呢、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么严重的毛病，所以我鼓励啊，同修啊。听这一套，所以我们也做出特别做出这个播经机，跟大家结缘。那这个不但是讲政治是在讲哪一样不是政治？你一个小家庭能够治理的好，都是政治。特别对我们学佛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们敬老和尚特别推荐这一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先推出的就是勤书之要。现在方便大家学习节录360。请老师翻成白话，翻成10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敬老和尚真是大慈大悲救度这些苦难众生。那要请老师来讲实在讲我们有这个因缘大家要知道来学习。那我们的烦恼才有可能减轻不然我们一天到晚烦恼增长自己也不知道这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哪有在修行？没有我自己喜欢的，我讨厌的随顺我们的习气没有随顺佛菩萨在经典的教诲是在讲也是还不明理啦，不明理也就谈不上修行所以明理很重要明理现在听我们老和尚讲在听这个蔡老师的勤书之要，我是推荐这一套了多听几遍真的帮助我们改过修善积德才知道我们自己错在哪里那么现在整个世界烦恼激烈的增长特别在这种

竞争的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全球人类都是效法西方的功利主义，利之所在就是人要去争的啊，要竞争的啊，所以西方从小教竞争，中国从小教礼让，东西方文化基本上不同点在这里。那你教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啊？这个孟子讲啊，上下交争利啊，啊，国将危矣啊。现在世界交争利，世界危矣啊，危险啊，灾难多啊，天灾人祸一大堆啊。什么原因呢？争来的啊，竞争提升斗争，斗争提升战争啊。现在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世界一天比一天乱，灾难一天比一天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啊，世间这个灾难源流从哪里来？众生贪嗔之所致而已啊！就一句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众生有贪心、嗔恨心导致的啦。啊，贪心随着物质享受而激烈增长，现在都是拼经济啊，拼经济干什么？追求物质享受啊！那这种贪心啊，是无止境的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那贪不到怎么办呢？竞争呢？竞争又得不到怎么办呢？战争呢？用抢的啦。那战争结果怎么样呢？破坏毁灭啊，刀兵劫啊，瘟疫、传染病、水灾、火灾、地震、风灾，什么都来了啊，饥饿。饥馑、蝗虫过境，这些天灾人祸全部到啊！所以战争过了之后就毁灭了啊！那战争啊，人都会起嗔恨心啊！现在的战争啊，是核子大战，啊、世界灰烬里呀、啊，那世界变灰了。那怎么来的呢？众生贪嗔所致啊！啊，随着追求物质的享受而激烈的增长，还不是说缓慢的增长，是激增啊，激烈的增长啊，大幅度的增长啊！啊，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啊，众生浊就是我们。众缘和合升起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我们整个地球，那现在污染非常严重了，啊，温室效应也没办法改善，都是人为制造的，啊，地球自然生态失去平衡，南北极的冰山呐、啊、快速融化。海水污染，空气污染，啊，这些植物，啊，有农药，啊，现在呢种的这个植物还有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都不好，这些通通属于众生浊啊，环境的大污染，命浊，那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生命很短促啊！啊，那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还活着，那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不知道啊！人命无常啊！特别在这种大灾难的时代，你看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传染，多少人是传染了、啊，死了。
那还有其他灾难呢、啊。啊，所以这个是五浊恶世，我们现在是娑婆的秽土啊。如果我们不认识娑婆这个秽土，不认识西方净土，我们怎么会发愿求生净土？我们怎么能放下这个娑婆的秽土？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啊，认识这两个世界的现状。那、啊、怎么认识呢？多读经啊，经读了再去对照，看看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啊，然后再对照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两个世界截然不同。啊，那么真正啊知道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留恋这个世间呢？为什么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呢？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呢？如果不认识我们这个娑婆秽土的真相，就放不下。放不下就是还没有觉悟啦，没有发菩提心啊，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啊，这个人就觉悟了啊。所以净语里面讲啊，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他善根就生起来的啊，就是善根生起来的时候。啊，那我们不觉悟是怎么样呢？人在苦中不知苦啊！啊，也不是说不知道苦，不觉悟啊。啊，因此啊，我们你看啊，这个在古代啊，一千多年前啊，那个善根深厚了。他就知道这个世间五浊恶世了。那其实佛在三千年前啊，哦，那个时候的环境比我们现在那天差地别啊。那个时候佛就说是五浊恶世了。到三千年后的今天啊，那个五浊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倍了。所以这位比丘尼智障啊，他特是地藏菩萨，但是啊，他厌离娑婆，心求西方净土啊，厌离娑婆秽土，心求西方净土啊，那这个就是弥陀经讲的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你相不相信这个世间很苦啊？相不是相信有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真相信啊，啊真发愿啊，愿离娑婆，愿生西方，那你决定啊得生啊，这是往生的关键。那么往生品位高下呢，是你念佛功夫的浅深。那么念佛有狭义跟广义的。狭义的就是我们净土这个念佛。如果依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提倡啊持名念佛，那观经啊提倡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都有啊，而且观经啊九品往生
啊，那个修法就所有的佛法都包括在里面，啊，包括造恶业的包括在里面了，九品啊。啊，从上上品到下下品，啊，你看呐、啊，上上品，念佛、念法、念僧啊，这个，读诵经典，持佛名号，啊，这个读诵大乘经典，那、啊、没有指定哪一部经啊，大乘经都可以。啊，那么狭义的就是指弥陀经啊，净土三经讲的啊，比如说持名念佛啊，或者观想念佛、观想念佛。那么广义的呢，实在讲啊，所有的佛法都叫念佛法门。啊，为什么呢？佛是觉悟的意思，那所有的佛法都是教人觉悟的嘛，那觉悟就是佛啊。啊，那不是都是念佛法门吗？你参禅也是念佛，你持咒也是念佛，你修止观也是念佛，都是要让你觉悟的啊。那么这个从广义来讲啊，都不离念佛啊。所以偶益祖师在《范氏偶谈》讲啊，他说劝这个参禅的人。啊，都参禅的人呢、啊，你要求生净土，你也不用舍弃你参禅这个法门，来修这个持名念佛，你还是参你的禅。哎，你只要把你参禅这个功夫，啊，信念，你真信发愿求生净土，一样往生。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经》，我们都找到经典的依据。啊，《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三辈往生当中有一心三辈，就修其他大乘法门，信念念头往生的。那《观经》九品那就更广了。啊，有读经往生的，有持戒往生的，念佛往生的。啊，是大乘戒、小乘戒啊，世间善人。包括造作恶业的，那这个观经这个九品啊，那无所不包了。啊，所以我们要净土三经要互参，所以修任何法门，你看持咒的、修密的，你看黄念祖老居士，他修密啊，他是上师啊。但在临终，他也是念佛往生啊。啊，自古以来参禅的、念佛往生的很多啊。啊，我们做这个中翁国师37年，中翁国师他原来是参禅的，他参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晚年回头来修净土，编了这个37年，所以他37年的开示啊，都有禅机在里面。啊，的确，净土法门呐、啊，是无所不包。啊，所以这位比丘尼智障啊，他虽然是奉侍地藏菩萨，但是啊，他把奉侍地藏菩萨这个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所以你说念地藏经。有没有妨碍我们往生净土？没有啊，你修任何法门都没有妨碍。啊，那甚至啊，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过，甚至你信其他宗教的，你只要信念、基础信念啊，依你那个教的修行方法，那也可以往生啊。啊，你看那个。道教啊，
以前修道修仙的那念佛往生。

啊，净土圣贤录都有。那么这个讲啊，这个文字很简单啊，但是它里面这个内涵呐、啊，是很深广啊。所以这个太原尼智藏啊，特赐地藏菩萨啊，先求西方净土，但他是回向花愿求成净土。啊，所以学其他宗教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啊也讲了，真信发愿啊，根据你那个教的修行法门，如理如法修，这样回向也能往生。比如说基督教的，你奉行十戒，那这个就是他的念佛啊。那这个在经文里面都找到依据。啊，在道教的，你修太上感应篇，那回向花愿求生净土，那感应篇呐、啊，也是印光祖师提倡的，啊，那个就是属于念佛了，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呐、啊，它是涵盖一切的，啊，修任何法门都是念佛法门。基础信念都可以往生西方净土。那么下面讲啊，此前二百文化阿弥陀像，左右胁侍地藏观音二体。啊，那么他舍施舍啊，这个钱啊，二百文啊，那这个舍这个钱呐、啊，请人呐、啊、画。阿弥陀像，啊，画阿弥陀的佛像，那左右两边呐、啊，啊，这个地藏观音，啊，地藏观音，那就像现在我们做三世系念呐、啊，啊，这个，啊、这个长生入位啊，啊，供观音啊，往生莲位供地藏啊，当中啊，阿弥陀佛。那么安置房舍、啊、安置在他住的这个房舍里面，信心礼供、啊、这个地方啊，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信啊很难《弥陀经》《无量寿经》，佛陀跟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特别是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行不难，但是难在啊信。那实在讲啊，所有佛法也都是难信之法啊，只是这个净土啊特别难信啊。佛在《无量寿经》讲啊，啊这个。信料受持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就难上加难啊，啊，称为难信之法。哦，这个信啊不容易啊。啊，《华严经》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那我们现在学了佛了，我们是不是信佛了呢？实在讲啊，不能说。没信啊，没有信，我们怎么会来学佛？啊，但是我们这样的信，是不是就是经典讲的信呢？有没有达到经典讲的这个信的标准呢？啊，实在讲啊，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很多了，啊，他这个出家去受戒了，回来了，
啊，去台中联社李谢老师啊，啊，那李老师啊，远远看到他呢，就指着他呢说：“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他听得莫名其妙，他说：“我都出家了，出家去教佛学院也教了2年了，现在又受戒回来了。”

请他进去房里面坐啊，再跟他讲，那什么才叫真心啊？就是经典讲的啊，你能够依教奉行，那才是真信啊！啊，没有依教奉行啊，这不算真信，要依教奉行。啊，所以这个信呐，我们想到这个中风国耻三十系列啊，中国耻三十系列在这个开示的文当中啊，讲的非常有道理啊。一般呢，我们讲信愿行，那么他讲信行愿啊，他说这个信而无行，即则不成其信啊，就是这个信啊，要透过这个行来证实你所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没有透过行啊，这个信啊不能成立啊，我们总是啊半信半疑呀。啊，讲的的确有道理。啊，那行者呢？楞严经云呐，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阿弥陀经云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他的行，啊，引用这个经典来给我们讲，这个就是行。啊，那这个行，啊，我们达到经典讲的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了，不假方便就自得心开了。啊，另外楞严经啊。有两句经文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那你念佛啊，都念到见佛了，那你还不信吗？啊，当然不怀疑了。那我们呢，还没有见佛啊，那当然我们有怀疑啊。啊，那么这叫半信半疑。啊，所以这个行啊，要加强。这个，过去我也常常跟同学分享这个信，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我们就来信佛，这个叫迷信啊，因为不懂嘛，不懂就信了啊。那么我们入了佛门呐、啊，一到三知识啊，听经闻法啊，我们对佛法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观念。啊，这个时候的信心呐、啊，那叫正信，正确的信佛了，信佛的心态啊，正确了，啊，就是这个信呐、啊、当中啊，我们有正确的去理解这个佛法。那么理解之后，我们如果能够进一步去落实，去把它做到，啊，这个就行。啊，那么行，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信心就深入了，深信了。啊，如果你只有正信，没有。去实行啊，那这个信啊不生，这个信心是正确的，这个观念不会错，但是啊，这个信心啊不生，不深入啊。如果确实去实行，去把它做到了，信心深入啊。那么信心深入之后呢，去证实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
那个时候就

真性了。那像我们读弥陀经讲啊，你念到一心啊，那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啊。那没见到啊，总是半信半疑啊。所以这个信明信、正信、深信、真信啊。那么这里这个比丘尼啊，我们也知道啊。他生信了，那在净业三路讲啊，生信因果啊，这个信心呐，你深入了，有根了啊，所以他这个信心理共这个就一般没有信心来礼拜供养啊，那当然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啊，这位比丘尼智障，那么他修行的一个情况。太平兴国5年庚辰那么这个瓜五有公元981年，大风吹破人屋，女之屋舍。同坏壁，明日形象所在，多失之。心生忧恼，祈念地藏菩萨，次日面瞻仰虚空，遥见一物，飘摇在虚空，烁烁放光如电，一时即下地，即所求相也，欢喜。如旧安置屋内，那么这一段是讲在这个太平兴国在公元981年太平兴国5年庚辰年这一年，那么他那个房屋被大风吹破了。被大风吹破了，那么他这个屋舍都被吹坏了。那吹坏了呢？第二天他去找那个地藏像他人家画的，请人家画的地藏像画的这个佛像，都找不到了，都失之，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心生忧恼。很忧虑一直想要找回那个佛像，祈念地藏菩萨祈就祈求那么念地藏菩萨的圣号求地藏菩萨加持让他能找回这个佛像。所以次日那么到了一天之后他面瞻看这个虚空往虚空看那么横脸看到一个东西飘摇随风飘动想让我们在空中看到有一个东西随风飘过来在虚空。而且还烁烁放光如电，包括还放光，那么就飘到地下了。那一看就是他要找的佛像所以看到非常欢喜。那么如旧就是房屋在修理修理那么照常安置在他这个屋里面。供奉。7年2月23日，那么这个事情是庚辰5年，那么到庚辰7年2月23日，一朋友曰：“地藏菩萨倒无于净土，
明日决定可终。

烧香散发唱三尊名号，各一百八反，端坐合掌向西方足矣。过了两年了、他就告诉他的朋友、这朋友就是同参道友、一起在共修的、这些同参道友、就给大家讲了、他说地藏菩萨呢引导我往生西方净土了、说明日啊决定可从、明天就可以往生了。那到了第二天呢、这个散发烧香唱三尊名，三尊就是他供奉的、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唱三尊名号各一百零八反、一百零八反就各一百零八遍，那就端坐合掌、面向西方，那就往生。那么这个是供奉地藏、回向化愿求生西方净土、一个公案、我记得这个公案在净土圣贤录也有、净土圣贤录。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海陵县童子细沙发地藏感通记第二十七。这个海陵啊是海陵县，西汉的时候设置，到明朝初年才会，就现在啊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县。那这些地方啊我们都曾经去做过算是纪念了。那么古时候啊，这个海陵县诸儿细沙化地藏菩萨像，而闻雷声，而皆各身不妨逃走，如随风云，散在万方，皆直腰。那么这一段啊，就讲海陵县这个地方啊，诸儿就是有一些儿童啦、儿童啊。在沙滩上啊，游戏，游戏，他做什么游戏呢？在沙滩啊，去画地藏菩萨的像，用那个沙呢，在沙滩上画地藏像。那没多久呢，听到打雷了，那雷声很大，那个雷打下来啊。而且各身不妨逃走啊！那这些小孩子啊，很恐怖啊，惊惶的逃走了，散开了如随风云啊，散在万方都是跑散了皆直腰这个直是遇到这个腰就是生命危险了。一到突然这个雷打下来生命危险。使一沙门出来祭之，或成沙门信手助彼儿，或在倒弟子，生信手援而护之，或在教吞生者，怀含卵言，化师而防入海中。有一声住持无安暗陀求饮食养之，昨日的受益即开场见之，其诸四水晶大如莲子，复取之返家，为儿造地藏菩萨像，见诸志向掌中，彼儿长大后甚以富贵也而已。这个是小孩子画这个用沙画地藏菩萨像遇到这个雷声惊惶四散逃走。
那有生命危险呐、啊！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沙门，一个出家人啊，出来救济他们。啊，后沉，那、啊、就掉在水里呀、啊！啊，这个沙门啊，信手就把帮助啊这个儿童啊，把他拉起来。啊、或者呢，有的倒在地上，啊，把他扶起来。啊，或者有的惊叫。要给他抱在怀里呀、啊，给他安慰，软言安慰。那么，其中这个画师的儿子，啊，这个画画的啊，画师的儿子，啊，那他很惊慌啊，跑到海当中去，啊，那有一生就是这个出家人呐、啊，帮助他扶持啊。安置在这个岸边这个头上、啊、那就找这些饮食啊来给他们吃、啊、而且啊还授给他一个宝玉就珠宝、啊、放在他手中、啊、那这个手掌伸开啊看到这个珠好像水晶啊，大呢像莲子那么大啊。那么他父亲呢、啊，他儿子找回去了啊。那这个取之返家啊，那回到家里啊，就为他的儿子啊造这个地藏菩萨像啊。那么这个珠子啊，他就放在地藏菩萨那个手上。现在我们看到有地藏菩萨呢，有拿锡杖，啊，这个手上啊有拿一颗珠，啊，这个儿子长大呢以后啊，他就得到富贵了。那么这个就是说，小孩子他是在游戏，啊，画这个地藏菩萨像，都得到这么殊胜的感应。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那必定啊得福报啊，若能修行啊，那这一生呢、啊、必定、啊、往生做佛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金城瓦官寺西壁画地藏灵画记第二十八。啊，这个瓦官寺啊，这个记载啊，始建于东晋兴宁二年，公元364年。啊，这个很早，1700年了。啊，快1700年了，1600多年了。为南京地区最古老的佛寺之一，啊，这个在南京，啊，江苏这个省会啊，在南京。瓦官寺啊，历经多次兴会啊，那这个历朝历代啊，这个寺院呢、啊，都是有时候兴旺起来，有时候荒废了，很多次。啊，那么这些古建筑啊，已经都不在了。那么在2003年呢、啊，哦，这个当地啊有重建瓦官寺，啊，这个位置啊在南京市秦淮区门西花路北岗10号啊，那这个现在的瓦官寺，那可能这个地点上啊就不一样了啊，但是那个寺的名称还是一样。那么瓦官寺内西壁画地藏菩萨圣像，貌如中老比丘，那衣文采仙杰，每日夜五更初放光明，见之者十而一二。啊，这个是讲古代啊，瓦官寺啊，里面呢、啊。在西面这个墙壁啊，有画一尊地藏菩萨圣像，啊，那个面貌啊，好像一个中年的比丘，
地藏菩萨像啊，大部分都是出家人这个像啊，只是有戴帽子跟没戴帽子啊，都是出家这种比丘像。那一就是袈裟了啊，那个文采啊很鲜洁，很鲜明，很清洁。每日夜五更啊，那每一天呢、啊，到夜里五更啊。这个就是入夜之后，啊，晚上呢七点到隔天五点，那这个就是五更了，啊，这个就十个小时啊，那在中国古代这个算时辰的，啊，算时辰。那我们现在这个晚上凌晨十二点、啊、叫三更半夜，它是三更的一半。三更、啊、就是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啊、这个两个小时叫三更，第三更、啊、七点到九点第一更，九点到十一点二更，十一点到一点三更，一点到三点四更，三点到五点是五更了。那么他这个像啊，就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五点都放光明啊，见之者十而一二啊，那这看到的人呢、啊、十个有一两个。近代天竺沙门华天颇神异，祈请相感具见光明，曰：“此相，昔日随国之智已禅师啊，智已就天台宗智者大师啊，隋朝时代的，为救三途众生苦轮，所图画色相，然放光明照六道之中，见相即已，由三二去。”说法华经，救苦以乐云云，闻此事后，礼拜供养者颇多矣。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是这个地藏菩萨圣像啊，这个显灵啊，啊显灵。这个天竺沙门，天竺就是印度啊，印度的出家人华天呐、啊，颇神异啊，这个得道高僧呐、啊，啊，他也神奇啊，这个异啊，就是很特别的一些事迹。啊、他祈请啊，这个圣像啊有感应、啊、所以他都能见到这些光明。他说了，此像就这个像啊，是隋朝啊，隋国就是隋朝那个时代，智者大师，就是天台宗第一代祖师，智者大师。啊、这个天台宗是很有名的、啊、特别在日本、啊、就是最崇拜中国两位祖师，一个是天台智者大师，一个是善导大师、啊、而且智者大师 算是日本佛教的开山祖师了、啊、所以在比瑞山啊，那个比瑞山是日本佛教的母亲，在古时候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出家人啊，要出来弘法，必须到山上修学十六年。啊，那么那个比瑞山啊，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去过啊，在零二年去参访过。啊，他们那个画像啊，啊，第一代祖师就智者大师的。
二祖也是中国的祖师，还有六祖，那其他的才是他们日本的祖师。

所以天台啊，这个在日本啊，它的地位啊是相当之高。啊，这是天台智者大师，就是智以禅师啊，为救三途众生苦轮呐、啊，啊，就是为了救三恶道众生的痛苦。那么他画这个地藏菩萨的圣像啊，那么圣像幻光明啊，南幻光明啊，是照六道之中啊。照在六道之中，那照在六道之中，见相即已啊，就见到地藏菩萨像，还有见到智者大师。那这个智者大师啊，不是一般人啊，相传呐、啊，是释迦牟尼佛啊，化身到中国来啊，示现呐、啊。祖师的这个身份啊，所以智者大师后人啊也称为啊东土小释迦啊，东土小释迦。现在我们很多讲经的法师啊，很多数都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啊，像偶遇主持的弥陀要解，他就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律啊，另外就是华严宗的十门开启啊，用这种方式啊来讲解经典。那么智者大师当然啊，他的神迹也很多啦啊，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讲学当中常讲的。啊，这个大师啊，念《法华经》啊，念到入定了。入定之后啊，看到啊，灵山一会岩然未散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在灵鹫山讲的。啊，他去参加听经啊，出定之后，他说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这一会还没散呢、啊，还在讲啊。啊，但是他已经距离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一千多年了。啊，那么佛菩萨他们都超越时空了。啊，那我们凡夫看啊，有这个时间的流转，那佛菩萨的境界啊没有了啊。啊，所以他入定啊，他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未来。超越时空。那么画地藏像也是为了救度六道受苦受难的众生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的确是苦不堪言，佛菩萨踏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就是用尽所有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光明当中啊，照这个六道之中啊，见到地藏菩萨的像，以及见到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啊，也到三恶道说法华经。啊，因为天台宗主修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就是《法华经》。啊，说这个经啊，救苦以乐。啊，那么《法华经》其中有一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这个读诵的人很多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出自于《妙法莲华经》其中的一品啊，那这一品经读诵的人特别多啊，观音菩萨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啊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之啊。啊，我们遇到紧急的
遇到灾难，各方面的身体的疾病啦，天灾人祸啦，等等，凡是让我们恐怖不安的，只要归命观世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到安稳处。所以说《法华经》啊，救苦以乐啊，救苦救难了、这个悲能拔苦，慈能以乐。云云啊，闻此事后，礼拜供养者颇多矣。那么听到这个沙门这么讲啊，很多人啊听到之后啊，那么请这个地藏菩萨像啊去礼拜供养的人就蛮多的了。所以这个天竺沙门啊，华天啊，来弘扬佛法啊，到东土来弘扬佛法啊，那么有缘的人啊，那么都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后面还有四个公案啊，还有四个公案啊，我们下一个星期啊，下一个星期啊，应该可以圆满了啊。今天呢，我们分享三个公案啊，那后面呢四个公案，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分享。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翻开经本第96页，96页，浊世二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一段，今天接下来看下面这一段。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看起。这段经文接上面的经文下来。这个佛告诉弥勒菩萨：汝等能于此事，此事就是指我们现前在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这个是佛赞叹在这个恶世在现前这个世界能够端心正义端正身心，不为众恶，不造恶业那这个是圣就是这个非常难得的大德很大的德行。大家都在造恶业你能够不造恶业，能够端心正义，这个是很大的德行可以作为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一切众生的榜样所以佛这个赞叹在这个五浊恶世能够不造恶业修善，这非常难得，难能可贵的事情。那为什么难能可贵呢？所以者何最后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在现前这个世界上能够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呢？什么原因呢？下面就讲了：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十方世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以外的其他诸佛世界其他诸佛的世界他们那个地方修善的人多，造恶业的少整个世界的氛围都是修善，善多恶少，所以容易开化，教化就容易这个也是必然的在善多恶少的世界你要去教化比较容易大家容易理解，容易接受这个教化。维持五恶世间最为巨苦，那么在这个嘉祥书它有一段这个注解：他土中多有圣缘，又复善报强盛， 作善为义，此土无此恶缘。

这个是讲一切刹土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呢、啊，殊胜的言多啊，这个圣言呢、啊，就是圣贤教化。佛法兴旺容易成就而且大家喜欢行善，人的善根福德以修学的环境都很殊胜，做善容易。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这两种缘很缺乏，人啊没善根，造恶越多，修善啊很难，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所以在这个世界啊要修善啊非常不容易啊，造恶容易啊要修善很难啊，那很难啊能够去断恶修善，那真的是难能可贵了。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啊，还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是非常稀有难得。所以维持五二世间最为巨苦。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啊，特别到我们现代啊，《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啊。这个巨苦啊，就是大苦，剧烈的苦啊！这众生啊，在这个时候、这个地区受巨大的痛苦。我们这个世间太苦了跟诸佛刹土的六道、人道相比啊，诸佛刹土也是有六道啊，除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其他诸佛世界都有六道，那其他诸佛世界六道里面的人道啊，比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六道的人道啊，他们很好，我们太苦那为什么苦呢？造恶越多，修善越少。他方诸佛世界啊，修善多，造恶越少。所以他们同样在六道的人道啊，他们比我们好他们苦少乐多我们苦多乐少而且是巨苦太苦了最近也有新闻报道在英国这个我今天也听说有英国义工传了一些信息今年这个疫情的关系听说英国有很多护人都自杀了受不了这个灾难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确人类

那么在这么苦的世界，这个环境啊，你能把握住不做重恶，那这真是难能可贵啊！佛赞叹啊，这个是大德，大德行。在其他诸佛世界啊，大家都修善啊，那要修善很容易啦。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造恶业容易，要修善难啊。啊，难能够去修，这当然是大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我今以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去五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这一段是讲令舍恶得福，要得福啊，叫舍弃恶业啊，不要造恶业啊，修善，断恶修善，那就能得到福报。我啊，是释迦牟尼佛自称教化群生。佛出现在世间啊，他的工作就是教化众生，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就像学校啊，当老师的教学上课，对，佛是老师。佛在此地教导我们令舍五恶，教什么呢？教我们要舍弃这个五恶。五恶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舍是放下，不造这些恶业。能够不造这五种恶，那翻过来就是五善，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就这是五善。如果造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那是五恶。那么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个是性罪。你造了，那就是罪业。这个性罪就是它本身的性质啊，就是有罪的。这个叫性罪啊，所以佛在戒经里面讲有这个性罪啊跟遮罪啊，这个两种不同。如果你受佛的五戒，就是现在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啊，受三皈五戒。我们净宗道场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有给人受三皈五戒。那个受了五戒啊，你受了啊，那么要是造了，那是两重罪过。没有受戒的人啊，他一重罪过。一个是性罪，性罪就是他本身你不管有没有受戒，那你造的就是罪。那么一个是你受了戒，又多一重破戒罪。比如说你杀生，杀生本身就是有罪过了。如果去受这个杀生戒，不杀生的戒，难道受了之后又杀生，那就叫破戒。又多一重破戒罪。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条是属于性罪。饮酒是遮罪，比性罪轻一等，
饮酒，酒本身它没有罪过，一般我们。

大家都知道，酒都是植物是酿造的啊，一般啊五谷杂粮，那西洋啊就是这个水果啊，或者是这个小麦啊去酿造的，所以酒本身它没有罪过。那么佛为什么把它列为这个五戒这个重戒呢？啊，所以酒这一条啊，它不是性罪，它是遮罪。啊，遮罪就是说你受了五戒，有时候不饮酒这一条戒，那你故意去喝，那就破这一条戒。啊，如果没有受戒的人呐，啊，他喝了，他这个没有罪过。啊，喝酒本身他没有罪过。那受了戒的人呐，啊，因为你发愿不喝酒，你又喝了，那这个就一重的遮罪、破戒罪。那么佛为什么把这个喝酒列在重罪呢？因为你喝酒醉了，你会犯杀生、偷盗、吸淫、妄淫这四种罪过。因为酒喝醉了，人失去理智啊，就容易啊造这四种业。因此啊，佛把它列为重戒啊，是这个道理。不是酒本身有什么罪过啊，因为酒啊喝多了会乱性，喝醉了啊，如果没有喝醉，他也不会有事情啊，就怕呢喝的啊控制不了，喝太多了啊。那像我们现在这个全世界啊，都不允许喝酒开车的啊，他那个立为啊，公共危险罪啊，啊，那你喝醉酒了，你开车啊，那去撞人了，啊，酿出严重的车祸，啊，所以这个在全世界啊，所有的国家都禁止喝酒开车的。啊，因此啊，佛把它列为重戒。这一条戒叫遮戒，遮就是预防的，预防你喝多了啊，这个就照前面的四种罪业，所以叫称为啊遮戒。那么这个五戒，如果你去受这个五戒啊。五戒前面杀盗淫妄四条啊叫性罪，那这个破戒罪啊，它不叫性罪，它叫遮罪。遮罪啊，因为你有受戒，你多一个破戒罪啊。没有受戒的人，他只有性罪，他没有遮罪，因为他没受戒。啊，所以过去有人就说：“哦，那这样，那不要受还好一点呐、啊，这个受了啊，万一犯了、啊、又多一重罪。”这个是讲犯戒，但是你受戒啊，也有受戒的功德啊，也有受戒的功德啊。啊，所以有功有过，啊，不能只说过不说功啦，因为你持戒的这个时段啊，你还是有功德，因为你有受戒，啊，你发这个愿，就是他有受戒有持戒这个功德，啊，那犯戒有犯戒的罪过。所以这个当中它还是有这个功过的啊。这个戒律啊，我们如果深入去

了解啊，就不会感到很恐怖啦。有一些人啊，哇，那个受了戒，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其实佛制定这个戒啊，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它是合情合理合法。就是五戒，你能做到哪一条，你可以先受一条啊，或者受两条，或者三条、四条，或者五戒全部受。受一条、两条叫少荤戒啊，比如说我只能做到不杀生、不偷盗，我只能做到这两条，先受这两条，或者我只能做到不杀生这一条，其他还做不到，先受这一条。受一条两条叫少荤戒，受三条四条叫多荤戒，五条全受叫满荤戒，五戒全受了。其实戒它，五戒它是可以分开受的。你能做到再说，做不到先不要说。但是在佛门里面啊，好像受戒啊都全部受了啊，不但五戒啊，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全受了。那么受了有没有得戒呢？没有得戒。受了之后啊，弘一大师讲啊，我们要知道没有得戒，那没有得戒，你受了戒，那有什么意义呢？那弘一大师还是鼓励大家去说，弘一大师是我们佛门啊近代的立宗祖师啊，对戒律很有研究，他鼓励大家说，那受了呢，要知道了自己并没有得戒。啊，不要以为自己得戒了，那就罪过就重了。受了之后啊，学戒，要去学习，学一条去持一条，学两条持两条。他还是鼓励啊，大家去受，受了要发愿的去学戒。所以五戒它是可以分开受。如果遇到有一些因缘啊，没有办法持这个戒，这个戒可以舍戒啊，在佛前呐 啊或者是给一个人讲啊，就这个现在这个五戒啊，这个不但五戒啦，沙弥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这个小圣戒啊，你可以给一个人讲啊，就是现在你现在做不到了啊，就是那个人啊听得懂你讲话的意思，这样就可以了，听得懂，听得懂你讲话的意思啊，你给他讲，我现在这个受了戒，但现在做不到啊，因缘不具足。等以后记住再来受，现在先舍戒啊，这样讲了，那戒就舍了啊，这个就很方便了。所以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了，也不要害怕。那当然啊，你能够持是最好了。我在这里赞叹啊，大德啊，现在大家都要造恶业，你能够。不造这个恶业，那不是大德是什么呢？啊，人家杀生我们不杀生，人家偷盗不偷盗，偷盗就是占人家便宜，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那不一定说，去闯空门啊，啊，去偷去抢，啊，你只要不如法的，那个就叫偷盗。邪淫啊，不邪淫，不打妄语，不骗人，要守这个戒。
我今天呢、啊，我听到有人给我讲啊，说这个现在网络上啊，我们我看那个 YouTube 啊，啊，脸书啦、啊，啊，说哇呀，很多人按赞。他说那个可以用钱买的啊，用钱去买啊，看你出多少钱，然后就有多少人按赞啊。那就这可以带一个风向。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打妄语啊。那这骗人啊，打妄语啊。那别人啊都在干骗人的事情，我们不骗人，我们实实在在的。就守这个戒，就不妄语啊。还有做一些不实的广告啦等等，那个都属于妄语，这个范围很广啊。所以不邪戒，实在讲无法持戒了，自己到底在持戒还是犯戒都搞不清楚。所以五戒啊，我们也是要来学习啊。这个过去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做了百期系列，也讲过一遍啊，习讲过一遍这个五戒相经兼要集注。这个有最早是偶遇大师一个简单的注解，后来弘一大师又加一些注解。后来这个台中南普陀寺的广化老和尚，他又收集很多相关的这个戒经的资料来做补充说明，那说得非常完整，非常详细。这个放在我们净宗弘化网，大家要有兴趣啊，可以听听。听完了、啊、你对受五戒啊就有一个认识跟概念。所以要学戒。造五恶，杀盗淫妄酒。这个造这个恶业。于现世中枉法治其罪。就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了，在现世身体啊遭遇到恶难了，你受到惩罚，受到这些灾难，身体就遭遇这个危难了，称为啊五痛。未来啊，死了之后都到三毒受报，地狱恶鬼出生，称为五烧。五恶是造的恶因，五痛是花报，花报就是我们现在讲现世报。你现在还没有死啊，就他看到那个花报就不好，花报就是水果啊，先开花后结果。先看到花报，那个花报好，果报就好；花报不好，果报就不好。所以五痛是花报，也就是现世报，这世的果报。你现在受这个病苦、灾难，五烧是来世三途果报。我们再看下面，降化其意，令持五善。五善就是五戒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加祥书，降化其意者，悉心入道；令持五善者，顺教修行。悉心就是愿心，愿心入道就是发愿了、啊。要入道，要修道。

持五善，持是守住，把五戒守好，要把它做到。顺教修行，顺教啊，这个教是经典教科书啦，我们修行的依据就是依据经典来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言行。所以经典是佛门的教科书，佛所教导我们的都写在经典上面。读经书意识懂了，要依教修行。教你天天修，你天天念经，天天讲经，如果没有做到，将来的果报依旧是六道轮回。所以一定要把所学的落实。获其以福德，福德乃善行及所得之福利，你修五善你会得福报，得利益，对你决定有好处。嘉祥书，获其福德者，即远近二果，成其行也。啊，这是嘉祥书的啊，解释这个获其福德。解啊，这个经解大经解讲，净果则如净影书啊，这个也是引用净影书啊，这个注解。由此五戒，与现在世深安无苦。就是由于啊，能够持五戒，在现在啊，还在这个世间啊，这个深安无苦，这个身心安乐。一个真正修福持戒的人，他的身心安稳啊，不造恶业的人，身心安稳。缘果则得生极乐定正涅槃，如净影书曰：“后生弥陀终得涅槃。”缘果是来世，也是将来。来世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啦，现世安乐，身后往生，故应获其福德。啊，现在在世间呐、啊。这个身心安乐，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做主了，这个是最圆满的福德了。这桩事情啊，修五戒十善真能得福德吗？真的。那什么是福德啊？啊，现在的人他这个价值观啊，这个福德大概做大官发大财、哦、那个人有福德啊，那个是他的福报啦，不是福德啊。那这个德啊，他有德行在里面啦、啊。啊，有福报的人不代表他有德行哦。啊，有很多有做大官啊大富贵的人，他不做好事哦。啊，但是他有福报啊。他们要德行啊，所以这个福报当中还有德，才称为福德。所以我们看到啊，持五戒十善的人，他得福德，哎，没有看到他做大官发大财啊。这个是世间人啊，用富贵啊，来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准，跟佛菩萨那个标准不一样啊。佛菩萨是讲他的存心，他的德行，他将来感得的果报来做这个标准啊，这个目标了不一样。佛菩萨所求的不是升官发财，不是世间的名闻利养，不是求世间名利，他求的是清净平等觉，

就是止于至善。清净平等是定，觉是智慧。他求这个，这才是真正的福德了。用定慧啊，为众生造福，提升自己的境界啊，由阿罗汉提升到辟支佛，辟支佛提升到菩萨啊，由菩萨呢再提升到佛陀，那就达到究竟圆满的果位。这是佛教弟子啊，这个真正的福德跟世间人的标准不一样。现世安乐，心安身的，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这就自在了。不一定有钱，有钱不代表他就没有烦恼，他就没有忧虑，他就没有牵挂，他就很自在。那不一定，未必。我们也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啊，有钱的人烦恼啊，没钱有没钱的烦恼，有钱有有钱的烦恼，有无同忧啊，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那就不自在了。这修行是修什么呢？修一个清净自在，这才是真正的享受人生呐。所以安乐与富贵不相干。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很有钱呐，但不快乐啊，每一天呢患得患失，睡觉都睡不好。贵呢有地位啊，做总统做大官的，他没安全感，也是患得患失啊，每天呢这个操心操烦的事情很多啊，实在讲日子也过得很辛苦。学佛无论在家出家，认真学习，确实现前可以得到安乐。只要不跟人家争，不跟人家比赛，我们知足就常乐了，生活过得去，不负债。不跟人家比赛，的确啊，是过得很自在。没有忧虑，没有牵挂，身后往生极乐世界，来生呢、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福德就无量无边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何等为无？那上面讲无恶无痛。这个五烧啊，这个经文啊，这一句啊，就给我们说明何等为无。这个五恶是哪五恶？杀盗淫妄酒。前面经文是说明断恶修善，成就大德。下面的经文呢、详细讲五恶的因果啊，这里如果造了这个五恶的因，那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下面经文讲五恶因果：一、杀生；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者残害杀伤，跌相吞胆。在这个 五种恶业当中啊，首标杀生恶，首先给我们标明啊，第一个是杀生的恶业，杀生啊是大恶。
我们这个

世间呐、啊，除了学佛的人，知道杀生是有罪过。啊，一般人呐、啊，只知道啊，杀人有罪过。如果杀其他动物啊，他就觉得那没有罪过，应该杀的，啊，应该给我们吃的。佛在这个五恶当中，为什么讲杀生啊？他不是说讲杀人，那杀人只有说你人不能杀，人以外的通通可以杀。那杀生，那就凡是有生命的都不能杀啊，连那个蚊虫蚂蚁啊，你也不能故意去杀害它呢。像《太上感应篇》讲啊，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不但这个有情的动物不能死。故意去毁伤，去杀伤啊！连那个小草树木你都不可以去破坏啊！那个都是属于杀生啊。所以，除了学佛的人知道杀生有罪，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呢、啊，他认为只有杀人有罪，杀其他动物，他认为没有罪。那事实真相啊，我给我们讲，都有罪啊，啊，罪轻重不同啦、啊。杀生实在讲，就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实在讲，事实真相啊，这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事实真相是这样，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谁也赚不到便宜。这个杀生呢，实在很惨。所以佛在这个五戒十善呢，第一条首先标出来就是杀生，杀生是恶业，不可以杀生。下面啊，就引用这个韩国的法师他的注解啊，太玄啊，这个太玄法师是韩国人，在唐朝时候啊，亲近窥基大师。窥基大师是在中国法相中的开山祖师，他的老师玄奘法师。他是玄奘法师的弟子，他创立了法相宗，窥基大师。太玄呐、啊、法师，他到中国来啊，跟窥基大师学，啊，亲近窥基大师。所以这个太玄是韩国法相宗的祖师。这个太玄法师啊。有两句啊，这个注解：世间所谓食苦为穷，穷就是极的意思，极也就是说最严重的了。这个世间呢、啊，大家所畏惧的，就是死啊！啊，你要他的命，那这个是最苦的，啊，没有比这个更苦了。夺他的命啊！啊，穷就是说，这个苦是最严重的苦啊。损他之中无过夺命，那么在损害他人呐、啊、当中啊，最严重就是你夺他的生命，你断了他的生命，杀生就是断众生的命啊。在大经节讲，人所最怕者死也，没有人不怕死了。你看、啊、一只蚂蚁它都爱惜生命啊，那何况人呢？所以人啊，贪生怕死，人之常情啊，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没有说不怕死的。

都怕。人所最惜者命也，那人所最爱惜的也就是自己的生命了。是以杀害他生最为大恶，此不但佛教，其他宗教亦戒杀人。一切恶里面，杀生排在第一。这个杀害杀生啊，这个是最大的恶业，第一个恶业。这个不但佛教了。其他宗教没有佛教讲的那么圆满彻底。那其他宗教啊，起码他也讲啊，不可以乱杀人啊，也戒杀了。但是佛教啊，他是连动物都不可以杀。不但人不能杀呢，动物都不可以杀。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这个杀害啊，就是造大恶了。那么众生从哪里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众生啊，人也是众生啊。我们现在在人道里面啊，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人道以外还有畜生道啊，这个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个畜生道啊，有飞禽，有走兽，有水族类的这三方面，这个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烟灰卵洞的昆虫、蚊子、蚂蚁这一类的，这些都是讲一切众生。那众生从哪里来啊？这些众生啊，也就是这些动物。前世都是人，前世也做过人啊，造作的罪业不一样，因为前生在人道啊，造罪业，没有修善，恶业造多，所以死了之后啊，有堕到畜生道，有堕到恶鬼道，最严重是堕地狱道。这些都是在做人的时候啊，造不善业，在人道啊，造不善业。一转世，他身体的形状就不一样了，他还是一条命。蚊虫蚂蚁也是一条命，跟人一样啊，贪生怕死。你杀害他，他没有能力报复。但是他那个怨恨啊，放不下，怨恨不放下呢，将来啊，缘遇到了，他就报复了，好像冤家对头遇到了，那他就报复了。在《往生传》里面记载啊，唐朝张善和的故事，这个在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唐朝时代有一个叫张善和，这个张善和呢，他一生以杀牛为生，那你看呢，一生杀牛啊，杀了多少牛啊，这个行业是不好，现在讲这个他做的行业是屠宰业的，而且屠宰啊是杀牛。那在过去啊，在我们传统，杀牛的罪比杀其他动物那还要重啊，因为牛为耕田呐，对人呐有贡献，所以在那个时代啊，杀牛当然这个业造的很重了。他临命中的时候啊，看到很多牛头人来索命，来向他要命。这就是经上讲的地狱相现前。他喊救命。
有个法师从门口经过，就走进去看看他，点一把香给他，跟他讲，你赶快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那你再不赶快念，那你要堕地狱了。这些牛都来向你讨命债了。他这个时候一听到这个法师劝他呢，毫无疑问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时候念佛跟平常念那种心情就不一样了那很恳切了。眼看那个都被这些牛头人抓走了太恐怖了。拼命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了几声呢，他就说牛头人不见了。又再念几声阿弥陀佛来了。他真的往生了。这个案例证明四十八愿当中第十八愿十念必生。还有观经观无量寿佛经九品往生下下品往生。造作五逆十恶的人临终第一相现前。这个时候很紧急不能丝毫犹豫一犹豫就堕到地狱去了。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如果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他能接受不怀疑一心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求阿弥陀来接引。一念十念佛都慈悲接引。往生西方品位是下品下生。所以这个无逆十恶临命终时忏悔回头都能往生。这个有这个案例。可是这个缘不简单。这个人如果他看到牛头人来向他索命的时候他喊救命但是没有人听到也没有法师去教他赶快念佛，他也不知道要念佛，那就下地狱了，没有人去提醒他了。那这个张善和呢，他是运气好在这个紧要关头呢，他刚好有个善知识，有个出家人经过他家门口而且这个出家人叫他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一句话提醒他帮助他他在是在这样的情况临命中的时候一念十念往生到极乐世界，说明阿弥陀佛这个愿力不可思议，给后人做最好的榜样。所以平生造恶业众人造到五逆十恶临终还是要劝他忏悔念佛要信念赶快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讲杀生这个张善和他这个例子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具足的因缘在弥陀经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平生造作五逆十恶临终能够念佛往生净土他还是有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这样啊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给我们啊做一个启示啊，当然这个事情啊，平常啊我们要修行，平常就要修到这个无烦恼，那就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比较保险的啦。如果平常没有练到这个功夫，那看临终啊，临终那个最后一念啊，是不是念佛？怕的是临终有障碍，有些家亲眷属他不学佛的，在旁边呢哭啊闹啊，那就产生障碍了。那有的人啊，临终啊，神志不清楚，这个提不起信念啊，念佛，这个也是有障碍啊。那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啊，那也要因缘啊，遇到善友给他提醒。如果临终头脑也清楚，这个也没有人去障碍他，但是没有人去提醒他，他不知道要念佛，那这个也是空过了。所以这个三方面啊，也要记住。第一个就是家属没有障碍，第二个就是自己头脑要清醒，第三个啊，遇到这些好的同山道友来提醒，我们现在讲助念，帮助他，这个助念呢、主要是提醒他念佛，那旁边的人呢、念，那带动他自己念佛。这个时候自己啊，能跟着念佛发愿求生净土，的确啊，到最后一口气一念十念。都能蒙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接你往生极乐世界。纵然啊，生平造作极重罪业，佛也是慈悲接引啊，只要能回头啊，能放下，信念念佛，佛都慈悲接引啊，所以才有这个九品啊，这个九品，观经讲的细。无量寿经只有讲三辈，三辈都是善人。那九品呢、有善人，下三品啊，这个是恶人，造恶业的。临终遇善之事，劝他念佛往生的。所以决定不能杀人啊，也不能杀害一切众生。这个众生，特别是灵性高的众生，过去一般农民家里养的鸡鸭养猪，都是实在讲养这些都是给人吃的啦。那个养的大了，过年过节就宰杀了。过去养这个牛是帮助耕种的，在古时候主要是耕种的，或者是拉车，水牛啊，就是在稻田耕种，黄牛都是拉车的啊。我小时候看到黄牛拉车，水牛啊，在田里面耕种，以前没有机器啊，都靠这些牲畜啊。来做这个工作了，所以他对人类啊有奉献啊。可是这个牛啊老了，体力没有了，那往往就被杀了啊，杀了还被吃掉。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有因果的啊，这个是来偿债的。

就是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啊。啊，过去是欠人家的钱啊，这一生要还。过去是欠人家的命啊，这是还命。所以这个动物啊，它的工作是来抵偿它的债务，还债的。如果它不是欠债欠命，它在你家里不会乖乖的工作，不会很听话，你叫它工作它就工作。在世间法的因果里面讲啊，全是因果报应。如果主人慈悲您老了，把它放到这个放生莲，让它自然老死，让它自然死亡，不杀它，这是对它的恩德。在我们佛教界啊，有很多人也做这个这个放生的功德。这个我们台湾啊，海涛法师啊，他有放生莲啊，在这个听说在台南麻豆，我觉得牛啦、什么猪啦，都放到那个放生乐园啊，他放生。工作放生的做了很多很多这个工作。在大陆我看到揭阳蟹种他也有个放生莲我去看过，他有长生猪、长生牛有鸡鸭 那些都是这个放生的。而且他那个鸡啊不是吃那些饲料的，那些鸡在那边菜园你看种的菜啦，都给他吃那个菜。那猪呢是长生猪，牛是长生牛好像那个动物园一样放生园。这些属于放生放生的那放生呢也要有一些尝试因为放生如果没有尝试可能得到一些反效果。过去我们道场这个出家众创会是他家养那个羊。养那个羊。后来很多他就劝他父母不要再养了那个。后来我们很多同修大家就发现就是很多同修都是要放生的。放生后来我们就去跟他父母谈就那些羊给买下来，我们就是放做长生羊，你不要卖了那就给他放生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做这个行业了，改行了他也答应了后来呢先放了几只，后来我们就打听说海涛法师那个台南麻豆有个地方那送了几只送了一批到那边。那他送了一批过去那死了好几只那为什么死呢？感冒。感冒他不知道怎么去治。后来这个会师他母亲去看那他就看到那个羊感冒了因为他养的他知道他们那些放生莲的人不知道他过去马上给他打针那就不死了。后来海涛法师说那你们能照顾这些羊那就他说那你那羊就不要送过来了 就放在你们原来养的地方让你照顾。他们花薪水给他。他们又负责买饲料那花薪水给他。我们华藏这边就是给他买那些羊那后面呢我跟海涛法师合作就是他们出薪水给惠师他母亲他们发薪水照顾那些羊。后来他们海涛法师他们有买了一些羊放生放到他们这边来
那么照顾才不会死。

那么今天早上啊，有一个居士啊来找我啊，他是住在政大啊，他以前读政大政治大学的，他也弄了一个放生啊，他专门做放生的。我说现在放生啊，政府规定很严呐，都不能随便放啊。后来他早上给我建议，他说他们放生啊，就跟政府合作。啊，就是政府有一个半官方的一个单位啊，啊，海洋护育协会，啊，就是护育这个海洋生态的协会，啊，就跟他们合作，啊，而且出钱呐，啊，去放，啊，就是保护那些海洋的生物。啊，跟他们合作，而且他们做这些事情啊，我们就很正式的。啊，而且他还会报告给我们。啊，他说这个要采取这个方式啦。啊，那我说可以啊，这个我们再跟放生组的负责人啊，给他们去研究看看。啊，那这个当然是最好啦，这样放生啊会比较如理如法，啊，不然有一些生物啊，你放的不对了，你放了它马上就死了，那就失去放生的意义了。那过去我们在澳洲放生啊，他们政府也是有规定的，你要放生，你要先跟他报，你要放什么啊？淡水的还是咸水的，还是半咸半淡的？那他是指定个地方给你放。啊，要向那个市政府报，这样也是比较能达到放生的目标啊，不然一放就死了，那就没有意思了嘛啊，那放的是要放生啊，不是要放死的啊，所以这些放生的工作也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常识啦，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放生的目标。所以这个放生啊，不杀生，这是恩德啊，对众生的恩德。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天天可以做。啊，蚊虫蚂蚁都不故意啊去伤害啊。啊，这个杀生啊才圆满。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强者扶弱，转向可贼。这个经文我们看也很清楚啊，强就是比较强的，扶就是制服那个弱的。我们一般讲弱肉强食，你比较软弱的要被强的吃了，这个叫强者扶弱，转向克贼。那这个扶就是降服了，克呢是杀，贼是害，杀害。会书：强者扶弱，能杀者为强，所杀者为弱，人畜皆然。这个人杀人，杀畜生，大的畜生杀人也杀畜生，像狮子啦、虎豹，这是强的，它也会吃人啊，那么也会吃那个小动物，那小动物是弱的。我们在那些电视动物奇观里面啊都可以看到。啊，看到这个大动物吃小动物啊，它强者扶弱。啊，弱肉强食，转向克贼啊，克为制胜。啊，就是制服他了，杀害。贼是贼害，如窃取螳螂，人以取窃，故引转向。转向就是说辗转的相杀。啊，这个鸟雀啊，它要去吃那个。

螳螂啊，他的看准那个螳螂啊，螳螂啊那个比他小啊，鸟雀呢就欺负他了啊，他要吃螳螂啊。那这个鸟雀呢，他没有想到那后面还有个猎人啊，那个弹弓啊在等着他啊，他在后面啊要猎杀这个鸟雀。

啊，这个叫杀伤。吞啖啊，那杀了之后呢，吞呢，吃啊。啊，我们看那个老虎啊，吃小动物的肉。啊，我们人也不都这样吃肉吗？啊，跟那些动物一样啊。蝶相吞啖，啊，蝶的互相啊吞啖，比如蛇能吞蛙、青蛙，啊，那青蛙呢食蚯蚓，那以上啊举几个例子说明啊杀生恶，啊，这个杀生的恶业啊，那，啊，这个杀生是什么呢？它互相啊，互相杀的。啊，那这个动物也是一样啊，人跟动物也是一样啊。那人你现在你比较强，去欺负那个弱的，好，那你欺负他啊，你变成你欠他的债了。将来啊，再投胎，那变这个强的变成弱的啊，那个弱的就变成强的，那换他来报复，换他来杀你，那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互相杀。互相吃，蝶相吞啖，那真的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就杀生了。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猫抓老鼠，啊，老鼠死了也会变猫，啊，猫死了也会变老鼠，啊，那就换它被它吃了啊。啊，所以这个都是叫蝶相吞啖。实在讲啊，从这个三次因果去看啊，没有一桩事情没有因果的，都有前因后果。杀啊，杀生里面最严重的是战争啊，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杀业。我们这些年遇到不少灵媒护体，啊，灵媒就是，其实那个护体啊，不是说专门在给人家伏击的才会护体，一般我看过的都不是专门在伏击的，都一般人，那被一些灵啊护在他身上。啊，顾在他身上啊，他就讲话了，啊，那个动作了，眼神啊，那各方面都不一样了，跟他原来这个人就不一样了，那个就明显的被附体了。啊，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战争，参与战争的双方啊，啊，或者堕到鬼道，或者堕到地狱道。啊，千百年后到现在还不能脱身，苦不堪言。真的，我们这些年啊，看得很多。啊，所以这个在战争里面呢，啊，过世的现在落到鬼道啊，啊，很苦。啊，这个真的都有啊。佛讲的六道轮回啊，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战争啊，参与战争啊，啊，这个战争双方啊，或者在鬼道或在地狱道，千百年后到现在不能脱身，苦不堪言啊。那有一些投胎转世的啊，投胎转世有恶业殃罚，这个惩罚不是人在惩罚他，我们一般人说啊，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翻开经本第96页，96页。浊世二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一段，今天接下来看下面这一段。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看起。这段经文接上面的经文下来，这个佛告诉弥勒菩萨：汝等能于此事，此事就是指我们现前在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这个是佛赞叹在这个恶世在现前这个世界能够端心正义端正身心，不为众恶，不造恶业那这个是圣就是这个非常难得的大德很大的德行。大家都在造恶业你能够不造恶业，能够端心正义这个是很大的德行可以作为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一切众生的榜样所以佛这个赞叹在这个五浊恶世能够不造恶业修善，这非常难得，难能可贵的事情。那为什么难能可贵呢？所以者何最终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在现前这个世界上能够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呢？什么原因呢？下面就讲了：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十方世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以外的其他诸佛世界其他诸佛的世界他们那个地方修善的人多，造恶业的少整个世界的氛围都是修善，善多恶少，所以容易开化，教化就容易这个也是必然的在善多恶少的世界你要去教化比较容易大家容易理解，容易接受这个教化。维持五恶世间最为巨苦，那么在这个嘉祥书它有一段这个注解，他。

土中多有圣缘，又复善报强盛，作善为义，此土无此恶缘。这个是讲一切刹土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啊，殊胜的缘多啊，这个圣缘啊，就是圣贤教化。佛法兴旺，容易成就，而且大家喜欢行善，人的善根福德以修学的环境都很殊胜，做善容易。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这两种缘很缺乏，人啊没善根，造恶业多，修善啊很难，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所以在这个世界啊，要修善啊非常不容易，造恶容易啊，要修善很难，那很难啊，能够去断恶修善，那真的是难能可贵了。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啊，还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是非常稀有难得。所以维持五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啊，特别到我们现代啊，《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啊。这个巨苦啊，就是大苦，剧烈的苦。这众生啊，在这个时候，这个地区受巨大的痛苦。我们这个世间太苦了。跟诸佛刹土的六道、人道相比，诸佛刹土也是有六道。除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其他诸佛世界都有六道。那其他诸佛世界六道里面的人道啊，比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六道的人道啊，他们很好，我们太苦。那为什么苦呢？造恶业多，修善业少。他方诸佛世界啊，修善多，造恶业少。所以他们同样在六道的人道啊，他们比我们好啊，他们苦少乐多啊，我们苦多乐少啊，而且是巨苦啊，太苦了。最近又新闻报道啊，在英国啊，这个我今天也听说啊，有英国义工啊传了一些信息啊，今年这个疫情的关系啊，听说英国有很多护人啊都自杀了啊，受不了这个灾难，那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啊，的确啊，人类一切众生都受巨大的痛苦啊，这个称为巨苦，一点都不为过。那么在这么苦的世界，这个环境啊，你能把握住不做重恶，那这真是难能可贵啊！佛赞叹啊，这个是大德，大德行。在其他诸佛世界啊，大家都修善啊，那要修善很容易啦。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造恶业容易，要修善难了。难能够去修，这当然是大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我今以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去五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这段是讲令舍恶得福，要得福啊，叫舍弃恶业，不要造恶业，修善，断恶修善，那就能得到福报。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教化群生。佛出现在世间呐，他的工作就是教化众生，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就像学校啊，当老师的教学、上课，对，佛是老师。佛在此地教导我们，令舍五恶。教什么呢？教我们要舍弃这个五恶。五恶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舍是放下，不造这些恶业。能够不造这五种恶，那翻过来就是五善。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这是五善。如果造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那是五恶。那么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个是性罪。你造了，那就是罪业。这个性罪就是它本身的性质啊，就是有罪的。这个叫性罪。所以佛在戒经里面讲了，这个性罪跟遮罪这个两种不同。如果你受佛的五戒，就是现在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受三皈五戒。我们净宗道场我们净老和尚也有给人受三皈五戒。那个受了五戒你受了那么要是造了那是两重罪过。没有受戒的人他一重罪过。一个是性罪，性罪就是他本身你不管有没有受戒，你造的就是罪。那么一个是你受了戒，又多一重破戒罪。比如说你杀生，杀生 本身就是有罪过了。如果去受这个杀生戒，不杀生的戒，然后受了之后又杀生，那就叫破戒。又多一重破戒罪。这个杀盗淫妄这个四条是属于性罪。饮酒是遮罪，比性罪轻一等。饮酒，酒本身它没有罪过。一般我们都大家都知道，酒都是植物是酿造的。一般五谷杂粮。西洋就是这个水果。或者是这个小麦。去酿造的，所以酒本身它没有罪过。那么佛为什么把它列为这个五戒这个重戒呢？所以酒这一条它不是
性罪，它是遮罪。啊，遮罪就是说你受了五戒，有受不饮酒这一条戒，那你故意去喝，那就破这一条戒。啊，如果没有受戒的人呐、啊，啊，他喝了，他这个没有罪过。啊，喝酒本身他没有罪过。那受了戒的人呐、啊，啊，因为你发愿不喝酒，你又喝了，那这个就一重的遮罪，破戒罪。那么佛为什么把这个喝酒列在重罪呢？因为你喝酒醉了，你会犯杀生、偷盗、吸淫、妄淫，这四种罪过。因为酒喝醉了，人失去 理智啊，就容易啊造这四种业。因此啊，佛把它列为重戒，是这个道理。不是酒本身有什么罪过啊，因为酒啊喝多了会乱性，喝醉了啊，如果没有喝醉，他也不会有事情啊，就怕呢喝的啊控制不了，喝太多了啊。那像我们现在这个全世界啊，都不允许喝酒开车的啊，他那个立为啊公共危险罪啊啊，那你喝醉酒了，你开车啊，那去撞人了 啊酿出严重的车祸啊。所以这个在全世界啊，所有的国家都禁止喝酒开车的。因此啊，佛把它列为重戒。这一条戒叫遮戒，遮就是预防的，预防你喝多了啊，这个就照前面的四种罪业。所以叫称为啊遮戒。那么这个五戒，如果你去受这个五戒啊，五戒前面杀盗淫妄四条啊叫性罪，那这个破戒罪啊，它不叫性罪，它叫遮罪。遮罪啊，因为你有受戒，你多一个破戒罪啊。没有受戒的人，他只有性罪，他没有遮罪。因为他没受戒。所以过去有人就说，那这样 那不要受还好一点啊。这个受了啊，万一犯了又多一重罪。这个是讲犯戒。但是你受戒啊，也有受戒的功德啊，也有受戒的功德啊，所以有功有过啊，不能只说过不说功啦。因为你持戒的这个时段啊，你还是有功德，因为你有受戒啊，你发这个愿，就是他有受戒。有持戒这个功德，那犯戒有犯戒的罪过，所以这个当中他还是有这个功过的。这个戒律啊，我们如果深入去了解啊，就不会感到很恐怖了。有一些人啊，哇，那个受了戒，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其实佛制定这个戒啊，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它是合情合理合法。就是五戒，你能做到哪一条，你可以先受一条啊，或者受两条，或者三条、四条，或者五戒全部受。
受一条两条叫少婚戒。比如说我只能做到

不擦身不透道，我只能做到这两条，先说这两条，或者我只能做到不杀生这一条，其他还做不到，先受这一条，受一条两条叫少昏戒，受三条四条叫多昏戒，五条前受叫满昏戒，五戒前受了。其实戒它五戒它是可以分开受的。你能做到再说，做不到先不要说。但是在佛门里面啊，好像受戒啊都全部受了啊，不但五戒啊，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全受了。那么受了有没有得戒呢？没有得戒。受了之后啊，弘一大师讲啊，我们要知道没有得戒，那没有得戒你受了戒那有什么意义呢？那弘一大师还是鼓励大家去说，弘一大师我们佛门啊近代的立宗祖师，对戒律很有研究，他鼓励大家说，那受了呢要知道了自己并没有得戒啊，不要以为自己得戒了，那就罪过就重了。受了之后啊，学习要去学习，学一条去持一条，学两条持两条。他还是鼓励啊，大家去受，受了要发愿的去学戒。所以五戒它是可以分开受。如果遇到有一些因缘啊，没有办法持这个戒，这个戒可以舍戒啊，在佛前呐 啊或者是给一个人讲啊，就这个现在这个五戒啊，这个不但五戒啦，沙弥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这个小圣戒啊，你可以给一个人讲啊，就是现在你现在做不到了啊，就是那个人啊听得懂你讲话的意思，这样就可以了，听得懂，听得懂你讲话的意思啊，你给他讲，我现在这个受了戒，但现在做不到啊，因缘不具足。等以后记住再来受，现在先舍戒啊，这样讲了那戒就舍了啊，这个就很方便啊。所以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了，也不要害怕。那当然啊，你能够持是最好了。我在这里赞叹啊，大德啊，现在大家都要造恶业，你能够不造这个恶业，那不是大德是什么呢？啊，人家杀生我们不杀生，人家偷盗不偷盗，偷盗就是占人家便宜，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那不一定说，去闯空门啊，去偷去抢，啊，你只要不如法的，那个就叫偷盗。邪淫啊，不邪淫，不打妄语，不骗人，要守这个戒。我今天呢、啊，我听到有人给我讲啊，说这个现在网络上啊，我们我看那个 YouTube 啊，脸书啦 说哇，有很多人按赞。他说那个可以用钱买的啊，用钱去买啊。看你出多少钱，然后就有多少人按赞、哦、那就这可以带一个风向。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打妄语啊。那这骗人啊，打

妄牙。那别人呢、啊、都在干骗人的事情，我们不骗人，我们实实在在的就守这个戒，就不妄语啊。还有做一些不实的广告啦等等，那个都属于妄语，这个范围很广啊。所以不邪戒是在讲无法持戒啦，自己到底在持戒还是犯戒都搞不清楚。所以五戒啊，我们也是要来学习啊。这个过去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做了百期系列，也讲过一遍啊，习讲过一遍这个五戒相经兼要集注。这个有最早是偶遇大师一个简单的注解。后来弘一大师又加一些注解，啊，后来这个台中南普陀寺的广化老和尚，他又收集很多相关的这个戒经的资料来做补充说明，那说得非常完整，非常详细。这个放在我们净宗弘化网啊，大家要有兴趣啊，啊，可以听听。听完了，你对受五戒啊就有一个认识跟概念。所以要学戒，造五恶，杀盗淫妄酒，这个造这个恶业，于现世中枉法治其罪，就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了。在现世身体啊遭遇到恶难了，你受到惩罚，受到这些灾难，身体就遭遇这个危难了，称为啊五痛。未来啊，死了之后都到三毒受报，地狱恶鬼出生，称为五烧。五恶是造的恶因，五痛是花报。花报就是我们现在讲现世报，你现在还没有死啊，就他看到那个花报就不好。花报就是水果啊，先开花后结果。先看到花报，那个花报好，果报就好；花报不好，果报就不好。所以五痛是花报，也就是现世报，这世的果报。你现在受这个病苦、灾难，五烧是来世三途果报。我们再看下面，降化其意，令持五善。五善就是五戒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嘉祥书，降化其意者，悉心入道；令持五善者，顺教修行。悉心就是愿心，愿心入道就是发愿了。要入道，要修道。持五善，持是守住，把五戒守好，要把它做到。顺教修行，顺教啊，这个教是经典啊，教科书啦，我们修行的依据就是依据经典来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言行，所以经典是佛门的教科书，佛所教导我们的都写在经典上面。读经书

都意识懂了，要依教修行。教你天天修，你天天念经，天天讲经，如果没有做到，将来的果报依旧是六道轮回。所以一定要把所学的落实。或其以福德，福德乃善行及所得之福利，你修五善，你会得福报，得利益，对你决定有好处。嘉祥书，获其福德者，即远近二果，成其行也。啊，这是嘉祥书的啊，解释这个获其福德。解啊，这个经解大经解讲，净果则如净影书啊，这个也是引用净影书啊，这个注解。由此五戒，与现在世深安无苦啊，就是由于啊能够持五戒，在现在啊还在这个世间呢、啊，这个深安无苦，这个身心安乐。一个真正修福持戒的人，他的身心安稳啊，不造恶业的人身心安稳。缘果则得生极乐定正涅槃，如净影书曰：后生弥陀，终得涅槃。缘果是来世，也是将来。来世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啦。现世安乐，身后往生，故云获其福德。现在在世间啊，这个身心安乐，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做主啦。这个是最圆满的福德啦。这桩事情啊，修五戒十善真能得福德吗？真的。那什么是福德啊？现在的人他这个价值观啊，这个福德大概做大官发大财、那个人有福德啊，那个是他的福报啦，不是福德啊。这个德啊，他有德行在里面啦、有福报的人不代表他有德行哦，有很多有做大官、大富贵的人，他不做好事哦，但是他有福报啊，他没有德行啊，所以这个福报当中还有德，才称为福德。所以我们看到啊，持五戒十善的人他得福德，没有看到他做大官发大财啊。这个是世间人啊用富贵啊来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准，跟活菩萨、那个标准不一样啊。活菩萨是讲他的存心，他的德行，他将来感得的果报来做这个标准啊，这个目标了不一样。活菩萨所求的不是升官发财，不是世间的名闻利养，不是求世间名利，他求的是清净平等觉，就是止于至善。清净平等是定，觉是智慧，他求这个，这才是真正的福德啦。用定慧啊为众生造福，提升自己的境界啊，由阿罗汉提升到辟支佛，辟支佛提升到菩萨啊，由菩萨呢再提升到佛陀，那就达到究竟圆满的果位。这是佛教弟子啊这个真正

那福德跟世间人的标准不一样，现世安乐，心安身乐，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这就自在了。不一定有钱，有钱不代表他就没有烦恼，他就没有忧虑，他就没有牵挂，他就很自在。那不一定，未必。我们也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啊，有钱的人烦恼啊，没钱有没钱的烦恼，有钱有有钱的烦恼，有无同忧啊，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那就不自在了。这修行是修什么呢？修一个清净自在，这才是真正的享受人生呐。所以安乐与富贵不相干。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很有钱呐，那不快乐啊，每一天呢患得患失，睡觉都睡不好。贵呢有地位啊，做总统做大官的，他没安全感，也是患得患失。每天呢这个操心操烦的事情很多啊，实在讲日子也过得很辛苦。学佛无论在家出家，认真学习，确实现前可以得到安乐。只要不跟人家争，不跟人家比赛，我们知足就常乐了，生活过得去，不负债。不跟人家比赛，的确啊，是过得很自在。没有忧虑，没有牵挂，身后往生极乐世界，来生呢、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福德就无量无边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何等为无？那上面讲无恶无痛。这个五烧啊，这个经文啊，这一句啊，就给我们说明何等为无。这个五恶是哪五恶？杀盗淫妄酒。前面经文是说明断恶修善，成就大德。下面的经文、详细讲五恶的因果、这里如果照了这个五恶的因，那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下面经文讲五恶因果：一、杀生，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者残害杀伤，跌相吞胆。在这个 五种恶业当中啊，首标杀生恶，首先给我们标明啊，第一个是杀生的恶业，杀生啊是大恶。我们这个世间啊，除了学佛的人，这条杀生是有罪过。一般人啊，只知道啊，杀人有罪过，那都杀其他动物啊，他就觉得那没有罪过，应该杀的，应该给我们吃的。佛在这个五恶当中，为什么讲杀生啊？他不是说讲杀人，那杀人只有说你人不能杀。人以外的通通可以杀，

杀生那就凡是有生命的都不能杀，啊，连那个蚊虫蚂蚁啊，你也不能故意去杀害它呢。像《太上感应篇》讲啊，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不但这个有情的动物不能故意去毁伤、去杀伤啊，连那个小草树木你都不可以去破坏啊。那个都是属于杀生呐、所以除了学佛的人知道杀生有罪，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呢、他认为只有杀人有罪，杀其他动物，他认为没有罪。那事实真相啊，我给你们讲，都有罪啊，啊，罪轻重不同啦、杀生实在讲，就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实在讲，事实真相啊，这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事实真相是这样，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谁也赚不到便宜。啊，这个杀生呢，实在很惨。所以佛在这个五戒十善呢，第一条首先标出来就是杀生，杀生是恶业啊，不可以杀生。下面啊，就引用这个韩国的法师他的注解啊，泰显啊，这个泰显法师是韩国人。在唐朝时候啊，亲近窥基大师。窥基大师是在中国法相中的开山祖师，他的老师玄奘法师。他是玄奘法师的弟子，他创立了法相宗。窥基大师。太玄呐、法师，他到中国来啊，跟窥基大师学，啊，亲近窥基大师，所以这个太玄是韩国法相中的祖师。这个太玄法师啊，有两句啊，这个注解。世间所谓食苦为穷，穷就是极的意思，极也就是说最严重的了。这个世间呢、大家所畏惧的，就是死啊！啊，你要他的命，那这个是最苦的，啊，没有比这个更苦了，夺他的命啊！啊，穷就是说。这个苦是最严重的苦啊！损他之中无过夺命，那么在损害他人呐、当中啊，最严重就是你夺他的生命，你断了他的生命，杀生就是断众生的命啊！在《大经》节讲，人所最怕者死也，没有人不怕死的。你看呢，一只蚂蚁，它都爱惜生命啊，那何况人呢？所以人呐，贪生怕死，人之常情啊，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没有说不怕死的，都怕。人所最惜者命也，那人所最爱惜的，也就是自己的生命了。是以杀害他生最为大恶，此不但佛教，其他宗教亦戒杀人，一切恶里面，杀生排在第一。这个。杀害杀生啊，这个是最大的恶业。
第一个恶业。

这个不但佛教了，啊，其他宗教没有佛教讲的那么圆满彻底。那其他宗教啊，起码他也讲啊，不可以乱杀人啊，啊，也戒杀了。啊，但是佛教啊，他是连动物都不可以杀，啊，不但人不能杀呢，动物都不可以杀。啊，不会故意啊去杀害，啊，这个杀害啊就是造大恶了。那么众生从哪里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众生啊，啊，人也是众生啊。我们现在在人道里面啊，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人道以外还有畜生道，啊，这个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个畜生道啊，有飞禽，有走兽，啊，有水族类的这三方面，这个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啊，烟灰卵动啊的昆虫、蚊子、蚂蚁这一类的，这些都是讲一切众生。那众生从哪里来啊？这些众生啊，也就是这些动物，前世都是人，前世也做过人啊，造作的罪业不一样，因为前生在人道啊，造罪业，没有修善，恶业造多，所以死了之后啊，有堕到畜生道，有堕到恶鬼道，最严重是堕地狱道。这些都是在做人的时候啊，造不善业，在人道啊，造不善业。一转世，他身体的形状就不一样了，他还是一条命。蚊虫蚂蚁也是一条命。跟人一样啊，贪生怕死。你杀害他，他没有能力报复，但是他那个怨恨啊，放不下。怨恨不放下呢，将来啊，缘遇到了，他就报复了。啊，像冤家对头遇到了，那他就报复了。在《往生传》里面记载啊，唐朝张善和的故事，这个在《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唐朝时代有一个叫张善和，这个张善和呢，他一生以杀牛为生。啊，那你看呢，啊？一生杀牛啊，杀了多少牛啊？啊，这个行业是不好。现在讲这个，他做的行业是屠宰业的。啊，而且屠宰啊是杀牛。那在过去啊，在我们传统，杀牛的罪比杀其他动物那还要重，啊，因为牛为耕田呐，啊，对人呐，啊，有贡献，所以在那个时代啊，杀牛当然这个业造得很重了，啊。但临命终的时候啊，看到很多牛头人来索命，来向他要命，这就是经上讲的地狱相现前，啊，他喊救命。有个法师从门口经过，就走进去看看他。啊，点一把香给他，跟他讲啊，你赶快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啊，你再不赶快念呐，啊，那你要堕地狱啊！这些牛都来向你讨命债了。啊，他这个时候一听到这个法师劝他呢，毫无疑问，啊，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

啊，那个时候念佛跟平常念那种心情就不一样了啊，那很恳切了。眼看那个都被这些牛头人抓走了，啊，太恐怖了！啊，拼命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了几声呢，他就说牛头人不见了。又再念几声呢，阿弥陀佛来了。啊，他真的往生了。这个案例证明啊，四十八愿当中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啊，还有观经观无量寿佛经九品往生，下下品往生，造作五逆十恶的人啊，临终第一相现前，这个时候很紧急啊，啊，不能丝毫犹豫啊，一犹豫就堕到地狱去了。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时候如果遇到善知识见他念佛啊，他能接受不怀疑啊！啊，一心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求阿弥陀来接引啊！一念十念呐、啊，佛都慈悲接引，往生西方啊！品位是下品下生。所以这个无逆十恶临命终时忏悔回头啊，都能往生，这个有这个案例。可是这个缘啊不简单，这个缘啊，如果他看到牛头人来向他索命的时候啊，他喊救命啊，但是没有人听到啊，也没有法师去教他赶快念佛，他也不知道要念佛，那就下地狱了，那没有人去提醒他了。那这个张善和呢，他是运气好啊，在这个紧要关头呢，他刚好有个善知识，有个出家人经过他家门口啊，而且这个出家人呐、叫他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一句话提醒他，帮助他啊，他在是在这样的情况啊，临命中的时候啊，一念十念呐、往生到极乐世界，说明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啊，不可思议。给后人做最好的榜样，所以平生造恶业啊，众人造到五逆十恶啊，临终还是要劝他忏悔念佛啊，要信念呐、赶快念佛啊，求生净土啊。这个是讲杀生啊，这个。张善和啊，他这个例子啊，当然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具足的因缘了、在《弥陀经》讲的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造平生造作五逆十恶啊，临终能够念佛往生净土。他还是有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样啊，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给我们啊做一个启示啊。当然，这个事情啊，平常啊，我们要修行。平常就要修到这个无烦恼，那就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比较保险的啦。如果平常没有练到这个功夫，那要看临终啊，
啊，临终那个最后一念呢、啊，是不是念佛？怕的是临终有障碍，啊，有些家亲眷属他不学佛的，啊，在旁边呢、啊、哭啊闹啊，那就产生障碍了。

那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啊，那也有因缘呐，遇到善友给他提醒啊。如果临终头脑也清楚啊，这个也没有人去障碍他，但是没有人去提醒他，他不知道要念佛，那这个也是空过了啊。所以这个三方面呐，也要记住。第一个就是家属没有障碍啊，第二个就是自己头脑要清醒啊，第三个啊，遇到这些好的同参道友来提醒啊，我们现在讲助念，帮助他啊。这个助念呢，主要是提醒他念佛啊，那旁边的人呢念，那带动他自己念佛。这个时候自己啊，能跟着念佛发愿求生净土，的确啊，到最后一口气一念十念都能蒙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接你往生极乐世界啊。纵然啊，生平造作极重罪业，佛也是慈悲接引啊，只要能回头啊，能放下信念念佛，佛陀慈悲接引啊，所以才有这个九品啊。这个九品观经讲的细，无量寿经只有讲三倍，三倍都是善人。那九品呢 有善人，下三品啊，这个是恶人，造恶业的啊，临终遇善知识劝他念佛往生的。所以决定不能杀人啊，也不能杀害一切众生。这个众生，特别是灵性高的众生，过去一般农民家里养的鸡鸭养猪，都是实在讲养这些都是给人吃的啦啊，那个养的大了，过年过节就宰杀了。过去养这个牛是帮助耕种的，在古时候主要是耕种的啊，或者是拉车。水牛啊，就是在稻田耕种，黄牛都是拉车的啊。我小时候看到黄牛拉车啊，水牛啊，在田里面耕种，以前没有机器啊，都靠这些牲畜啊来做这个工作了，所以他对人类啊有奉献啊。可是这个牛啊老了，体力没有了，那往往就被杀了啊，杀了还被吃掉。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有因果的啊，这个是来偿债的，就是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啊。啊，过去是欠人家的钱啊，这一生要还。过去是欠人家的命啊，这是还命。所以这个动物啊，它的工作是来抵偿它的债务，还债的。如果它不是欠债欠命，他在你家里不会乖乖的工作啊，不会很听话，你叫他工作他就工作，在世间法的因果里面讲啊，全是因果报应。如果主人慈悲，牛老了，把他放到这个放生莲，让他自然老死，让他自然死亡，不杀他，那这是对他的恩德。在我们佛教界啊，有很多人也做这个放生的功德。这个我们台湾海涛法师他有放生。

在这个听说在台南麻豆，我觉得牛啦什么猪啦，把它放到那个放生乐园，把它放生工作啊，放生做了很多啊，很多这个工作。在大陆我看到绝阳蟹种啊，它也有个放生点啊，我去看过，它有长生猪、长生牛啊，有鸡鸭啊，那些都是啊，这个放生的啊，而且它那个鸡呀、啊。不是吃那些饲料的，那些鸡在那边菜园啊，你看种的菜啦，都给它吃那个菜。那猪呢是长生猪啊，牛是长生牛啊，好像那个动物园一样啊，放生园。这些属于放生啊，放生的啊，那放生呢、啊、也要有一些常识了。因为放生如果没有尝试啊，可能得到一些反效果啊。过去我们道场这个出家众创会是他家养那个羊啊，养那个羊，后来啊很多他的劝他父母不要再养了、啊、那个，后来我们很多同修啊，大家就发现啊，就是很多同修都是要放生的啊，放生。后来我们就去跟他父母谈呐、啊，就那些羊啊，给买下来，我们就是放做长生羊，你不要卖了啊，那就给他放生啊，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做这个行业了，改行了。啊、他也答应了、啊、后来呢先放了几次，后来我们就打听说海涛法师那个台南麻豆有个地方啊，他送了几只、啊、送了一批到那边，那他送了一批过去啊，那死了好几只啊，那为什么死呢？感冒、啊、感冒他不知道怎么去治、啊、后来这个会是他母亲去看，那他就看到、欸、那个羊感冒了，因为他养的他知道啊、他们那些放生点的人不知道啊，啊，他过去啊，马上给他打针，那就不死了。啊，后来海涛法师说：“哎，那你们能照顾这些羊，那就他说，那你那羊就不要送过来了，就放在你们原来养的地方，让你照顾。啊、他们花薪水给他，啊，他们要负责买饲料啦。”啊，那花薪水给他，啊，我们，华藏这边就是给他买那些羊啊。那后面呢，我跟海涛法师合作啊，就是他们出薪水啊，给惠师他母亲他们花薪水，啊，照顾那些羊。啊，后来他们海涛法师他们有买了一些羊啊，放生的也放到他们这边来。那么照顾才不会死。那么今天早上啊，有一个居士啊来找我啊，他是住在政大啊，他以前读政治大学的，他也弄了一个放生啊，他专门做放生的。我说现在放生啊，政府规定很严啊，都不能随便放啊。后来他早上给我建议，他说他们放生了、啊、就跟政府合作啊，就是政府有一个半官方的一个单位啊，海洋护育协会啊，就是护育这个海洋生态的协会啊，就跟他们合作啊，而且出钱啊、去放啊，就是保护那些海洋的生物啊，跟他们合作，而且他们做这些事情啊，我们就很正式的啊，而且他还会报告给我们啊，他说这个要采取这个方式啦啊，那我说可以啊，这个我们再跟放生组的负责人啊
给他们去研究看看。那这个当然是最好了，这样放生啊会比较如理如法。不然有一些生物啊，你放的不对了，你放了它马上就死了，那就失去放生的意义了。那过去我们在澳洲放生啊，他们政府也是有规定的，你要放生，你要先跟他报，你要放什么啊？淡水的还是咸水的，还是半咸半淡的？那他是指定个地方给你放。啊，要向那个市政府报，这样也是比较能达到放生的目标啊，不然一放就死了，那就没有意思了嘛啊！那放的是要放生啊，不是要放死的啊。所以这些放生的工作也是要需要有一些专业的常识啦，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放生的目标。所以这个放生啊，不杀生，这是恩德啊，对众生的恩德。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天天可以做。蚊虫蚂蚁都不故意啊去伤害啊，这个杀生啊才圆满。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强者扶弱，转向可贼。这个经文我们看也很清楚啊，强就是比较强的，扶就是制服那个弱的。我们一般讲弱肉强食，你比较软弱的要被强的吃了，这个叫强者扶弱，转向克贼。那这个扶就是降服了，克呢是杀，贼是害，杀害。会书：强者扶弱，能杀者为强，所杀者为弱，人畜皆然。这个人杀人，杀畜生，大的畜生杀人也杀畜生，像狮子啦、虎豹，这是强的，他还会吃人啊，那么也会吃那个小动物，那小动物是弱的。我们在那些电视动物奇观里面啊，都可以看到啊，看到这个大动物吃小动物啊，它强者扶弱啊，弱肉强食，转向克贼啊。克为制胜啊，就是制服他了，杀害。贼是贼害，如窃取螳螂，人以取窃，故引转向。转向就是说辗转的相杀啊。这个鸟雀啊，他要去吃那个螳螂啊，他的看准那个螳螂啊，螳螂啊那个比他小啊，鸟雀呢就欺负他了啊，他要吃螳螂啊。那这个鸟雀呢，他没有想到那后面还有个猎人啊，那个弹弓啊在等着他啊。啊，他在后面要猎杀这个鸟雀啊，这个就是转向克贼，残害就凶残的伤害去杀伤啊，杀生致死或者伤害其身啊，这个叫杀伤。吞啖啊，那杀了之后呢，吞啊吃啊。啊，我们看那个老虎啊，吃小动物的肉啊，我们人也不都这样吃肉吗？啊，跟那些动物一样啊，蝶相吞啖啊，蝶的互相吞啖，比如蛇能吞蛙、青蛙啊，那青蛙呢食蚯蚓。那以上啊，举几个例子说明啊，杀生恶啊，
这个杀生的恶业啊。那这个杀生是什么呢？他互相啊，互相杀的。那这个动物也是一样啊，人跟动物也是一样。人你现在你比较强，去欺负那个弱的。好，那你欺负他，那你变成你欠他的债了。将来啊，在投胎，那变这个强的变成弱的啊，那个弱的就变成强的，那换他来报复，换他来杀你，那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互相杀。互相吃，叠相吞啖，那真的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就杀生了。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猫抓老鼠，啊，老鼠死了也会变猫，啊，猫死了也会变老鼠，啊，那就换它被它吃了啊。所以这个都是叫叠相吞啖。实在讲，从这个三次因果去看，没有一桩事情没有因果的，都有前因后果。杀生里面最严重的是战争，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杀业。我们这些年遇到不少灵媒护体，灵媒就是，其实那个护体啊，不是说专门在给人家伏击的才会护体，一般我看过的都不是专门在伏击的，都一般人，那被一些灵啊护在他身上。顾在他身上，他就讲话了，他的动作了，眼神了，各方面都不一样了，跟他原来这个人就不一样了，那个就明显的被附体了。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战争，参与战争的双方或者堕到鬼道，或者堕到地狱道，千百年后到现在还不能脱身，苦不堪言。真的，我们这些年看得很多。所以这个在战争里面过世的现在落到鬼道很苦。这个真的都有。佛讲的六道轮回是事实真相。所以这个战争参与战争这个战争双方或者在鬼道或在地狱道，千百年后到现在不能脱身，苦不堪言那有一些投胎转世的投胎转世有恶业殃罚，这个惩罚不是人在惩罚他，我们一般人说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许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6章。公伯僚述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至于公伯僚，无力犹能事诸事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读书与作文不同，读书贵在如何令人听明白为

原则，要知道如何说。这张书有两个重要点，有当事者，有被害者，另外有两人，一是袒护者，一是说坏话者，一个袒护，一个是说坏话的。被害者是孔子，一个是孔子，一个是他的学生子路，孔子的学生，还有一位听坏话者是第五者，第五个人。说坏话者是当权的人。公伯僚述子路于季孙。孔子在鲁为师寇，三月而鲁大治，办得很有成绩，国家应该信任孔子。但是齐鲁一南一北，邻邦都是仇敌，如吴与越、秦与楚、燕与齐。近代的英与法、德与法也都是世仇，找中国麻烦的都是日本。鲁国三月大治，齐国便馈赠芈月给鲁军，鲁军心里是想亲近孔子，但不敢听孔子的话，只敢听有权责的话。有权责在三家，齐国知道三家有权，先送礼给三家，所以季氏陪鲁军偷偷出城去看芈月表演，三日不上朝。孔子做师寇时，他的弟子多为义宰，冉求、子路都是。求也义，由也果。冉求知道季氏不可劝，便不说。子路则不然，或许是子路有说到当权者的过处。公伯僚有人说是孔子弟子，曾经从孔门学习，后来离开了。公伯僚本来在孔庙陪侍，为了这件事而被取消。史记则说不是同一人，古来同名同姓者很多，从夷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地方写入老人讲那么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个自古以来同名同姓的很多，我们从夷就可以。公伯僚对季孙说，子路是孔子弟子，孔子若强盛起来，三家就完了。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僚，吾力犹能事诸事朝。子服景伯也是季孙的家臣，他来说公道话，对孔子说公伯僚说子路的坏话，季孙半信半疑，我可以去帮子路解释。子路虽是孔子弟子，但也是公正人，不会如此。我可以使季孙犯公伯僚的罪，杀他弃于市集。夫子是指季孙。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会也与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孔子不赞成，说我的道要能行得开，那是天命。孔子知道在百姓身上大家得好处，我的道不能行也是天命。公伯僚是什么人？他虽然说子路的坏话，
他能改变天命吗？你不必去跟季孙说，这与其愧你月有关，这是天命。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乐天知命，尊人意就是天命。孔子常说听天命，但是不听天命之处也很多。如王孙贾张，孔子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在子位于匡章，孔子说天将丧诗文也，后时者不得与于诗文也。天之未丧诗文也，匡人其如于何？孔子知天命不可违，能往前干，几时走不动才是天命，不要他干。齐国馈赠礼乐，遭到孔子拒绝，齐国收回去。后来因为有季孙的缘故，鲁君才接受。若没有季孙如此做法，孔子还走不了。所以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在《后出师表》说：“为坐而待亡，孰以伐之？”以其生而待亡，孰以伐之？或可不亡。又如文天祥，天命不可违，但是忠义不能违，义之所在，终不投降。最近看了甘地传的电影，学问全在自己念书，要多闻多见，好问，顺好问而好察耳言，不能自满。今日不如此，受教育反而受满招损的祸害。孔子老来还在读易经，牵卦是六爻皆吉，牵受益，从心中真真虚怀若谷就受益，更增加学问。心若一交满，学问马上退步。俗话说，没有三辈子做官，不会穿衣吃饭。例如做对联，山海经要对忠孝带，无好问才知道这些。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7章。子曰：“贤者必士，其次必立，其次必色，其次必言。”子曰：“作则欺人矣。”孔子说，人在社会上，一是出世，一是处事，出世是出来做官，处事是避世不做官，不是人人都出世为官，或人人都当隐士。这当中不论才与不才，里面含有天命，而天命从义里来。子曰：“贤者必士。”子曰有注解说是引文。贤则避世，避避开，最高等的贤则是于圣人一等啊，就是贤人。避世连名字都藏起来，没有人知道他的名。低等的贤则逃名，什么善事也干，就是没名气。其次必立，第二等必立，

国家不可为，只可离开它，换地处。例如箕子避于朝鲜，微子启离开商纣，遁于荒野。孔子到魏国传道不成。其次闭塞，国君对我态度变，如礼久不赦，就可以辞职不干，知所进退很要紧。其次闭言，再次一等闭言，人家对你说的话都不承认，自己不觉悟，还大开议论，这就是不开窍。能闭言就不错，以下就不足论了。子曰：“作则七人矣。”能闭则有七人，但没有说出是哪些人。后人的注解争议很多，其实是多事。所举的长居节逆等七人，都是隐遁不出世的人，说谁都可以。若说是尧舜，那是胡说。有一点必须知道，孔子对这等人都赞成，没有辟驳，甚至对元朗之流也不失为故旧。注解的人都不讲这些。至于墨子、杨朱，在孔子之后，孟子说他们的坏话。孔子对于老子也没有说过他的坏话，而且还问礼于老聃。《礼记》中都有记载，有人说那是伪书，自己讲不通，就说是伪，那不可以。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宪论篇第38章：子路数以十门，成门曰奚至。子路曰：“至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矣。”子路数以十门。十门说法很多，五采一种说法，指鲁的南门，不是指地名啊。那么这里雪庐老人啊讲这章书啊，这个第一句指路数以十门啊，十门有很多种说法啊，就是注解啊。说法很多种，那么雪庐老人呢、采取一种说法啊，是指鲁国的南门啊。古时候这个城呢、有四个门，东西南北啊，所以不是指地名啊，是指鲁国的南门。若石门是指别的地方，子路无缘无故跑去那里，为了什么？子路随孔子周游列门，回来走石门，来晚了，已关闭城门，住在城外。到了第二天早晨，城门曰奚至。城门管城门的人不肯显出名字，只领一份伙食，问子路奚至。奚何的意思啊，如何的何啊，是何的意思。你从哪里来的

西至啊，啊，你从哪里来的？这时候还很早，啊，鸡鸣开城门，啊，那么这个天刚刚亮，啊，这个鸡鸣啊开城门，守门的人一开门，子路就来了，心里有疑惑，所以才这么问。子路曰：“自孔氏。”子路说：“自孔氏。”在别处说孔子，他人不懂。孔是氏而不是姓。满六代后有封地，就改氏，本姓是殷家的姓。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则已。”在这里遇到内行的人，知道是孔子。孔氏也不是只有孔子一人。城门说：“你说的是知现在的事不可为，偏还要到处跑，还是碰不到的那个人吗？”这个人有学问，但不出名。这个守门的人啊，有学问啊，但是不出名。那么在这个地方啊，知道啊有道德学问，但是不出名，也是个隐士啊。所以这个子路啊，碰到这个管城门的人呐、这个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啊，不是一般人，所以他才会问这个话。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9章。子集庆于位，有何愧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集庆乎？惧而曰：彼哉，空空乎？莫己之也，失己而已矣。深则利，浅则竭。子曰：果哉，莫之难矣。诸位听论语，若一章不能开悟，纵使全部论语听完也没用。见闻在你们个人，百闻不如一见。见闻很重要，见了必须问，一篇不知道必须问究竟，篇篇都知得究竟不可能，一二篇透彻，眼力就不同于常人，悟了就容易，即使不悟也与其他人不同，但是悟了还需实行，若不实行，大学博士也不如一位出工。如学医必须有医院实验，否则是念死书没有用。孔子尚且说吾不如老农老仆，刘备尚且会种菜，何况孔子怎么不会？注字只供参考而已，二十四史所说未必都对，我们比起他们，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就对了吗？如前章所说的，既避世避地避色避言，后文说作者欺人矣，或许可以说指某人，但孔子没说，就不必一定指某人，

孔子并不反对云者，孔子的时候有黄老，孔子不反对，到了孟子才反对，这就是孟子不及孔子的地方。孟子反对杨墨，那今日的马克思有什么人反对？墨子兼爱，孟子基为禽兽。今人有哪一个人说这个？五四运动正因为起于真倾倒的爱国运动，却有人利用它成为文化运动。他们用的方法很多，没有人觉悟。例如，这个东西都是毒，却没有人说。一切学说只要说出能维持公安，都可保存，无非为了要大家安稳，大家安稳就是好事，人道民政，地道民术，人道对政治要紧。以下都说隐士，古人的住址或许古人懂，今人未必懂。子集庆于卫，子集庆于卫，庆贤者的庆，集庆于卫。某一天，孔子在卫国敲庆，鼓有雷，有抓，庆可以吗？不行。什么缘故？你们自己想想。赵鼓可以拨雷击。不可说杀庆、雷庆。丝竹，你们或许知道声音的变化。鼓、庆有工伤吗？鼓无当于五声，五鼓却不能成乐。古人有祢衡击鼓骂曹，唐明皇击鼓叫百花感动了盛开啊。那么鼓不是在五音啊，那但是没有鼓啊，不能成乐啊，所以也少不了鼓。有何愧而过孔氏之门者？有何愧而过孔氏之门者？何古作何啊，就是如何的何啊。那么现在呢，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啊，愧啊，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富贵的贵，是草器。史记云，用草编的楼或筐不一定做什么用，装食、装衣、装草都行。那么这个愧啊，就是装东西的一个足器。啊，这个愧啊，那么古时候啊就是当中一个土。啊，这筐中尘土，装土的。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啊，这个尘土的啊，一个器具啊，装土的。这个人所合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知道是合一筐东西而已。曰：有心哉吉庆乎？有心哉吉庆乎？吉庆不是平常人，是一位有心人。孔子不能乱吉，遇到知音了。继而曰：彼哉空空乎？继而曰：等等时间，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知道是合一筐东西而已。曰：有心哉吉庆乎？有心哉吉庆乎？

吉庆不是平常人，是一位有心人。孔子不能乱吉，遇到知音了。季而曰：“彼哉空空乎？”季而曰：“等等时间，彼哉空空乎？”无从始记。

而已矣。诗集，古作诗集啊，诗仪啊，古时候做诗集，宋人改作仪，集自己，己是自己，仪啊是职也啊，说法不同。莫己知也啊，没有人知道我。诗已而已矣啊，该完了就完了。听庆泽说，打庆的人他不知道他自己，他要知道他自己就不这样打法了。意思是不认识环境，光主张自己的，人家不知道。深则立，浅则接，深则立，浅则接，这是诗经上的话。听庆泽说了吉庆泽不认识环境，下面再念二季诗。立是石头磨砺以虚啊，这个厉害的厉啊，这个磨砺以虚。接是提着衣服，遇水浅就把衣服一提就过去了。深了，只提衣服不行，还需安放石头，踏石头过去。古人曰：“十月乘凉，遇深水一个过法，遇浅水一个过法，不一定。”啊，这是古时候啊，啊，这个没有桥梁过这个溪啊，那么有的地方啊深，有的地方浅，浅的地方啊。这个衣服啊，好像我们现在穿海青长衫啊，一拉啊，就跨过去了啊。遇到水深的，那只拉衣服不行啊，这个衣服还是会湿掉啊，要搬个石头啊垫上去啊，那么再从石头踏过去啊，这个就是深则立啊，浅则接。你敲击的庆声一味空空然，急有心出不懂变化。你虽然有心，对现在时局不懂得，这是一位云者啊，这一位是云者啊，隐士啊，有学问的人啊，但是啊没有出来啊做官。空也有果决强劲，果敢勇气很强硬的意思。子曰：“果哉，莫之难矣。”子曰：“果哉，莫之难矣。”若人人强硬果敢，还有什么难办的呢？孔子知其不可，虽不可，我还是这么办。什么缘故呢？欲知所在，一天就办一天。问答都是佛口气。你这位何愧者说话很果敢，很有决断。若人人如此，那就没有困难办的事了。但是孔子也不是不果敢，否则为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又为什么不受阳惑的见己？为什么齐人愧礼乐就离开鲁国？为什么卫灵公问政，孔子说只知举斗之事，明日遂行，必得物而圆解。我们只看一二面，所以不会大开圆解。我们够不上求学，勉强够上学。孔子提倡求学，学就不容易，可以共学，未可以示道；可以示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唯有圣人懂，哪一件能这么办，哪一件不能办，圣人能够知道。魏国乱了，孔子就知道
有也死，财也难。

由子路果敢必寻难而死。孔子说由也好勇过我，抱虎缝合的办法孔子不取，必也好谋以成，你们有一条悟了就好办。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40章。子张曰：“书云，高宗良因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总宰三年。”子张曰：“书云，高宗良因三年不言，何谓也？”这章是子张问孔子有关书经上说的话。书经记载三皇五帝古代的历史，书经说因高宗良因，诸子也不会说诸子对或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因古代叫安屋，良良的意思，因有屋有梁，用一根木头支撑起来的屋子。高宗负伤，从前有三年之伤，要如数三年，伤幅有一定，要善编，不能卷起，房宫不能住，要住在像安的小破屋，衣食住多简单，今日当然不兴这个礼了。而且三年不言，做皇帝的遇到父母之丧，与百姓相同，住破屋，三年不与人交际谈话，那国事怎么办呢？从前和今日不同，从前有宰相制度，孔子那个时候已经变样了，所以子张问国家的事情怎么办啊？皇帝父母过世啊，那守丧三年啊，不与人家讲话啊，不能住在房宫，住在破屋子，那这个国政要谁去处理，谁去办啊？那么问这个问题。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孔子回答：“何必高宗？你所见太小，不是高宗一人如此而已，古时候的人都这样。古之人指在位当国君者啊，就是古时候凡是当国君的都是这样的啊，不止高宗一个人，什么事都没有父母之丧来的大，连国事也是如此。民国以前在外做官，有父母之丧，再好的官位也要辞职不干，叫丁忧，服满再出来做官。到清朝这个时代，到清代改为27个月，古时候是三年，到清朝啊改27个月啊，就是守丧啊要27个月，清朝以前都要守丧三年。孝是第一条，

今日男女混杂，到时上花圈有什么用？没有哀思啊！现在呢，这个丧事啊，告别式啊，送送花圈，这个没有哀思之情，那个有什么用呢？孔子说：“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啊，孔子讲啊，这个在这个丧事啊，没有哀戚之情啊，啊，我要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君封百官总己，以听于总宰三年。君封君王死，百官总己，以听于总宰三年。那么有宰相代理天子，将君主立宪，满朝百官必须听这位宰相。周公就是如此，他是总宰啊。那么皇帝啊的父母啊，这个君王的父母死了，那么他要守丧三年啊，不能办这个国家政事。国家政事就交给宰相代理啊，就像啊现在这个君主立宪啊，像这个英国啦、日本啊，这个君主立宪啊，由宰相来管啊。现在讲啊，这个总理到孔子那个时候，大家已经不遵守这个礼制，所以孔子举出这一点。下一章经文就说礼的事，编书者夹在这里，和这一章书有关。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训问篇第41章。子曰：“上好礼，则民易死也。”这章书是另外一件事，但与上章有关。上章说的三年丧是礼。孔子教人博我以文，约之以礼，要先学礼。礼如法律，法律是强迫，礼是和平。尊礼是君子，不尊礼是小人。礼加在君子，刑罚加在小人。礼是上行下效，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民也从之。反之则不如此。必须以身作则，办假事不得往生，一切都是假的缘故。子曰：“上好礼，则民易死也。”只要在上位的人把礼守得住，礼有礼的根本，所以临放问礼之本。我们所学是礼的仪式。孔子弑君以礼，人们以为孔子谄媚国君。上好礼，才能率领老百姓。自古以来，当领袖有两件事。一是做之君，做领袖，一切在

文体类似汉朝，或许是口述。岐伯与皇帝就是谈这个，所以皇帝也要为百姓治病，医学院讲《内经》就够了。但是不懂《易经》《礼记》，《内经》只说医理，《易经》只说道而已。到了汉代，张仲景才有药方，做之君，做之师，教了百姓，才能用百姓。所以上好礼，百姓便容易配合。你为国家办事，他也为国家办事。中国主张三才，天不能错了天时，地不能错了土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前大皇帝必讲礼，一年有祭祀，为了报恩不忘本，要祀天祀祭。祭天是第一条，这是奉天，尊重天命。每到立春，大皇帝必出来东郊耕地，皇后必喂蚕，抽丝织布。清代末年还都如此，各省县的官也得迎春推礼，这是奉帝，百姓才有衣食住，使人民互知。天生万物以养人，再来要如何办？要教之也，谨详序之教。教育以德育为本，艺术是末。礼之本是什么？无不敬，敬是品除一切，念之在之，能这样前途才有希望。凡是害人的事不可干，拿出良心来干。讲《论语》有讲《论语》的意义，讲什么书有什么书的意义。你们先学佛后学《论语》，为什么？台湾佛法原来是空洞的，虽然空洞大家还信，空洞不算坏，只是不知佛法为何物。至于其他教虽然也有，但是台湾人不甚重视。再就是台湾人信神信妈祖，所以无来台湾初期先随顺大家宣扬佛法，那时念孔子书的大有人在，开口孔子功，闭口孔子功。日本控制台湾时并没有反对孔子，但是台湾文学不免脱节，也比现在好，所以吾也添了国文补习班，注重文学，不注重道理意义。今日中国文化不及从前，中国文化简直没有了，危险极了。今日之下，中国文化一天不如一天。孔子功打倒后，中国文化也随之被打倒了。现今局势十分危急，中国文化简直没有了。政府提倡三民主义，说根源于孔子，中国文化，而外国人以为是老腐败，不合时代。民族主义，外国人怎能知道？最初洋人的哲学也讲唯心，讲一元。黑格尔以后有马克思讲唯物，讲二元，而且是多元。这是光绪年间的事。吾一直见过来，说到五四运动，知道真相的人很少，所说的都是变质的五四运动。论语是真正的中国文化，而懂中国文化来讲论语的有几人？
文理暂且不讲，

0: 何况是论语的道。吾讲论语也只有在此地讲，因为你们多数为信佛的缘故。哲学、明学、绝学各有不同。中国从前没有哲学，哲学害死人，乡土文学也是如此。如今有报纸刊登，1%是中国文化，99%是杂说。要想前途好，难了。大家不觉悟，只学老庄杨墨，也绝不能造出原子弹来毁灭世界。外国哲学就不是如此，一二计划就害人。始作之谓之甚，述说谓之前。若没有诸子各家圣人创造种种学说，天下绝对乱不起来。所谓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中国儒学、中国文化简要就是公安二字，不问如何办事，要让大家都安，只要安稳就行。如房老主张无为，能公安就行。道家讲长生，所以医学生于道家。儒家对于治病则在其次，道家半内半外，事出事各半，事出世间各一半，不彻底。是否真不彻底也难说。儒主张公安，但不能不生病，所以道家主张长生。但是有生必有死，所以佛家主张无生。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2020庚子年正月初七日。初七在我们中国自古称为人日就做人这个人人日。今天星期五。那么悟道就继续我们去年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时间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上一次那么在去年年底，我们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五十八页，请大家翻开经本五十八页。我们上次是学习到第四行，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这个是我们上次写到这一段。这个讲治病就是种种病那么种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念佛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能治一切病。佛菩萨是无上医王一切种治这个阿伽陀药一切病都能治。那么在本经这个地方就是修观音法这个属于密教的密宗修观音法。自古以来有很多这个信佛的人呢有病世间医生医不好的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不吃药病好了这个在古代在现代都有。这是菩萨的加持。那么此地那么这个是用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着这个羊脂那羊脂这个观音像我们常常见到。这个一手拿着甘露瓶一手拿着杨柳枝。

就是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上啊拿的那个良知，就是观想那个，那么观想那个杨柳枝这只手，就能够治好啊种种的病，这个是密宗修行法就是意观想，口持咒，身即印，这个身口意三密，那么相应了，他就得到菩萨的加持了，特别现在这个传染病非常严重，这个要劝大家呢，多念大悲咒，多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够消灾免难。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再学习下一段。若为除身上二障难者，当以白拂手。这个身上二障难，我们众生身上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二障难？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这个文字，那二障难肯定是我们造恶业招感的业障，受这个灾难的折磨。受难、灾难，那这个身上的障碍那很多方面，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各方面的障碍、业障，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么，这个都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感得的果报。那么，在本经很重要的经文在前面我们有学习过了，重要我们要代众生忏悔无量劫来的罪业，自己也要忏悔无量劫来所造的恶业。忏悔就是改过。发愿改过自新，那么来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必定能得菩萨的加持，所以我们求菩萨加持，希望求菩萨来消除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恶业。我们就要发愿断恶修善，要发愿断恶修善，不能一边造罪业，一边求菩萨加持，这个就没有感应，也不是菩萨没有应，菩萨呢随时都有应，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他是不分别的，不是说对善人就特别加持，对恶人就不理他了，那不是这样的。我们做30系念每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那么忏悔这个偈颂两首，前面是忏悔，后面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

第一句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众生有善有恶啊，那不是都是善的啊，恶的很多啊。所以善恶通通要度，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因此活菩萨加持一切众生，善恶他都加持。那么为什么加持有的人感受到了，那有的人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啊，自己的恶业障障碍住，造恶业的障碍啊，佛光铸造，菩萨加持啊，我们一个东西给它挡在那里，去排斥它啊，这自己本身的障碍。佛菩萨是平等的加持。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造善造恶都是平等的加持，都要度。度那要度众生了，那怎么会不加持众生呢？一定是平等的加持。没有分别。那么有人得到佛力加持了，有的人他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活菩萨有没有加持，还是加持啊。加持他业障早一天消除。所以有一些造恶业的众生就让他恶报刚早一点现前，不能造的更多。将来受的苦就时间更长更严重，所以都有加持所以这个善恶因果必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善果，必定要修善不想得到恶果就不要造恶，那就没有恶业障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法这个在密宗讲那每一条都是修一个法就是你每个人他现前他所需要他要求的愿不一样。那么这一条这一段讲的主要就是身上有恶业障缠绕遭这个难。那么遭这个难，以这部经这个修法就是要观想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的白虎手这个虎手就是浮尘这个在寺院里面常常有法师这个在做法会了或者是什么深坐了都会拿个浮尘那在这个手上挥了几下那个浮尘那小时候我们那个住的乡下夏天有蚊子也都要拿那个浮尘那做的比较粗了就是挥把这个蚊子给它挥走挥一挥赶蚊子赶走这个现在可能看不到所以这个浮尘

啊，也有人送我啊，也有人送我这个浮尘啊，那我放着一直没有用啊。这个扶手就是观音菩萨呢，他手中拿的那个浮尘啊，那个浮尘是表法的。那浮尘什么意思呢？他给你扫除啊，你身上的恶业障啊，这个浮尘给你身上一扫。那你的恶业障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在观想这个啊，因为你现前啊，你需要求这个愿啊，有这个问题，那么求菩萨来加持，好，就能够消除身上啊种种恶业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善和眷属者，当以浮萍手。这个浮萍手啊，加一个浮啊，啊，这个浮啊，在我们中国啊，古时候讲啊，外国啊称为胡人。江湖余敌啊，有胡人啊，那个胡人啊，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啊，这个新疆啊那一带啊，那以前都是外国啊。那胡人啊，他们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我们现在也都去旅游啊，也都能看到，啊，有一些同修啊，去到那个地方旅游啊，也会买一些回来做纪念。像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那么用这个壶瓶手，壶人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中拿的那个壶瓶那一只手。啊，这观想这只手什么作用呢？啊，若为啊，若是假若，你为了一切善和眷属者，眷属啊，有分内外啊，自己家里的家亲眷属啊，外面的啊朋友。君臣等啊，在我们这个五伦社会啊，这个都是眷属。那眷属呢，有善的眷属，有恶的眷属啊。那如果遇到这些恶的眷属啊，那是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这个很麻烦，那特别啊，做一家人啊，到家里来啊，做儿子孙子，但是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不和啊，不和谐。啊，像亲兄弟啊，一天到晚吵架。啊，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这个父亲呢、啊、留了很多财产，死了之后，亲兄弟变仇人。为什么变仇人？啊，兄弟啊，互相争财产，啊，谁也不让。啊，他要争多一点，他也要争多一点。那这个在我们自古以来啊，啊，现在啊更多。啊，我们在社会上，在新闻报纸上常常看到，
兄弟姐妹为了争财产，反目成仇，像仇人一样，那不和了，变成恶眷属了，不是善和眷属了，互相在争，争财产。这个我们看了很多，我们认识的人，也有。那这些眷属就不和了，不是善和了，是不和眷属了，不和谐。那么乃至我们道场，那道场里面的诸众会不会和呢？未必会合，不合的多，合的少，所以善合眷属很难得了，合的很少。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这个一个道场住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天天吵架了，两个人都不合了。再多的人那就更不合了，这就不是善合眷属了，是不合眷属。那么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合眷属，不管出家在家，哪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当然和谐是正常的，不和谐是不正常的。那当然善和要从家庭开始，从家庭开始。那儒家讲的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身开始，然后齐家，家治好了，那么才能够治国，才能够平天下，这个平天下就现在大家期望的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僧团最可贵的是六合敬，修六合敬，修六合敬的僧团，这个也很难得。这个真的也不好找。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讲，那两个人都常常在吵架。六合敬就是最少四个人以上构成一个僧团。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过去这个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一个公案，那是现代的。有一个老居士有一天请他吃饭。他说，那么这个老居士请他吃饭。那我们老尚就问他呢，那今天什么因缘请我来吃饭呢？这个老居士就讲了，净空法师今天请你来吃饭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给你讲，看怎么办。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就问什么事情？我现在看到很多佛门里面有一些人都在破和合身说是非搬弄是非那这个破和合身这个罪业是下地狱的忤逆罪之一那不得了

那么我们楼上听了之后啊，那笑笑的给他讲，说你说破和合声，那现在你什么时候有看过有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是在修六合敬的僧团呢？那可能两个人都有意见了，那四个人呢在一起都没有意见，和合共住修六合敬，你看到哪一个是在修六合敬呢？这个居士啊想了半天了，真的他们没看过啊，他说他真的没看过，后来我们老上跟他讲，这个那你就放心嘛。这个不要人家去破坏啊，他自己就破坏了嘛。那讲这些是非当然有罪，但是呢还不至于造忤逆罪了，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和合僧团，如果真的是修六合敬的僧团，那你去破坏那就构成啊忤逆罪了。所以他那个不是真正的修六合敬的僧团，去破坏，当然也有罪业，不是没有，只是没有那么严重。

那这个不容易啊。那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合眷属，那这个就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只在家出家了，那通通包括在里面啊。你在家人，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公司行号，在一个团体，需要这个团体和谐啊。啊，那和谐必须要善和眷属啊，大家都修善啊。啊，那么出家道场更需要善和眷属啊，因为出家人要做榜样给在家人看。啊，这个善和眷属那就更需要。啊，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愿啊，要求得这个善合眷属，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浮萍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拿这个浮萍这只手啊，所以当以浮萍手，那就能满愿了啊，这是要求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财报诸恶兽者，当以旁牌手。啊，这个旁牌手啊，我们看那个画像啊，啊，就像那个挡箭牌一样。那古时候啊，打仗，那打仗啊，这个往往敌人啊都会射那个弓箭，啊，所以这个兵士啊，啊，这个军士啊，啊，都会拿一个挡箭牌，啊，这个敌人啊，箭射过来啊，拿那个挡箭牌去抵挡，啊，所以这个旁牌手啊，那个手印啊，就像挡箭牌一样。那么这个是求辟除，啊，这个辟就是避。避开的意思啊，这个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啊，这个遇到虎遇到狼财豹诸恶兽，那我们生命就危险了啊，这个老虎狼啊，财豹这些都是吃人的啊，很凶猛的野兽啊，很凶猛的野兽。那么诸恶兽就包括其他的很凶恶的野兽啊，特别在那个森林里面，大家如果有看过电视啊，有一些电视节目啊，啊，都会拍那个森林当中的种种的野兽啊。现在在网络上啊，我也看过啊，一些野兽啊，互相食代啊，真的弱肉强食，那个强的都是吃那个弱小的啊，那个野兽啊。非常的凶恶啊，那人就遇到了就生命危险了。古时候交通不发达啊，所以出外办事旅行啊，就是走路，一般人啊，这个经济不好的没有钱啊，走路啊。那有钱人他才能骑马，才能坐轿。不管那是有钱没钱啊，啊，古时候这个路啊，如果长途的，往往会经过森林啊，那可能

有这些恶兽啊出没，啊，老虎啦、啊、狼啦、啊、这些动恶兽啊出没。那出来啊，那就危险了。啊，那么现在交通比较发达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少啊。但是有一些人啊，入深山啊、山林的，他还是有需要的啊，希望啊避开这些野兽。啊，那么这个要求佛力加持。求佛力加持。啊，像海贤牢上这个光碟啊，啊我们看到。啊，海贤牢上啊，有一次他都到山上工作。啊，有一天要回来了。在路上遇到一只野狼了，他心里就想：今天碰到这只野狼，如果上辈子我欠他的，那就把我吃掉算了，就还他债了。那只野狼走到他面前了，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啊，没有恶意啊，就咬着他的裤脚。啊，然后就往前走，那海鲜牢上啊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啊，他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不是要伤害他的，啊，就去到一个洞里面，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啊，那这个动物啊，难产也是有生命危险的。啊，那这只公狼啊，知道海贤牢上有德行啊，能够解救他这只母狼啊，让这个母狼啊能够顺利啊生下这个狼子啊，走到那边，那海贤牢上看到这个情形，他就明白了啊，为什么找他来。就为了请海鲜牢上帮助他。海鲜牢上其他做什么法他也不会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坐在那边给他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啊，结果那只母狼啊就顺利生产这些狼腮啊，就是狼子。啊，后来第二次再上山又碰到这只狼啊，这只狼也知道知恩报恩啊，那救了那个母狼啊，啊顺利把那个狼子生下来啊，啊他去咬了一个蜜蜂啊，供养海鲜牢上啊，那这个就是他念佛有功夫，就有那个德行，就能得佛力加持。啊，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啊，他有那个道力，啊，他这个有那个道力的高深啊，凶猛的野兽看到他都被他降服了，啊，大家在佛门啊也常常到寺院啊去看这个罗汉。啊，这个罗汉有很多了，最多的是500罗汉。啊，这在大陆上啊，有一些寺院啊，供500罗汉。那每尊罗汉的样子都不一样。啊，还有最常见的是18罗汉。那么有2尊罗汉，我们常见的，啊，一个罗汉是踩着一只龙，一个是。踩着一只老虎的啊，叫降龙伏虎啊，降服这个毒龙啊，降服这个老虎

所以这个降龙罗汉、伏虎罗汉，相传呢、啊，济公啊是伏虎罗汉啊来应试的。啊，这两尊罗汉我们就最常见的啊，他怎么能降伏呢？因为他证阿罗汉果，虽然阿罗汉果在佛门这个果位是最低的啊，但是呢，他有道力，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凶猛野兽看到他呢，那个凶性啊就被驯服下来，被降服下来，他那个凶性就不发作了啊，就被降服下来。啊，为什么会被降服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呢、啊。啊，像佛的时代啊，啊，有人放一只醉象，啊，要是踏死那个佛，啊，那个大象很大的，啊，那把那个象啊用酒那灌醉，然后那只象那个凶性大发了，啊，乱撞人了。啊，然后看到佛来了，那凶相就那是罪相就放出去了，啊，就要去害佛了。但是佛大慈大悲啊，啊，佛入那个慈心三昧，慈心三昧呢，对众生都是慈悲的，没有伤害众生的心。啊，那个大象啊。也很恐怖的啊！我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强地玛国师啊招待我去观赏一只大象啊，哇、哦，那只大象我们人站的都是，它很高啊，啊，它那个鼻子啊，啊甩来甩去的啊，那吃东西啊，它就用那个鼻子啊一抓一个就进去了，啊，那个人啊被它一抓也就进去了啊，啊，所以那个醉象啊。看到佛也就乖乖的了啊！啊，那么从罗汉、菩萨、佛，为什么能降服这些这么凶猛的野兽？看到了，他那个凶性就降服下来，就不会发作，因为都是有慈悲心的啊，都没有伤害众生的心，是没有贪嗔痴的。这个完全没有了。啊，那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被这些恶兽伤害呢？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那我们有贪嗔痴啊，那个恶兽的贪嗔痴比我们更严重，它才会堕到畜生道，那跟它就相应了。啊，那相应就会受到这个伤害了，啊，就是我们跟他感应了，啊，那就会受到伤害。啊，如果没有贪嗔痴，那这些恶兽到你面前呢，他也乖乖的啦，啊，被你这个慈心呐所摄服了，啊，这个叫道力。那么我们修行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那要求佛力加持啊，这里要求观音菩萨啊。如果你要经过森林呐、啊，或者是这个为了工作啊，或者其他的事情啊，经过这些有虎狼的地方啊，那么要观想这个旁排舍，观想这个。啊，那这个是依照我们这部经的修法。那每一部经修的方法不同。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说你要经过山林渡海，然后避免那些恶兽啊、恶鬼、恶风等等啊，
要练一万

生的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啊，那地藏菩萨就会派遣啊鬼神啊，把这些野兽啊给他赶走。啊，所以地藏经这些野兽也是有鬼王在管的。啊，地藏经有讲到主兽鬼王、主禽鬼王、禽兽都有鬼王在管，那是总管。那每个地方还有小鬼王在管一个地区的。啊，那么派遣这些鬼神啊，先把那些野兽啊驱赶到一边啊，那你求菩萨加持、菩萨感应。那么我们这一部经啊，按照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修法，就是观想旁排所啊就可以了啊，就可以避免啊遭受啊这个虎狼财豹诸恶兽的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十处好离观难者，当以虎跃手。啊，这个是讲观难啊，观难就是打官司啊，诉讼，在法院诉讼啊。我们常常有听到人家讲啊，某某人啊，他现在官司缠身了。啊，有的那个甚至那个官司打了几十年了、啊，还在打，那这个很苦啊，很苦啊！啊，打了几十年的官司啊，都不能解决，这个是观难。啊，若为了一切时处啊，就是时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要能够离这些观难啊，不遭受这些做官的为难啊，这个观难打官司啊，还有啊，还有这个。当官的来找麻烦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啊，有一些当官的人呢、啊，他不一定是好官呢 啊如果那个官呢、啊，这个人品德不好，那他会干坏事啊，造恶业，那找人麻烦。啊，他利用在他那个权力地位，这个权位，来为难你，来刁难你，那这个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现在讲啊，找麻烦呐、啊，啊，来找你麻烦啊，无缘无故来找你麻烦。那么这个在普门品在观音三经啊都有讲到啊，打官司啦、诉讼啦、有罪无罪啊，那么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那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要应当啊以虎跃手啊，就斧子斧，就像斧头一样啊，那一只手啊，观想那一只手啊，这个都是表法啊。那么观想这只手啊，你这个
走到哪里，什么

之后，那么都能够离开啊这些官难啊官方的这个灾难。啊，所以大陆有一个同修啊，年底被抓进去了啊，他的太太啊问我怎么办啊，我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被连累了啊，这个那过年都回不去。所以我劝他呢，多念观音啊，多念观音啊，这个普门品啊，这个特别讲到这个，那这里呀，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都属于观难啊。那你不会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或者持大悲咒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以玉反手。啊，这个男女仆食，就是我们现在讲佣人呐，佣人。啊，是男的、女的啊，这个佣人，啊，仆食。这个，我们广义的来讲，啊，就是你现在征求员工也包括在里面。啊，那现在这个员工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啊，男的员工、女的员工都有在上班的。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到在大陆，在台湾遇到有一些同修经营企业的，碰到我啊，特别是开工厂的，啊，就说现在呢，工人很不好请，啊，以前呢，大家是抢着做，现在有工作，人家不愿意做。啊，特别年轻人呐、啊，他不愿意做一些比较苦力的工作，啊，人呢、啊、很不好请。那么有一些员工请来了，也不见得好用，啊，跟请佣人那一样的意思嘛。啊，现在我们说请外劳，啊，请外劳啊，那也有人请的，请到好比较好的，有的请的。就不是很好的，啊，所以请得到也未必适合我们用，啊，所以有这样的需求，也是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帮助我们找一个啊好的佣人。那这个叫观想这个玉环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玉环那只手，那么你一心的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那就会有感应，那菩萨加持啊，让你能够找到好的这个仆使。啊，好的仆使就比较好使唤了啊！如果你找到那个不好的啊，那你也是很伤脑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求观音菩萨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功德池，当与百莲花手。那么。

讲种种功德。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什么是功德。功是功夫，德是获得。比如我们念佛那么有功夫了，那我们就有德了。就有德了。所以这个是讲功德。功德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那另外呢，福德可以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得人天福报。所以功德包含福德，福德不一定有功德。有的福德他 也有功德，那有的不一定有功德，但是有功德必定有福德。那么种种功德，这个功德有很多方面的。做什么事，有功德。现在我们讲功德主。在寺院里面放一个箱子让人家投钱那叫功德箱。那是不是我们钱丢下去就是功德呢？实在讲大部分是福德比较多，功德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修功德你要像金刚经讲的，不着相，那就是功德。你着了相，那就变福德了。像这个南北朝的史时代，梁武帝他当皇帝了。他是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我们中国佛教吃素是他提倡的。是他提倡的。那么他真的是佛门的，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他当时利用国家的资源盖了480座的寺院。那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大家想一想以前盖了480座的寺院，那不得了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拜见这个梁武帝梁武帝看到这个达摩祖师就很自豪的讲他说我为佛教盖了480座的大寺院，你看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呢？当时达摩祖师也很直接的给他回答，并无功德并没有功德，等于给梁武帝泼凉水我盖了这么多的寺院竟然给我说没有功德后来这个就梁武帝就不护持达摩了达摩祖师后来呢让这个皇帝不护持了他就到那个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了等待他的传人面壁九年那么才遇到这个慧可二祖在中国禅宗二祖

断背求法。啊，他这个传了法之后，传了这个衣钵之后，他就回印度去了。啊，因为梁武帝啊，那不护持了啊，给他泼冷水，说他没有功德。啊，当时梁武帝如果问他呢，我的福德大不大？啊，那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啊，那太大了，那福报太大了。啊，一定升天的，啊，但是不能超越六道啊，不能成佛啊，啊，成佛要不着相，啊，不着相，你做种种的事都是功德，啊，着了相啊，那么所做的好事就变成福德。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六度啊，举出第一度布施度，啊，就布施，我们布施钱财，布施佛法，啊，无为布施，啊，但是要不着相，不着色身香味触法。啊，心里不执着，啊，不执着布施的对象啊，我布施给某某人，我对他多好啊，啊，我能布施，他是我所布施的，啊，当中我布施他多少钱，这个三轮不空，啊，所以布施要三轮体空，啊，外不见布施的对象，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当中不见布施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天天在布施，但是心里没有啊，那这个就离相了，离相就能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啊。如果布施啊，要执着。那就变成福德啊，福德可以得人天福报，功德可以超越六道，圆成佛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那么我们落了为种种功德啊，那功德很多啦，可以说无量无边啦。那要我们要做功德啊，啊，我们想要做功德啊，啊，那这个密法的修学啊，啊，它就是教你去观想，啊，教你去观想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个白莲花手。白色的莲花，那么莲花它的表法啊，它表法的意思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那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能够不受这个五浊的污染。那就像那个莲花呢，从那个污泥啊长出来，啊，非常清净洁白，丝毫不受染污，啊，所以莲花它是表出污泥而不染，啊，莲花当中啊青红赤白啊，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最上的啊，在印度话叫昏陀利花啊，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给你们讲昏陀利花啊，
昏陀利啊。

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那换成中文就是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那么在观经给我们讲啊，念佛人是人中昏陀立法，这个念佛的人啊，他是人当中的白色的莲花。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回到我们净土宗，净土宗又叫做莲宗。啊，因为极乐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莲花啊，九品莲花为父母。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白莲花手啊，你去观想这个白莲花手，那你就会得到种种功德了。啊，种种功德就现前了。啊，那么特别啊，回归到我们净宗啊，念佛的人啊，他就是白莲花啊，昏陀利花，白色的莲花啊，人当中最好的。啊，因为念佛啊，能成佛，那成佛那种种功德都现前了。啊，那这里啊，叫我们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白莲花这只手，那我们就会得到种种功德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未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以青莲花手。那这次就讲到往生净土啦。那这里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这里讲十方净土。十方一切诸佛都有净土啊，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啊，这个十方佛每尊佛都有他的净土。啊，这个净土就是没有污染清净的世界啊，没有像这个五浊恶世这样啊。所以称为净土啊，但是十方佛的净土啊，都是在方便有余土以上啊，方便有余土十方庄严土长吉光土啊，最起码在方便有余土，但凡圣同居土啊，就不完全是净土了啊，有净有慧了啊，圣凡啊共同居住的世界，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但我们这个世界啊，也有净土啊。啊，方便有余土，阿罗汉住的，他就是住净土啊。那菩萨的净土就更殊胜了，十八庄严土。啊，那佛啊，长吉光土。啊，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四土。啊，那我们这个地球，特别在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这个。可以说老祖宗积德啊，感应啊，四出世间圣人啊，很多都在中国啊，应化啊，这是祖宗积德感应来的。

你看这个乌达国师啊，那么他遇到迦诺迦尊者，为他解冤释结。啊，他过去生啊，在汉朝的时候啊，严让跟晁错，啊，那么他这个冤孽啊，结到这个唐朝。1000多年，啊，那么他这个结了这个怨，后来死了之后，都时事做高僧，戒行精严，啊，所以到了唐朝这个时候，第十世啊，都是没事都是持戒持得很精严，到唐朝啊，他福报现前了，啊，做了国师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起了一念傲慢心，护法神退了，燕青寨主进来了，长了个人面疮，啊，找什么医生都治不好。啊，后来想到他年轻的时候帮助一个身体有病的出家人，把他治好了。那个出家人感恩他，说将来啊，你遇到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山上找我。那事隔了10-20年了，他就想到，当时他帮助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呢，知道啊，他以后会有灾难，所以他就到四川去，啊，依照他讲的地方去找，啊，那果然呐，看到一个童子。出来啊，接他进去。他一进去啊，我看到都是七宝宫殿。啊，一进去之后，原来啦，以前他帮助那个出家人呢，是一个阿罗汉。啊，迦诺迦尊者，为了考验他，变做一个生病的出家人。那个悟达国师啊，也很有慈悲心呐，啊，帮助那个出家人，啊，那就迦诺迦尊者就给他治病治好了，给他解冤了，化解冤孽，那个是冤孽病。啊，燕青寨主接受他的调解，离开他的身体，他病好了，啊，来感谢这个尊者。啊，孙子就啊，你这个病好了，冤孽已经化解了，可以回去了。啊，还是请这个童子送他出来。那么出来呢，他就沿路记，做记号，想下次来啊，才比较好找。沿路坐到外面了，就回头一看呐，七宝宫殿没有了，看到的一片荒山。啊，一片荒山了，再找也找不到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在古印度、在中国，包括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这些地方，都有罗汉菩萨。那么在中国印化的特别多啊，你看这个。大陆的四大名山，啊，这个普陀山是最有名的，观音菩萨道场，观音菩萨有宫殿，啊，但是我们去看了，哎呀，这个也是山啦、石头啦、海水啦，那有观音菩萨有宫殿，啊，有缘的人呐、啊，他见到了，啊，九华山，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这个四大名山是有名，四大菩萨。四大菩萨在那个山，我们去看是山，但是有缘的人呢，看到哇，那是净土啊，入了菩萨那个境界去啊，就是净土了。那我们现在凡夫有业障啊，见不到。

还有印光祖师，啊，这个讲对不对？浙江啊，温州那个地方啊，雁荡山，雁荡山有500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去年也带我们台湾团啊，100多人啊，去旅游啊，去雁荡山旅游。啊，还有很多名山啊，像这个鸡足山是嘉设尊者的道场，啊，其他还有天台山啊，很多名山呐、啊，都有活菩萨罗汉住在那里修行，而我们凡夫去看不到，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有都有净土。啊，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土啊，最熟悉就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我最熟悉。啊，再来就是东方啊，净琉璃世界药师如来的净土。那么这些净土啊，要去的条件比较高啊，我们一般人啊，这个达不到那个条件。啊，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啊，比较容易。那么这个地方啊，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讲往生十方净土，啊，那么十方净土就是由你选择了啊，这个菩萨没有给你指定，啊，一定要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就是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都能满你的愿。啊，你喜欢到西方，那就帮助你往生西方；你喜欢到东方，那就帮助你往生东方。啊，你喜欢到北方，就帮助你到北方；喜欢南方，就帮助你到南方。啊，诸佛都有净土。啊，让你自由选择了啊，自由选择啊，就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用神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释迦牟尼佛也没有给韦提希夫人指定说我给你介绍啊，你去西方净土啊，佛没有。啊，佛就示现给他看，就你自己看，你自己选。啊，所以观经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韦提希夫人自己看、自己去选的，啊，那佛没有给他指定的。啊，那佛问他呢，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当他喜欢阿弥陀佛那个净土。那请问释迦牟尼佛，那我怎么修才能去啊阿弥陀佛那里啊？啊，所以就讲了一部《观经》啊。那么这里观音菩萨也没有指定，那这个不是专修西方净土的，那你喜欢哪一尊净，哪一尊佛的净土，观音菩萨也可以满你的愿，往生到那尊佛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宗的同修，那当然我们是求往生西方净土嘛。啊，我们主修的是西方净土。那么我们修西方净土，也是可以用这个修法观想青莲花手，青色的莲花，啊，就是。我们前面这一条啊，观音菩萨有拿白色的莲花，那这一段呢是拿青色莲花，啊，你就观想这一只手，观想成就了，那你要去哪一尊佛的净土都可以，啊，随你自己选择。那我们修净宗，当然我们是啊选择西方净土。啊，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往生十方净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镜守。这个大智慧啊，这个智慧呢，有大有小啊。那什么是大智慧？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就大智慧了。就是自信啊，般若智慧现前的，那就是大智慧了。啊，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啊，那么你证阿罗汉果啊，证的缘觉果位啊，或者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全教菩萨，那是有智慧啊，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大智慧。啊，那这个大呢，就是自性啊，般若智慧了，啊，称为大。啊，这个大的意思啊，在这里啊，就是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智慧在经典上啊，常常用般若。啊，那经典呢、啊、也用智慧，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辨别，啊，不能误会，啊，不能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认为是佛经上讲的智慧，那就错了。啊，世间的聪明才智啊，那不是经典上讲的智慧，经典上讲的。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自性般若智慧，那才是佛经讲的，啊，不是世间人，我、哦、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很有智慧啊，那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不是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那不一样，啊，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聪明。你也不能了生死，不能成佛道啊，还是凡夫啊。那佛的大智慧啊，能了生死成佛道啊，不一样啊，所以称为大智慧。那大智慧也是我们学佛人大家都想要求得到的。那么。依照啊，我们这部经的修法，你要得到大智慧，当以宝镜所，应当观想这个宝镜所，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镜子，宝镜啊，这个镜也是表法啊，这个在唯识讲啊，转世成智啊。啊，第八识阿难也是啊，转成大圆净智啊，那个大圆净智就是这里讲的大智慧

啊，所以这个为四啊，这个八个四卷五四啊，成所作之啊，六七四妙风察之，转第八四为大圆镜智啊，转世成智啊，所以这个宝镜就是。表这个大圆镜智了，那你观想这个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把这个八世啊转成大圆镜智。那么转这个世，实在讲啊，转是转。

六七次，六七次转，前面五次也转，第八次也跟着转。啊，关键在第六意识跟第七莫那识这两个是转了，那前面就跟着转，后面也跟着转。啊，那密宗用这个修这个观想宝镜手，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得到大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的经文我们下星期五啊，下星期五啊，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这里呀，我们今天把这个说听的功德回向给亡灵啊，这个武汉啊，这个肺炎传染啊，罹难的众生众亡灵。还有澳洲森林大火罹难众亡灵，啊，一切及一切众生，啊，我们这个黑鹰啊坠机罹难的众亡灵，啊，我们这个啊祈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啊这些亡者啊往生西方净土。好，我们来念佛回向。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今天是2020庚子年正月初七日。啊，初七在我们中国自古称为人日啊，就做人这个人啊，人日。今天星期五啊，那么悟道啊，就继续我们去年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时间啊，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上一次啊，那么在去年年底，我们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58页啊，58页。请大家翻开经本58页。我们上次啊是学习到第四行啊，第四行，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啊，这个是我们上次学到这一段，这个讲治病啊，就是种种病啊。那么种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啊，念佛啊，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啊，能治一切病啊。活菩萨是无上医王啊，一切种子啊，这个阿伽陀药啊，一切病都能治。那么在本经啊这个地方啊，就是修观音法啊，这个属于密教的啊，密宗修观音法。自古以来有很多这个信佛的人呢，有病啊，世间医生医不好的啊，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不吃药病好了。这个在古代在现代都有，这是菩萨的加持。那么此地啊，那么这个是用观想啊，这个观音菩萨啊，手中啊拿着这个羊脂啊，那羊脂啊，这个观音像我们常常见到。啊，这个一手拿着甘露瓶，一手拿着杨柳枝啊，杨柳枝。啊，就是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上啊拿的那个杨枝。就是观想那个，那么观想那个杨柳枝这只手，就能够治好啊种种的病。啊，这个是啊 密宗修学法就是意观想、口持咒、身结印。这个身口意三密那么相应了、他就得到菩萨的加持了。特别现在这个传染病非常严重。这个要劝大家呢多念大悲咒，多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够消灾免难。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再学习下一段。若为除身上二障难者，当以白拂手。这个身上二障难，我们众生啊，身上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二障难？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这个文字，那二障难肯定是我们造恶业招感的业障受这个灾难的折磨受难灾难。那这个身上的障难那很多方面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各方面的障碍业障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么这个都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感得的果报。那么在本经很重要的经文在前面有我们有学习过了重要我们要代众生忏悔无量劫来的罪业自己也要忏悔无量劫来所造的恶业。忏悔就是改过发愿改过自新那么来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必定能得菩萨的加持。所以我们求菩萨加持希望求菩萨来消除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恶业我们就要发愿断恶修善要发愿断恶修善不能一边造罪业一边求菩萨加持这个就没有感应也不是菩萨没有应菩萨呢随时都有应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他是不分别的不是说对善人就特别加持对恶人就不理他了那不是这样的我们做三十系念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那么忏悔这个偈颂两首前面是忏悔后面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第一句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众生有善有恶不是都是善的恶的很多所以善恶通通要度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 因此，佛菩萨加持一切众生，善恶他都加持。啊，那么为什么加持啊？有人感受到了，那有的人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啊，自己的恶业障障碍住，造恶业的障碍啊，佛光铸造，菩萨加持啊，我们一个东西给它挡在那里，去排斥它啊，这自己本身的障碍。啊，佛菩萨是平等的加持。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造善造恶都是平等的加持，都要度。啊，度那要度众生了，那怎么会不加持众生呢？一定是平等的加持。啊，没有分别。啊，那么有人。得到佛力加持了，有的人啊，他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佛菩萨有没有加持，还是加持啊？啊，加持他业障啊，早一天消除啊，所以有一些造恶业的众生呢，啊，就让他恶报啊，刚早一点现前啊，不能造的更多。啊，将来受的苦就时间更长、更严重，所以都有加持啊。啊，所以这个善恶因果啊，必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我们希望

望得到善果，不一定要修善，不想得到恶果，就不要造恶，那就没有恶业障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法，这个在密宗讲，那每一条都是修一个法，就是你每个人他现前啊，他所需要他要求的愿不一样。那么这一条这一段啊，讲的主要就是身上有恶业障缠绕遭这个难。那么遭这个难，以这部经这个修法就是要观想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的白虎手这个虎手就是浮尘的这个在寺院里面呢常常有法师这个在做法会啦或者是什么深坐啦都会拿个浮尘。那在这个手上挥了几下那个浮尘。那小时候我们那个住的乡下夏天有蚊子。也都要拿那个浮尘那做的比较粗了就是灰把这个蚊子给它灰走灰一灰赶蚊子赶走这个现在可能看不到所以这个浮尘也有人送我也有人送我这个浮尘那我放着一直没有用这个扶手就是观音菩萨他手中拿了那个浮尘那个浮尘是表法的那浮尘什么意思呢他给你扫除你身上的恶业障这个浮尘给你身上一扫那你的恶业障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在观想这个因为你现前你需要求这个愿有这个问题那么求菩萨来加持就能够消除身上种种恶业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善和眷属者当以浮萍手这个浮萍手加一个浮这个浮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讲外国称为胡人江湖余敌有胡人那个胡人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新疆那一带那以前都是外国那胡人他们用的那个瓶子这个我们现在也都去旅游也都能看到有一些同修去到那个地方旅游也会买一些回来做纪念在那个地方我也去过那么用这个胡瓶手胡人用的那个瓶子这个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的那个胡瓶那一只手那么这观想这只手什么作用呢若为
若是假若，

为了一切善和眷属者，眷属啊，有分内外啊，自己家里的家亲眷属啊，外面的啊朋友啊，君臣等啊，在我们这个五伦社会。啊，这个都是眷属。那眷属呢，有善的眷属，有恶的眷属啊。那如果遇到这些恶的眷属啊，那是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这个很麻烦。那特别啊，做一家人。啊，到家里来啊，做儿子孙子，但是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不和啊，不和谐啊，像亲兄弟啊，一天到晚吵架啊，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这个父亲啊，留了很多财产，死了之后，亲兄弟变仇人。为什么变仇人？啊，兄弟啊，互相争财产，啊，谁也不让。啊，他要争多一点，他也要争多一点。那这个在我们自古以来啊，啊现在啊更多啊，我们在社会上、在新闻报纸上、啊、常常看到啊，兄弟姐妹为了争财产反目成仇，像仇人一样。啊，那不和了，啊，变成恶眷属了，啊，不是善和眷属了，啊，互相在争啊，争财产，啊，这个我们看的很多，啊，我们认识的人呢、啊、也有。那这些眷属就不和了，不是善和了，是不和眷属了，不和谐。那么乃至我们道场啊，那道场里面的诸众会不会和呢？未必会和啊，啊不和的多，和的少。所以善和眷属很难得了，和得很少。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这个一个道场啊，住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天天吵架了，两个人都不和了，啊，再多的人那就更不和了，这就不是善和眷属。啊，是不和而尽属。那么，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和尽属，不管出家在家啊，哪一个团体啊，甚至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当然和谐是正常的，不和谐是不正常的。那当然，善和啊，要从家庭开始啊，从家庭开始。啊，那儒家讲的啊，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从自身开始啊，然后齐家啊，家。

治好了，那么才能够治国，才能够平天下啊！这个平天下，就现在大家期望的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僧团啊，最可贵的是六合敬啊，修六合敬啊，修六合敬的僧团，这个也很难得。这个真的也不好找啊。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那两个人都常常在吵架。那六合敬啊，就是最少四个人以上啊，构成一个僧团。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这个在讲习当中啊，常常讲一个公案，那是现代的。有一个老居士啊，有一天请他吃饭。他说，那么这个老居士啊，请他吃饭。那我们老和尚啊，就问他呢，那今天什么因缘呢，请我来吃饭呢？这个老居士就讲了，哎呀，净空法师啊，今天请你来吃饭呢，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要给你讲，看怎么办。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就问啊，什么事情？我现在看到很多佛门里面啊，有一些人都在破和合身啊，说是非啊，搬弄是非。那这个破和合身，这个罪业是下地狱的啊，忤逆罪之一啊，那不得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听了之后啊，那笑笑的给他讲，说你是破和合身，那现在你什么时候有看过有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是在修六合敬的僧团的。可能两个人都有意见了，那四个人呢，在一起都没有意见，和合共住修六合敬，你看到哪一个是在修六合敬呢？这个居士啊，想了半天了，真的他们没看过。他说他真的没看过，后来我们老上跟他讲，这个，那你就放心嘛，这个不要人家去破坏他自己就破坏了嘛，那讲这些是非，当然有罪，但是呢，还不至于造忤逆罪了，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和合僧团，如果真的是修六合敬的僧团，那你去破坏，那就构成忤逆罪了。所以他那个不是真正的修六合敬的僧团，去破坏，当然也有罪业。不是没有，只是没有那么严重。没有达到忤逆罪那么严重。就是造十恶业了。搬弄这两舌了。妄语所以这个善合眷属是非常可贵。这个不容易。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合眷属，那这个就这个地方也没有只在家出家了，那通通包括在里面。你在家人，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公司行号，在一个团体，需要这个团体和谐那和谐必须要善合眷属大家都修善
那么出家道场更需要善合眷属啊，因为出家人要做榜样给在家人看啊，这个善合眷属那就更需要啊。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愿啊，要求得这个善合眷属，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浮萍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拿这个浮萍这只手啊，所以当以浮萍手，那就能满愿了啊，这是要求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财报诸恶兽者，当以旁牌手。啊，这个旁牌手啊，我们看那个画像啊，啊，就像那个挡箭牌一样。那古时候啊，打仗，那打仗啊，这个往往敌人啊都会射那个弓箭。啊，所以这个兵士啊，啊，这个军士啊，啊，都会拿一个挡箭牌，啊，这个敌人啊，箭射过来啊，拿那个挡箭牌去抵挡，啊，所以这个旁牌手啊，那个手印啊，就像挡箭牌一样。那么这个是求辟除，啊，这个辟就是避，啊，避开的意思啊，啊，这个。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啊，这个遇到虎遇到狼财豹诸恶兽，那我们生命就危险了啊，这个老虎狼啊，财豹这些都是吃人的啊，很凶猛的野兽，啊，很凶猛的野兽。那么诸恶兽，就包括其他的很凶恶的野兽，啊，特别在那个森林里面。大家如果有看过电视啊，有一些电视节目啊，啊，都会拍那个。森林当中的种种的野兽，啊，现在在网络上啊，我也看过，啊，一些野兽啊，互相食代啊，真的弱肉强食，那个强的都是吃那个弱小的，啊，那个野兽啊，非常的凶恶，啊，那人一遇到了就有生命危险了。古时候交通不发达啊，所以出外办事旅行啊，就是走路，一般人啊，啊，这个经济不好的没有钱啊，走路啊，那有钱人他才能骑马，才能坐轿，不管那是有钱没钱啊，啊，古时候这个路啊，如果长途的，啊，往往会经过森林啊，那可能有这些恶兽啊出没啊，老虎啦，啊，狼啦，啊，这些动恶兽啊出没，那出来啊，那就危险了。啊，那么现在交通比较发达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少啊。但是有一些人啊，入深山啊、山林的，他还是有需要的啊。希望啊，
避开这些野兽。啊，那么这个要求福利加持。求佛力加持，像海鲜牢上这个光碟啊，我们看到，海鲜牢上啊，有一次他都到山上工作，有一天要回来了，在路上遇到一只野狼了，他心里就想，今天碰到这只野狼，如果上辈子我欠他的，那就把我吃掉算了，就还他债了。那只野狼走到他面前了，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啊，没有恶意啊，就咬着他的裤脚，然后就往前走，海鲜牢上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不是要伤害他的。就去到一个洞里面，看到一只母狼难产，那这个动物难产也是有生命危险的，那这只公狼知道海鲜牢上有德行能够解救他这只母狼。让这个母狼能够顺利生下这个狼子。走到那边，那海鲜岛上看到这个情形，他就明白了为什么找他来，就为了寻海鲜岛上帮助他。海鲜岛上其他做什么法他也不会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坐在那边给他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结果那只母狼就顺利生产了这些狼腮就是狼子了。后来第二次再上山又碰到这只狼，这只狼也知道知恩报恩那救了那个母狼顺利把那个狼子生下来他去咬了一个蜜蜂供养海鲜牢上。那这个就是他念佛有功夫，就有那个德行，就能得佛力加持。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他有那个道力。他这个有那个道力的高深凶猛的野兽看到他都被他降服了。大家在佛门也常常到寺院去看这个罗汉。这个罗汉有很多了，最多的是500罗汉。这在大陆上有一些寺院共500罗汉。那每尊罗汉的样子都不一样。还有最常见的是十八罗汉。那么有两尊罗汉我们常见的。一个罗汉是踩着一只龙，一个是踩着一只老虎的。叫降龙伏虎。降伏这个毒龙。降伏这个老虎。所以这个降龙罗汉、伏虎罗汉，相传济公是伏虎罗汉来应试的。这两尊罗汉我们就最常见的。他怎么能降伏呢？因为他证阿罗汉果，虽然阿罗汉果在佛门这个果位是最低的，但是呢，他有道力，
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凶猛野兽看到他呢，那个凶性啊就被驯服下来，被降服下来，他那个凶性就不发作了啊，就被降服下来。那为什么会被降服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呢。啊，像佛的时代啊，有人放一只醉象，啊，要是踏死那个佛，啊，那个大象很大的，啊，那把那个象啊用酒呢灌醉，然后那只象那个凶性大发了，啊，乱撞人了。啊，然后看到佛来了，那凶相就那是罪相就放出去了，啊，就要去害佛了。但是佛大慈大悲啊，啊，佛入那个慈心三昧，慈心三昧呢，对众生都是慈悲的，没有伤害众生的心。啊，那个大象啊。也很恐怖的啊！我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强地玛国师啊招待我去观赏一只大象啊，哇、哦，那只大象啊，我们人站的都是，它很高啊，啊，它那个鼻子啊，啊甩来甩去的啊，那吃东西啊，它就用那个鼻子啊一抓一个就进去了，啊，那个人啊被它一抓也就进去了，啊，所以那个醉象啊。看到佛也就乖乖的了啊。啊，那么从罗汉、菩萨、佛，为什么能降服这些这么凶猛的野兽？看到了，他那个凶性就降服下来，就不会发作，因为都是有慈悲心的，啊，都没有伤害众生的心，是没有贪嗔痴的。这个完全没有了。啊，那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被这些恶兽伤害呢？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那我们有贪嗔痴啊，那个恶兽的贪嗔痴比我们更严重，它才会堕到畜生道，那跟它就相应了。啊，那相应就会受到这个伤害了，啊，就是我们跟他感应了，啊，那就会受到伤害。啊，如果没有贪嗔痴，那这些恶兽到你面前了，他也乖乖的了，啊，被你这个慈心呐所摄服了，啊，这个叫道力。那么我们修行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那要求佛力加持啊，这里要求观音菩萨啊。如果你要经过森林呐、啊，或者是这个为了工作啊，或者其他的事情，啊，经过这些有虎狼的地方啊，那么要观想这个旁排舍，观想这个。啊，那这个是依照我们这部经的修法。那每一部经修的方法不同。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说你要经过山林渡海，然后避免那些恶兽啊、恶鬼、恶风等等啊，要念一万声的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啊，那地藏菩萨就会派遣呐、啊，鬼神呐、啊，把这些野兽啊，啊，给他赶走啊。所以地藏经这些野兽也是有鬼王在管的啊。地藏经有讲到主兽鬼王、主禽鬼王、禽兽都有鬼王在管。那是总管，
那每个地方还有小鬼王在管一个地区的。啊，那么派遣这些鬼神啊，先把那些野兽啊驱赶到一边啊，那你求菩萨加持，菩萨感应。那么我们这一。

就可以避免啊遭受啊这个虎狼财豹猪恶兽的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实处好离观难者，当以虎跃手。啊，这个是讲观难啊，观难就是打官司啊，诉讼，在法院诉讼。啊，我们常常有听到人家讲啊，某某人啊，他现在官司缠身啊。啊，有的那个甚至那个官司打了几十年了、啊，还在打，那这个很苦啊，很苦啊！啊，打了几十年的官司啊，都不能解决，这个是观难。啊，若为了一切实处啊，就是实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要能够离这些观难，啊，不遭受这些做官的为难，啊，这个观难打官司，啊，还有啊。还有这个。当官的来找麻烦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啊，有一些当官的人呢、啊，他不一定是好官呢 啊如果那个官呢、啊，这个人品德不好，那他会干坏事啊，找恶业，那找人麻烦。啊、他利用在他那个权力地位这个权位来为难你，来刁难你，这个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现在讲啊，找麻烦啊，啊，来找你麻烦啊，无缘无故来找你麻烦啊。那么这个在普门品在观音三经啊都有讲到啊，打官司啦、啊、诉讼啦、啊、有罪无罪啊，那么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要应当啊以虎跃手啊，就斧子斧，就像斧头一样啊，那一只手，观想那一只手，啊，这个都是表法啊。那么观想这只手啊，你这个走到哪里，什么时候，那么都能够离开啊这些观难啊，官方的。这个灾难，啊，所以啊，大陆有一个同修啊，年底被抓进去了啊，他的太太啊，问我怎么办啊，我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被连累了啊。这个，那过年都回不去啊。啊，所以我劝他呢，多念观音啊，多念观音。啊，这个普门品啊，这个特别讲到这个。那这里啊，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都属于观难。

那你不会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或者持大悲咒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于欲反手。啊，这个男女仆食，就是我们现在讲佣人呐，佣人。啊，是男的、女的啊，这个佣人啊，仆使啊，这个我们广义的来讲啊，就是你现在征求员工也包括在里面。啊，那现在这个员工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啊，男的员工、女的员工都有在上班的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到在大陆、在台湾遇到有一些同修经营企业的，碰到我啊，特别是开工厂。就说现在呢，工人很不好请，啊，以前呢，大家是抢着做，现在有工作，人家不愿意做，啊，特别年轻人呐，他不愿意做一些比较苦力的工作，啊，人呢很不好请，那么有一些员工请来了，也不见得好用。啊，跟请佣人那一样的意思嘛。啊，现在我们说请外劳，啊，请外劳啊，那也有人请到好比较好的，有的请的就不是很好的。啊，所以请得到也未必适合我们用。啊，所以有这样的需求。也是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帮助我们找一个啊好的佣人。那这个叫观想这个一环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一环那只手。那么你一心的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就会有感应。那菩萨加持啊，让你能够找到好的这个仆使啊，好的仆使就比较好使唤啊。如果你找到那个不好的啊，那你也是很伤脑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求观音菩萨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功德池，当于百莲花手。那么这里讲种种功德，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什么是功德。啊，功是功夫，德是获得。啊，比如我们念佛啊，啊，那么有功夫了，那我们就有德了，啊，就有德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功德。功德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啊，那另外呢，福德可以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啊，得人天福报。

所以功德包含福德，福德不一定有功德，有的福德它 也有功德，那有的不一定有功德，但是有功德必定有福德。那么种种功德啊，这个功德有很多方面的。做什么事啊，有功德啊。现在我们讲功德主啊，在寺院里面呢，放一个箱子，让人家投钱啊，那叫功德箱啊。那是不是我们钱丢下去就是功德呢？实在讲，大部分是福德比较多，功德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修功德啊，你要像《金刚经》讲的，不着相，那就是功德；你着了相，那就变福德了。像这个南北朝的时代。梁武帝他当皇帝了，他是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我们中国佛教吃素是他提倡的，是他提倡的，那么他真的是佛门的，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他当时啊，利用国家的资源啊，盖了480座的寺院。那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大家想一想啊，以前盖了480座的寺院，那不得了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拜见这个梁武帝。梁武帝看到这个达摩祖师啊，就很自豪的讲啊，他说：“我为佛教啊盖了480座的大寺院，你看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呢？”当时达摩祖师啊也很直接的。给他回答，并无功德并没有功德，等于给梁武帝泼凉水了。我盖了这么多的寺院竟然给我说没有功德后来这个就梁武帝就不护持达摩了达摩祖师后来呢，让这个皇帝不护持了。他就到那个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了，等待他的传人。面壁9年那么才遇到这个慧可二祖，在中国禅宗二祖去断背求法。那么他这个传了法之后，传了这个衣钵之后，他就回印度去了。因为梁武帝那不护持了给他泼冷水，说没有功德。当时梁武帝如果问他呢，我的福德大不大？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那太大了，那福报太大了。一定升天的但是不能超越六道不能成佛成佛要不着相不着相，你做种种的事都是功德着了相那么所做的好事就变成福德。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

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六度啊，举出第一度布施度，啊，就布施，我们布施钱财，布施佛法，啊，无为布施，啊，但是要不着相，不着色身香味触法，啊，心里不执着。不执着布施的对象啊，我布施给某某人，我对他多好啊！啊，我能布施，他是我所布施的啊，当中我布施他多少钱，这个三轮不空啊，所以布施要三轮体空啊，外不见布施的对象，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当中。不见布施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天天在布施，但是心里没有啊，那这个就离相了，离相就能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啊。如果布施啊要执着，那就变成福德。啊，福德可以得人天福报，功德可以超越六道，圆成佛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那么，我们落了为种种功德，啊，那功德很多啦，可以说无量无边啦。那要我们要做功德啊。啊，我们想要做功德啊，那这个密法的修学啊，他就是教你去观想，啊，教你去观想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个白莲花手，白色的莲花。那么莲花它的表法啊，它表法的意思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那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能够不受这个五浊的污染，那就像那个莲花呢，从那个污泥啊。长出来，啊，非常清净洁白，丝毫不受染污，啊，所以莲花它是表出污泥而不染，啊，莲花当中，啊，青红赤白，啊，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最上。啊，在印度话叫昏陀利花，啊，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给你们讲，昏陀利花，啊，昏陀利呀，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文就是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那么在观经给我们讲啊，念佛人是人中昏陀利花，这个念佛的人呢，啊？它是人当中的白色的莲花，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回到我们净土中，净土中又叫做莲宗，啊，因为极乐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莲花啊，九品莲花为父母。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白莲花手啊，你去观想这个白莲花手，那你就会得到种种功德了。

种种功德就现前了。啊，那么特别啊，回归到我们净宗啊，念佛的人啊，他就是白莲花啊，昏陀利花，白色的莲花啊，人当中最好的。啊，因为念佛啊，能成佛，那成佛那种种功德都现前了。啊，那这里啊，叫我们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白莲花这只手，那我们就会得到种种功德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未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以青莲花手。那这次就讲到往生净土啦。那这里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这里讲十方净土。十方一切诸佛都有净土啊，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啊，这个十方佛每尊佛都有他的净土。啊，这个净土就是没有污染清净的世界啊，没有像这个五浊恶世这样啊。所以称为净土啊，但是十方佛的净土啊都是在方便有余土以上啊，方便有余土十方庄严土长吉光土啊，最起码在方便有余土，但凡圣同居土啊，就不完全是净土了啊，有净有慧了啊，圣凡呐、啊、共同居住的世界，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但我们这个世界啊，也有净土啊。啊，方便有余土，阿罗汉住的，他就是住净土啊。那菩萨的净土就更殊胜了，十八庄严土。啊，那佛啊，长吉光土。啊，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四土。啊，那我们这个地球，特别在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这个。可以说老祖宗积德啊，感应啊，四出世间圣人啊，很多都在中国啊，应化啊，这是祖宗积德感应来的啊。你看这个悟达国师啊，那么他。遇到迦诺迦尊者为他解冤释结啊，他过去生啊在汉朝的时候啊，啊严让跟晁错啊，那么他这个冤孽啊结到这个唐朝一千多年啊，那么他这个结了这个愿，后来死了之后，都十世做高僧，戒行精严，啊，所以到了唐朝这个时候，第十世啊，都是每一世都是持戒持得很精严。到唐朝啊，他福报现前了，啊，做了国师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起了一念傲慢心，护法神退了，冤亲债主。

进来，长了个人面疮，找什么医生都治不好。后来想到他年轻的时候帮助一个身体有病的出家人，把他治好。那个出家人感恩他，说将来啊，你遇到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山上找我。那事隔了一二十年了，他就想到当时他帮助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啊，知道啊，他以后会有灾难，所以他就到四川去，依照他讲的地方去找，那果然啊，看到一个童子出来啊，接他进去，他一进去啊，我看到都是七宝宫殿。一进去之后，原来啦，以前他帮助那个出家人呢，是一个阿罗汉，迦诺迦尊者，为了考验他，变做一个生病的出家人。那个悟达国师啊，也很有慈悲心啊，帮助那个出家人。那就迦诺迦尊者就给他治病治好了，给他解冤了，化解冤孽，那个是冤孽病。冤亲债主接受他的调解，离开他的身体，他病好了。来感谢这个尊者，孙子就你这个病好了，冤孽已经化解了，可以回去了。还是请这个童子送他出来。那么出来呢，他就沿路记。做记号，想下次来啊，才比较好找。沿路坐到外面啊，就回头一看啊，七宝宫殿没有了，看到的一片荒山了，一片荒山了，再找也找不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在古印度，在中国，包括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这些地方，都有罗汉菩萨。那么在中国印化的特别多啊，你看这个大陆的四大名山啊，这个普陀山是最有名的，观音菩萨道场，观音菩萨有宫殿。但是我们去看了，哎呀，这个也是山啦、石头啦、海水啦，但有观音菩萨有宫殿，有缘的人他见到了，九华山，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这个四大名山是有名，四大菩萨。四大菩萨在那个山，我们去看是山，但是有缘的人呢，看到哇，那是净土啊！入了菩萨那个境界去啊，就是净土了。我们现在凡夫有业障啊，见不到。还有印光祖师这个讲的浙江。温州那个地方雁荡山，雁荡山有500罗汉在那里修行。我去年也带我们台湾团100多人去旅游去雁荡山旅游。还有很多名山像这个鸡足山是迦摄尊者的道场。其他还有天台山很多名山都有活菩萨罗汉住在那里修行，我们凡夫去看不到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有都有净土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土最熟悉就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我最熟悉再来就是东方
净琉璃世界药师如来的净土。那么这些净土啊，要去的条件比较高，我们一般人啊，这个达不到那个条件。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比较容易。那么这个地方啊，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讲往生十方净土。啊，那么十方净土就是由你选择了啊，这个菩萨没有给你指定，啊，一定要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就是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都能满你的愿。啊，你喜欢到西方，那就帮助你往生西方；你喜欢到东方，那就帮助你往生东方。啊，你喜欢到北方，就帮助你到北方；喜欢南方，就帮助你到南方。啊，诸佛都有净土。啊，让你自由选择了啊，自由选择啊，就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用神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西夫人看，释迦牟尼佛也没有给韦提西夫人指定说啊，我给你介绍啊，你去西方净土啊，佛没有。佛就示现给他看，就你自己看，你自己选。啊，所以观经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韦提西夫人自己看、自己去选的，啊，那佛没有给他指定的。啊，那佛问他呢，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当他喜欢阿弥陀佛那个净土。那请问释迦牟尼佛，那我怎么修才能去啊阿弥陀那里啊？啊，所以说讲了一部《观经》啊。那么这里观音菩萨也没有指定，那这个不是专修西方净土的，那你喜欢哪一尊净哪一尊佛的净土，观音菩萨也可以满你的愿，啊，升到那一尊佛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宗的同修，那当然我们是求往生西方净土嘛。啊，我们主修的是西方净土。那么我们修西方净土，也是可以用这个修法啊，观想青莲花手，青色的莲花，啊，就是。我们前面这一条啊，观音菩萨有拿白色的莲花，那这一段呢，啊，是拿青色莲花，啊，你就观想这一只树，观想成就了，那你要去哪一尊佛的净土都可以，啊，随你自己选择。那我们修净宗，当然我们是啊选择西方净土。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往生十方净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净手。这个大智慧啊，这个智慧呢，有大。有小啊，那什么是大智慧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就大智慧了。啊，就是自性啊，般若智慧现前的，那就是大智慧了。啊，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啊，那么你证阿罗汉果啊，证的圆觉果位啊，或者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全教菩萨，那是有智慧啊，
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大智慧。

那这个大呢，就是自性啊，般若智慧了，啊，称为大。啊，这个大的意思啊，在这里啊，就是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智慧在经典上啊，常常用般若。啊，那经典呢、啊、也用智慧，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辨别，啊，不能误会，啊，不能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认为是佛经上讲的智慧，那就错了。啊，世间的聪明才智啊，那不是经典上讲的智慧，经典上讲的。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自性般若智慧，那才是佛经讲的，啊，不是世间人，我、哦、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很有智慧啊，那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不是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那不一样，啊，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聪明。你也不能了生死，不能成佛道啊，还是凡夫啊。那佛的大智慧啊，啊能了生死成佛道啊，不一样啊，啊所以称为大智慧。那大智慧也是我们学佛人大家都想要求得到的。那么。依照啊，我们这部经的修法，你要得到大智慧，当以宝镜所，应当观想这个宝镜所。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镜子，宝镜啊，这个镜也是表法啊。这个在唯识讲啊，转世成智啊。啊，第八世阿难也是啊，转成大圆镜智。啊，那个大圆镜智就是这里讲的大智慧了。

啊，所以这个为是啊，这个八个士，卷五士，啊，成所作之，啊，六七士，妙风察之，转第八士为大圆镜智，啊，转世成智，啊，所以这个宝镜就是。表这个大圆镜智了，那你观想这个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把这个八识啊转成大圆镜智。那么转这个世，实在讲啊，转是转六七世，六七世转，前面五世也转，第八世也跟着转，啊，关键在。第六意识跟第七莫那识这两个是转了，那前面就跟着转，后面也跟着转。啊，那密宗用这个修这个观想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得到大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的经文，我们下星期五啊，下星期五啊，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这里呀，我们今天把这个说听的功德回向给亡灵。这个武汉啊，这个

桂莲船难啊，罹难的众生、众亡灵啊，还有澳洲森林大火罹难众亡灵啊，一切及一切众生啊，我们这个飞鹰啊，坠机罹难的众亡灵啊，我们这个啊，祈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啊这些亡者啊，往生西方净土。好，我们来念头回向。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3页，第一行第二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这个会这个字啊，上面啊两个土，下面一个心。怒这个字呢，上面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心。会是怀恨在心里啊，没有表现出来啊，但是私底啊恨师父啊，这个叫会啊。这个怒就是对老师呢发怒啊，就是当面啊啊这个发脾气啊，这个会怒。那么对师父会怒是无理之至，这个很失礼。这个事情在现代啊非常普遍的啊，在过去了很少啊，现在很多啊，特别在学校啊，这个老师也不敢教学生了啊，这个老师啊如果打骂学生呢还要被告啊，告到法院去。那么做父母的人也不明理，因此啊，现在的老师啊，我们常常听到啊，就是学生很好教啊，也不能教。也讲不得啊，也不能说他的过失。啊，如果呢啊，这个老师处罚学生呐、啊，那学生还要报复啊。现在这个真的是无法去教导了。所以念到这一句啊，再看看现前这个时代啊，跟以前实在是差别太大。啊，有一次啊，我在啊还不是很远啊，在今年啊，我们去住这个台北健谈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那么跟这个主任啊，跟他交流啊，桃园刘言啊带我去

那么到去的目的啊，就是给他讲，我们这个都是办公益的啊，算便宜一点啊，这个目的就是在这里。而去了呢，就跟他谈的也很投机啊，那么他也很感慨啊，到现在呢，学生啊，在大学啊教学生啊，这教授都要看学生脸色啊，因为上课啊学生不来。教授啊就问了学生，你怎么不来听课呢？学生回答说，你自己要检讨检讨啊，你讲的怎么样啊？那你说这个怎么去教导啊？他说叫老师自己检讨检讨啊。那这个还算好的啊。那像这里讲惠怒师父啊，他甚至对师父就发脾气了啊，甚至被骂一顿了啊。那这个有罪过啊，这个现在的法律定的啊，实在讲啊，如果没有根据感应篇去定法律啊，我看那个法律问题都很大，定的都是恶法。以恶法取缔善法，那这个社会怎么会好？这个对师父啊要尊重啊，不能够无礼啊。纵然有时候啊也会被冤枉啊，那也不要生气。这个是做学生的一个态度。下面是抵触父兄啊，父就是父亲、父母、双亲啊，不孝双亲，不敬兄长啊，这个抵触了。这是不孝啊，不敬。不孝不敬对父母要尽孝对兄长要尊敬所以《弟子规》啊，教的就是教这个兄友弟恭。所以前面积善章讲，忠孝有悌这个兄弟啊要友爱。这个弟对兄要尊重，兄啊也要友爱弟妹，这个弟妹啊要尊敬兄姐，这样啊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强取强求这个强啊。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强硬的手段在乞求之间呢，他用强权不讲情理法强权，这个当然是有地位有势力的人那么他才能用这种手段去强取强求，好亲好夺，好呢就喜欢了，喜欢去侵占别人，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财物，名利地位，用奸计暗取或者呢明显的。恃强豪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为求财富而掳人劫夺财物这是抢夺他这个富有

0: 都是掳掠啊、劫夺而来的。好，我记得啊，以前啊，很早以前啊，看过一部美国的电影啊，那么那个电影啊，演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发财了啊，那么他发财了，他讲啊，他就靠一支那个枪啊，去抢银行啊，就发财了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就是属于掳掠致富啊，去抢夺的。那不是正当手段。现在这个掳掠致富啊，有很多方面啊，不但用武力啊，用很多种手段，像一般的这种经济啦啊，这个经济犯罪啊，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啊，经济犯罪。下面这一句是巧诈求钱啊，不脚踏实地，以奸巧弄假的手段来求得升迁。这个用这种手段啊得来啊，实在啊也是不得受用。但是我们这个世间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总是有这样的事情啊，用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呢、啊，来求得升官发财啊，这些啊，失命啊，都会记过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这个赏罚呢，偏私不公平。啊，该赏的、该罚的，啊，这个当中啊也不公平。所以赏罚要公平，啊，人心呐、啊，他才服。啊，这个。伦理里面讲，孔子的学生啊，就请问孔子，说我们以德报怨如何啊？啊，对别人啊，对我们有怨，啊，加害我们，我们以德报怨。像怎么样呢？啊，那这个是菩萨的行为了啊。他那害我们啊，我们不但呐、啊、不以怨报怨啊，还以德报答他那个对我们的怨啊。啊，那么学生问孔子说：“这样怎么样呢？啊，好不好呢？”啊，孔子讲了。那么对你有怨的人，你以德报他；那对你有德的人，你用什么报他？啊，那对你有怨的人，你以德报他；那么对你有德的人呐、啊，你用什么报答他？这个就是赏罚不平了、啊。那个 对你有德的人，他心就不平了嘛。
1: 嗯，

啊，所以孔子怎么说呢？以辞报怨，啊，不是以怨报怨啊，以辞报怨啊。那辞是什么呢？正直的辞啊，就是他该得到的处罚就处罚，不要超过啊。比如说呢，他跟你有怨。但是他犯了罪啊，可以判七年，也可以判五年。但是呢，你现在好啊，你就是对不起我啊，现在呢多判你一点，啊，那就超过了。那实际上可以判五年啊，你给他判七年啊。啊，所以孔子讲啊，辞就是根据他的，啊，也不要因为他跟你有怨，你就过分一点。啊，也不要呢，都去处罚他啊，要公平啊，啊，也没有超过啊，没有超过，公平啊，这样啊，人心才服了啊，不然那个对你有德的人，那你用什么报他啊？你以德报怨。那对你有德的人啊，对他就不公平了啊！所以孔子讲啊，以辞报怨啊。那么在《伦理讲记》啊，啊，写入老人也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日本侵略中国啊，当时啊，中国的政府对他就是以德报怨啊，也不他不用他赔偿。啊，他的人员啊，也都把他送回去，啊，不用他割地赔偿，啊，那日本对中国怎么样呢？啊，他来杀人侵占啊！啊，我到日本去呀，啊，那日本比较有良心的人啊，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啊，造成你们的苦难啊。这个还算不错的了啊。那么，如果依照孔老夫子啊，他的以辞报怨啊，就是报的你也不要太超过啊，他给到怎么样的赔偿，你就给他赔偿啊，也不要超过啊，也不要不及。啊，所以学儒老人讲啊，那么你以德报怨，他也不会感恩你啊。啊，一天到晚找中国麻烦，到现在还不是在找麻烦吗？他有没有感恩中国？以德报怨没有。所以这个还是圣人讲的啊，比较中道啊，比较中道。所以这一句啊，赏罚不平啊，道理也很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逸乐过节啊，就安逸享乐，放纵不节制，超过了啊。这个放逸享乐不节制，这个都是有损福报的啊。人啊，不能太安逸。人应该啊，要多修福啊，多为人服务啊，多修福啊，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啊。我在台北，我现在牙齿不好啊，牙周病很严重，牙齿掉光光了啊。那么给一个王医师看啊，他也是信佛的啊，两个老夫妻很好，七十几岁了啊，一个小小的诊所。我现在给他看啊，给他做牙齿啦、看啦都不用钱的啊，那我只能送一点法宝给他，有时候送一点礼物

啊，他的技术也还不错啊。那他给我讲啊，他说有，他认识一个牙医师啊，也是技术很好的，啊，他五十几岁就退休了，啊，退休了，移民到美国去，去享受清福。他给我讲啊，他去了没几年就死了啊。他说，这个，他说这个，啊，大概啊，他不再为人服务啊，就这个阎罗王啊，就请他早一点回家了啊。啊，如果他那个技术啊，再多为一些像我这种牙周病的人服务，他就会延长寿命啊，因为这个。人间需要他嘛？他讲这个啊，我听听也不无道理呀。啊，他这个赚了钱，有了钱了，移民到国外去享受啊，他的福报啊，享尽，路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啊，这《感应篇》讲啊，算尽则死啊。啊，没有病也会死啊！啊，不是说有病才会死啊。这个易乐过节现在呢是非常普遍的，啊，过度了啊！现在我们打开电视啊，看那个娱乐节目啊，太多了。以前哪有那么多的娱乐节目？没有。而且呢，大家都年轻人呐、啊，都是去玩。啊，现在呢，我到国外去啊，到处看啊，旅游点啊，年轻人很多。啊，年轻人很多，都是去旅游。啊，年轻人他会赚钱吗？应该是不是他赚的，是他父母赚的，来供养他。啊，他们就去玩。那玩呢、啊？用这些还是用他自己的福报，还是他过去自己过去生业的福报？那么这一生啊，不懂得继续修福，那福报啊，提早享受，啊，享完了，那就算尽则死啊，啊，路尽人亡。那么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这个教育啊，是年轻啊要修福造福，享福是在晚年啊，晚年呐、啊，这个老了。啊，那身体不行了，啊，这个退休下来，啊，再去享福。现在年纪轻轻啊，就享福了啊。啊，现在呢，我看这个小孩子啊，都在做商务舱。那年轻人坐商务舱的很多啊，十几岁的啊，那这个都是损福报啊，纵然他家有钱啊，还是损福报。那父母啊不会教育，那就让这个儿女啊易乐过节了啊。现在年轻人啊，年轻身体好，那么有钱呐、啊。啊，到国外读书啊，那他自己知道怎么玩啊。现在一个手机就可以玩遍天下了啊，他很会玩的啊。如果玩的超过了，就是此地讲的易乐过节啊。这个也是要常常去劝导啊，劝导年轻人多修福。再看下面，
苛捏其下，恐吓于他呢？对部属佣人啊，刻薄残暴。这个也是自古以来都有这种事情，啊，对部属用人啊，很刻薄，啊，对他呢，虐待，苛刻虐待。啊，过去在台湾呢，我也看过报纸啊，现在呢，啊，本地的人没有人要去给人家做佣人了。现在在台湾是找不到佣人了啊，哪有佣人没有啊？现在都找什么外劳嘛，找外劳，找菲律宾的啦、越南的啦、印尼的啦，啊，这些外劳，那有一些老板啊，对外劳很不好。啊，也有外劳很不好啊，这个两方面都有啊，这个双方面都有这种情况。那么对部属佣人啊，刻薄、虐待，这个他的事业啊也做不好，事业做不好。应该啊，对他的部署要好啊，那下面的人才能够尽心尽力啊，为他来做事啊，他这个公司他的事业才会越来越好。早上跟大家讲的这个天福的李先生啊，啊，他做事业成功也有他的道理。啊，他对他下面的人啊，都很好，很优厚。啊，因此啊，他成功啊是有他的道理。啊，这些啊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恐吓于他，这个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他人啊害怕、恐惧、啊恐吓，这是有罪过的。现在呢，这个恐怖分子啊，啊全球都受到影响，都受到影响。啊，只要啊，在网络上发布一个信息啊，来恐吓啊，恐怕大家都不能睡觉了啊，大家就坐立不安了。啊，现在这个是最厉害的啊，这个是恐吓于他啊。那另外呢啊，我们一般啊，社会上也常见到这种情况啊，啊，接到恐吓的信呐。啊，恐吓威胁啦，啊，这些事情啊，也时有所闻。啊，造这些啊，都是罪业。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怨天尤人，呵风骂雨啊。这个两句。也是很容易犯的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一面呢、啊、就怨恨别人啊，甚至啊怨恨天啊，老天没有长眼睛啊，怨天尤人。啊，自己命运不好，

怪天怪人啊，甚至啊连老祖宗都怪了啊。啊，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16岁啊，接触到佛法啊，就开始念佛了。啊，那个时候啊，我母亲在台北市万华啊那边卖菜啊，还有租小说啊。昨天我讲过了啊。那么我们租的那个矮房子啊，啊那个非常简陋的啊，就是那种木板房子啊，上面是个瓦房啊，现在那些都拆掉了。那以前那个很简陋的，那么一间小房子啊，弄个木板隔间，隔了两个房间啊，租给两家人啊。我们一家隔壁一个卖肉包子的啊，我们卖菜，他卖肉包子的一家，就一个木板。那过年过节啊，我们兄弟又多啊，十几个啊。就叠在那间房间里面啊，啊，好像叠木头一样啊。睡觉了，我那个脚都放到我弟弟的腿上，啊，我弟弟啊特别不好睡，他的腿都放在我肚子上啊，啊，我们是这样睡的啊。就过年的时候啊，大家兄弟去外面工作回来，就挤在一个房子。啊，就一个小房子啊，隔壁的那个房间就是他家啊，这个房间就我家，其实就是隔壁一个房间啊，就一个木板而已。那房间下来就是一个小走道啊，那摆两个小饭桌啊，他们一家我们一家啊，那吃饭呢、啊、就是像这样啊，隔壁这样看着啊，那是你家吃我家啊，然后墙壁啊。隔壁这个卖肉包子是信基督教的，他吊个十字架，啊，那就同一个墙壁嘛。啊，我吊一尊阿弥陀佛啊，啊，我每天就啊，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这卖肉包子的、啊，他有一个儿子跟我同年啊。有一天他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个阿弥陀佛了，都被你炒的炒黄了。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我问你啊，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叫你的名字，你烦不烦啊？阿弥陀佛都被你叫烦了啊！啊，那个他不知道啊，念佛不是念给佛听的啊，是我们修自己一心不乱的啊，这个他不懂啊。但是他们信基督教啊，他们。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去听老和尚讲经呢？那时候只有听那个收音机啦，啊，那个时候法师啊，我听的法师都是住在南部啊。那个时候，台北坐到高雄啊，要坐一天，要坐一天。大概现在呢，大概会到南美洲去了啊。以前啊，就坐一天啊，坐火车，那没站停，没站停的。啊，所以去一趟啊不容易。啊，所以我16岁皈依啊，是皈星云法师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在高雄叫寿山寺。用什么皈依呢？通信皈依。那个寿山寺当时啊出了一个刊物，叫做《觉世行刊》，觉悟的觉，世界的世，行就是十天，叫一行，就十天出一版。我就订了一份啊，这个找这个佛教的信息。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啊、他们信基督教啊，他们每天礼拜天啊，啊，他们夫妻两个就带着孩子啊，他带了两个孩子，我们要去教堂啊听牧师讲道啊，去做礼拜听牧师讲道。哎呀，我听了就很羡慕，人家基督教每一个星期天都有牧师讲道啊，他们肉包子的，他们每个星期都去听道，我们佛教都没人讲道。
啊，那个时候心里很羡慕。

羡慕啊，但是有感念啊啊！那一期啊，《杰士行刊》寄过来啊，我一打开哦，台北市龙江街莲柳念佛团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哦，我就赶快找我弟弟啊，搭公车啊，两个去听了。去听经啊，大概我们两个年纪最小，都是老菩萨啊。我16岁，我弟啊，我19岁，我弟弟16岁啊，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还有一个老居士啊，大概70几岁了，啊，面貌啊很慈祥，啊，那些都是大陆过去的老居士，啊，他看到我们哇，怎么这么年轻来学佛啊，真难得，啊，就给我一本，给我弟弟一本，什么书呢？印光大师文钞精华。所以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个台北莲柳念佛团啊，有一个李继华居士，他就是去讲经，讲一讲就坐着沙发就走了。以前我们楼上啊讲过经，啊，所以啊听经的因缘啊，也是从，给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启发啦。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 啊我们隔壁跟了同年这个邻居啊，他的父亲啊以前在做矿工，后来做卖肉包子。那我问他为什么信基督教呢？啊，我们民间不都信神吗？拜神啊。啊，他的父亲啊卖肉包子的就给我讲啊，他说家里穷啊，啊，为什么穷呢？就是祖先的关系啦，没有保佑他发财，所以他不拜啦，啊，越拜越穷，啊，他在怪祖先，怪祖先呐，他穷啊，怪到祖先头上，啊，那个时候台湾呐，就是如果你去信基督教，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可以换一袋面粉。所以我们小时候啊，听大人讲说面粉教，面粉教啊，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就是你祖宗牌位拿去烧掉，然后就可以换一袋面粉。啊，那么他念祖宗，改信了基督教，那还是穷啊。我看他如果不穷，怎么会住在跟我们隔壁呢？啊，那个就像难民营一样的啊，那还是穷啊。啊，所以这个怪啊，都怪到祖天、祖先头上去了。啊，这个就怨天尤人。那么在伦理里面讲啊，圣人啊，他遇到不好的遭遇，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圣人教我们的，啊，你遭遇到不幸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这个偶遇祖师啊，他讲啊，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一人除净不除心啊，智人除心不除净。啊，所以君子啊，树富贵在富贵，树贫贱在贫贱。树夷狄在夷狄，树患难在患难，君子树位而行啊。所以孔子啊，你像圣人，他有没有遭到不如意的事情？有啊。那孔子的儿子都比他早死。还有啊，在陈绝粮啊，啊，在陈蔡之间啊，7天呢，啊，没东西吃。啊，他的众弟子啊，大家饿得都爬不起来了。啊，那子路啊，心理上就有一点不舒服了啊，就问老师了：君子也有穷的时候吗？那孔子讲啊，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啊。啊，意思就是说，君子也

会穷，啊，但是亲子遇到穷，不怨天，不尤人，不做坏事。小人呐，啊，富贵也不行，穷也不行。啊，富贵有钱呐，啊，乱花钱，啊，乱花钱。啊，前面讲的逸乐过节啊。穷的时候啊，怎么办呢？为非作歹啊，他就干坏事了啊，就不安本分了啊，甚至去偷去抢了啊。所以，君子固穷，小人穷是烂矣啊。小人呐，啊，富也不行，穷也不行。所以圣人啊，不怨天不尤人，圣人也是有遭遇不如意的时候啊。啊，那这个是世间圣人，那我们出世间的圣人释迦牟尼佛有没有遭遇不如意？有啊。你看提婆达多啊，一直要把他害死。啊，还有啊，这个马卖之报啊，三个月没东西吃啊，马卖之报，吃马吃的那个，啊，还有头痛三天，还有腰痛啊，也有啊，啊，这个果报的啊，这因果啊，这个不是无缘无故啦，你过去生造的业。这因果大家都要去受的啊。那么活菩萨圣贤啊，他为什么不怨天尤人？他明了因果了，他知道啊，这个是自己造的业，现在呢要去承受啊，也怪不了别人啊，只有反省自己。所以君子啊，不怨天不尤人，遇到不如意不得意，他也不怨天不尤人。所以孔子也是教大家了啊，这个自己有道德学问，人家不认识你啊，不重用你，心里啊也不要不舒服啊。啊，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别人啊，别人不知道我们没有关系啊，重要我们要认识别人啊，认识人啊，你才知道怎么去用人啊。所以孔子一生他也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那活菩萨遭遇的就更多了啊。下面讲喝风骂雨，这个风雨不调顺就呵责怒骂，这个也不对啊，这个就是有灾害啊。我们现在讲自然灾害啊，这个灾害啊，也是众生造恶业感召来的嘛。啊，这个感应篇开头不讲嘛，祸福无门，为人自造。那为什么风不调雨不顺呢？大家造恶业嘛。造十二业造多了，那感应的外面环境就是风不调雨不顺啊。如果大家造善业，那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那么遇到啊，这个风雨不调顺啊，那要怎么办呢？大家呢要去修忏悔法啊。

要去忏悔了，要去反省，要去思过改过了。过去皇帝啊，遇到什么旱灾啦、水灾啦、天灾地变啦，那个皇帝啊，本来吃饭是一百道菜，遇到有灾难就不能吃那么多啦，就吃一半就好了，甚至一半都不能吃啊。那要去做什么呢？斋戒沐浴，去闭关，反省思过，看自己哪里做错了，哪一个政策不对，去思过，去忏悔，发现错误啊，赶快改过来，那么他这个就风调雨顺了，所以遇到这个灾害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要去忏悔反省的时候，不能去怪这个怪那个，自己制造的，你不能怨天尤人，不能呵风骂雨，要反省自己，这个问题啊才能解决，如果不反省自己啊，不回头啊，反省，改过，继续造恶业，那灾难是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我们再看下面啊，斗合争讼，妄族朋党。这个斗合争讼，这个就是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诉讼、打官司，他在这个当中啊取得利益这也是造罪业啊，斗合争讼。现在这个打官司如果有良心的律师他希望这个官司很快解决如果遇到那个没有良心的那么他你打得越久越好，他才有钱赚嘛那官司打不完的，打到倾家荡产，那官司还没了结。在社会上也很多这种情况所以孔子也不赞成诉讼能够了就了了不赞成去打官司有时候打官司是在讲为了一口气吞不下这样打官司的打到倾家荡产的，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做这个事情一直造业不到没有好处都有损害而且双方损害这个斗合争讼有人去从中去挑拨挑拨这个是非。这个在佛法讲属于两舌两舌的恶业口业当中两舌的恶业。妄族朋党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君子群而不党跟大家合群但是不会结党派。君子群而不党跟大众合群但是不结党派。这里只讲解释盲目加入不法的盟帮会社随身护合这个就是帮派社会上有一些不法的帮派不如法的帮派。这个妄就是